0: 一座山。粟裕在写《高唐赋·神女赋》的时候，像那个时候楚国已经逐渐的在衰落。宋玉写神女，写她非常之美。神女她既是个体的美，也是群体的美，它代表了三峡地区的人民，代表了楚国的人民。所以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里边隐约的实际上有一种规劝，规劝楚王有这么好的人民，这样深情的土地一定要自立，要自强，你要能够发扬光大。
1: 原来宋玉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是为了劝谏楚襄王励精图治，挽救楚国的颓丧之势。他在《高唐赋》的末尾希望楚襄王与神女相会后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原来宋玉笔下的神女就像他的老师屈原笔下的兰草一样，是美好与理想的象征。他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实际上是希望楚襄王能够做一个忧思天下百姓、国家社稷的贤能之君。至此，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宋玉创作《高唐赋》的深层含义。了解到这些，大家有些急切地想要一睹神女的真面目了。然而当游船行驶到神女峰脚下时，书本旅行团却有些拿不准了，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
2: 你觉得那个像吗？
0: 有一点像，也有一点不像。陆游在入书记里说，神女是纤细
2: 七窍，
0: 七窍曼妙的身姿，你看那个像神女吗？
2: 不像。
0: 那就不像了。
2: 张馆长是那个吗？
0: 那个为什么呢？
2: 他们两者相比的话，他更加的纤细一点。
3: 对，那个小的
4: 右边那个
2: 小小的，
0: 给你点个赞。纤细的曼妙，她就是神女。很多人都搞错了，都以为整个大的山峰，其实不是。而且我们从这个方向看去，它是一个很纤弱的一个亭亭玉立的形象。
1: 神女非常纤巧，高只有6米左右，但她矗立的山峰海拔却高达800多米，强烈的对比更显得神女柔弱纤小。
0: 你看神女她虽然纤细，但是不怕风霜雨雪，一直屹立了千年。而且我们当地的文人雅士说，每到月圆的时候，山峰的周围有丝竹之声传来，就是好像有仙乐一样，仙乐飘飘。那也可能是那些大山大河之间的
2: 回音回声，
0: 一种回声，也可能是那山峰上的松峦、竹涛、鸟鸣，他们为神女在讴歌赞美。
1: 受老师屈原的影响，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他的理想实现了吗？

李白离开白帝城是在哪里登船的？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又是怎样一番意境？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轻舟出峡。

宋玉在高唐赋中希望楚襄王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然而对于宋玉的劝诫，楚襄王并没有听进去。日渐没落的楚国最终被强大的秦国吞并。幸运的是，宋玉饱含了爱国深情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流传了下来，让书本旅行团通过寻访神女的旅行，能够深切感知她的爱国之情，以及始终心怀天下的精神。

0: 用心选好材，鸿博出精品，河南鸿博药业有限公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千古一帝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他的真实相貌能否从考古发掘中窥探一二？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上集。

1998年，电影《荆轲刺秦王》上映，片中的秦始皇一出场就震惊了整个华语影坛，英智、狠戾，甚至带着几分神经质，这样一位另类的帝王形象，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

0: 们都听见了，阎王要杀寡人。
1: 据说这个形象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参照史书记载塑造的。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里，秦始皇是祖龙，是横扫六合、奠定华夏格局的千古一帝，他理应是龙章凤姿、气象万千。那么这位终结乱世、开创帝制的嬴政真实样貌究竟如何呢？今天我们就拨开2000年的迷雾，去寻找那个真正的始皇帝。
2: 秦始皇究竟什么模样？如果回到历史的源头，在《史记》中或许能找到答案。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虽然没有正面描写过秦始皇的相貌，但却借魏国军事家魏了子之口，对年轻时秦王嬴政的长相与性格进行了一番描述。原文为：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智鸟鹰，柴生，少恩而有虎狼心。意思就是，秦王嬴政这个人高鼻梁、细长眼，胸脯长得像老鹰，声音像豺狼。这种人刻薄少恩，心如虎狼。这一记载被多篇史料引用，成为后世了解秦始皇个人形象的重要来源。早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的郭沫若据此推断，秦始皇在生理上应有明显的缺陷。他在著作《十批判书》中写道：“智鸟鹰，就是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风准，应该就是马鞍鼻，同样是骨骼发育异常的表现。柴声，是表明有气管炎，导致呼吸和发声异常。”根据这样的判断，电影《荆轲刺秦王》的创作者将秦始皇塑造成了一个身形猥琐、体质羸弱的君主形象。
3: 来，
4: 小孩子乱跑有什么要紧啊？母亲欢喜就好。
3: 张嘴。

0: 去吧。
1: 演员李雪健在电影中还专门配上了这种刺耳尖哑令人不安的柴声。
2: 李斯，下去草招，今日起家吕先生5000石俸禄，赏金100斤，马10匹，必双啊。
3: 遵命。
1: 然而在北宋古籍《太平御览》中，秦始皇的形象与《史记》的记载截然相反。书中描述，秦始皇帝名正，虎口，日角，大目，龙准，长8尺6寸，大七围，手握兵，执矢，名祖龙。按照秦制，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1厘米，那么秦始皇的身高大概有198厘米，而虎口、日角、大目、龙准则是相书中典型的帝王之相。如果记载属实的话，那么秦始皇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高鼻长目的西北大汉。两部史书的记载究竟孰对孰错，我们不得而知。但现代学者根据基因遗传及区域族群所具有的特征指出，秦始皇嬴政不论是传说中相国吕不韦的私生子，还是秦庄襄王子楚的儿子，父系基因都是健康的。他的母亲赵姬更是能歌善舞，算得上是一位美貌女子。因此秦始皇应该拥有高大英武、仪表堂堂的身形和相貌。
4: 很多的时候这个秦始皇的这个长相被我们丑化了，我们已经对他已经妖化，就是因为他是个暴君嘛，形象一直是个暴君，所以坏人的长相一定不好看。我这样分析哈，魏了子写的那些他是有演绎了，他已经带着这种有色眼镜去分析这个人的形象。所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更不应该说把魏了子对他的那个想象来认定作为一个史实，还是更多的考虑一些遗传因素。
1: 在很多博物馆和一些历史书籍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秦始皇画像。画像中秦始皇身着华贵的帝王服饰，方面高鼻，身姿挺拔，气宇轩昂。然而这幅画像却是现代画家根据唐代画作历代帝王图的模本推演出来的，并非真正的秦始皇画像。历代帝王图又称13帝王图，相传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作，模本现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在这幅画作中共收录了从西汉到隋朝的13位帝王画像，其中并没有收录秦始皇。那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呢？2000多年来这个谜团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秦始皇帝陵尚未发掘，真相仍沉睡在地宫之中，但考古学家们却一直在努力寻找蛛丝马迹，试图解开谜团。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上焦村位于秦始皇陵园以东350米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1976年10月的一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钻探时，发现了17座呈南北向排列的墓葬。这里属于秦始皇陵园范围，发现陪葬墓并不稀奇。考古工作者按照常规，对其中的8座墓进行了发掘清理。结果发现，这些墓葬形制全是带

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表明等级很高。除一座是空墓外，其余的墓主人有男有女，年龄在20至30。

0: 在他口腔内侧刻有少府二字，说明他是出自秦代中央官署少府。少府是专门管理王室宫廷的机构。在秦汉时期，少府制作的物品都属于皇室用品，平民很难拥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墓主人应是为秦始皇殉葬的王室贵族。这些墓葬虽然棺椁讲究，随葬品丰富，但死者骨骼非常凌乱。考古人员在八座墓葬中共发现七具骨架，经过鉴定为五男二女，其中六人身首四肢分离，明显是被酷刑肢解后埋入。一人尸骨完整，但上下颌骨错位，显然是被绳索缢死。还有一具颅骨的右肋骨上插有一个折断的箭头，专家推测死者可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惨遭射杀。这些离奇的贵族陪葬墓让考古工作者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到了2000多年前的秦代宫廷血案。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驻跸沙丘平台宫。时年49岁的秦始皇已经身染重病，奄奄一息。直到这时，他还讳言生死，导致朝中没有几个大臣知道他的病情。更致命的是，秦始皇始终没有正式册立储君。不久后，秦始皇便撒手人寰，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见证秦始皇最后时刻的是三个人：赵高、李斯和幼子胡亥。这三个人共同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伪造遗诏杀掉长子扶苏，让胡亥即位为秦二世，史称沙丘之谋。在司马迁的笔下，沙丘之谋的经过是这样的：秦始皇临死前写信给远在长城监军的长子扶苏，返回咸阳主持葬礼。然而秦始皇死后，掌管应喜事务的赵高却没有将信发出，他找到胡亥，游说胡亥即位。胡亥起初还有些害怕，但经不住皇位的诱惑，随即同意。赵高又找到丞相李斯，李斯得知赵高来意，起先严辞拒绝，后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参与伪造秦始皇遗诏，杀掉扶苏和蒙恬，拥胡亥登基，成为秦二世皇帝。
1: 决定这个秦始皇之后谁继位的是三个人：赵高是主谋，胡亥是最重要的受益者，李斯呢是被胁迫的人。如果李斯不同意，可能在这个赵高给胡亥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办成，但是有可能让李斯脑袋搬家。所以李斯呢，考虑过来考虑过去，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身家利益，就被迫同意了赵高的这个阴谋。
0: 司马迁笔下的沙丘之谋描述了诸多细节。胡亥担心害怕，李斯抵触犹豫，赵高一步步说服他们。

0: 三人的所思所为，司马迁写得栩栩如生，仿佛亲眼所见。但是像这样的宫廷机密，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司马迁却没交代他是如何知晓的，以至于后世衍生出一个巨大的疑问：沙丘之谋是不是真实存在呢？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素以严谨治学著称于世，史记中的许多记录也都被后世的考古发现一一证实。可是这一次，人们却产生了怀疑。秦始皇病逝沙丘后，赵高李斯密布发丧，巡游车队并没有急于赶回咸阳安葬，而是折向北方前往九原。九原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戍守长城的边关要镇。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因反对焚书坑儒而被秦始皇贬到北方边境担任蒙恬的监军。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秦始皇在锻炼扶苏的军事才干，树立他在军中的威望。因为北方蒙恬的30万大军是秦王朝最强悍的军队，秦始皇在没有设立太子的情况下派扶苏监军，显然有培养传位之意。
1: 为什么秦始皇在沙丘病重的时候写了一个诏书，叫他的儿子长子扶苏回去主持他的丧事？可见他喜欢小儿子仅仅是带他出游而已，真到要传位的时候，他觉得还是他的长子更合适一点。
0: 根据史记的记载，赵高和李斯伪造秦始皇诏书，列举扶苏蒙恬的罪状，赐他们自杀。扶苏被赐死后，胡亥登基称帝，成为秦二世皇帝。尽管除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然而胡亥并没有停止血腥的杀戮。在赵高的罗织罪名下，胡亥的12位兄长在咸阳市场上被斩首示众。公子姜驴等3位皇兄被囚禁在内宫里，最后三人流着眼泪拔剑自杀。公子高见势不妙，想逃跑，又恐家族被株连，于是就上书胡亥，请求为始皇殉葬。胡亥见到公子高的奏书，大为喜悦，赐钱10万以葬。十几位兄长被诛杀后，胡亥连自己的姐妹也不放过，把10位公主折死。折是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
1: 这个胡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这个最高权力的，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最高权力，他必须把潜在的所有的对手都要除掉，所以他就把他的兄弟姐妹全杀掉了。但是他也忘掉了一点，一旦把所有人都杀掉以后，他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所以最后赵高就把他也给咔嚓掉。
0: 上交村出土的头骨被认为是秦始皇的直系后代，考古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相貌进行复原，试图揭开秦始皇长相之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每。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对比了历史文献后，考古学家初步认定，上焦村这十七座陪葬墓的墓主人，正是被胡亥诛杀的秦始皇的子女。这些墓葬不仅有力地印证了沙丘之谋之后的血腥屠杀，也让学者们确信司马迁描述的沙丘之谋是真实存在的。十七座墓葬中有一座空墓，随葬品级别最高，但棺椁内只有一柄青铜短剑，而未见人骨。有学者大胆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被赐死的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的衣冠冢。其他墓葬中还出土了两方铜印，刻有荣禄殷蛮字样，可能是墓主的私印及秦始皇两位子女的名字。出于保护的原因，考古队将墓葬中的大部分尸骨进行了回填，仅留下了这具男性颅骨作为研究使用。他如果是秦始皇的直系后代，那么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相貌进行复原，是不是就可以为揭开秦始皇真实容貌的谜团提供一些线索呢？为了破解这个谜题，西北大学决定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这位皇子的生前相貌。那么颅面复原究竟是怎样一项技术？复原出的相貌是否真实可靠呢？
1: 颅骨复原依据的原理就是人的解剖学规律。解剖的过程是一层层往外包，先把皮给去掉是肉，肉去掉是骨头，骨头呢就是逆过程，就是把骨头上加上肉再加上皮，再还原成一个原来的生前面貌。
2: 面貌是人们相互识别的最直接的依据。颅骨它是与生俱来，成年后不变，是稳定的，它是支撑面貌的内在依据。颅骨的结构决定了面貌，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利用这个颅骨的特征来生长面貌。
0: 由于出土的颅骨面部软组织早已不在，皇子的相貌只能根据现代人的数据和软组织厚度进行推测。
3: 这是我们计算机颅骨面貌复原的软件系统，位于右上角的是我们的待复原颅骨，也就是我们古代人的颅骨，以及呢在它上面标定好的73个关键的特征点。对于它的未知面貌的求解，实际上跟我们求解方程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已知的量是现代人的颅骨以及现代人的面貌，我们在现代人的颅骨上标定了73个关键的特征点，我们求解这些特征点与它的面貌之间的对应关系，将这个对应关系呢应用于未知颅骨的特征点之上，反求出它的真实面貌。
0: 计算机颅面复原的第一步，就是通过三维扫描仪对颅骨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得到一个完整的三维坐标数据，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

0: 获取颅骨信息。人的相貌之所以千差万别，颅骨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所有与颅骨结构相关的数据都必须完整准确，任何小小的疏漏都会造成复原结果的巨大偏差。那么，通过这种技术完成的颅面复原，其相貌是否真实可靠呢？颅骨又称头骨，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是脊椎动物骨骼系统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颅骨位于脊柱上方，由23块形状和大小不同的扁骨和不规则骨头组成。颅骨分脑颅和面颅两个部分，面颅为颅骨的前下部分，构成面部的支架，包括眼眶、鼻腔、口腔等结构。人的相貌之所以千差万别，颅骨是最重要的因素。
1: 人的脸就是皮肉包裹着的颅骨，人的颅骨实际上是人的面貌的一个结构框架，它制约了和这个人的面貌形态。就跟这个打个比方说吧，人的颅骨有点像一个灯笼的这个灯笼架子，灯笼骨架。这个软组织呢，人的皮肉软组织就像糊的外边灯笼骨架外边那层糊的那层纸啊，所以你灯笼架子什么样，你糊上纸的这个灯笼就什么样。
0: 纪元，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著名法医人类学家，从警40多年，一直从事法医鉴定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根据被害人的颅骨复原翻制的石膏模型，由于还原度高，相貌逼真，为多起案件的侦破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很多案件就无名尸案，白骨化的无名尸案，这个现场只有白骨没有别的信息的时候，有首先部分叫要寻找这个白骨化尸体的身源，就是这个人生前是谁。这个时候呢，要用到这个颅骨面貌复原，因为你不能拿着一个白骨去问周围的人谁见过他，谁认识他，谁也没见过他。
0: 自从颅面复原技术在19世纪诞生后，就被广泛应用在刑侦领域。1987年的一天，河南许昌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声称在村里的机井中捞出一个装有人骨的编织袋。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被害人尸体破坏得非常严重，已经呈现白骨化，全身被肢解成108块碎骨，只有头骨较为完整。为了确定被害人身份，河南许昌警方向纪元求助。当时计算机和 DNA 检测鉴定技术还没有在全国推广，警方也没有从尸骨上找到任何指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辨别死者的身份，唯一的手段就是颅面复原。利用颅面复原技术，纪元复原出了死者生前的相貌，并将其照片交给了河南警方。不久，案件就有了重大进展。被害人的母亲在看到复原的照片后，认为与自己失踪儿子的面貌特征非常相似，而且失踪时间与颅骨白骨化时间相近。当地警方根据这一线索，很快就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并最终成功地侦破了此案。

0: 这是目前最接近秦始皇长相的复原结果。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随着炉面复原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方法日益成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CT 核磁共振等扫描技术应用于临床医学，大大方便了面部软组织厚度的测量。这些数据对复原工作起着关键作用。
1: 龙骨相当于一个裸体的人，这个面貌相当于一个穿上衣服的人，我们软组织厚度就是你那个衣服的厚度，按那个衣服的厚度给它加上各部位加上，就等于穿上衣服。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北大学的科研团队便运用计算机技术采集现代人的颅面软组织厚度数据。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2500多个样本，这也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三维颅面数据库。
2: 我们现在有2500余个样本，但是这个样本量是远远不够的。想要达到真实的对人脸的复原，我们需要更多的样本量。未来，如果我们有1亿个，甚至于10亿个现代人的颅骨样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准确的、精确的对于人的位置面貌的复原。说得更形象一点，也许我们可以从10亿个样本中找到一个跟待复原颅骨完全相同的颅骨，那么它的面貌将会跟我们的待复原面貌非常相似。
0: 由于数据库中存有大量不同种族和性别的颅面软组织厚度数据，所以当人们利用计算机进行颅面复原时，只需输入颅骨的基本信息，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得到一个古人面貌的复原图。最后，利用手工绘图方法对颅面复原的结果进行真实感处理，这样就会使古人的相貌更形象、更鲜活。
2: 真实感处理是在复原面貌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但是真实感处理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不那么精确的科学，因为复原面貌本身它的整体形态是由颅骨来约束的，可是在面貌之上的五官、眉毛、头饰在颅骨上是体现不出来相应的信息的，所以我们需要领域知识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去咨询秦岭研究的专家，我们去查阅相关的书籍，从而来确定这个秦朝人他的胡须的类型、他的头饰的类型、他的发髻如何来梳理。
0: 复原人像的装饰、衣着、饰品等是依据历史与考古资料来决定的。由于这具颅骨出土于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兵马俑坑中的大量秦俑形象就为复原人像的发饰和衣物等提供了非常详实的实物参考。一切看起来比较顺利，李康很快就完成了鼻子、嘴、耳朵等器官的匹配。

0: 最后再进行整个相貌的细微修整和圆滑处理，一个完整的秦代皇子的相貌便呈现出来。从一具冷冰冰的颅骨到一副活生生的面孔，相隔了2000多年，仿佛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复原的结果是否接近历史的原貌，但这尊栩栩如生的皇子头像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2000多年前这位皇子曾经的风光与荣耀，以及落魄与屈辱。这尊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复原出的皇子头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秦始皇真实长相的机会。尽管这不是秦始皇本人的样貌，但就目前考古学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这张脸可能是最接近秦始皇真实相貌的复原结果了。有意思的是，一些网友发现这张脸竟然和演员张鲁一有些相似，而更巧合的是，张鲁一在电视剧《大秦赋》中扮演的正是秦始皇。
1: 历代先王在上，后人嬴政在此立誓，终此一生必励精图治，使我大秦朝堂清明，国力强盛，百姓富足，终此一生定率我大秦锐士东出函谷，歼灭六国，使天下之土皆为我秦土，使天下黎庶万世安宁。
0: 是电影《荆轲刺秦王》里李雪健扮演的秦始皇。
2: 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
0: 还是电视剧《大秦赋》里张鲁一扮演的秦始皇。
3: 我大秦的锐士们，立正！
0: 他们都是创作团队依据想象进行的艺术加

0: 千古一帝秦始皇曾经拥有无数美女，但却为何一直没有册立皇后？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下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座屹立千年的封土之下，躺在地宫里的祖龙，他的身世，他的性格，还有他短短49年的人生经历，每一步都曲折离奇，充满疑云。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帝王像他一样，集大欲大悔于一身，充满争议。有人说他是暴君，因为战争中倒下百万具尸体；也有人说他是雄才大略的领袖，因为他结束了中华大地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无论他是谁，他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谜一样的祖龙。
1: 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或许正如专家所言，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这位一统天下的帝王大概率仪表堂堂，但无论后人如何想象他的样子，嬴政始终是一个谜。他用不到50载的人生，留下了绵延2000多年的争论。或许这份跨越时空的争议本身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因为唯有巨人才能在历史的天空中投下如此漫长的光影。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蚕丝兔？
8: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7: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8: 哇，这个味道好香！
7: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9: 嚼得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7: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清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1: 嗓子疼啊，嘴里起个泡啊，那牛黄解毒片就好了，
2: 是要滋阴降火的。而牛黄解毒片刚才说的全是泻火。
0: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在不少家庭的药箱里，牛黄解毒片堪称常驻明星，很多长辈对它爱得深沉。早上起床发现眼屎呼眼，吃了顿火锅喉咙发紧，熬夜追剧后冒了颗痘，一定是上火了，赶紧吞两粒败败火。两三天没排便，更是雷打不动的把它当通便神药。有的长辈甚至形成条件反射，只要身体有点风吹草动，不管是嘴角长泡、牙龈出血，还是莫名烦躁失眠，都笃定是内火作祟，二话不说就用牛黄解毒片镇压。更让人揪心的是，部分老人深信预防性服药的说法，把它当日常保健品，定期来上几片给身体清清垃圾。在他们的眼里，牛黄解毒片就是个无所不能的万能药。
5: 咱们每个人都会上火，对不对？这个小毛病呢，牙疼啊，什么嗓子疼啊，嘴里起个泡啊，耳痒啊，我说你吃点牛黄解毒片就好了。哎，它真的有的时候就好了。
6: 不是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真的跟大家揭露一下了。我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牙疼，我妈就给我吃牛黄解毒片，吃完了以后还疼，疼了以后她给我递了一个小白片，还挺大一个小白片，告诉我这个吃完

0: 一准不疼啊。那我小我肯定是听话的，吃了，吃完了以后当天晚上还疼啊。然后我妈，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我妈说，嘿，这止疼片也不管用啊。哦，然后第二天就只能上医院了。上医院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我这是牙疼，就是牙虫牙啊。
1: 我当时想的是他就是说他这个口腔里疼嘛，说那你就吃点，平时吃了就好了。谁知道他这次是虫牙呀。嗯，
2: 所以能看出啊，这对母女因为这一味药牛黄解毒片似乎有了一点点相互的不信任，相互的不服气。到底它是不是针对上火的万能药呢？我们请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来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田心老师，有请。田老师您好，欢迎您。我们说针对上火问题，咱这牛黄解毒片是不是去火的万能药呢？
3: 刚才我也听了哈，刘阿姨说的好多都是这个头面部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嘴里面呀，然后嗓子啊，甚至她还说了一个耳朵，这些确实呢是中医里面所讲的上火的症状。因为我们中医讲呢，上火确实非常常见，因为火呢在体内呢它是往上燃的，所以我们说呢火性燃上，所以上半部分的有问题大多都是上火。但是那你这个上火你就要分清清楚了，人有五脏六腑，那你到底是哪个地方的火，那我们得分分清楚。如果说你的定位不对，那么呢我们其实这个作用，尤其是牛黄解毒片这个功效，它有的时候不但不治病，还容易得病。所以呢我们就像什么呢，就像打靶一样，你这个靶子打得准不准，那就看我们用的地方用的对不对。
2: 您说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哈，我们用药治病就像是打靶射击一样，
3: 对，
2: 只有我们说这个药用对了才能真的靠近这个病症的靶心。那今天不妨我们就现场立一个用药治病的靶子好不好？来，
3: 好的，
2: 我们呀就针对刘阿姨这四种她常用的这个情景，我们划分为四个区域，然后我们就看一看到底牛黄解毒片能够扎在每一个区域的什么环数上，是吧？
3: 是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判断一下，看母女俩的争执到底有没有道理。第一个，口里面长疮，对吧？口疮，咱们先从这个开始。
2: 好，刘阿姨，此刻您先预估一下，咱这药用的能大概在几环？
1: 我个人感觉怎么着也得打个九环十环吧，因为我呢是经常爱上火嘛，我什么就是个嘴角烂呐、啊，哎，我吃了以后还真的挺管用的。
2: 邓旭，你感觉几环？
0: 我四环。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药就是到底是管不管用啊，反正就是起溃疡嘛，就嘴上起那个特别疼，我妈就给我吃牛黄解毒片，然后反正我是我们小同学告诉我说是给那上面撒点白糖，但是你别说杀一杀疼了以后再配上吃两天药，反正多少反正也是见效了。
2: 好，那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不是正确呢？我们来看一下针对口疮问题牛黄解毒片它的治病效用应该在七环，
3: 对，
2: 七环的位置。所以田老师您看、这个七环应该怎么样理解，就是说牛黄解毒片针对我们的口腔生疮不能说没用，但也不是那么管用。
3: 对，所以你看这个答案呢确实呢是可以接受，但又觉得不是那么太适合，对吧？如果是特别适合的话直接就打到十环了。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中药治病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中药除了有四气五味之外，它还有一个归经，归经呢就是用药的一个定位的概念。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人有五脏六腑，那你五脏之火你就得分清楚到底是肺火还是心火还是肝火，所以我们就得知道这个口疮它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我们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就是说所有的口疮包括口唇周围的啊，还有呢就是口腔黏膜包括牙龈上的这些口疮，它大多属于心火，还有一个就是心烦。我们中医有种理论叫什么呢？叫做热扰心神。就是说当你体内有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情绪其实是挺烦躁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呢特别

0: 比的形象叫做烦热，就是你热的时候你肯定会烦的，这个时候会出现这种心烦的情况，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小便黄甚至会红，那么叫尿赤。还有一个就是看舌头，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舌诊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它的舌头除了红之外上面还会出现一个个小红点，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血热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叫舌红有点刺，尤其集中在舌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呢是这个心火，我们又讲舌为心之苗，所以呢通过你的症状，通过你的舌，我们就可以确切的判断出来是要心火。但是牛黄解毒片呢，它的组成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牛黄归心经，雄黄归肝经，那么石膏和大黄呢主要是归肺胃经，桔梗和黄芩主要是归肺经，灵片甘草归心经，这些呢越放在前面的它是成分最主要的，所以牛黄解毒片呢它的组成里面是可以包括一个降心火的作用，但不是以它为主。那其实呢它除了降火呢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时间之外呢，它还可能有一些副作用，因为你像牛黄啊石膏大黄药都特别凉，它可能口疮还没好利索呢可能就伤了肠胃了，所以这个要给它定为七环，管用但不是最佳。
1: 我们讲这个心火的表现大概能够对应起来了，但是心火是怎么产生的？一般我们都是比较平稳，是不是？
0: 对，
1: 怎么就突然一下，哎，这心火就越烧越旺了呢？
0: 这个呢，我们说得病的原因呢，我们中医里面讲呢，它有三个大方面，一个叫外因，一个叫内因，一个叫什么叫不内外因，就指的是一些不可抗力吧，或者是过去古代有什么虫兽啊、什么天灾啊之类的。那么外因呢，就是你处在的环境，这种情况呢，引发心火的呢，那可能就是按照我们现代医学的理解，就是外在的压力，比如说工作的问题呀、学业的问题呀、还有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由于外界的这种烦扰的事影响到了你的心情，那这个时候呢你想独自去消化，那么当你消化不了的时候你就开始上火了，这是一个外因。内因呢就是说体内呢比如说有先天性的疾病或者是天生的体热，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心脏呢一个是主神志，一个是主血脉，当你体内天生的就是这种热性体质的时候，然后呢又加上外来的一些因素，这个时候这个人是非常心烦的，而这个烦呢它不会影响到别人，就是自己心里在什么，在较劲，在纠结，这个时候呢又得不到化解，就容易上心火了。
1: 是，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可以自己先尝试转换一些视角，来平稳一下我们的一些心绪，别让心火越烧越旺。
0: 是的，
1: 这样否则你看我们这个口舌生疮啊，确实太难受了。
0: 对，
1: 所以说针对我们的口腔生疮的话，它的十环的药物应该是什么呢？
0: 那就应该是归心经的药居多的，那么呢它有一个针对心火的一个组方，这个方子呢其实呢是我们的儿科大家古医家钱乙，他在小儿药证直诀里面有这个方子叫导赤散，这个赤呢就是红色的意思，而我们五脏跟五色呢是相对应的，那么你比如说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那么青赤黄白黑，正好呢赤色跟人体的心脏同属于五行之火，那么它就是说针对小孩的上火的情况下有一个导赤散，那么成人其实也可以用的，现在做成了导赤丸呐、或者导赤散呐、做成了成方，那么我们就可以拿来去心火。你看里面的成分，生地黄、木通、生的甘草烧，还有竹叶，这些呢，尤其是木通，它能降心火，作用特别强，它有一个清心利尿的作用。而我们五脏六腑之间呢，心和小肠是相互表里的，因为五脏啊它特别重要，尤其是心，我们管它叫君主之官。那么如果你心脏有火的话，我们一般针对五脏呢，它不是泄其脏的火，而是泄其对应的腑，也就是说泄小肠之火。所以很多人呢口舌生疮的时候呢，它不只是上面有症状，全身是一个整体嘛，那么下面呢会出现小便黄短赤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用木通清心利尿。另外竹叶呢，咱们知道就是那个植物的那个竹叶，它本身呢也是一个特别也是个药食同源吧，对人体的伤害呢也非常小，它的清心利尿作用呢也特别好。还有像生地黄，本身就是一个凉血滋阴的一个药，那么它能把体内呢心脏所藏的血，那么它里面的血热之邪给它什么泻火泻掉，所以呢环环之

0: 正中靶心的，所以这个方子对心火来说就应该是特别适合的。
1: 是导赤散可以特别好帮我们心火给去掉。好，如果说有这个生疮溃疡的话，像我们的邓旭，他曾经还试过把白糖撒在那个创伤面上，说可以帮我们去收敛一下那个创伤，有治疗的效果。这种偏方您怎么看？
0: 这个呢其实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毕竟这个口疮啊挺难受的，它是吃饭说话呀，甚至你不动它它都会有一种存在感，对吧？但是放白糖这个事儿呢我真的也试过，效果的其实像邓旭说的呢其实还行，是吧？哎，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理论在里面。第一个，甘味在我们中药理论当中它是有一个甘缓的作用。缓是什么意思呢？缓和，合理缓急，止痛，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呢用一点甜的东西呢放在那儿，让它的症状不那么疼。但是你指望它马上去收口呢，让它尽快愈合呢，这个好像也不大合适。最主要的呢是因为呢这种口疮是由里往外的，你从外面呢它的收口的作用呢微乎其微，但是可以呢就从内里上去调节，用我们的导赤散清心火，这样的话呢能从里往外的，能从标到本的治好这个口疮。但是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就是很多人呢认为啊这个口疮呢它出来以后呢可能就得等它慢慢愈合，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口疮可能三五天就好了，有的人甚至会拖到半个月一个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叫做这个忌口没做好。就是说很多人呢他体内是有火热的，但是他觉得口疮呢无所谓，什么烧烤啊火锅啊牛羊肉啊辣的辛辣的东西啊它都不忌口，那这个时候口疮可能千言不愈或越来越重，这也是一个口疮不爱愈合的原因。
1: 好，所以说第一个我们的牛黄解毒片针对口舌生疮，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是确实不是那么好用，我们可以再转换个思路了哈。但是第二个方面针对您的另外一个常用的领域嗓子疼，那所以这个靶区的话，二位现在先自己猜测一下，牛黄解毒片针对嗓子疼大概能在几环？梁阿姨，
2: 针对嗓子疼我认为怎么的也得在，不说它十环也得九环吧。那我今天啊嗓子疼，我也经常就是咳，你今天听到哈，就嗓子疼咳嗽，我也是这两天也吃的牛黄解毒片，
1: 是
2: 吃上几天药，我也就三四天就差不多了，
1: 挺快就好了。
2: 哎，对，很快就好。有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还能这么揪两下，揪两下，
1: 揪两下
2: 啊，这么
1: 揪到什么程度呢？会起印吗？
2: 会起沙。这个嗓子呢就会轻松一点，然后你再吃点牛黄解毒片呢好得更快一些。
1: 还是很自信的。
2: 对，很自信。
1: 邓旭，
3: 过分自信。刚才那个是七环，我最多最多可能也就是五六环吧。别的方面还有灸啊，我疼的时候我也灸过
1: 啊，
3: 然后特别疼，然后蘸点水叭叭还响呢，嘚嘚的。这反正也是不知道是牛黄解毒片好使，还是说是这个灸这个，反正他俩不知道是哪个管用。
1: 牛黄解毒片针对嗓子疼，它的效用应该排在。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2: 嗓子疼啊，嘴里起个泡啊，那牛黄解毒片就好了，
0: 是要滋阴降火的，而牛黄解毒片刚才说的全是泻火。
4: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2: 我觉得板蓝根呢，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
3: 大家呀，咱们每个人都会上火，对不对？吃点牛黄韭菜片就好了。
4: 安宫丸，它是治百病的。
1: 家庭用药误区多，自行用药需谨慎。
2: 因为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1: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

0: 依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牛黄解毒片针对嗓子疼，它的效用应该排在十环。给掌声送给刘阿姨，你看这骄傲总算用对药了哈。
1: 啊、对，
0: 邓旭有点懵，这原来这么管用吗？妈妈这么厉害吗？是吧？你先缓缓听听，来，田老师，
1: 嗯，
0: 这个牛黄解毒片这么适合治嗓子疼啊，这是为什么呢？
1: 对，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看过那个牛黄解毒片的成分了，里面好多呢都是归肺经的药，那么清肺火可以说呢是非常直接，它的主治呢就叫呢我们中医呢叫做清热解毒，这个清热解毒呢可能就是老百姓想说的这种上火，那么在现代医学当中呢它叫炎症，但不管是什么，它总是体内呢有一种火热上燃熏蒸到头面部，那么表现在咽喉部位、嗓子的地方、牙龈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呢都属于中医讲的叫中上二焦之火，为肺胃之火，所以呢像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用牛黄解毒片，你像刚才我们说的口疮呢可能跟它就稍微有一点距离了。
0: 对，因为就写在我们的说明书上，咽喉肿痛排在第一位。
1: 对，排序也很重要的呀。对，因为它是什么最主要药的功效，它会写在前面的，慢慢次要一点的呢，我们就放在后面。所以大家呢，平时买中成药的时候呢，要学会看这个说明书。哎，别看到两个字清热解毒你就买，你得看是解的是哪个地方的毒。如果他要是把口舌生疮放在前面了，那你这个咽喉肿痛，你可能用起来可能也得是七环，那就不太适合。
0: 对，刚您说了哈，我们这个嗓子疼啊，和肺火相关，是不是？
1: 对，
0: 肺火还能引起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除了咽喉肿痛之外呢，就是说热嘛，它会伤阴，所以口里面还有你的嗓子会出现干啊、疼啊，或者口干咽燥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有这些表现，那么我们在选择中成药的时候，就要选择以清肺火为主，尤其是你的鼻涕啊、痰这些的颜色，其实给我们很高的一个提示，我们要注意到发黄就是发热，就是上火。
0: 是，而我们说肺火的过度的上扬，也和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1: 啊。这种情况就是首先呢，这得说了，吸烟的人群，哎，它是容易出现黄痰，甚至会变成黑痰的。再有一些呢，就是说，吃太多甜的东西，这个饮食方面呢，你别看它是进入到消化道，但是我们说了，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么你的痰多了，那么它的源头很可能是你的消化问题，就是说甜食吃多了，那么储存到肺里面，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肺呢，它这个宣发速降出问题了，就是经常的什么呢，就是说穿的特别少，哎，就是说保暖做的不够好，这个时候肺的宣发布散津液的功能比较差，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长时间的鼻涕呀，或者是慢性的咽炎呐，这种
0: 啊。所以说这些习惯我们都可以尽量去避免，以免肺火上亢。那田老师，刚才您看我们也谈到用灸的方式来治嗓子疼，这个方法治嗓子有没有用啊？
1: 这种方法其实呢是挺有用的，
0: 有用的。
1: 对，老人家的智慧嘛，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传承下去。那我们中医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治法叫刮痧。刮痧是在哪儿呢？主要是后背为主，对吧？有的时候四肢啊哪的也会刮痧，但是你想啊，你咽喉这个地方你要去拿刮痧板去刮的话，你想想可能喘气都费劲了吧，肯定会刺激咽喉，你还会咳嗽。那么我们灸是一种从里往外的一个过程，对吧？你看这个手势是不是这样啊？你要是这么刮，这不是往里吗？直接刺激气管了，这个就不大好。它是一种局部刮痧，我们其实都比较认可刮痧的什么呀，清火呀、活血呀这样的作用。其实我们这种局部的刮痧其实也可以达到一个同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说让你局部呢血液循环加快，去瘀生新，这样的话你的全身的很多的血细胞、免疫细胞就会聚集到这个地方，帮你去消灭所谓的这些病菌啊，就是包括细菌啊、病毒啊这样的。但基本上应该以什么呢，红甚至发紫，然后里面出一点红点点，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看你的手狠不狠。你比如说亲妈揪孩子吧，他就会比较轻，你可能揪个三四次他会出痧，但你像我这样的亲妈揪我女儿的嗓子的时候，我一下两下就出痧了，然后我女儿就开始抱着啊好疼啊。

0: 闹疼啊，但其实呢它很快就好了。
1: 好，田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牙龈肿痛也适合是我们的这味药。
0: 对，
1: 刚才我们讲咽喉是肺火，牙龈肿痛又是什么火导致的？
0: 这个是胃火。
1: 胃火了。
0: 对，胃火。

0: 时间呢，是不是嘴里面伴有口气？那么你是不是最近吃多了，积食了？还有一个叫食欲亢进。这个食欲亢进呢，就怎么解释呢？有的人说我胃口好，但不一定是亢进，就是他超乎常人的爱吃东西，吃一会儿，可能早上刚吃完饭十点就饿了，可能中午刚吃完饭两三点钟又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词，也非常形象，叫消谷善饥，就是他的胃里面像一团火一样，那么火嘛，它就要这个烧毁一切东西。你扔一个馒头，那么很快就消化掉了，扔半碗面条，它又很快消化掉了，就是用这种形象的告诉你的食欲是亢进的，这个是不正常的，这是有胃的实火。那么其实跟它相似的呢，还有一种叫胃的虚火。胃的虚火就不叫消谷善饥了，叫饥不欲食。因为它呢也是饿，但是它不想吃东西。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它胃阴不足的时候，胃阴亏的时候会这样。因为他有虚火，所以他也饿，但是他不想吃东西，因为胃里没有那么多充足的消化酶呀、消化液呀去代谢食物，所以人体告诉你呢，我饿，但是我不想吃东西，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些。所以呢，这是一个虚火和实火之间的差别。当然了，食欲亢进又饿又想吃，我们可以用它，又饿又不想吃，我们就不能用了。这是第二点。还有一个叫胃脘的灼痛。这个灼痛呢，其实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讲的胃疼，我们中医对疼呢，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描述的，大家可以跟我体会一下啊，像上语文课一样。第一个胀痛，胀痛是什么？气导致的，就是胃胀不敢碰。还有什么呢？冷痛，冷痛就是什么？不胀，但是我总想用手去捂着。还有什么呢？刺痛，就像针扎的一样，这个跟淤血有关。那么这个灼痛是什么呢？是热，就是说有什么老百姓叫什么叫火烧火燎的，是感觉到胃里面的有一团火一样烧着疼。其实这也是一个胃火的一个主要表现。所以呢，一个灼字就说明了体内的胃火是亢盛的，伴随着牙疼啊、口臭啊、食欲啊等等，你就可以综合判断你是不是适合牛黄解毒片。
1: 没错，所以我们讲到牙龈疼痛可能还和胃火紧密相连，这种中医的整体的关照和辨证的观念哈，刘阿姨摸了一点门道，但是还没有完全能够讲清楚，可是不妨碍您在治疗咽喉疼痛上用对了我们的牛黄解毒片。我们来看第三个疾病的区域好不好，就是刘阿姨也经常苦恼的便秘的问题。咱是一便秘就会想到这杯药牛黄解毒片吗？
2: 对，我因为我是常年便秘，我一上火我就便秘。假如说你是睡个电热毯，或者是吃的不合适等等吧，所以说人的火都是来源于有火，它才会便秘。吃的不合适，它也容易便秘。所以呢，我就一直就是吃这个牛黄解毒片呢，我一直吃到说白了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吃到拉肚子了，哎，火下来了，哎，我就正因为它就正常了。
3: 我们家的老老小小，
1: 哎，
3: 只要就是便秘了，我妈就牛黄解毒片吃，然后还盯着你，今天拉了吗？
1: 哎，
3: 然后没有，没有，继续吃，吃到什么时候拉为止？就像刚才我妈说，直到吃到拉肚子。
1: 哦，才算把这个火
3: 给去掉了。对对对，才算完事儿。
2: 对呀，这也叫泻火嘛。
1: 哦，
2: 火就泻下去了。你就不便秘了吗？
1: 确实非常形象啊。那到底我们讲牛黄解毒片针对我们便秘的问题，它的药用的效果应该会排在几环呢？田老师，请您帮我们定分晓。哎，并不是一个太高的分数，只在五环。
0: 就是说便秘呢，用这种泻火的方法呢，其实呢也非常常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便秘都是适用于这种泻下的方法。因为我们中医讲啊，寒热虚实，其实对于虚症和实症呢，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它有两句话是特别特别的经典。其实也很好理解，我们说什么呢？叫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邪气盛则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积食了，这叫实症；你上火了，这叫实症；痰湿多了叫实症；大肠湿热了叫 实症，都需要泻火、嗯、你当然可以选择牛黄解毒片，但它不是最佳的，但是思路是对的。
1: 是。
0: 那么虚呢叫精气夺，什么叫精气夺呢？

0: 你东西少了亏了，比如说血虚呀、气虚呀、阳虚呀、阴虚呀，其实都可以导致肠道失于濡润。它可能几天不排便，但排出来之后呢，没有那种什么呀干燥啊，没有那种情况，排出来呢可能呢又是非常成型的那种非常正常的便质，那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呢就是没有力气往外排便，那有的时候呢他就大多数是属于这种虚性的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补药，叫虚者补之，所以明显牛黄解毒片它不是。所以呢我们说呢，如果说有便秘我们正常治疗就可以，但是你牛黄解毒片吃多了清火了，它只是其中的一种由于热导致的这种便秘，我们可以用牛黄解毒片，但它也不是最直接的，因为它影响的面积会非常广。
1: 是
0: 因为毕竟吃完这些凉药之后呢，它是到胃里面，如果时间久的话脾胃受了寒，那这个时候脾胃虚了，那以后可能会产生那种虚性的便秘，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说呢，它是有适合的也有不适合的，中医还是要辨证论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了个五环。
1: 所以您看，仅是一个便秘它就需要虚实辨证，那老师有没有一个止便秘的药，让我们可以不用太去劳神是虚还是实，可以放心的服用，来让我能够畅通一些呢？
0: 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局部刮痧是一样的，就是解决这个临时的问题。因为你这个问题是在肠道，是因为你大肠呢它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排便费劲，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麻仁丸。这里面呢其实看有火麻仁、苦杏仁，这两个都是果仁类的，而我们知道平时的这些果仁里面呢都含有油脂，所以用油脂呢来濡润肠道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你喝香油了。所以这种方法用油脂来滑润肠道，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也是比较有效的。另外这里面呢还有大黄、枳实、厚朴三个，就有什么呀，有强烈的通气，然后呢有这个逐热，还有一个化湿行气的作用，再加上一个炒白芍。为什么炒白芍呢？白芍呢是酸味的，它还有跟蜂蜜放在一起，酸甘是化阴的，其实跟你用火麻仁跟杏仁是一样的。所以整个这个组方呢，既有一个解决你大便的气机不通，又解决了肠道干涩的问题。你看这样的话，两方面的便秘我们都能解决。所以呢，虚它有一个补的药物成分，实它又有一个泻实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能解决临时的这种排便困难。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在应急状态下算是放在十环的治便秘的这个麻仁丸啊，
0: 算的啊。
1: 好的，你看我们三个靶区都已经显示了我们最后的分数了，有不错的十环的，也有这个五环的，那我们最后还剩下一个靶区，也就是我们刘阿姨经常会犯的手心热，是吧？这个会怎么困扰到您呢？
2: 哎呀，我这手心脚心都热
1: 啊。
2: 特别到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我就会把姑娘抓过来摸摸她的胳膊，把老伴儿抓过来摸摸他们，他说你干嘛啊？我说你摸上特别舒服嘛，就是摸上他们那凉的以后，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他们说你的烦死了，你怎么这么热？我说对呀，我说我就特别热呀，心也热也烦，睡觉还会出汗，枕头起来以后是湿的，被子是湿的。我说你们怎么他都不湿，我这为什么是湿？后来自己就在想，是不是上火呀？是不是有火他才会热吗？他没有火他不会这么燥热呀？那我就说，我说夏天我都你们都离我远点，我还自己解决吧。干嘛？牛黄解毒片。
1: 是，就经常也是自个儿就会立刻用药了。
2: 对，然后这个牛黄解毒片呢，原来一天是吃三次吧，就是两片，最后努力给它加大量。我就一直让他就说白了，哎呀，赶快吃，吃了就好了，要不然这太热了，太燥了，特别难受。
1: 是
3: 我妈真是手特别热，手心，然后有时候扒你一下，就叫你扒你一下，真特别烫，一点不随我妈刚才说的那种。然后我跟我爸俩也是，就是说我妈一天脾气那么大，可能真的是上火，这火来的大，就这闹的。
1: 这个火都从手心走出来了。
3: 对对对，特别烫。
1: 所以最后一个靶区了，针对手心热，我们说这味药牛黄解毒片。应该在几环？二位猜一猜吧，邓旭，你先猜一猜。
3: 我觉得这个比我刚才猜的应该更低，三环。
1: 三环左右。好，刘阿姨呢？
2: 我要猜的话，怎么也得在七八环吧。
1: 七八环。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吃了以后至少能就是自己的心情好像能好一点，能缓解一些，
1: 至少心理上感觉获得一。

0: 一种安慰，
1: 心理作用，
0: 对吧？好，那到底我们讲针对手心热的这样的一种病症，牛黄解毒片它的药效会在几环呢？钱老师，请您帮我们揭晓。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1: 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
2: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针对手心热的这样的一种病症，牛黄解毒片它的药效会在几环呢？钱老师，请您帮我们揭晓。
2: 这个有零环吗？
1: 得，直接飞出了靶区。
2: 对，
1: 就代表着这个药根本就不会治手心热。
2: 对，
1: 先问问您，田老师，这个手心热中医来看是哪出问题了？
2: 他其实刚才说这个手心热吧，倒是有这种上火的这种征象，但是你发现吗，他说了一个说被子啊和枕头啊都湿了，这个明显是睡觉的时候出的汗，平时呢也有点这个烦躁的这种情况，哎，脾气比较急。那这个呢就非常像呢像刘阿姨这个年龄段叫做更年期的这个症状。而这个症状呢，它本身这个手心热脚心热呀，它不是一个实火，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需要泻火的这个范畴。就这样的人其实特别多啊。他刚才说的我刚才就特别想笑，我之前有一个女患者哈，也是这个年龄段，她跟我说什么呢，她说我们家人管我都叫做壁虎。
1: 嗯，
2: 什么叫壁虎呢，大家知道放墙上趴吧，就是这个两个手两个脚啊，就想睡觉的时候贴墙上，那样会很舒服。那么再加上一个心烦，那就是标准的我们中医讲的叫做五心烦热。
1: 嗯，
2: 哎，四个心加一个心烦，那就是五心烦热。那么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叫腰膝酸软，就是腰经常出现酸啊疼啊，腿也没有力气，或者有一些呢老百姓叫什么呢，叫腰困。这个词其实我们书上并没有，是老百姓教我的，他说我这个腰也不是疼也不是酸，叫困，反正就是有点不舒服啊。后来我才明白这其实也是肾的症状，所以呢有的人就说这种困其实跟他也是有关联的。还有潮热呀盗汗呐，你看这个潮热呢，它并不是普通我们的发烧那种发热，它是一阵一阵的，就是说别人可能温度正常，它突然间来那么一阵，就像什么呀潮水啊，涨潮退潮一样，它会出一阵汗，这叫潮热盗汗。再有一个舌头伸出来，就是舌特别红，有的甚至出现镜面的颜色，那么里面很少有液体，就是干干的那种，叫舌红少津。脉呢也是非常快，所以这样的火我们记住千万不要用牛黄解毒片，因为这个其实属于什么呢，是属于火，但不是实火，是虚火。所以刚才我们一直也在说着一些虚实

0: 的这样的概念。那么肾当中呢，它是没有实火的，或者是说呢，它的实火呢，我们泄起来也是需要泄膀胱，而不是泄肾，就跟我们的心火和小肠的关系是一样的。而这种肾呢，大多都是虚火，叫阴虚火旺。虚火是要养的，是要补的，是要滋阴降火的。而牛黄解毒片刚才说的全是泻火，所以虚实之间差别太大了。
1: 那针对我们说这样的手心脚心过热、五心烦热，有什么实环的药物可以推荐一下？
0: 六味地黄丸系列就很好。六味地黄丸它是一个基础方，里面有三补有三泻。那么如果说你火旺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知柏地黄丸，就是知母加黄柏加上六味地黄丸的成分。还有呢，比如说阴亏的比较重，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虚火，我们用麦味地黄丸啊。比如说你倒是眼睛不舒服了，出现干涩了，我们还有杞菊地黄丸。就是它的这一系列的地黄丸，其实都是根据我们身体的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来选择。所以呢，大家以后在选择中成药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前面的两个字其实就是在地黄丸的基础上加入的，除非你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你仔细的去看说明书就可以。
1: 对，所以我们发现药品说明书和药师的指导是多么的关键，有时候多听几句多看几个字儿，就会对您的选择用药产生非常大的帮助。
0: 是，
1: 总之以后五心烦热可别再使用我们的牛黄解毒片了。
2: 牛黄解毒片可不是万能灭火源，它专治的是实火，症状就像体内爆发火山，牙龈肿得像小山包，喉咙痛得像吞了刀片，嘴巴溃疡痛得吃不下饭，大便干结得像石头，眼屎多到糊眼睛。这时候吃牛黄解毒片就像给火山浇了盆冰水，能快速灭火。要是虚火就千万别找它了，虚火更像小火慢炖，症状温柔却持久，总觉得手脚心发热，晚上盗汗，咽干口燥，却不想喝太多水。用牛黄解毒片对付虚火，就像用冷水浇小火炉，火没灭，还可能冻伤脾胃，越吃越虚。记住，实火猛如虎，牛黄来镇压，虚火细如丝，温补才是正解。要知道，身体发出的每一种不适信号都可能藏着不同的原因。盲目依赖牛黄解毒片，长期或随意服用，不仅耽误调理，还可能让小问题变成大麻烦。
1: 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从一开始整洁的靶区到现在，哎呀，有非靶的，有在十环的，还有五环、七环的。邓旭什么感觉？觉得妈妈的这些经验，在你看来该怎么样去判断？该怎么样去选用？
3: 说句实话，多少可能让我心里觉着还是有一些用的。毕竟是只有最后一个它是脱靶，其他的还都在这个环里，但我还是会去咨询，去对症下药，不会以这个是以像我妈的这种万能，什么都能治，我不会。
4: 长知识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对自己的这种无知吧，也深深上了一课。
1: 其实刘阿姨这话说中了，我觉得并不是无知，而是很多时候出于对于我们自己以往经验的一些归纳总结，让我们觉得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可以尽快给出一个建议，那其实背后是无限的关爱啊。我们说或许没有万能药，但是妈妈的爱确实无所不能。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二位，谢谢。那明天我们就依然和您不见不散了，各位再见。
5: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归脾丸。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

0: Nuga Best。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天湖和地湖因何而生？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深处隐藏着哪些自然奇观？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阿尔山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数年前，一位路过此地的摄影爱好者航拍时，偶然间在山顶的密林之间发现一张巨脸图案，引起很多人关注。而生活在附近的鄂温克族百姓似乎对山顶的这幅图案并不陌生，很多人称之为大地面孔。在他们看来，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深处隐藏着众多自然奇观，巨脸只是其中之一。在大地面孔奇特的外

0: 村落的祈福台上，人们正在表演一场古老的祭祀舞蹈萨满舞，以表达对神火和天地的敬畏与崇拜。鄂温克族的祖先数百年前自西伯利亚迁徙而来，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以放养驯鹿和狩猎为生。考察组首先找到鄂温克族村民杜拉尔了解情况。得知队员来意后，杜拉尔对我们缓缓道来一个古老的故事。
1: 太阳啊落山了，回家的鸟兽就像大山的影子，在这地心的烈火把一切都吞没了。
0: 相传远古时期一场惊天动地的神火降临于此后，大地上不仅出现了巨莲，还伴随着天狐和地狐诞生，有的形似圆月，有的状如脚印。其中被奉为天池的地方深不可测，是先民与神灵沟通的场所。这一信息引起了考察组的兴趣，队员们决定先行前往天池展开考察。哈拉哈河发源于阿尔山市境内最高峰摩天岭的北坡，在茂密的林海中蜿蜒溪流汇入额尔古纳河，而天池就位于哈拉哈河的上游河段。向导带领我们沿着河流来到了山脚下，开始向山中行进。跟随向导赵师傅，队员们划船进入湖泊搜寻。听说运气好的话，可以近距离观察到一种叫老头鱼的奇特生物。这种鱼生活在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它们习性凶猛，外形却憨似老头，还能发出近似咳嗽的声响。
2: 老头鱼一般的情况下它都生活在水草的地方。
3: 哦，它藏在这水草下面是吧？
2: 对，它呢以这水里的其他的小鱼呢为生。
0: 向导告诉我们，老头鱼行踪神秘，不易寻找。考察队在湖上寻找了近一个小时，依旧毫无收获。突然水面上一个黑影掠过。
2: 快点，哎呦，抓到了。
3: 哎呀，抓到条这么大！
2: 哎，老头鱼，你看这形状，嘴大吧？
3: 哦，这嘴张开可真大！哎，你看它这鱼牙齿，
2: 它的牙齿特别有劲。
0: 老头鱼体似纺锤形，通体晶莹，如琥珀一般。队员发现，它虽习性凶猛，但此时在赵师傅手中却十分乖巧。同行的专家告诉我们，老头鱼的学名为葛氏芦塘鲤，习惯生活于水草丛生、底栖生物较丰富的湖泊中，常以潜伏方式袭击摄食过往的鱼类。而传说中它发出的咳嗽声，或许是夜间探出水面呼吸的声音。天池孕育出这种鱼类，说明湖内的生物种群十分丰富和稳定。专家进一步指出，这片湖泊水草生长异常茂密，说明它们所受的光照十分充足，

0: 往往是浅水湖泊才有的特性。似乎和湖底能通往地心的传言并不相符。实地测量显示，湖泊约有0.3平方千米大，湖中心看着十分深邃。跟随专家队员们前往湖中心展开考察。田明忠，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第四纪地质与地貌的研究工作。
1: 我们今天这池子一共长度是5米，我们把它放下去看看，测量一下天池的水深到底有多深。
2: 行，还不知道这5米的池够不够呢。
0: 接下来考察队分别在不同的水域位置进行测量，测得的数据都在2.3米至2.6米之间。由此看来，所谓通往地心的传说只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美好遐想。接下来考察组开始对天池周边的环境进行调查，探寻这一地区独特的地貌成因。在岸边茂密的林子里，考察队发现了不少黑色的岩石。
1: 你们看，这就是典型的火山岩，构成了一个火山口的外部分。
3: 可能这有很多的小气孔啊。
0: 火山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眼前的天池其实是一个火山口。后期地表的岩石等物质将火山口充填密封，而后雨水雪水等在火山口中积累，逐渐形成现在的湖泊。专家告诉我们，离天池不远处就是地池。考察队决定继续前往地池一探究竟。地池位于天池东南向约6000米处，湖泊的四周围绕着葱郁的森林。
4: 因为这个地池啊，它位置比较低，几乎建在地平面上，再往下挖下去的湖泊。
0: 只见眼前的地池位于地平面以下，在森林的怀抱中，仿佛一轮皎洁的圆月。
4: 这里有一块岩石，你看这个岩石是喷出的岩浆喷到地表以后冷凝结晶形成的，所以我们一般把这个叫做熔岩。
0: 原来所谓地池也是一个火山口。久远年代之前，这里火山喷发后大量熔浆漫溢，形成火山锥，而后熔岩冷却收缩，中部发生塌陷，便形成了我们眼前的地池。考察队收集资料发现，这里的湖泊大大小小竟有数十个之多，沿哈拉哈河呈串珠状分布，点缀在广袤的森林中，十分壮观。队员们不禁疑惑，这森林深处为何分布着这么多的湖泊，它们的形成以及巨型人脸图案是否都与火山活动密切关联呢？查阅地质资料后，考察组发现一处叫仙鹤湖的沿岸分布着大面积的黑色岩石。专家说，这很有可能也是火山运动留下的玄武岩，应该和我们脚下的地貌存在联系。跟随向导，考察队行至仙鹤湖。资料上显示的黑色岩石位于湖对岸

0: 考察队向附近的渔民借了艘船，缓缓向湖对岸驶去。
1: 哎，现在马上到了，哦，小心船啊！我现在手已经能摸到这个岩石了，看它表面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气孔，和我们前两天所见到的火山岩非常相似。
0: 为了了解这大片岩石的分布情况，队员沿着石头向上攀爬，以获得更广阔的视野。
1: 现在我们就上去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分布着的全部都是这种黑色的岩石？
2: 注意安全。
1: 从这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大片黑色岩石的全貌了。
0: 继续向上，大片的森林呈现在考察队员的眼前。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常人难以到达，林中还保留着原始的样貌。深入林中，一片倒下的树木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1: 哎呀，这棵大树倒在了这儿，从这侧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根须。这个根其实都扎在表面，扎得不深啊，估计当时这棵大树的根都是沿着地面平行生长的。哦，我知道这棵大树倒的原因了，我们看这脚下，它就是这种非常坚硬的火山岩，所以这棵大树呢当时扎根扎不深，一遇到强烈的刮风下雨的天气，这棵大树就容易倒下。
0: 成片倒下的大树进一步验证了队员的猜想。在这片原始森林下，覆盖着大面积的火山岩。看来，这片地域的地质构造与火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众多火山地貌的出现，是否意味着，那个被称为大地面孔的巨型人脸图案，就是火山运动造成的呢？

0: 嶙峋怪石，陡崖深谷，令人窒息的攀登，藏于深山的奥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向有着奇特图案的山区进发。途中，一大片黑色的石海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5: 我们这一路走来呀，在这地上看到了很多黑色的岩石，你看这块就很大，
6: 它这个凑近看简直就像一个巨型的炉渣。
5: 看这一个小孔一个小孔的，这就是专家之前跟我们提过的火山气孔了。
4: 这大规模的黑色熔岩究竟

0: 从何而来？队员登上高处，进一步观察。
1: 哎，看那边那个山体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当初这些火山岩呀，很可能就是从那儿喷发出来的火山岩浆，从那边一直流到这儿形成的。
0: 向导介绍，前面那座有缺口的山，正是我们所寻找的目的地。历尽艰辛，传说中的大地面孔，终于近在眼前了。通过航拍，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在了考察队的眼前。只见岩山上的大地面孔，原来是三个深浅不一的巨坑。从空中俯瞰，恰似人脸。难以想象，当年是怎样的巨变，造成了如此独特的地貌。考察队决定前往火山口深处进行近距离探索，却没想到前往目的地的道路如此曲折。
2: 好，前面这路塌了，
3: 那我们先下来看一下。
0: 行进不久，路上大块的巨石迫使车辆停止前进。考察队员只能徒步前行。
1: 这草上有点刺，得小心点。总算是到了岩山脚下了。
4: 到了，到了，树林子已经穿过去了。
0: 沿着陡峭的斜坡，队员们开始向上徒手攀爬。大约两个小时后，眼前视野逐渐开阔起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深邃幽静而神秘。就在它的西侧，显露着一个大缺口，这种地貌被称为破火山口。通过近距离观测破火山口的形态，结合此前的种种证据，考察组认为破火山口的巨大缺口是由喷发的岩浆裂解而成。考察队员沿着破火山口的边缘行进，道路越来越窄。
1: 我们现在走到了两座山脊的中间一条窄窄的小道上。
4: 我的右手边是一个破火山口，熔岩就是从这个口然后流出去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就是我们在航拍的时候看到非常圆非常深的那个火山口。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地方的坡度太大了，我们从这个地方下的话风险太高，我们还是往前走一点，看看前面有没有稍微好走一点的路。哇，这个地方非常大的一个陡呀。
1: 两边就是崖壁，我们得非常小心。
5: 安全第一。
0: 原火山口覆盖着茂密的植被，在齐腰深的荆棘丛里穿行了约一个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位置。
4: 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站在了火山口的边缘。这个深火山口大概150米到200米的深度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这儿，在这个树干上绑上绳子，我们从顺着绳子溜下去吧。多往底下绑点，它就会结实一些。这样记住它。就应该这么溜。嘿，
1: 哇！现在我准备下去了，我们在这拴了一根绳子，准备通过这根绳子绑着，然后我们下到火山口底下去。
4: 小心点，注意安全。
6: 慢点慢点，
1: 下来小心，它这边有个深坑。
4: 好嘞。
0: 下到一个相对平坦的位置，一大片火山岩映入眼帘。

0: 考察队员在这里顺利取样，继续向下，队员发现一个小型湖泊，由于那里地势险要，队员难以接近，借助航拍器，我们对湖泊进行了近距离拍摄。只见这口湖泊约有五六十平方米大，湖面水平如镜。接下来，考察队员在平火山口处也采集了样本。天色渐暗，队员们踏上了归途。通过现场采集的样本及影像资料，专家指出，这确实是一座拥有三个喷发口的罕见火山锥，也是形成大地面孔的主要原因。火山口的形成时间大致处于10万年前至10000年前之间，其中北侧的平火山口由于喷发时间早，火山口已被剥蚀下来的火山碎屑冲填，故而顶部平坦。另外的两个火山口喷发年代较新，形态保存较完好。从西侧流出的熔岩流裂解了火山锥，在锥体西侧留下了一个巨坑。熔岩冷却形成了广袤的熔岩台地，而原火山口中心的小湖泊正是我们前几日考察的火山口湖的雏形。数万年后，这里也将会发育成大的天池。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力量令队员们十分感叹，看来当地天降神火的传说确实有根可循。如今这片火山地貌区里生机盎然，考察组注意到巨型人脸附近分布的石塘林和摩天岭地貌显得尤为特殊。从空中俯瞰，大量植被和熔岩台地密布其间，形成了一片壮观的石海地图。跟随向导，考察组首先来到了石塘林，在这里数不清的黑色玄武岩组成了一片波涛汹涌的熔岩海洋。石塘林大面积的熔岩地貌说明，当年的火山活动规模确实不容小觑。考察组决定前往摩天岭寻找年代更新的火山地貌，从而进一步探寻火山地貌形成演变规律。然而上山道路异常坎坷，队员们只得换一辆高底盘的林区消防车向山上驶去。山路上密布着流水冲击而成的深沟，给行车带来了不少挑战。
1: 大家把安全带系上，手扶好。
0: 一条如巨蛇般蜿蜒的深沟阻断了车辆的前进。
2: 可能会
1: 不是，拿胶停一下，我们拿绳子拉。嗯，
2: 你下去。
1: 对，
2: 这个一米多深了，得把这个沟平了。
0: 这时，路面上覆盖的颗粒物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3: 哎，看这踩踩怎么好像越踩越松啊？不能踩实啊，这个。
1: 这不是泥土，这是火山渣。火山渣的就是这，越踩越松。
0: 原来，这地上覆盖着都是厚厚的火山渣，它们由火山内部喷发出的岩浆冷却形成，多分布于火山口的周围。
4: 咱们车只能到这儿，其他的这里需要爬上。

0: 上科考，险象环生。
1: 浪大吧，看情况。
0: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考察组终于登上了山顶。摩天岭海拔1700多米，山体四周是浩瀚的林海和起伏的熔岩台地。
1: 你看我们前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火山口，这个火山口的这个直径可以将近2公里。早期喷发的时候呢，它是完整的，只是后期的另外一个火山把它破坏掉了，是吧？只保留了这么一段。
0: 田老师说，这一带经历了多次火山喷发，就在我们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分布的火山口可能达数十个之多，它们隐藏在茂密的树林中，难窥其真容。
1: 通过我们考察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高山火山呢，是23级，就体量最大的一个火山，在当时的喷发的，火山的熔岩的量以及喷发的物质，体量是非常大。我们可以想象，高山火山在喷发过程里边，到处是一片熔岩的喷发的景象，漫天弥漫着火山的烟灰、火山碎屑物不断地在喷发，在周围的几平方公里，甚至超过几十平方公里内，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0: 根据研究结果，摩天岭火山锥是阿尔山地区年代较新的一座火山，最近一次喷发距今仅2000多年，正值历史上的西汉时期，当时很可能有游牧民族目睹过，但如今已难从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而神火传说也仅通过人们口头传播，代代流传下来。就在阿尔山市东北部扎兰屯市柴河镇，也分布着规模庞大的火山地貌，它们与阿尔山的火山一起

0: 共同组成了阿尔山柴河火山群。像这样分布广泛、类型齐全、保存完好的火山地貌区，在世界范围内都并不多见。火山塑造的大地熔岩，展现了自然造化的伟大力量。它所带来的火山灰，为方圆数百千米的土地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也重塑了河流和山川的形态。在茂密的森林里，散布下星罗棋布的湖泊，自然伟力不仅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矿产资源，也为生物群落和人类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栖息地，使生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文明代代相传。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
14: 是
13: 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成为顶级掠食者的猎物，光是这个念头就令我们不寒而栗。他们用獠牙、巨鳄、毒刺和毒液，这些致命武器足以终结任何猎物，而我们同样可能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当我们在野外感到孤单和脆弱时，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噩梦中出没，会潜入我们的恐惧之中。但这些自然界的杀手，其背后藏着怎样的真相？他们是否真如其为主角的恐怖片所渲染的那般恐怖呢？在世间所有捕食者中，哪些真正值得我们心生畏惧？又有哪些生物堪称自然界里最危险的存在？

在我们之中，谁不曾是那个追寻刺激的灵魂？我们人类似乎总爱将自己抛入险境，享受在危局中挣扎求生所带来的快感，并由此助长着对恐惧的迷恋。让我们转向动物王国，想象一下从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那里死里逃生。如果你想获得那样的恐惧，为什么不坐下来休息一下，回顾一些地球上最致命的生物，来让自己颤抖。你是否曾经置身荒野，莫名感到被一双眼睛注视着？甚至被悄悄尾随？这无疑是种刺激，但有些生物你绝不愿意它们跟在身后。在荒芜的台原上，资源极度匮乏。当你踏上这片土地，必须明白，对这里的其他动物来说，你是稀缺的猎物。北极熊是少数几种偶尔会将人类视为食物的动物之一。你真的不能责备他们。在这里没有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抓住任何机会。所以对于人类来说，他们可能是令人心惊胆战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与北极熊不能共存。生活在这里的人知道如何与熊打交道。如果你想远离熊的餐单，木屋就必须要能够防得住熊。

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一只北极熊的重量可能接近一吨。但尽管熊的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会被它们杀死。多数攻击都不是捕食行为，一般是熊被人类惊吓或者伤害，还有是为了保护它们的食物或者幼崽。

被问及哪种动物危险，多数人总会把大型猫科动物算进去。这些强大而优雅的猎手，在世界各地的栖息地中，都是食物链中的顶级掠食者。对我们来说，他们危险吗？有的时候，是的。尤其是当我们侵占他们的栖息地时。

美洲豹攻击人类的情况非常罕见，但在非洲和亚洲，它们的表亲更为致命。花豹是其中最隐秘的捕食者之一。色彩斑驳的皮毛让它们隐入阴影之中。在人类的城镇侵占了他们的栖息地之后，他们就容易在城市的边缘游荡，尤其是在野生猎物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不介意在食谱中用狗替代鹿，花豹也会袭击人类。事实上，每年有大约30人死于花豹的攻击，但主要是因为花豹感到走投无路或者受到威胁，他们通常不会把我们视为餐食，但有一些捕食者会那样做。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狮群会专门猎杀闯入其领地的人类。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更为随机，或者是在狮群领地内野生动物数量稀少的区域，据统计，狮子每年会杀死大约250人。

非洲有一些体型更大的竞争者，他们有着最危险动物的称号。非洲大象体重可以达到6吨，这种巨兽在人类种植农作物

人类竭尽全力地驱赶大象，但与比你大得多的动物对抗，并不一定是明智的。在世界各地，大象每年会杀死大约500人。水牛是另一种声名狼藉的巨兽。牛群中的伙伴间有着牢固的纽带，他们会毫不畏惧地联手反击捕食者。

水牛是近视眼，且脾气暴躁。狮子发现自己可能陷入了麻烦，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每年有200人会被愤怒的公牛杀死，

河马看上去速度并不快，但它们奔跑时可以达到每小时30千米。一吨半的脂肪和肌肉，半米长的獠牙。

河马并不喜欢在自己与安全水域之间有障碍物，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河流有领地意识，会驱赶靠近的船只。

0: 这些巨大的无法飞行的鸟类令人生畏，它的名气几乎成为了传奇，它被打上了世界上最危险鸟类的烙印。但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你很少会听说鸟会制造麻烦，可能除了在车顶上便便或者偷薯条。但有一种鸟的名气使它几乎成为了传奇，它被打上了世界上最危险鸟类的烙印——鹤鸵。但它真的那么厉害吗？这些生活在澳大拉西亚地区的巨大的无法飞行的鸟类当然是令人生畏的，它们站起来的高度和人一样高，奔跑速度可以超过人类。它们拥有声名狼藉的爪子，它们的爪子赶得上劈砍武器，并以同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看着这样一种鸟，很难不将其与恐龙相提并论，但它们是致命的动物吗？好吧，它们可能是危险的，当它们感受到威胁时有时会进行攻击。然而仅有2起鹤鸵杀死人类的事件被记录在案。另一种长得像恐龙的动物就要恐怖得多，鳄鱼的祖先最早出现在大约2亿年前，

在生物大灭绝期间，相较于恐龙，它们坚持了下来，并且至今仍然存在。毫无疑问，鳄鱼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捕食者之一。它们不太挑猎物的种类，

短吻鳄生活在与人类极为接近的区域，但尽管如此，它们通常也不会以人类为食。

而恶科动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更富有攻击性，

采用悄悄靠近的方式。耐心。快如闪电般的速度，他们埋伏在水边等待。

杀死大约一千人。他们是自然界最危险动物的优秀竞争者。有些体型较小的爬行动物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恐惧。吉拉毒蜥生活在北美西部，

吉拉独西不是巨兽，它体长不到一米，但却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蜥。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是为数不多的独蜥之一。它醒目的斑纹为其潜在对手提供了公平的警告。这只蜥蜴发现了一个鹌鹑的巢穴，它强有力的下颚在防御时会咬人，

但它是危险的吗？没那么危险，它的咬伤很痛，但毒液的毒性很温和，很少会发生死亡的情况。然而，对于其他爬行动物来说，强大的毒液使它们成为了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之一。世界上有近4000种蛇，很少有大到真的可以吞下一个人的蛇。尽管众所周知，曾经发生过大蟒蛇。

但因为蛇毒导致出现了许多与蛇相关的死亡。只有大约600种蛇有毒液，其中有些蛇的毒液毒性真的非常强。澳大利亚以其致命的野生动物而闻名，这是其中最恐怖的动物之一。虎蛇，虎蛇是世界排名第4的毒蛇，它是一种咬人的动物。在澳大利亚，有近20%的蛇咬伤是由它造成的。当毒液进入体内后，受害者会经历疼痛、刺痛、麻痹、出汗等症状，然后随着毒液继续发作，会出现呼吸急促甚至瘫痪等症状。有大约一半被咬伤的受害者会死亡。大多数蛇宁愿避免与人类相遇，它们通常会逃离，但也有少数蛇具有攻击性。非洲最可怕的蛇之一是莫桑比克蛇毒眼镜蛇。它不仅拥有剧毒的毒液，还不用咬人就可以释放毒液。它可以从几米之外喷射含有有毒化学物质的致命毒液。如果毒液击中人体，会造成疼痛、肿胀、水泡、严重的组织损伤，有时甚至导致死亡。在世界各地，蛇每年会造成10万人死亡，这让它们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但毒液可以在许多动物身上发现，甚至连鸭嘴兽也有。在雄性鸭嘴兽的后肢上长有带毒液腺的刺，它们会在相互战斗时

青蛙这种看似无辜的动物，它们也藏有一些对所有生物都致命的化学物质。大多数青蛙是无害的，但也有一些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中，有一种小青蛙的身体中含有的毒素足以杀死十个人。色彩鲜艳的箭毒蛙家族拥有最强大的杀伤力，虽然他们不会蛰咬对方。他们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南美洲的原住民使用他们的皮肤将毒素添加到他们的飞镖顶端，这让他们更容易捕杀丛林猎物。

另外一组小动物会让我们产生巨大的反应。蜘蛛恐惧症是一种常见病症，表现是会对蜘蛛产生无法控制的恐惧。不过，这种恐惧是有根据的吗？事实上，是的。每年有少数人会死于蜘蛛的咬伤。据推测，这就是有些人天生对爬虫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的根源。狐獴对毒液具有相当的抵抗力，但当蜘蛛靠得太近时，甚至连它们也会感到难受。这是一种很痛的咬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害怕这种八条腿的朋友，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空间。世界上大约有60000种蜘蛛，大多数是无害的。事实上，只有1/5的蜘蛛拥有足以威胁到人类的毒液，因此你的胜算很大。蜘蛛有些表亲稍微麻烦一些。在所有1500种蝎子中，只有25种蝎子具有杀人的能力。通常来说，蝎子的螯钳越小，其尾刺的毒性就越强。

夜会导致抽搐和呼吸急促，但除非你是身体脆弱、老人、婴儿或过敏体质，否则不太可能会造成死亡。然而，在每年超过100万次的蜇伤中，仍有超过3000人死亡。

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鲨鱼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它拥有让我们心中充满恐惧的力量。你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黑影，穿过吗？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我们不只是害怕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陆地上的致命生物。在某些众所周知的电影的加持下，我们大多数人对遇到某些体型更大的深海生物会感到有些没有把握。试想一下，看向下方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然后想一想，你真的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黑影穿过吗？感受心脏的跳动，耳边剧烈的心跳，就像不祥的电影画面。鲨鱼独特的轮廓在黑暗中慢慢地显露出来。毫无疑问，鲨鱼拥有让我们心中充满恐惧的力量。和陆地上的狮子和老虎一样，鲨鱼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它们非常适合捕食鱼类。它们利用吻部的电感受器可以接收到生物的电脉冲。它们的技能如此精湛，以至于4亿年以来，它们都不需要做出改变。

我们的许多恐惧都来自于鲨鱼聚集在即将沉没的轮船周围并攻击船员这样的故事。大多数鲨鱼可能是投机取巧，甚至仅仅是吃掉那些已经不幸溺亡的海员。近500种鲨鱼中，只有4种被认为是故意攻击人类的罪魁祸首。鲨鱼偶尔会咬伤人类，这是他们检查目标对象，确认这是否是一道美味的食物的方式。但每年只有100人被咬伤，而全世界每年的平均死亡人数只有6人。在我们神秘的海洋中，有许多更为致命的居住者。而且通常需要人类注意的，往往都是小东西。

令人震惊的是，每年有15000万人次被蛰伤。水母是地球上最早进化出来的多器官动物之一，它们没有骨头、大脑和血液，看起来简单而低效，很难想象它们是如何进行正常运转的。但显而易见，他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在恐龙灭绝的那一次生物大灭绝中，水母幸存了下来。事实上，五次生物大灭绝消灭掉了史前时代的大多数生物，而水母延续至今。虽然它们看上去像果冻囊，但却是致命的捕食者。水母的猎物是小型生物，几乎任何无意中被拖拽的触手碰到的生物，他们这些触手是杀人工具。每一条触手都布满成千上万个刺细胞，每一个刺细胞都是一个刺丝囊，一种有倒钩的叉子，一旦碰到就会被触发，毒液就会被注入受害者的身体。毒素会让大多数猎物立即麻痹。人类的体型比他们的日常目标要大得多，但我们也会感受到灼烧、刺痛、突然疼痛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瘙痒、肿胀、抽痛。毒性更强的物种会引发恶心和呕吐、头痛、肌肉痉挛和呼吸急促。有些物种的毒液非常强大，以至于它们会引发类似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症状，几乎会导致瞬间死亡。有一种小水母的毒液足以杀死60个人。这些海洋的神奇生物每年会造成大约40人的死亡。许多海洋生物都含有毒液，有一些是为了杀死猎物，例如海葵带有刺细胞的触手，还有一些是作为防御手段，就像刺鳐的尾巴或蝎子鱼的毒刺。

这些危险物种通常身上会有醒目的图案，然而很少有物种会比梭游更加引人注目。它们的鳍条与毒腺相连接，用来阻止任何生物吃掉梭游。梭游来自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温暖水域，从澳大利亚到日本的海域都有分布。人们有时会被这些迷人的生物刺一下，而这并不是很快就可以忘记的。随着刺推进受害者的体内，毒液在压力作用下从腺体进入刺中，注入受害者的肌肉中，这会导致剧烈的疼痛、流汗，有时会出现呼吸问题，甚至会造成瘫痪。但除非受害者有过敏反应，否则不太可能会导致死亡。然而它们有更加危险的影响。因为它们的美丽，各种各样的梭游在水族馆中备受重视，被运往世界各地。大约在35年前，北美洲一些宠物主将他们的鱼放归海洋，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不属于梭游原产地的地区，捕食者没有将这种鱼作为猎物，这导致了它们的蓬勃发展。梭游是多产的鱼类，雌鱼每年最多会产下200万枚卵。梭游是卓有成效的捕食

它们的胃部可以膨胀30倍，以容纳大量的猎物。它们可以吃掉任何它们能够吞下的生物。梭鼬已经让加勒比海、北美东海岸和地中海地区的珊瑚礁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仅仅几周时间里，梭鼬就可以减少65%至95%的鱼的生物量。因为人类将这些不属于这里的鱼放入珊瑚礁中的行为，梭鼬已经成为了致命生物，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类，而是因为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威胁到了整个生态系统，甚至渔业。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动物并不总是我们看到的那些。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每年只有少数人死于大型动物的攻击，但对于动物群落中的那些最小的成员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最致命的动物也许是蚊子，它们会给受害者传播寄生虫，

只有雌蚊会叮咬，雄蚊是素食者，雌蚊需要血液。这只小小的吸血虫从一位受害者飞向另一位受害者，它们采集血液为产卵提供能量。它们可以察觉猎物的热量、呼吸、汗液，然后慢慢地靠近。当它们的口气刺入皮肤，它会释放抗凝剂以保持血液的流动。但这种生物的嗜血会被病原体利用，病原体依靠蚊子转移到新的宿主身上。蚊子传播的疾病有很多，寨卡病毒病、黄热病和登革热每年会造成数万人死亡。疟疾每年会导致约40万人死亡。总的来说，蚊子每年致死的人数大约有200万人，这可能使它们成为了地球上最危险的动物，远超那些吓人的大家伙。大象每年导致几百人身亡，但自身已经濒危。

0: 蛇可能会咬人，但它们更可能的遭遇是被猎捕食用。与之相似的还有鲨鱼，它们被视为海洋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但同样也难逃被大量捕杀的命运。人类对野生动物和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凶猛令人畏惧的动物已经或者正在陷入濒危绝境，艰难求生。好在我们已经意识到，美丽的世界不能没有它们。尊重它们的生存空间，保护生物多样性，让我们和它们都远离危险。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缠丝兔？
6: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

0: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1: 哇，这个味道好香！
0: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2: 嚼得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饮食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积累出灿烂的中华饮食文化传统。厨师们运用传统制作技艺烹出的这些家乡风味老菜肴，至今仍然散发出时间赋予的温厚与醇香。寻常可见的猪肝要经过多少次的捶打和塑形，才能演绎出经典川菜汤品的清新淡雅。
2: 最平凡的食材通过我们各种技法变成一些美食，这就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1: 烹制一道古籍中有记载的鸭肉菜品，为何要分三次加入食醋？
3: 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无醋不动筷子。
1: 这种美味诱人的腰骨烧猪究竟是怎么烧出来的？
4: 不要扎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淤血出来变黑一点。
1: 怎样的温度把控才能让猪皮上绽放金花？
5: 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
4: 会温度会更高。
1: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从经典老味道中寻找烹制灵感，感受穿越时光而来的美妙滋味，领悟食物给予我们的珍贵滋养。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是咱们绵阳最大的一个综合市场，里面什么都有。我从学徒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市场买菜了。
2: 人声鼎沸的综合市场，人们挑选食材，盘算着一天的餐食。眼前的大哥名叫陈华，是四川绵阳的一位资深大厨。成长于传统川菜土壤中的他，在备受追捧的麻辣江湖中游刃有余。他烹制考验厨艺的功夫菜肴更是一绝。而陈华这一次为了烹制出一款极品的传统川菜，他同味道调查员来到这个熟悉的市场采买食材。
1: 我们川菜顶级清汤菜品里面的代表之一，当我吃到就觉得非常的震撼。这道菜叫干高汤。老板，猪肝咋买的？
3: 猪肝，
4: 猪肝八块
1: 哈。
3: 你这是两种是吗？
1: 你看这个猪肝呢，就比这个猪肝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猪肝我们叫血肝，它嵌了很多血的，腥味比较重的，然后口感呢也不太好。你看咱们这个叫黄肝，
3: 很明显颜色不一样，
1: 色泽光亮。咱们挑猪肝呢也是一定要没有水泡，没有那种斑秃啊，这种
3: 没有水泡和斑秃。
1: 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呢，挑肝呢一定要挑肥的。肝不肥不美，越肥的肝吃起来越细嫩。
3: 主要食材新鲜的优秀的猪肝已经到手了。
1: 对，
2: 此刻收入陈大厨囊中的这些猪肝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历练？

0: 才能变身为一道令人惊艳的干高汤呢？
1: 豪横的食材凑在一起，它能做出那种清鲜的汤的感觉吗？
2: 我们通过特别的技法，就是呈现一道非常清新的高级的汤品。我们先把汤给调出来啊。
1: 好。
0: 鸡肉、鸭肉、肘子肉统统切块，火腿切片，大半食材率先入锅。
2: 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无火腿不美。
0: 陈大厨说，汤调的好不好，关键要看时间掌控的对不对。4个小时是成就极致鲜汤的精准时间。
2: 我们传统啊，炖得越久汤越鲜，不是这样的。炖4个小时呢，管酸辣这些增鲜的这些东西呢，刚好达到最高的一个境界，鲜度是最大的。
0: 汤品的底味放心交付给时间，接下来专心对付主角。陈大厨手中的猪肝要开始经历一次颠覆人们认知的复杂处理。鲜中选嫩，肝身柔软，肉质细腻的紫肝将会是塑形与口感的完美融合。
1: 要给它改刀吗？
2: 不是，我们得用这个盘子。
1: 这就盘子吗？
2: 这是普通的盘子，但是对这猪肝可不普通。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技法。
0: 将猪肝置于盘中，上面平稳放置重物，确保用力均匀。在压力与时间的作用下，猪肝中的血水和杂质被一点一点逼出。随着血水吸出，猪肝的部分腥味也被去除。只有在静置半个小时之后，对猪肝的处理才能正式开始。
2: 让它形成膏状，干高汤的膏字呢，它是我们这个整个菜品的一个口感啊。最终成型的膏呢，它是一个形态很完整的一块膏状的一个东西。第一步的加工就是拿刀背把这个肝做成那个肝泥。
0: 刀背反复快剁，厚实的猪肝逐渐松散，白色的筋膜显露出来。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它那个筋膜以及血管给它去除掉。我们如果用刀刃的话呢，它就会把里面的这个血管还有筋膜给它剁碎，它会掺杂在肉质里面，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干糕的口感。
0: 随着血管与筋膜一同被抽出，绵密的干蓉同步形成。
1: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变成糕的形状了？
2: 还没有，
1: 还不算啊。
2: 还不算，下一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码位。
1: 码位，
2: 我们先对。
0: 大葱、生姜切大块，再放料酒与胡椒粉，用手抓匀，静置15分钟。取一簇脆嫩的竹心，干锅杀青。
2: 这个竹芯儿，夏天呢可以泡茶来喝。
1: 杀青就是把它的涩味
2: 去掉，
1: 留下来的是。
2: 就是清香。
0: 竹叶心即竹叶的幼叶，经高温蒸发掉水分后焦香宜人。取出已经码入味的干蓉，去掉葱姜，继续用刀背锤剁加工，不断的锤剁近1小时，是对臂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肝中的水分释出，接近泥状，加食盐、淀粉、蛋清充分混合搅拌，一碗猪肝姜汁让人一头雾水。
2: 这现在就是干汁了，给它过滤了。
1: 有点像山楂汁掺了点牛奶的颜色。我实在想象不出下一步要怎么烹制它。
0: 保鲜膜铺底，均匀涂抹猪油。陈大厨说，这一步操作关乎着最终能否完整脱模成膏。倒入干汁，上笼蒸制。郡中皇后竹荪压轴亮相，简单焯水断生，极简极鲜，即成汤品的黄金辅助。10分钟后，干糕出锅成型，只等鲜汤加入。
1: 那还剩下这个鸡脯肉和里脊肉，
2: 对，
1: 它怎么搭配在这个干糕汤里呢？
2: 你看，咱们今天把这个汤调好了以后呢，汤有点浑浊，只能说它已经调成一个高汤了。那我们要把它变得清澈透明，那就需要这个食材。
0: 4小时的熬煮还不是汤底的最终章，猪里脊与鸡胸肉姗姗来迟，刀背全程强力输出。
2: 里脊肉叫红肉，然后我们做成泥就叫红

0: 川，鸡肉呢我们做成的泥叫白川，清汤呢是先走红川再走白川。
1: 汤勺搅动高汤，使锅内形成漩涡状时加入肉蓉，转小火慢煨。
0: 第一个干出活的让它吸渣子的就用猪肉，提鲜的我们还会有鸡肉。
1: 撇出肉蓉，纱布过滤，如此反复三次，汤色变得状若白水，清澈鲜亮。干糕完整滑入碗中，竹荪竹心脆嫩点缀，加入清汤，再次上锅蒸制10分钟，汤色纯净，干糕细嫩的干糕汤将数种肉鲜与清鲜柔美相融于一身，脱俗亮相。
2: 很嫩很嫩，它就是那个糕的口感，用嘴唇一抿就化在嘴里了。
0: 我们从完整的猪肝，然后通过它的泥状、蓉状到液态的，就会带给你很神奇、很美妙的一种用餐的体验。把最平凡的食材，通过我们各种技法，然后变成一些美妙的、神奇的或者是经典的一些美食，这就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1: 四川绵阳大厨用高超的厨艺烹制出惊艳味蕾的经典老菜干糕汤，表达着他对于川菜烹饪理念的理解。越是平凡的食材，越是能彰显烹饪的艺术。而在河南开封，一种记录在古籍中的烹饪技法被一位民间刺绣大师意外挖掘出来，并且用来制作出一道美味佳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开封过去叫一城素韵半城水。
1: 开封是祥符区的朱仙镇，因傍淮河水系的贾鲁河，在古时是开封南去的漕运码头和商埠重镇，如今依然有着中原水乡之称。
3: 我们要找一种草芽。
2: 草芽？
3: 对，它长得又像芦苇又像黄蒲，一般都是江南人经常吃这种菜。
1: 1963年出生的张建书自幼习得变绣技艺，并以此授学。变绣又称宋绣，是流行于河南开封一带的传统刺绣艺术，而他对烹饪的喜爱仅次于绣花。张老师说，要想用古籍里记载的烹饪技法烹出他要做的那道传统菜肴，就要用到一种由水而生的鲜嫩食材。
3: 嘿，你看，这就是我们找的草芽。
2: 啊，这就是草芽啊。
3: 对呀，
2: 其实就是那青蒲嘛，我感觉江浙一带也有很多的。
3: 对，我们北方也有蒲菜呢，它上半部分是不能吃的，根茎部分呢又嫩
2: 又脆，
3: 又脆又好吃。
2: 对，
1: 诗经有云，其素为禾，为笋即蒲。张老师所说的草芽便是蒲菜的俗称，也就是青蒲的根茎部分，但因为其深藏于水下淤泥之中，想要尝到这一口还要费点力气。
2: 哎，这不是咱们割麦用的镰刀吗？
3: 对，这个镰刀现在就教你怎么踩啊，插到最深处，跟镰刀你看，
2: 感受到它的根部。
3: 对对，
2: 然后用力一割，啊，这就起来了。
3: 对，这都起来了。你把这个镰刀拿到最把上。
2: 哎，我感受到了。
3: 猛的一下，
2: 3、2、1，可以了。这怎么样？哟，
3: 这个有点太靠上了，太可惜了。
2: 啊，这还没挨到底部呢。
3: 对对对，再往下一点。
1: 看似简单的动作，分寸一定要拿捏好。镰刀贴着蒲菜，探向根部后，一刀割断。
2: 哇，这个感觉不错。
1: 在江苏淮安人手中，蒲菜与金钩虾米搭配是清香四溢的开阳蒲菜。蒲菜切丁后散入鸡粥，又尽显细腻浓稠，能增添无限爽嫩口感的蒲菜，在张老师手中又会如何烹饪呢？
2: 咱们主要食材呢有鸭子、蒲菜、鸭蛋，那张老师，咱们到底要做一道什么美食呀？
3: 这道菜可有来头了。
2: 什么来头？
3: 那坐着我慢慢的告诉你。
2: 好，
3: 第一步，先把这个整只的鸭子啊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半煎半炸。
1: 整只老鸭入油锅炸制，把控火候是关键。
3: 下去的时候是

0: 80度，炸至一面金黄色的时候改成中火，
1: 鸭皮表面逐渐呈棕黄色，尽显香酥油润。
0: 把刚才煎鸭子的这油取出来一部分，
1: 油热后下入香料，爆出香味，香料的辛香与鸭油的汁香相互交融。
0: 现在最关键的一步
2: 是什么？
0: 就是要放一点香醋。
2: 放醋？
0: 对，你看啊，这个醋呢要淋着锅边激发香味儿，有三勺就够了。前两次因为锅热嘛，激发出它的香味儿。第三次呢，锅稍微凉了一点，让它有醋味儿。有一句话叫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意思就是上饭的时候几乎都要吃点醋，无醋不动筷子。
1: 河南作为酿醋大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到入夏，亦是黄河中游的晋陕豫地区令醋的好时节。所谓令醋，是将发酵的醋胚倒入底部有孔的大缸中，用高粱杆一头插入小孔，另一头下接陶瓷大盆，将醋液过滤出来的过程。令出的头变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
0: 开始加水了，加的水正好跟这个鸭子持平。
2: 火候怎么把握呢？
0: 开始现在是用大火，以后就可以转小火了。
2: 相当于就是用小火慢慢煨熟它呗。
0: 差不多。但在东京梦华录里这叫熬。
2: 熬？
0: 对，熬鸭。我绣作品的时候经常翻阅一些资料，在东京梦华录上看到了这道菜名，
2: 熬鸭。这道菜
0: 熬鸭，所以说我一直都在试着做。
1: 熬，古籍中记载的一种烹饪技法，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大量的水、酒和醋，用小火让肉在汤料的包裹中煨煮。
0: 我鸭子出锅了，
1: 熬到汤汁收干，鸭皮酱色棕红。这时一般被配入香料包中的汁子却被单独拿了出来。
0: 现在呢，我们这一只鸭子可以放上7个汁子就可以了。我们来熬一些汁子水啊，
2: 给鸭子让颜色变得更好看。
0: 对，并且呢，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1: 汁子中含有的黄色素可使汤色金黄，煮至约5分钟后再勾薄芡，芡汁橙黄发亮，趁热淋在鸭肉表皮。
0: 熬鸭现在已经做好了。
1: 传统熬鸭滋味甘美，然而张建书老师想要鲜中加嫩，又有什么绝招呢？
0: 你忘了我们收割的蒲菜了吗？咱们先给它剥开。
1: 水灵灵的蒲菜切丁，再来4个新鲜鸭蛋打成蛋液，加入蒲菜丁。
2: 水不倒油啊！
0: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道叫水炒鸭蛋。
2: 水能炒出鸭蛋？
0: 烧开了以后才能倒鸭蛋啊。
2: 那烧开以后倒鸭蛋岂不是变成蛋花汤了吗？
0: 那你跟着学吧。
1: 锅中加入与蛋液等量的水，烧开后改小火，迅速倒入蛋液。
0: 倒进去都得马上推，要不然它会粘锅。
1: 高温使得蛋液迅速凝固定型，此时需要迅速用炒勺从内向外慢推，使蛋液不至于粘锅。如此反复，这种翻炒的技法被称为软炒。直到水分被逐渐收干，炒出的鸭蛋凝而不散，软嫩质感与蒲菜的清香相得益彰。
0: 淡淡的清香味，还有一股蛋糕的味道。
1: 鸭肉展块，蒲菜鸭蛋打底，一道蒲菜熬鸭，张老师将时令风味与古朴技法相结合，心意满满，浓郁飘香。
0: 来尝尝我的手艺，蒲菜熬鸭。
2: 我已经特别想吃了。
0: 哎呀，这鸭子真香。
2: 那张老师，这变秀和做饭里头，你更喜欢哪个？
0: 变秀，它是我的事业，徒弟们都学会这门手艺，弘扬传统文化。做饭呢是生活，为了生活更美好，做一些美食，每一天都是值得被热爱的。
1: 一道古籍中记录在册的熬鸭，让味道

0: 调查员领略了来自古都开封的悠久食俗和美食制作技艺。而在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的腰鼓镇，有一种历经三代传承的老手艺，要通过听声辨温才能成就的老味道，那又会是什么呢？1996年出生的孔青兰，应该是这个早市里最年轻的摊主之一了。但他卖的却是当地极具年代感的传统食物——腰鼓烧猪。腰鼓烧猪是当地人宴席上的重量级美味，色泽金黄诱人，皮脆肉嫩，老少咸宜。但真正让他称霸美食江湖的，还要数这门土炉烤制的传统手艺。要想揭开腰鼓烧猪里藏着的火候秘密，就得半夜去烤房里一探究竟。
1: 猪在这儿呢，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小孔，那咱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猪？
2: 选200斤左右的猪，皮要薄一点的。
1: 皮要薄一点。
2: 对对对。
1: 怎么看它这个皮薄不薄呀？
2: 最主要是看它那个耳朵，还有这个毛。
1: 它那个耳朵是能看到这个比较薄是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1: 还真是。
2: 皮会酥脆嘛？皮薄会酥脆。
1: 哦，它会比较脆一点，
2: 对对，
1: 是不是？
0: 弟弟孔令基是家里制作烧猪的第三代主力。姐弟俩正在努力接手这份辛苦的家族生意。挑选薄皮猪是小孔入门的基础，而难度更高的烧火环节还得由父亲孔祥盛代劳。能否烤出脆皮烧猪，功夫全在这炉火里。小孔刀法了得，在姑父的协助下，20分钟内就能完成给整猪剔骨的工序，但如何给猪肉入味，小孔还得再花点心思。均匀的深度和宽度是小孔设计的便捷通道，方便让盐、生抽、五香粉等混合而成的调料充分进入猪肉内部。然而这块展开就像一张毯子般柔软的猪肉，怎么才能放到这个烤炉里呢？
1: 这个猪肉现在还需要给它分割一下吗？
2: 不需要分割了，整猪烤的。
1: 整猪一起烧啊？
2: 对对对。
1: 因为没有骨头嘛，所以特别软，是不是？怎么能给它支起来挂起来？
2: 拿一个小木棍顶住这个后尾骨这里就可以了，它装了定型了。
0: 没想到木棍与猪尾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能支撑起一整头猪来。父亲生好的第一炉火刚好达到450摄氏度，猪肉要迅速下炉。小孔说，只有当木柴完全燃烧看不到火花时，猪肉才能进入烤炉，否则油滴落下产生的烟熏味会影响烧猪的最终味道。可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5分钟，小孔父子就将猪肉抬了出来，浇上冷水为猪肉降温，水分蒸发能带走猪皮表面的热量，只有及时降温，猪皮才不会被烤焦。接下来小孔又拿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武器，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小孔，
2: 哎，
1: 你手上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
2: 这个就松皮针来的，擦猪的，就松垮那个皮的。
1: 啊，让它把皮松一下。
2: 对。
1: 为什么要松皮呀？
2: 你没有擦松一下，就那个皮呀，会长一个大的泡出来，就不美观。
1: 怎么扎？扎多深啊？
2: 不要扎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淤水出来，变黑一点就不好看。
1: 对，这样可以吗？
2: 可以了，可以。
1: 其实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皮的这个部分还是挺松软的。
2: 挺松软是吧？
1: 对。
0: 扎孔虽然不费劲儿，但深度颇有讲究，扎入皮下约3毫米处就会到达肥肉层，这个深度既能成为皮下脂肪释放油脂的出口，

还不会扎出血水影响外观。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生第二炉火。第二炉火温度更高，约540摄氏度。

0: 后，在炉子里发出了像崩爆米花一样的噼里啪啦声。小孔说，能否烤出金花在此一举。他所谓的金花究竟是什么呢？
1: 现在这里头这种噼里啪啦已经开始响了是吗？
2: 这个是金花来的，
1: 是指它表皮这个冒泡那个声音吗？
2: 对，表皮那个表面那个哦点点的那个，
1: 还真是一粒一粒一粒的感觉，是不是？
2: 对，
1: 这么短的时间这个猪烧好了吗？
2: 还没有，还没有，我们要开盖时候要吊起来喷下水的，就是为了不让它烤焦。
1: 像这样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得多少趟？
2: 得四五趟的。
1: 哎，那你怎么判断就是放在里头多长时间，拿出来
2: 在听这个爆金花的声音，
1: 就听这个声音，
2: 听这个声音判断的。
1: 人就一直得守在这儿是吧？
2: 一直得守着，不然烤焦了就不美观，口感没这么好。
0: 在高温助力下，猪肉脂肪里的水分被气化，混合着油脂纷纷冲出气孔，同时美拉德反应也在助攻，在猪皮表面形成焦化层，产生类黑色素，留下金花的痕迹。家里人要寸步不离，守在炉旁，根据声音判断炉内的情况，及时将猪肉抬出。当猪皮表面出现金花时，该用喷壶喷出的细密水珠为其降温，这样可以防止猪皮因为遇水而变软。升温，冷却，再升温，再冷却。约45000克重的猪肉在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中要来回切换四五次，直到猪皮上的金花完全绽放，炉内恢复平静。

0: 这个猪身上有点焦点嘛，要把它刮一下，修刮一下，让它美容一下，好看一点，
1: 否则的话，
0: 否则影响口感的。
1: 哦，就这种特别脆特别硬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这就是烧得非常漂亮了哈。其实真的站在旁边，你闻到那个香味啊，真的有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2: 当金黄油亮的猪皮呈现在眼前，腰骨烧猪大功告成。刚刚出炉的第一口烧猪外皮焦脆，汁水丰富，简单蘸点白糖就能激发出诱人的油脂香气。
3: 我喜欢吃那个猪前掌那个位置，那个油滴下来嘛，整个猪吊起来，全部有
1: 的哈，
3: 对对，滴下来比较干香很多。
4: 我爸妈和爷爷他们喜欢吃烧腩，因为它肥瘦均匀。
1: 好吃吗，爷爷？
5: 是啊，
1: 好吃啊。
2: 腰骨烧猪的技艺将祖孙三代人紧紧维系在了一起，一代代人的挑灯夜战，一次次的齐心协力，孔家人用朴素的坚持守护着腰骨镇的传统味道。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陈华制作的干高汤是不计工艺繁琐的精进传承，张建书烹制的蒲菜熬鸭表达着手艺人的匠心与用心，孔令基认真听声辨温整株烧烤是对腰鼓镇传世美味的精心守护，传统烹制技艺在一代代人的精进研习中得到传承与革新，每一次技法的娴熟运用也都是老菜肴重现高光的时刻。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星面兽的绰号藏着怎样独特的文化渊源？一身武艺的杨志为何厄运不断，人生满是坎坷？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六集《星面兽杨志》。

0: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响亮的绰号，每一个绰号都各有深意。看似信手拈来的寥寥数字，却凝聚着施耐庵塑造人物的高超匠心。一个绰号往往便能让一个人物跃然纸上，其中青面兽杨志的绰号尤为耐人寻味。他既源于那张布满青色胎记的面容，也仿佛道出了他坎坷多舛的人生。杨志武艺高强，一心谋求仕途，光耀门楣，骨子里有着和普通江湖好汉截然不同的执念。可人生接连遭遇祸事，是梁山众人里最失意的人物之一。他既有冲动失控的时刻，也能在生死关头幡然醒悟。复杂而矛盾的性格令这一人物格外真实而丰满。那么青面兽这个绰号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身怀一身本领的杨志为何一路厄运缠身，步步走向绝境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六集《青面兽杨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青面兽杨志。第一个问题，青面兽是个什么意思？我们还是用绰号讲起。宋代的一个文献资料公开，这个画家他所写的《宋江三十六战》中间有青面兽杨志，三十六人之一。他其中的赞语是：圣人治世，士林在郊，乳兽和鸣，走旷牢牢。这个判词啊比较空洞，没有任何的故事情节。可能这个公开本身也不知道这个青面兽是个啥意思，是个什么兽。那么最早写水浒故事的，目前所知的就是宣和一事，宋元的一个话本。这个里面杨志可是重要角色，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在九天玄女给宋江的天书中间有宋江手下36人的名字，青面兽杨志排名第三位，这很重要吧？并且有大段的描写，杨志押运花石纲，杨志卖刀，杨志等人上梁山，这样一些情景。主要来讲一下杨志卖刀，因为这个和《水浒传》是高度重合的。杨志卖刀是宣和仪式中间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同时也奠定了青面兽杨志这个倒霉蛋的基调。青面兽杨志在《水浒》的108人中间可能是最倒霉的一个人。那么，青面兽究竟是个什么兽呢？我们还是用绰号讲起啊。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据我所知，我还没看到把青面兽三个字说得清清楚楚的材料。《水浒传》第12回有描写，为什么杨志叫青面兽？这是施耐庵的理解，说他杨志面皮上、脸上老大一打青迹，那个脸上有青迹，有乌青的记号，因此叫他青面兽。意思是杨志是一个青面的，像野兽一般的凶猛的汉子。那么我们就来考证一下，在《水浒传》之前，青面这两个字儿多半用来形容或者描写什么东西呢？我查了一些资料，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写鬼和夜叉。宋代人编的《太平广记》里面有一篇叫《朱颜寿》，中间写两个鬼，皆青面朱发，青面红头发。可见那个时候人们传说的鬼，大多都是青面红头发的。同样是宋代的一个著作叫《鬼心杂诗》，这中间有一篇《海船头发》，里面也写到一青面鬼跃入舟中，这里面的鬼也是青面。另外还用青面来形容夜叉的，有一本唐代的书叫《酉阳札注》，续集卷一，里面写有物长6尺余，罩衣青面，黑色的衣服，青的面孔，这就是半人半鬼的夜叉。这个青面很吓人，这是第一种，用青面来写鬼和夜叉。第二个呢，青面又可以来写金刚或者青面神。唐宋以来，宣传佛教的有一个唱本叫《辩文》，《敦煌辩文集》中间有一篇叫《降魔辩文》，《降魔辩文》里面就写了有一个青面金刚。所以这个青面除了描写鬼以外，还可以描写金刚。金刚是佛教的护法神，他也是青面的。除了令人感到恐怖以外，这应该是一种威严的象征。清代人陈木恒编写的《水浒传》注略，注释《水浒传》的一本书，里面还说到汉代的萧何丞相，很有名的萧何，被后世祭祀为青面圣，那就更加神圣威严了。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个说法就是青面指的是脸上有青痣的英雄人物。历史著作《旧五代史》和史学类的《册府元规》这些书里面都记载了同一个事实，有一个人名叫冯新熙，这个英雄人物他脸上是面有青痣，脸上有青痣，人称冯青面。所以青面有三个说法。水浒传中的描写杨志叫青面兽，我认为应该是受到上面这些传说和记载的影响，尤其是第三

0: 恩典受到那位面有青痣的冯清面大将军的影响和启发。因为杨志他实际上也是一个英雄人物，而且脸上也有老大一打青迹。这个老大一打青迹来说穿呢，就是连环成片的青痣，加上杨志为人非常凶狠，因此作者把青面兽这个绰号定在杨志身上，这是青面兽的来历。
1: 厘清青面兽绰号背后的文化由来，我们便看懂了作者塑造杨志的巧妙构思。但这个凶悍名号只是外在标签，想要读懂他坎坷一生，还要从他特殊的家世说起。梁山多数好汉出身市井草莽，杨志却截然不同，言谈举止间藏着独属于旧世家子弟的气质，一心执着于功名仕途，和江湖群雄格格不入。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执念，根源全在他的出身背景。这份家世既是他的底气，也成了困住他一生的枷锁。那么杨志究竟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家世渊源？这份出身又如何催生了他一心求官的执念呢？
0: 青面兽杨志虽然面目比较狰狞，但是家庭出身却十分的辉煌。第十二回，他自己向林冲自我介绍，少家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史官。殿司制史官，这我们要解释一下，这里面涉及的传统文化的东西比较多啊。我们先来看三代将门之后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指的就是杨家将。杨是姓杨吗？三代将门之后，杨家将是宋代最有名的。根据《宋史》《东都事略》《十国春秋》等等书的记载，这个杨家将主要指的是三代人：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这是历史书中的祖孙三代。当然这个三代将门呢也可以泛指将军世家，不一定专门是三代啊。这是第一个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这个情况更为复杂。武侯有多种解释，我们这地方也不繁琐考证了，我们采取一个水浒传用法最接近的一个说法。因为历史上多次有五个人同时被封侯，人们就用五侯泛指豪门贵族之家。那么杨令公呢，当然指的就是北宋名将杨业。令公是个什么称谓呢？是对中书令官职的一种尊称。中唐以后节度使多半加中书令，令公的用法逐渐的泛滥，杨业被称为令公，我是没看到史书记载的，但是《水浒传》以前的很多通俗文学作品都这么写，《水浒传》受他们的影响，不是来自历史，而是来自前面的通俗文学作品。好，《水浒传》里还写，杨志是武举出身，还当过不大不小的军官，殿司制使，这是什么官呢？是宋代殿前司所属的一个下级军职，所以杨志这样的起跑线本来也是不错的，正常混下去弄个将军干干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那样他青面兽呢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也算对得起杨家将的光荣家世了。但是《水浒传》中的杨志最终没有混上去，因此杨志自愧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杨志的身上悄然出现，因为他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而且还曾经跻身官场，因此青面兽杨志沾染上了一身的官气，官僚习气。

0: 人不叫官僚习气，叫旧家子弟气味。旧家子弟，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证明一下。最妙的是第五十八回写杨志初见宋江，对宋江所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的主人公杨志怎么说的？杨志说：“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多蒙山寨众义相留，唯是少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说得很长一段话，文绉绉的。啊，然后前面是到过梁山，王伦想留他，他没留住。杨志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杨家将的后裔，他看中的是功名。即便跟宋江见面说第一句话，他赞扬宋江，也是说宋江什么壮观山寨，这也是一种功名呢，而且带有几分官场逢迎习气，这种遗留。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身负将门光环的杨志为何偏偏事业不顺？
0: 他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被三次押镖所断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杨志虽然有辉煌的家世，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倒霉蛋。他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被三次押镖所断送。杨志一辈子押了三次镖，第一次镖是给宋徽宗押镖，给皇帝押镖，花石纲。这个花石纲押着押着，半路上黄河里面翻了船，把皇帝的宝贝石头全部弄到水里去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事故，虽然不至于丧命，但是官当不成了。因此杨志只好亡命江湖。除了责任事故啊，这段经历在书里没有描写，是杨志自己在第十二回对林冲等人自己口述的。这就算是杨志第一次押镖导致的第一次倒霉。杨志第二次押镖是给自己押镖，他不知道怎么弄到一担的钱财宝物。因为杨志是个官迷啊，第一次押镖失利以后官丢了，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于是他弄到一担的金银财宝，准备到京城中枢密院行贿。这个枢密院相当于最高的军事指挥所，到里面去行贿。那里面最大的官是谁呢？高俅。他希望高俅能够让他官复原职，东山再起。结果在半路上被打劫了，后来幸好又还给他。在第十二回书里描写，杨志离开梁山到东京以后，买上告下，希望官复原职，不料把钱用光了，太尉高俅却把他斥责一顿，赶出殿试府。所以杨志一身晦气呀，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只好把祖上留下来的那一把宝刀拿到周桥，就是当时的东京最热闹的地方去卖。结果碰到了更加倒霉的一件事，被泼皮柳二纠缠，杨志激情杀人，被判充军大名府。后面我们再讲这个情景。这算是杨志第二次押镖导致的第二次倒大霉。第三次啊，不用说了，就著名的生辰纲，给当朝宰相蔡京押镖。杨志赐被大名府以后， 幸而得到梁中书的赏识，予以提拔，还委以重任押送申成纲。申成纲是什么东西啊？是梁中书送给他的岳父当朝宰相蔡京的生日礼物，十一担金银珠宝。梁中书还给杨志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岳父说的，接到我的信以后，如果你押运成功，他一定会提拔你这个青面兽的。想不到杨志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这一次给宰相押镖，他却要在黄泥冈遭到了晁盖等人的打劫，弄得青面兽走投无路，最后只能落草为寇，最终完成了第三次押镖导致的第三次倒霉。我们来总结一下，三次押镖，三次闹血霉，其结果，第一次流落江湖，第二次犯罪杀人，第三次落草为寇。这一连串的厄运害得杨家将的后代青面兽杨志离官场越来越远，成为梁山108人中最大的倒门蛋。他这个刚心确实是够暗的，作者就叫他天暗心。青面兽杨志
4: 三次押镖接连失利，层层厄运将杨志逼入绝境，让这位将门后人彻底断送仕途希望。接连遭遇打击的他留下两段极具反差的经典故事，将他矛盾复杂的性格展露无遗。一段是闹市中忍无可忍，冲动之下持刀杀人，另一段是身陷绝境，万念俱灰，险些纵身坠崖。一次因血性而失控，一次因绝望而轻生，看似截然不同的选择，却共同勾勒出杨志内心的激烈挣扎，也充分展现了施耐庵塑造人物的艺术匠心。事境冲突里，杨志为何控制不住怒火痛杀牛二？走投无路欲寻短见时，他又为何突然回心转意放弃轻生呢？
0: 好，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几个案例。周桥激情杀人与黄泥冈退步抽身，这是描写杨志的两个最精彩的片段。杨志第一次押镖失利以后，他的情况如何呢？水浒传没有正面描写，只是由杨志自己向林冲转述了几句。但第二次押镖和第三次押镖失败以后的境况，在水浒传中却成为两个最精彩的描写杨志的片段。我们先看第一个，杨志卖刀杀人，是在第十二回。杨志呢，因为把东西都送给高俅他们呢，然后高俅又不给他关注，他流落京城，没有饭吃，连住旅店的钱都交不起，没有办法，他就到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周桥去卖祖传宝刀。卖刀的时候，忽然看见远远的有一个黑色的汉子，吃得半醉的，摇摇晃晃的撞过来。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京城有名的破落户泼皮，人称眉毛大虫刘二。他专门在街上散播行凶，连开封府都拿他没办法。刘二一看这个杨志居然在这个地方，在我的地盘上卖宝刀啊，他开始就问，你这个刀为什么叫宝刀啊？杨志说，我这个刀有三个好处啊。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削。第二件，吹毛得过，就是拿一根毛啊放在这个刀上用口一吹，那个毛就断了，毛不用挨着刀，刀气过来毛就断了。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这个时候呢，边上围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看见这个刘二就闹事了，也看人闹啊。这个杨志在刘二的追逼之下，就把刚才说的三个好处，前面两个好处可以表演的就当众表演，一个是剁铜剁铁，第二个是头发一吹果然就断了。两件和表演以后，刘二又追问，第三件呢是什么？ 杨志说杀人

招商美选再重复一遍。你要二道，我不信，你把招来做一个人给我看看。杨志说金师禁地怎么敢杀人呢、啊、你如果不信。

我又不是你好撩拨的。刘二说，难道你敢杀我不成？杨志道，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买卖不成仁义在，无缘无故我杀你做什么？刘二紧紧地揪住杨志说，我就是要买你这口刀。杨志道，你要买拿钱来啊。刘二说，我没钱，我就要刀。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我干嘛？刘二道，我就要你这口刀。杨志说，我不给你。刘二说，你好男子，你剁我一刀。杨志大怒，把刘二一推，推了一跤。刘二爬起来要钻到杨志的怀里。杨志放声高叫说，街坊邻居都是个见证啊，杨志因为没钱用，自卖这口宝刀，这个泼皮抢夺咱家的刀，又转过来要打我。街坊人呢都怕刘二，谁敢上前去劝架呀？刘二大声地喝道，你说我打你，我就打死你又值得什么？一边说一边就挥起右手一拳打过来。杨志嗖的一声躲过了，拿着刀呢就赶上前去，一时兴起望着刘二的胸脯一刀杀下去，激情杀人。杨志杀了刘二。这一段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最著名的片段。像刘二这种人物啊，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都会有。他们在街坊中恃强凌弱，欺行霸市，蛮不讲理，有时候就连官府都拿这种人没有办法。《水浒传》中这个泼皮刘二比别的泼皮更为可怕的什么地方啊？因为他杀破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京师开封府最热闹的地方——天汉周桥。这个里面是堂堂天子的脚下，这就更让人不寒而栗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书中对刘二的描写是入骨三分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横蛮无赖，完全不可理喻。杨志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甚至有些强忍怒火，但是你越克制他越刁蛮，你每退一步他反而进一步，而且不给人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这样的市井无赖谁碰到谁倒霉，所以杨志碰到了他倒霉啊。进一步看，说杨志在周桥卖刀激情杀人，这只是表面现象啊，其实撩拨杨志惹得杨志发毛的绝非刘二一个人，至少还有谁啊？至少还有前面压制杨志的高俅，甚至还有让人恼火的黄河。你把杨志逼到这个地步啊，正是押运花石纲黄河翻了船，使杨志成为罪人，弄到一旦金银珠宝去谋求复职，又被高俅得人钱财不与人消灾，将杨志轰出官场之外。杨志身无分文，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已插了个草标儿卖祖传的宝刀。此时的杨志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心中的郁闷、烦恼、痛苦、愤懑、焦虑早已纠集在一起，神经差不多都要崩溃了。柳二的无理取闹不过是压垮杨志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因此杨志才会一时兴起把这个柳二杀了一刀还要补几刀，因为他需要释放。杨志这个时候基本丧失了理智了，他需要的只是释放，就像火山要喷发、瀑布要飞泄一样，要释放。周桥卖刀杀人应该是杨志最冲动的、最不冷静的一次，那么冲动以后回归冷静的又是哪一次呢？他还有一次冲动以后马上回归冷静的，回答是黄泥冈丢了生辰纲准备跳崖自杀的那一刹那，杨志回归冷静。我们且看书里面那个极为精彩的一段描写。

0: 水浒传第十六回最后，当晁盖等人把杨志这边十五个人全部用蒙汗药麻翻了以后，他们都昏倒在地。晁盖这边七个人把十一担金银珠宝分装在七辆车子内，叫一声刮噪，翻译成现在的话啊，打扰了啊，吵闹了，开个玩笑，一直呢就把车子推着金银珠宝往黄泥岗下面走了。他们走了，把东西抢走了，杨志怎么办呢？杨志最先醒过来，为什么呢？杨志是喝了半瓢酒，那个药酒，别人都喝了一瓢以上，他是喝了半瓢，喝的比较少，最先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他爬起来还是有点站不住脚，歪歪倒倒的。这个时候的青面兽啊，心里的愤懑啊到了极点了，没想到你们这样就把生辰纲给弄走了，叫我回去怎么向梁中书交代？这一纸交纳生辰纲的文书也送不到太师府了。想到这里，他就把那个文书给扯破了，又想到如今害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能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呢？不如就在这黄泥岗上寻死算了。想到这里，青面兽杨志啊撩起衣襟，迈着碎步往黄泥岗悬崖边上就准备纵身一跳。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穷途末路的杨志本欲跳崖了断，为何又主动回头？
0: 杨志硬生生的从悬崖边上自己走回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且慢，梁志不能死，因为七十一回的十节天文书中有天暗星青面兽杨志的名字，因为梁山忠义堂上有杨志的一把交椅，他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之一，但是这个时候的杨志万念俱灰，坚决要跳下悬崖自杀。怎么办？杨志想死，而作者又不能让他死，死了以后就没法往下写了，啊，碰到这样尴尬的局面，作者该怎么写呢？施耐庵既不是一般的俗手，也不是一般的高手，他是文章圣手。他怎么写杨志从悬崖边上回来？我们赶紧看接着下面的第十七回开头的一段。杨志正准备往黄泥岗下纵身一跳，猛然醒悟，自己拽住了脚，注意啊，自己拽住了脚，寻思道：爹娘生下咱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就这样废了不成？与其今

0: 天寻死，倒不如日后等他抓到我的时间再说吧。于是没有任何外力，杨志硬生生地从悬崖边上自己走回来。这才是小说描写的最高境界，这种描写是很多小说达不到的。《水浒传》的作者真是高明，他居然让杨志自己走回来，不需要树杈勾挂救命，也不需要有什么人拦腰抱住把臂拖回，总之是不需要任何外力的作用，杨志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会自己走回来，他不能死，他也不会死。针对杨志的自己走回来，有人会追问为什么会这样，有人会问得更深一层，这样的描写真实吗？我的回答是非常真实，这样的描写才是文章胜手。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要分析一下杨志此时的心理状态，他为什么会自己走回来不寻死了。我们来一点镜头回放，第十二回写杨志周桥卖刀留至金丝时，他就曾经有这样的心理活动：指望买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补个风趣印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你看他不死，他将来还要跟祖宗争口气，那是杨家这样的后代呀。第十六回写梁中书所服杨志押送生辰纲，最诱人的条件就是我有心抬举你，这献生辰纲的札子里还有一封过人的私信，是太师跟前我重重的保举你，让你得到一个好的委任回来。这里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杨志把生辰纲顺利的押送到东京，就会得到当朝宰相的另眼相看，蔡京就会把杨志委以重任，那可不仅仅是恢复原职的问题，可能还要进一步高升，杨志由此会官运亨通，扬眉吐气，咸鱼翻身。现在这次机会丧失了，但是杨志这个官迷的理想依然存在，他怎么会选择自我了断呢？杨志是个官迷，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杨志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中间最大的官迷。黄历刚上大受挫折的杨志是不会死的，因为他还壮志未酬，因为他还没有官复原职，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我们要知道杨家将的后代能老死泉下吗？为了家族的荣誉，杨志也得处心积虑地混迹官场呀。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杨志拒绝了死神的邀请，为了爹娘，为了祖宗，为了杨家将的再度辉煌，杨志必须活下去。他还能在追求仕宦的道路上挣扎下去。走到这里，我们应该理解，也必须承认，青面兽杨志在黄泥冈上做生死抉择的灵魂挣扎时，是带着浓烈的功名情节的。施耐庵的描写是完全符合杨志此时此地此情此境的心态的，没有问题，写得很好。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绰号玉麒麟的卢俊义为何在施耐庵的笔下却越读越像一头骆驼？玉麒麟三个字究竟另有何意？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七集《玉麒麟卢俊义》。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 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倒霉的青面兽给我们什么启示？第一点是，我们遇事的时候要沉着，要淡定，特别是碰到不关乎性命威胁的事情的时候，千万要有忍耐性。这方面一开始林冲的做法比杨志聪明，他一忍再忍，只是不该在性命攸关的野猪林他还继续的忍，那就不行了，生命受到威胁是不能忍的。杨志呢，他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他只是碰到一个市井无赖在他面前挑衅耍赖，他就受不了了，即使在京城闹市中心激情杀人。当然这个事儿还有另一面，我们反过来看啊，事情都是两面的。站在牛二的立场上怎么看？牛二被杀，就是牛二，你这种人，你再横行霸道，你再不讲道理，你不要在持有凶器的人面前太过分。我们一般人更是如此啊！你这个人在街市之中，你凡是对方是持有凶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顶撞，不要激怒他，因为人的忍耐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忍耐程度很高，有的人忍耐程度很低。你看杨志正在倒霉透顶的气头上，而且手持凶器，你激怒了他当然不得好死。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普通人而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尽量的避免与持有凶器的人发生冲突。第二点是，在碰到挫折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不要轻易了断自己。杨志在黄泥冈跳崖之前的那一刹那的想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时候进一步葬身谷底，退一步海阔天空。人世间不如意的事情常把酒，甚至会碰到重大的天灾人祸。面对灾难，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去规避解决，而不是寻找绝路。 陆游有言：“

0: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话对面临困境乃至于绝境的人而言是大有帮助的。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是。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千古一帝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他的真实相貌能否从考古发掘中窥探一二？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上集。

1998年，电影《荆轲刺秦王》上映，片中的秦始皇一出场就震惊了整个华语影坛，英质狠厉，甚至带着几分神经质，这样一位另类的帝王形象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

0: 们都听见了，阎王要杀寡人。
1: 据说这个形象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参照史书记载塑造的。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里，秦始皇是祖龙，是横扫六合、奠定华夏格局的千古一帝，他理应是龙章凤姿、气象万千。那么这位终结乱世、开创帝制的嬴政，真实样貌究竟如何呢？今天我们就拨开2000年的迷雾，去寻找那个真正的始皇帝。
2: 秦始皇究竟什么模样？如果回到历史的源头，在《史记》中或许能找到答案。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虽然没有正面描写过秦始皇的相貌，但却借魏国军事家魏了子之口，对年轻时秦王嬴政的长相与性格进行了一番描述。原文为：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智鸟鹰，柴生，少恩而有虎狼心。意思就是，秦王嬴政这个人高鼻梁、细长眼，胸脯长得像老鹰，声音像豺狼，这种人刻薄少恩，心如虎狼。这一记载被多篇史料引用，成为后世了解

0: 秦始皇个人形象的重要来源。早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的郭沫若据此推断，秦始皇在生理上应有明显的缺陷。他在著作《十批判书》中写道，鸷鸟鹰就是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风准应该就是马鞍鼻，同样是骨骼发育异常的表现，柴声是表明有气管炎，导致呼吸和发声异常。根据这样的判断，电影《荆轲刺秦王》的创作者将秦始皇塑造成了一个身形猥琐、体质羸弱的君主形象。
1: 来，
2: 小孩子乱跑有什么要紧啊？母亲欢喜就好。
0: 演员李雪健在电影中还专门配上了这种刺耳、尖哑、令人不安的柴声。
2: 李斯，下去草招，今日起家吕先生5000石俸禄，赏金100斤，马10匹，必双啊！
3: 遵命。
0: 然而，在北宋古籍《太平御览》中，秦始皇的形象与《史记》的记载截然相反。书中描述，秦始皇帝名正，虎口，日角，大目，龙准，长8尺6寸，大7围，手握兵，执矢，名祖龙。按照秦制，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1厘米，那么秦始皇的身高大概有198厘米，而虎口、日角、大目、龙准，则是相书中典型的帝王之相。如果记载属实的话，那么秦始皇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高鼻长目的西北大汉。两部史书的记载究竟孰对孰错，我们不得而知。但现代学者根据基因遗传及区域族群所具有的特征指出，秦始皇嬴政不论是传说中相国吕不韦的私生子，还是秦庄襄王子楚的儿子，父系基因都是健康的。他的母亲赵姬更是能歌善舞，算得上是一位美貌女子。因此，秦始皇应该拥有高大英武、仪表堂堂的身形和相貌。
4: 很多的时候，这个秦始皇的这个长相被我们丑化了，我们已经对他已经妖化，就是因为他是个暴君嘛，形象一直是个暴君，所以坏人的长相一定不好看。我这样分析哈，魏了子写的那些他是有演绎了，他已经带着这种有色眼镜去分析这个人的形象。所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更不应该说是把魏了子对他的那个想象来认定作为一个史实，还是更多的考虑一些遗传因素。
0: 在很多博物馆和一些历史书籍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秦始皇画像。画像中，秦始皇身着华贵的帝王服饰，方面高鼻，身姿挺拔，气宇轩昂。然而，这幅画像却是现代画家根据唐代画作《历代帝王图》的摹本推演出来的，并非真正的秦始皇画像。历代帝王图又称13帝王图，相传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作，摹本现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在这幅画作中，共收录了从西汉到隋朝的13位帝王画像，其中并没有收录秦始皇。那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呢？2000多年来，这个谜团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秦始皇帝陵尚未发掘，真相仍沉睡在地宫之中，但考古学家们却一直在努力寻找蛛丝马迹，试图解开谜团。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上焦村，位于秦始皇陵园以东350米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1976年10月的一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钻探时，发现了17座呈南北向排列的墓葬。这里属于秦始皇陵园范围，发现陪葬墓并不稀奇。考古工作者按照常规，对其中的8座墓进行了发掘清理。结果发现，这些墓葬形制全是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表明等级很高。除1座是空墓外，其余的墓主人有男有女，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他们都按照一棺一椁的礼制下葬，有比较丰厚的随葬品，甚至还出土有金器、银器、青铜器、玉器等200多件。其中一件银蟾蜍造型生动，张口古墓，在它口腔内侧刻有少府二字，说明它是出自秦代中央官署少府。少府是专门管理王室宫廷的机构，在秦汉时期，少府制作的物品都属于皇室用品，平民很难拥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墓主人应是为秦始皇殉葬的王室贵族。这些墓葬虽然棺椁讲究，随葬品丰富，但死者骨骼非常凌乱。考古人员在8座墓葬中共发现7具骨架，经过鉴定为5男2女，其中6人身首4肢分离，明显是被酷刑肢解后埋入。1人尸骨完整，但上下颌骨错位，显然是被绳索缢死。还有一具颅骨的右肋骨上插有一个折断的箭头，专家推测死者可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惨遭射杀。这些离奇的贵族陪葬墓让考古工作者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到了2000多年前的秦代宫廷血案。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驻跸沙丘平台宫。时年49岁的秦始皇已经身染重病，奄奄一息。直到这时，他还讳言生死，导致朝中没有几个大臣知道他的病情。更致命的是，秦始皇始终没有正式册立储君。不久后，秦始皇便撒手人寰，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见证秦始皇最后时刻的是3个人：赵高、李斯和幼子胡亥。这3个人共同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伪造遗诏，杀掉长子扶苏，让胡亥即位为秦二世，史称沙丘之谋。在司马迁的笔下，沙丘之谋的经过是这样的：秦始皇临死前写信给远在长城监军的长子扶苏，返回咸阳主持葬礼。然而秦始皇死后，掌管印玺事务的赵高却没有将信发出。他找到胡亥，游说胡亥即位。胡亥起初还有些害怕，但经不住皇位的诱惑，随即同意。赵高又找到丞相李斯，李斯得知赵高来意，起先严辞拒绝，后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参与伪造秦始皇遗诏，杀掉扶苏和蒙恬，拥胡亥登基，成为秦二世皇帝。
3: 决定这个秦始皇之后谁继位的是三个人，赵高是主谋，胡亥是最重要的受益者，李斯的是被胁迫的人。如果李斯不同意，可能在这一个赵高给胡亥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办成，但是有可能让李斯脑袋搬家。所以李斯呢，考虑过来考虑过去，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身家利益，就被迫同意了赵高的这个阴谋。
0: 司马迁笔下的沙丘之谋描述了诸多细节。胡亥担心害怕，李斯抵触犹豫，赵高一步步说服他们，三人的所思所为，司马迁写得栩栩如生，仿佛亲眼所见。但是像这样的宫廷机密，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司马迁却没交代他是如何知晓的，以至于后世衍生出一个巨大的疑问：沙丘之谋是不是真实存在呢？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素以严谨治学著称于世，《史记》中的许多记录也都被后世的考古发现一一证实。可是这一次，人们却产生了怀疑：秦始皇病逝沙丘后，赵高、李斯密布发丧，巡游车队并没有急于赶回咸阳安葬，而是折向北方前往九原。九原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戍守长城的边关要镇。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因反对焚书坑儒而被秦始皇贬到北方边境担任蒙恬的监军。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秦始皇在锻炼扶苏的军事才干，树立他在军中的威望。因为北方蒙恬的30万大军是秦王朝最强悍的军队，秦始皇在没有设立太子的情况下派扶苏监军，显然有培养传位之意。
3: 为什么秦始皇在沙丘病重的时候写了一个诏书，叫他的儿子长子扶苏回去主持他的丧事？可见他喜欢小儿子仅仅是带他出游而已，真到要传位的时候，他觉得还是他的长子更合适一点。
0: 根据《史记》的记载，赵高和李斯伪造秦始皇诏书，列举扶苏、蒙恬的罪状，赐他们自杀。扶苏被赐死后，胡亥登基称帝，成为秦二世皇帝。尽管除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然而胡亥并没有停止血腥的杀戮。

0: 在赵高的罗织罪名下，胡亥的十二位兄长在咸阳市场上被斩首示众。公子姜驴等三位皇兄被囚禁在内宫里，最后三人流着眼泪拔剑自杀。公子高见势不妙，想逃跑，又恐家族被株连，于是就上书胡亥，请求为始皇殉葬。胡亥见到公子高的奏书，大为喜悦，赐钱十万以葬。十几位兄长被诛杀后，胡亥连自己的姐妹也不放过，把十位公主折死。折是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
1: 这个胡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这个最高权力的，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最高权力，他必须把潜在的所有的对手都要除掉，所以他就把他的兄弟姐妹全杀掉了。但是他也忘掉了一点，一旦把所有人都杀掉以后，他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所以最后赵高就把他也给咔嚓掉。
0: 上交村出土的头骨被认为是秦始皇的直系后代，考古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相貌进行复原，试图揭开秦始皇长相之谜。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立白感恩欢动节
7: 来了，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动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对比了历史文献后，考古学家初步认定，上交村这十七座陪葬墓的墓主人，正是被胡亥诛杀的秦始皇的子女。这些墓葬不仅有力地印证了沙丘之谋之后的血腥屠杀，也让学者们确信司马迁描述的沙丘之谋是真实存在的。十七座墓葬中有一座空墓，随葬品级别最高，但棺椁内只有一柄青铜短剑，而未见人骨。有学者大胆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被赐死的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的衣冠冢。其他墓葬中还出土了两方铜印，刻有荣禄殷蛮字样，可能是墓主的私印及秦始皇两位子女的名字。保护的原因，考古队将墓葬中的大部分尸骨进行了回填，仅留下了这具男性颅骨作为研究使用。他如果是秦始皇的直系后代，那么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相貌进行复原，是不是就可以为揭开秦始皇真实容貌的谜团提供一些线索呢？为了破解这个谜题，西北大学决定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这位皇子的生前相貌。那么颅面复原究竟是怎样一项技术？ 复原出的相貌是否真实可靠呢？
9: 颅骨复原依据的原理就是人的解剖学规律。解剖的过程是一层层往外包，先把皮给去掉是肉，肉去掉是骨头，骨头呢就是逆过程，就是把骨头上加上肉再加上皮，再还原成一个原来的生前面貌。
10: 面貌是人们相互识别的最直接的依据。颅骨它是与生俱来，成年后不变，是稳定的，它是支撑面貌的内在依据。颅骨的结构决定了面貌，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利用这个颅骨的特征来生长面貌。
0: 由于出土的颅骨面部软组织早已不在，皇子的相貌只能根据现代人的数据和软组织厚度进行推测。
11: 这是我们计算机颅骨面貌复原的软件系统，位于右上角的是我们的待复原颅骨，也就是我们古代人的颅骨，以及呢在它上面标定好的73个关键的特征点。对于它的未知面貌的求解，实际上跟我们求解方程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已知的量是现代人的颅骨以及现代人的面貌，我们在现代人的颅骨上标定了73个关键的特征点，我们求解这些特征点与它的面貌之间的对应关系，将这个对应关系呢应用于未知颅骨的特征点之上，反求出它的真实面貌。
0: 计算机颅面复原的第一步，就是通过三维扫描仪对颅骨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得到一个完整的三维坐标数据，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颅骨信息。人的相貌之所以千差万别，颅骨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所有与颅骨结构相关的数据都必须完整准确，任何小小的疏漏都会造成复原结果的巨大偏差。那么，通过这种技术完成的颅面复原，其相貌是否真实可靠呢？颅骨又称头骨，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是脊椎动物骨骼系统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颅骨位于脊柱上方，由23块形状和大小不同的扁骨和不规则骨头组成。颅骨分脑颅和面颅两个部分，面颅为颅骨的前下部分，构成面部的支架，包括眼眶、鼻腔、口腔等结构。人的相貌之所以千差万别，颅骨是最重要的因素。
9: 人的脸就是皮肉包裹着的颅骨，人的颅骨实际上是人的面貌的一个结构框架，它制约了和这个人的面貌形态。就跟这个打个比方说吧，人的颅骨有点像一个灯笼架子，灯笼骨架。这个软组织呢，人的皮肉软组织就像糊的外边，灯笼骨架外边那层糊的那层纸啊。所以你灯笼架子什么样，你糊上纸的这个灯笼就什么样。
0: 纪元，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著名法医人类学家。从警40多年，一直从事法医鉴定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根据被害人的颅骨复原翻制的石膏模型。由于还原度高，相貌逼真，为多起案件的侦破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9: 很多案件就无名尸案，白骨化的无名尸案，这个现场只有白骨没有别的信息的时候，首先部分叫要寻找这个白骨化尸体的身源，就是这个人生前是谁。这个时候呢要用到这个颅骨面貌复原，因为你不能拿着一个白骨去问周围的人谁见过他，谁认识他，谁也没见过。
0: 自从颅面复原技术在

十九世纪诞生后，就被广泛应用在刑侦领域。1987年的一天，河南许昌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声称，在村里的机井中捞出一个装有人骨的编织袋。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被害人尸体破坏得非常严重，已经呈现白骨化，全身被肢解成108块碎骨，只有头骨较为完整。为了确定被害人身份，河南许昌警方向纪元求助。当时计算机和 DNA 检测鉴定技术还没有在全国推广，警方也没有从尸骨上找到任何指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辨别死者的身份，唯一的手段就是颅面复原。利用颅面复原技术，纪元复原出了死者生前的相貌，并将其照片交给了河南警方。不久，案件就有了重大进展。被害人的母亲在看到复原的照片后，认为与自己失踪儿子的面貌特征非常相似，而且失踪时间与颅骨白骨化时间相近。当地警方根据这一线索，很快就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并最终成功地侦破了此案。

0: 西北大学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皇子的生前容貌，考古学家认为这是目前最接近秦始皇长相的复原结果。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李白等欢度节，
3: 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随着颅面复原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方法日益成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CT 核磁共振等扫描技术应用于临床医学，大大方便了面部软组织厚度的测量。这些数据对复原工作起着关键作用。
10: 颅骨相当于一个裸体的人，这个面貌相当于一个穿上衣服的人，我们软组织厚度就是你那个衣服的厚度，按那个衣服的厚度给它加上各部位加上，就等于穿上衣服。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北大学的科研团队便运用计算机技术采集现代人的颅面软组织厚度数据。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2500多个样本，这也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三维颅面数据库。
11: 我们现在有2500余个样本，但是这个样本量是远远不够的。想要达到真实的对人脸的复原，我们需要更多的样本量。未来如果我们有1亿个甚至于10亿个现代人的颅骨样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准确的、精确的对于人的未知面貌的复原。说得更形象一点，也许我们可以从10亿个样本中找到一个跟待复原颅骨完全相同的颅骨。

0: 那么他的面貌将会跟我们的戴复原面貌非常相似。
1: 由于数据库中存有大量不同种族和性别的颅面软组织后

0: 真实感处理是在复原面貌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但是真实感处理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不那么精确的科学，因为复原面貌本身它的整体形态是由颅骨来约束的，可是，在面貌之上的五官、眉毛、头饰在颅骨上是体现不出来相应的信息的，所以我们需要领域知识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去咨询秦岭研究的专家，我们去查阅相关的书籍。
1: 从而来确定这个秦朝人他的胡须的类型，他的头饰的类型，他的发髻如何来梳理。复原人像的装饰、衣着、饰品等，是依据历史与考古资料来决定的。由于这具颅骨出土于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兵马俑坑中的大量秦俑形象。 就为复原人像的发饰和衣物等提供了非常详实的实物参考。一切看起来比较顺利，李康很快就完成了鼻子、嘴、耳朵等器官的匹配，最后再进行整个相貌的细微修整和圆滑处理。 一个完整的秦代皇子的相貌便呈现出来，从一具冷冰冰的颅骨，到一副活生生的面孔，相隔了2000多年，仿佛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复原的结果是否接近历史的原貌？但这尊栩栩如生的皇子头像，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2000多年前这位皇子曾经的风光与荣耀，以及落魄与屈辱。这尊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复原出的皇子头像。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秦始皇真实长相的机会。尽管这不是秦始皇本人的样貌，但就目前考古学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这张脸可能是最接近秦始皇真实相貌的复原结果了。有意思的是，一些网友发现，这张脸竟然和演员张鲁一有些相似。
2: 而更巧合的是，张鲁一在电视剧《大秦赋》中扮演的正是秦始皇。历代先王在上，后人嬴政在此立誓，终此一生，必立荆土志，使我大秦朝堂清明，国力强盛，百姓富足。 终此一生，定率我大秦瑞士东出函谷，歼灭六国，使天下之土皆为我秦土，使天下黎庶万事安宁。
1: 无论是电影《荆轲刺秦王》里李雪健扮演的秦始皇，
3: 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
1: 还是电视剧《大秦赋》里张鲁一扮演的秦始皇，
3: 我大秦的瑞士们，
1: 他们都是创作团队依据想象进行的艺术家。

0: 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下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秦始皇陵这座屹立千年的封土之下，躺在地宫里的祖龙，他的身世，他的性格，还有他短短49年的人生经历，每一步都曲折离奇，充满疑云。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帝王像他一样，集大欲大悔于一身，充满争议。有人说他是暴君，因为战争中倒下百万具尸体；也有人说他是雄才大略的领袖，因为他结束了中华大地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无论他是谁，他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谜一样的祖龙。
1: 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或许正如专家所言，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这位一统天下的帝王大概率仪表堂堂，但无论后人如何想象他的样子，嬴政始终是一个谜。他用不到50载的人生，留下了绵延2000多年的争论。或许这份跨越时空的争议本身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因为唯有巨人才能在历史的天空中投下如此漫长的光影。

战国时期的慈父家宋玉为何把巫山神女描写得那么美丽？这一美丽形象又因何而来？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神女临江。

0: 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反复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神女临江，马上回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像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谁？这一形象又源出何处？战国时期的楚国词赋家宋玉创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生动描述了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巫山神女，组成了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旅行。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的核心地带，这里的奇山秀水和神女文化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来到这里。长江岸边的神女大道上就有一组古代文人的雕像，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便来到了这里。
1: 这是谁呀？
2: 这是白居易吧？
3: 白居易
1: 吗？我知道他的《竹枝词》呢。这是谁呀？
4: 这是谁呀？
5: 刘禹锡。
1: 我记得他写过《巴山楚水凄凉地》。
2: 这是
6: 元稹。
7: 元稹。
2: 除却巫山博士云就是他的诗。
1: 看来这些诗人都臣服于巫山神女的魅力呢。嗯。
2: 这是陆游。
1: 他说：“为神女峰最为仙丽奇峭呢。”
8: 哎，对哦，看来又是一个被巫山的风景迷住的诗人呢。这不宋玉吗？
6: 这就是宋玉。他是战国的楚国人是吗？嗯。你说他描写的神女形象是一个具体的形象，还是一个抽象的形象呢？
8: 我觉得可能是抽象吧。
2: 我读到的就是他对神女的那种崇敬与赞美。
8: 应该还是有仰慕之情的吧？
2: 仰慕。
0: 对于巫山神女，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宋代诗人陆游说：“神女祠前原夜明，相公膝上草初生。”相比之下，宋玉的《神女赋》则情深意切，奇相无双，奇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高唐赋》中，宋玉更是不惜笔墨地描述了神女生活的环境。文章最后，宋玉还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这让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像宋玉这样的君子为何鼓励君王去寻访神女呢？
9: 哎，同学们好。
0: 为此，本次旅行邀请到了巫山博物馆的原馆长张潜，请他带领大家探寻其中的奥秘。张馆长带领书本旅行团登船进入长江巫峡，去寻访巫山十二峰中最著名的神女峰。
9: 知道巫山十二峰吧？
1: 知道。
9: 其实十二峰定的时间很早，在唐宋的时候就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命名的十二峰和我们现在的十二峰并不完全的重合。我们现在十二峰的名字到清代的时候才把这些名称固定下来。它命名的方法一般的说是按照那个山峰的形状，然后还有的山峰呢，因为有一些文化的背景在里边，比如说圣泉峰，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圣泉峰下有一个老太太，有一年非常非常的干旱，那个山上就没水吃了。这个老太太呢就到江里边来背水，背到了要到他们家门的那个地方，非常的疲倦，一休息的时候一不小心坛子翻了，就把里面的水全部就泼了。那老太太非常的伤心，她迷迷糊糊见着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就是给她说：“奶奶您别着急，您家明天的旁边就会出来一股泉水。”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果然就在他们家旁边就发现那个山上冒出了一股泉水，非常的清澈。这股泉水不仅救了老太太他们一家，还救了周围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泉命名为圣泉。这个桥就是 巫山的长江大桥。我们一想巫山长江大桥，你就会想到毛主席当年的一首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驴应无恙，
4: 当今世界殊。
0: 千百年来，人们来到巫山自然会想到神女。今天的时代虽然距离宋玉写作《高唐赋》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神女文化历久弥新，仍然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那么神女到底是谁？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宋玉所谓天地之妓女，名曰瑶姬，为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也就是说，神女本是天地的四女儿，名叫瑶姬，还没出嫁就去世了，她的精魂化作灵芝仙草，成为巫山神女。宋玉从小跟随楚国名士屈原长大，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的文学造诣深得老师的真传，人们常常把他和屈原并称为屈宋。那么宋玉为何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又为何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呢？思索中，游船已经开到巫山十二峰中的朝云峰。
9: 你们看，那个最高的山峰就是朝云峰。它为什么叫朝云峰呢？每天它最早迎来朝霞，然后又送走夕阳，所以就把它命名为
8: 朝云峰。
9: 高唐赋不是宋玉写的，旦为朝云，暮为行云，就是他迎来第一缕霞光，表达这个韵味在里边。
0: 高唐赋描写神女的居所是在巫山之阳，高丘之祖。高以贤以，林望远矣，广以朴矣，万物足矣，上主于天，下陷于渊，真怪其伟，不可称论。意思是说，那里高峻而广阔，登临眺望，宽广无边，仿佛万物都从那里生出。那里上接青天，下临深渊，奇怪奇之处难以言述。为了感受文章中描述的环境，书本旅行团决定弃舟登岸，登巫山，去探寻到底是怎样奇特的环境才诞生了神女的传说。书本旅行团涉级而上，发现不知谁家的一只小狗兴冲冲跟了上来，加入到书本旅行团的队伍中。
8: 它是在带路吗？
0: 半小时后，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里，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巫山的高丘之祖，以及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长江。
9: 其实我们了解巫山神女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巫山。巫山它首先肯定是一座山，然后它是一个行政的概念，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上的概念。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元征的：曾经沧海难为水，
4: 除却巫山不是云。
9: 都记住了巫山的云和雨，为什么
8: 奇特？
9: 它为什么奇特？因为大山大河，长江的奔流和山的撞击，形成了它云蒸霞蔚的自然的状态，给了人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0: 巫山连绵的群峰，奔涌的长江，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而多雨多雾的三峡气候又为神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如宋玉在《高唐赋》中所写，其上独有云气，足息直上，呼吸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在宋玉的笔下，巫山神女是那样变幻莫测。书本旅行团离开亭子，继续向上攀登，大家气喘吁吁，来到一处名为观霞楼的观景平台，从这里看长江三峡，看巫山，又有了不一样的视角。
9: 看那个大江东去这种感觉。其实巫山云雨它除了一个自然的风景、自然的云雨之外，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又赋予它很多的含义。因为云雨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
8: 飘渺，
9: 飘渺，看不见，摸不着，
8: 神秘
9: 啊，神秘。我们放大来看，这个云雨，它就应该是布施给巫峡大地，保佑巫峡大地的人民早日跟随楚襄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云雨它能够预示着庄稼的丰收，它应该放大到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是吧？我们人要生长要繁衍，那肯定离不开万物的生长，离不开我们种族的繁衍。
0: 后人常用巫山云雨代指男女之情，但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应该另有深意。创作《高唐赋》之前，宋玉在朋友的推荐下，在楚襄王身边担任文学侍臣的职务。当时的楚国早已不如楚庄王时期那般强盛，而是江河日下。楚襄王听信谗言，使得朝中奸人横行，贤臣得不到重用。宋玉笔下的神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感受过诞生神女的奇特环境，书本旅行团一路下山，再次登船，继续寻访巫山神女的化身——神女峰。
5: 那写神女的诗是不是很多啊？
9: 当然啦，从古至今，写巫山神女的那个诗词可以说浩若烟海，难以统计。神女文学的现象，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
0: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采用大量排比句，读起来非常有气势，其夸张的表达又带给人无限想象。比如《高唐赋》中的巫山鹤旗无愁，夸张巫山之高大，而《神女赋》中写巫山神女之美也是令人称绝，说她奇象无双，奇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毛强是跟西施同时代的绝世美女，毛强张媚是说她掩袖而笑的样子无人能比。然而书本旅行团一路寻访神女，越发觉得宋玉写这两篇赋绝对不只是赞颂美女那么简单。
9: 其实宋玉写高唐赋、神女赋，它有很多的意味在里边。首先，我们巫山属于楚国的最西边，巫山因为崇山峻岭，是楚国的军事的屏障。在我们读《高唐赋》的时候，它里边写到了大量的山川的那种雄壮秀美，实际上也写了森林里边的动物、植物、药材和江河里边的渔产，非常的丰富。那是一种资源啊，物质的资源。更重要的物质资源是什么？是我们大宁河上边的盐。所以楚人把巫山作为他们的物质的依靠、战略的依靠的这么一座山。宋玉在写《高唐赋》《神女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楚国已经逐渐的在衰落。宋玉写神女，写她非常之美，神女她既是个体的美，也是群体的美，它代表了三峡地区的人民，代表了楚国的人民。所以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里边隐约的实际上有一种规劝，规劝楚王有这么好的人民，这样生擒的土地一定要自立，要自强，要能够发扬光大。
0: 原来宋玉创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是为了劝谏楚襄王励精图治，挽救楚国的颓丧之势。他在《高唐赋》的末尾希望楚襄王与神女相会后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抚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原来宋玉笔下的神女就像他的老师屈原笔下的兰草一样，是美好与理想的象征。 他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实际上是希望楚襄王能够做一个忧思天下百姓、国家社稷的贤能之君。至此，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宋玉创作《高唐赋》的深层含义。了解到这些，大家有些急切地想要一睹神女的真面目了。然而，当游船行驶到神女峰脚下时，书本旅行团却有些拿不准了，到底哪个才是神女呢？
5: 你觉得那个像吗？
9: 嗯，有一点像，也有一点不像。陆游在《入书记》里说，神女是纤细
8: 七窍，
9: 七窍曼妙的身姿，你看那个像神女吗？
8: 不像。
9: 那就不像了。
8: 张馆长是那个吗？
9: 那个为什么呢？
8: 他们两者相比的话，他更加的纤细一点。
5: 对，那个小的
7: 右边那个
8: 小小的，
9: 给你点个赞。纤细的曼妙，她就是神女。哦，很多人都搞错了，都以为整个大的山峰，其实不是。而且我们从这个方向看去，它是一个很纤弱的一个啊亭亭玉立的形象。
0: 神女非常纤巧，高只有6米左右，但她矗立的山峰海拔却高达800多米，强烈的对比更显得神女柔弱纤小。
9: 你看，神女她虽然纤细，但是不怕风霜雨雪，一直屹立了千年。而且我们当地的文人雅士说，每到月圆的时候，山峰的周围有丝竹之声传来，就是好像有仙乐一样，仙乐飘飘。那也可能是那些大山大河之间的
8: 回音回声，
9: 一种回声，也可能是那山峰上的松峦、竹涛、鸟鸣，他们为神女在讴歌赞美。
0: 受老师屈原的影响，宋玉有着强烈的报国意愿。那么，他的理想实现了吗？

0: 李白离开白帝城是在哪里登船的？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又是怎样一番意境？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轻舟出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宋玉在高唐腹中，希望楚襄王能够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殆，九窍通玉，精神察治，延年益寿千万岁。然而对于宋玉的劝诫，楚襄王并没有听进去。日渐没落的楚国最终被强大的秦国吞并。幸运的是，宋玉饱含了爱国深情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流传了下来，让书本旅行团通过寻访神女的旅行，能够深切感知她的爱国之情，以及始终心怀天下的精神。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3: 与天地兮同寿，
4: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大乐与天地同和，
6: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6: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7: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以进入太阳系内部。
1: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0: 这里可以屏蔽地球磁场，这里可以复现月球尘埃。
1: 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咣咣的一抔土。
0: 极寒、辐射、真空，太空中最致命的威胁如何在地球上被完美复制？广阔的宇宙空间又怎样被装进小小的实验室？创新进行时，太空装进实验室。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回廊的设计，悠悠的绿光，而且我的身后看墙上，当心您已进入辐射控制区。老师，这是哪儿？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2: 这里呢，是我们实验区的一个混凝土的密道，
1: 而且这个墙超级厚，看。就是
2: 比我们这个墙呢是有1米多厚，最后的可以有3米多厚。
1: 这是一个什么空间？这是要做什么实验呢？
3: 这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为地面空间站。我们所在的就是空间站的核心区域，厚重的混凝土墙，曲折的走廊，墙上的警示标志，每一处设计似乎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别有洞天。为什么要把这片区域层层包围起来呢？神秘的空间里又隐藏着什么呢？步入其中，一台布满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赫然矗立，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
2: 这个设施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
1: 您是说这是模拟太阳系的是吧？哇，就把整个太阳系就已经搬进实验室了。
3: 太阳系被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八大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有1.5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而眼前这台设备竟然要在一间屋子里把整个太阳系的环境模拟出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在室内重现呢？
1: 老师，这个大家伙您能介绍一下它的构造吗？
2: 好的，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3: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进行一体化模拟，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并非复原它的广阔，而是精准还原它独特的空间环境。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具有危险性。因此，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太阳系呢？
2: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提到一个支撑作用啊，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
3: 原来这台设备除了是模拟器，更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天上的空间站卫星一旦出现问题，科研人员很难在太空中直接检修，最好的办法是把故障部件带回地面，放到这个能够还原太空真实环境的实验舱中。在这里，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这便是天地一体化，天上运行，地面保障。那么哪些航天部件会在这里接受太空考验呢？
1: 哇，哎，听这个声音，这个回声，我好像一个机器人。我们现在能下来吗？
2: 可以，我们小心一些。
1: 好，朋友们，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太阳系的内部。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品会放在这里面做测试？
2: 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天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
1: 您刚才说这个航天服也得在这个里面做测试，那航天服它得承受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它才算测试通过了，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作状态呢？
2: 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 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电子啊、质子，还有一些重离子这些环境。此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嗯啊，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3: 样品通过管道缓缓上升，到达实验舱的中心，也是各种辐射源汇聚的地方。凡是需要暴露在太阳系环境的部件，都可以先送到这里来体验一番，接受测试。他们要如何完成这场严苛的太空模拟测试呢？
1: 老师，咱们能看一看这个摆放物体的平台吗？
2: 可以，我们现在正在打开上面的舱门，我们现在上去看一眼。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啊，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装载样品的机构。
1: 这么帅。到时候那些物品就会放在这个架子上。
2: 是的，是的。
1: 是上面那个还是
2: 上面？上面，上面。
1: 它承重最大能承重多少？
2: 这个平台的台面啊，有1.2米见方的尺寸，最大承重可以承重200公斤。
1: 200公斤。那基本上所有的卫星上的这些零部件都能在里面。
2: 基本上对，都可以在里面做测试。
1: 那基本一个样品，它得做测试做多长时间？
2: 根据不同的需求也不一样。像比如说做热环境实验的话，可能是几天呢、一周啊都有可能。
1: 那最长得要做多长时间的实验？
2: 可能是半个月以上。
3: 在这个实验舱里，不同样品的测试方式和时间不尽相同。从一块小小的材料到整颗卫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量身定制的测试方案。每一次测试都是为了确保它在真实的太空中能够经得起考验。那么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营造的？仔细观察，舱壁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又各自承担着什么任务呢？
1: 老师，这几个管子我看着不太一样，有这个带钢圈的，有的不带，这有啥区别呢？
2: 是这样的，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波控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些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波控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
1: 有多强烈？
2: 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的，至少得强烈一倍吧。
1: 我就是涂一个 SPF50 4+号的防晒，我能防得住吗？
2: 肯定是防不住的，这个是肯定防不住的。
1: 如果我人进去呢，就是打开所有的这个设备，我能在里面活多久？
2: 这个看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满能量开的话，你可能扛不过几秒钟吧。
3: 如此极端危险的环境，科研人员无法进入，实验又该如何安全开展呢？舱壁上几盏充当眼睛的

摄像头，就承担起了监测实验过程的任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们实时监测样品的变化，记录下每一秒的实验数据。就这样，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完成了它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除了太阳系，地面上还存在哪些神奇的宇宙空间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太阳辐射，月球尘埃如何在地球复刻，
1: 一开瓶盖
2: 像烟一样飘起来，
0: 飞天之前还要闯过哪些难关，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太空装进实验室。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离开太阳系，我们来到另一个同样经过层层防护的实验区域。
2: 现在呢，我们打开这个大门，这个大门呢是由铅做的。
1: 哦，嗯，这一整个大门都是铅做的。
2: 对，整个房子都是铅。哦，
1: 整个房子都是
2: 铅做的，就是四毫米的铅。
0: 铅是一种常见的防辐射材料，无论是在医院放射科，还是在核工业实验室需要阻挡射线的地方，往往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 这个是墙的部分，这里面全都是铅，这个是它的门框。
0: 这里是什么区域，竟需要一扇厚厚的铅门来守护？
2: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
1: 嗯嗯，还有一层门，
2: 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
1: 这门看着挺厚的，挺重的，现在它底下还有滚轮，
2: 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1: 它为什么会响啊？
2: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摇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必须得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
0: 警报声为安全又加了一道防线。
1: 哇，看这个门里面还有个芯儿一样。
2: 对，这个里边是通液氮的，提供低温环境。对，这是叫帐板式热尘，就像我们的暖气片一样，地暖一样。
0: 多层防护，层层把关，如此严密的措施，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里面都会做什么实验啊？
2: 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0: 从太阳系的广阔空间到地球的邻居月球上，穿过层层防护，科学家正在这里模拟着月球环境。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
1: 老师，咱们这一排是什么呀？
2: 这一排都是模拟月尘，模拟月球上的尘埃。
1: 模拟月尘就咱自己在地球上做出来的？
2: 对，就是用火山岩经过多级粉碎，先用恶势破碎机，然后再用球磨仪，然后这个磨到这个0.1到100微米这样一个小的颗粒。
1: 哇，这个它扬起来的这些扬尘特别浓密，
2: 非常细小的颗粒，
1: 这比咱们平时在地球上见的土要细很多，是吧？
2: 这个是要细的，这是我们经过筛分的，咱们专门定义100微米以下的叫月尘。
1: 你们看我这样，就是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这个像水一样，像液体，就咣咣的这一泡土。我把它翻转一下，特别像那个海浪掀起白沫的那个感觉，你看，就这样，就它有一个向上翻的过程。咱普通的土可能压得比较实，这样来回翻转也就是上下颠倒，但是它有一个向上或向下的这个惯性。
0: 这些模拟月尘看起来像尘土，实际上却有着与地球上的普通尘土截然不同的特性。轻轻摇晃，它像液体一样流动翻涌，甚至泛起像海浪一样的白沫。月尘明明是固体颗粒，为什么表现得像水一样呢？
2: 它是因为更容易带电，带电之后颗粒之间相互排斥，所以说流动性更强，像流水一样。
0: 原来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持续轰击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无法紧密堆积，于是就有了这种如水般流动的特性。这种带电特性让月尘变得无孔不入， 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的一道难题。
2: 首先我们打开的过程，
1: 我需要做什么防护装备吗？
2: 你站远一点就好了。我们打开的过程大家可以关注，
1: 一开瓶盖就有，你看像烟一样就飘起来了，
2: 像烟一样飘起来。我们开始倒沉，
1: 哇，一倒这个扬尘就飞的这周围到处都是。我拿起来看看这个。
2: 可以的，
1: 我轻点拿，看看我摸一摸，哇好棉啊这个。
2: 嗯，对，
1: 特别绵密。我试一下，我放我衣服上会咋样？我用我这个白衬衫这样感受。
2: 是非常难清理的。
1: 如果我现在一吹，它能完全吹掉吗？
2: 吹不掉。
1: 我试一下。
2: 可以吹掉表层的，然后会粘一层，吹不掉的。
1: 这好洗吗？这个？
2: 这个也不太好清理。你现在看着好像整干净了，如果你在显微镜上看，还是厚厚的一层颗粒。
1: 还是能看出来有明显的色差。你看我周围衬衫就是刚洗干净的白色，但是这一块就是灰扑扑的。
2: 小颗粒呢会进到这个宇航服的深层，宇航服是很多层的，有这个表层的防辐射层、保温层，然后保压层。它有些小颗粒会进到保压层，浸湿保压层。保压层是要宇航服内部是要一个大气压的，是适应人的呼吸的。然后它这个小颗粒呢会穿透保压层，造成这个宇航服漏率增加，就会漏气。就是阿波罗时代呢就会发现好几次这种因为月沉造成了宇航服漏气率升高，减少了后续的任务。
0: 月沉带来的麻烦远比想象中更多，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面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科研人员如何研究这些细小的尘埃呢？
1: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四个样品，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舱内做实验。
2: 一点。
1: 好。
2: 我们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1: 好。
2: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1: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2: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沾到太阳能电池板，沾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
1: 就这么细小，它产生的影响就这么大。
2: 对，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1: 做足准备才上太空。
2: 对，是的。
0: 就这样，科研人员在这个小小的舱内用模拟月尘还原着月球表面的带电环境，为未来的探月任务提前扫清障碍。除了太阳系的辐照环境和月球的月尘环境外，科研人员还将哪些太空环境搬进了实验室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陶瓷能奏乐，纸可活千年。传统技艺如何焕发新颜？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古艺新路》。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除了太阳系和月球，火星的尘暴，深空的零次环境，这些同样存在于遥远太空中的特殊环境，也被科研人员一一复制在地面的实验室中。
2: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大科学装置的核心装置之一，火星尘舱。
3: 这个装置呢，就是行星际空间，模拟行星际空间的微陨石撞击环境。
1: 如今，一枚小小的电阻，一块航天服的面料，一颗整装待发的小卫星，都可以在飞向太空前完成最接近真实的预言。正是地面上一次次的模拟和验证，默默支撑着每一次飞天任务的顺利执行。当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逐一实现，中国航天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星辰大海。从地面到深空，每一次模拟都在为航天之路铺就基石。未来，这座地面空间站还将解锁更多宇宙密码，让中国人的飞天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4: 和地湖因何而生？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深处隐藏着哪些自然奇观？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阿尔山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数年前，一位路过此地的摄影爱好者航拍时，偶然间在山顶的密林之间发现一张巨脸图案，引起很多人关注。而生活在附近的鄂温克族百姓似乎对山顶的这幅图案并不陌生，很多人称之为大地面孔。在他们看来，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深处隐藏着众多自然奇观，巨脸只是其中之一。在大地面孔奇特的外形下，掩埋着这片山川的神秘身世和过往。

0: 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以放养驯鹿和狩猎为生。考察组首先找到鄂温克族村民杜拉尔了解情况。得知队员来意后，杜拉尔对我们缓缓道来一个古老的故事。
1: 太阳啊，落山了，回家的鸟兽就像大山的影子，在这地心的烈火把一切都吞没了。
0: 相传远古时期，一场惊天动地的神火降临于此后，大地上不仅出现了巨脸，还伴随着天狐和地狐诞生，有的形似圆月，有的状如脚印。其中被奉为天池的地方深不可测，是先民与神灵沟通的场所。这一信息引起了考察组的兴趣，队员们决定先行前往天池展开考察。哈拉哈河发源于阿尔山市境内最高峰摩天岭的北坡，在茂密的林海中蜿蜒溪流，汇入额尔古纳河，而天池就位于哈拉哈河的上游河段。向导带领我们沿着河流来到了山脚下，开始向山中行进。跟随向导赵师傅，队员们划船进入湖泊搜寻。听说运气好的话，可以近距离观察到一种叫老头鱼的奇特生物。这种鱼生活在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它们习性凶猛，外形却憨似老头，还能发出近似咳嗽的声响。
2: 老头鱼一般的情况下它都生活在水草的地方。
3: 哦，它藏的是水草下面是吧？
2: 对，它呢以这水里的其他的小鱼呢为生。
0: 向导告诉我们，老头鱼行踪神秘，不易寻找。考察队在湖上寻找了近一个小时，依旧毫无收获。突然水面上一个黑影掠过。
2: 快点快点快点，哎呦，抓到了。
3: 抓到条这么大！
2: 哎，老头鱼，你看这形状，嘴大吧？
3: 哦，这嘴张开可真大！哎，你看它这鱼牙齿，
2: 它的牙齿特别有劲。
0: 老头鱼体似纺锤形，通体晶莹，如琥珀一般。队员发现，它虽习性凶猛，但此时在赵师傅手中却十分乖巧。同行的专家告诉我们，老头鱼的学名为葛氏芦塘鲤。习惯生活于水草丛生、底栖生物较丰富的湖泊中，常以潜伏方式袭击摄食过往的鱼类。而传说中它发出的咳嗽声，或许是夜间探出水面呼吸的声音。天池孕育出这种鱼类，说明湖内的生物种群十分丰富和稳定。专家进一步指出，这片湖泊水草生长异常茂密，说明它们所受的光照十分充足，这往往是浅水湖泊才有的特性，似乎和湖底能通往地心的传言并不相符。实地测量显示，湖泊约有0.3平方千米大，湖中心看着十分深邃。跟随专家，队员们前往湖中心展开考察。田明忠，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第四纪地质与地貌的研究工作。
4: 我们今天这池子一共长度

0: 就是5米，我们把它放下去，看看测量一下天池的水深到底有多深。
1: 行，还不知道这5米的尺够不够呢。
2: 接下来，考察队分别在不同的水域位置进行测量，测得的数据都在2.3米至2.6米之间。由此看来，所谓通往地心的传说，只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美好遐想。接下来，考察组开始对天池周边的环境进行调查，探寻这一地区独特的地貌成因。在岸边茂密的林子里，考察队发现了不少黑色的岩石。
0: 哎，你们看，这就是典型的火山岩，构成了一个火山口的外部分。
1: 啊，可能这有很多的小气孔啊。
2: 火山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眼前的天池其实是一个火山口。后期地表的岩石等物质将火山口充填密封，而后雨水雪水等在火山口中积累，逐渐形成现在的湖泊。专家告诉我们，离天池不远处就是地池。考察队决定继续前往地池一探究竟。地池位于天池东南向约6000米处，湖泊的四周围绕着葱郁的森林。
3: 因为这个地池啊，它位置比较低，几乎接在地平面上，再往下挖下去的湖泊。
2: 只见眼前的地池位于地平面以下，在森林的怀抱中，仿佛一轮皎洁的圆月。
3: 哎，这里有一块岩石，你看这个岩石是喷出的岩浆，喷到地表以后冷凝结晶形成的，所以我们一般把这个叫做熔岩。
2: 原来所谓地池也是一个火山口。90年代之前，这里火山喷发后，大量熔浆漫溢，形成火山锥，而后熔岩冷却收缩，中部发生塌陷，便形成了我们眼前的地池。考察队收集资料发现，这里的湖泊大大小小竟有数十个之多，沿哈拉哈河呈串珠状分布，点缀在广袤的森林中，十分壮观。队员们不禁疑惑，这森林深处为何分布着这么多的湖泊？它们的形成以及巨型人脸图案，是否都与火山活动密切关联呢？查阅地质资料后，考察组发现，一处叫仙鹤湖的沿岸，分布着大面积的黑色岩石。专家说，这很有可能也是火山运动留下的玄武岩，应该和我们脚下的地貌存在联系。跟随向导，考察队行至仙鹤湖。资料上显示的黑色岩石位于湖对岸，考察队向附近的渔民借了艘船，缓缓向湖对岸驶去。
1: 小心船啊！我现在手已经能摸到这个岩石了，看它表面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气孔，和我们前两天所见到的火山岩非常相似。
2: 为了了解这大片岩石的分布情况，队员沿着石头向上攀爬，以获得更广阔的视野。
1: 现在我们就上去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分布着的全部都是这种黑色的岩石。
4: 注意安全。
1: 从这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大片黑色岩石的全貌了。
2: 继续向上，大片的森林呈现在考察队员的眼前。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常人难以到达，林中还保留着原始的样貌。深入林中，一片倒下的树木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1: 哎呀，这棵大树倒在了这儿，从这侧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根须。我发现它这个根其实都扎在表面，扎得不深啊，估计当时这棵大树的根都是沿着地面平行生长的。哦，我知道这棵大树倒的原因了，我们看这脚下，它就是这种非常坚硬的火山岩，所以这棵大树呢当时扎根扎不深，一遇到强烈的刮风下雨的天气，这棵大树就容易倒下。
2: 成片倒下的大树进一步验证了队员的猜想。在这片原始森林下覆盖着大面积的火山岩，看来这片地域的地质构造与火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众多火山地貌的出现，是否意味着那个被称为大地面孔的巨型人脸图案就是火山运动造成的呢？

0: 寻怪石，陡崖深谷，令人窒息的攀登，藏于深山的奥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向有着奇特图案的山区进发。途中，一大片黑色的石海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3: 我们这一路走来呀，在这地上看到了很多黑色的岩石，你看这块就很大，它这个凑近看简直就像一个巨型的炉渣。看这一个小孔一个小孔的，这就是专家之前跟我们提过的火山气孔了。
2: 这大规模的黑色熔岩究竟从何而来？队员登上高处进一步观察。
3: 哎，看那边那个山体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当初这些火山岩啊，很可能就是从那儿喷发出来的火山岩浆从那边一直流到这儿形成的。
2: 向导介绍，前面那座有缺口的山正是我们所寻找的目的地。历尽艰辛，传说中的大地面孔终于近在眼前了。通过航拍，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在了考察队的眼前。只见岩山上的大地面孔原来是三个深浅不一的巨坑，从空中俯瞰恰似人脸。难以想象当年是怎样的巨变造成了如此独特的地貌。考察队决定前往火山口深处进行近距离探索，却没想到前往目的地的道路如此曲折。
4: 前面这路塌了，
5: 那我们先下来看一下。
2: 行进不久，路上大块的巨石

0: 或使车辆停止前进。考察队员只能徒步前行。
1: 这草上有点刺，得小心点。总算是到了岩山脚下了。
2: 到了，到了，树林子已经穿过去了。
0: 沿着陡峭的斜坡，队员们开始向上徒手攀爬。大约两个小时后，眼前视野逐渐开阔起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深邃幽静而神秘。就在它的西侧，显露着一个大缺口，这种地貌被称为破火山口。通过近距离观测破火山口的形态，结合此前的种种证据，考察组认为破火山口的巨大缺口是由喷发的岩浆裂解而成。考察队员沿着破火山口的边缘行进，道路越来越窄。
1: 我们现在走到了两座山脊的中间一条窄窄的小道上。
2: 我的右手边是一个破火山口，熔岩就是从这个口然后流出去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就是我们在航拍的时候看到非常圆非常深的那个火山口。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地方的坡度太大了，我们从这个地方下的话风险太高，我们还是往前走一点，看看前面有没有稍微好走一点的路。哇，这个地方非常大的一个陡崖，
1: 眼前就是崖壁，我有点非常小心。
3: 安全第一。
0: 原火山口覆盖着茂密的植被，在齐腰深的荆棘丛里穿行了约一个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位置。
2: 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站在了火山口的边缘。这个深火山口大概150米到200米的深度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这儿，在这个树干上绑上绳子，我们从顺着绳子溜下去吧。多往底下绑点，它就会结实一些。这段记住它。就应该这么溜。嘿，
1: 哇！现在我准备下去了，我们在这拴了一根绳子，准备通过这根绳子绑着，然后我们下到火山口底下去。
2: 小心点，注意安全。
4: 慢点慢点，
1: 下来小心，它这边有个深坑。
2: 好嘞。
0: 下到一个相对平坦的位置，一大片火山岩映入眼帘。考察队员在这里顺利取样，继续向下，队员发现一个小型湖泊。由于那里地势险要，队员难以接近。借助航拍器，我们对湖泊进行了近距离拍摄。只见这口湖泊约有5-60平方米大，湖面水平如镜。接下来，考察队员在平火山口处也采集了样本。天色渐暗，队员们踏上了归途。通过现场采集的样本及影像资料，专家指出，这确实是一座拥有3个喷发口的罕见火山锥，也是形成大地面孔的主要原因。火山口的形成时间大致处于10万年前至10000年前之间。其中北侧的平火山口由于喷发时间早，火山口已被剥蚀下来的火山碎屑冲填，故而顶部平坦。另外的两个火山口喷发年代较新，形态保存较完好。从西侧流出的熔岩流裂解了火山锥， 在锥体西侧留下了一个巨坑，熔岩冷却形成了广袤的熔岩台地，而原火山口中心的小湖泊正是我们前几日考察的火山口湖的雏形。数万年后，这里也将会发育成大的天池。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力量令队员们十分感叹，看来当地天降神火的传说确实有根可循。如今这片火山地貌区里生机盎然，考察组注意到巨型人脸附近分布的石塘林和摩天岭地貌显得尤为特殊。从空中俯瞰，大量植被和熔岩台地密布其间，形成了一片壮观的石海地图。跟随向导，考察组首先来到了石塘林，在这里数不清的黑色玄武岩组成了一片波涛汹涌的熔岩海洋。石塘林大面积的熔岩地貌说明当年的火山活动规模确实不容小觑。考察组决定前往摩天岭寻找年代更新的火山地貌，从而进一步探寻火山地貌形成演变规律。然而上山道路异常坎坷，队员们只得换一辆高底盘的林区消防车向山上驶去。山路上密布着流水冲击而成的深沟，给行车带来了不少挑战。
3: 大家把安全带系上，手扶好。
0: 一条如巨蛇般蜿蜒的深沟阻断了车辆的前进。
2: 不是，
3: 哪家停一下，我们拿绳子拉。
5: 你下去。
6: 你就得就一米多深了，得把这个沟平了。
0: 这是。路面上覆盖的颗粒物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1: 哎，看这踩踩怎么好像越踩越松啊，不能踩实啊这个。
3: 这不是泥土，这是火山渣，火山渣的就是这越踩越松。
0: 原来这地上覆盖的都是厚厚的火山渣，它们由火山内部喷发出的岩浆冷却形成，多分布于火山口的周围。
6: 车只能到这儿，其他的这里需要跑。

0: 上科考，险象环生，
1: 浪大吧，看情况。
0: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考察组终于登上了山顶。摩天岭海拔1700多米，山体四周是浩瀚的林海和起伏的熔岩台地。
1: 你看我们前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火山口，这个火山口的这个直径可以将近2公里。早期喷发的时候呢，它是完整的，只是后期的另外一个火山把它破坏掉了，是吧？只保留了这么一段。
0: 田老师说，这一带经历了多次火山喷发，就在我们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分布的火山口可能达数十个之多，它们隐藏在茂密的树林中，难窥其真容。
1: 通过我们考察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高山火山呢，是23级，就起量最大的一个火山，在当时的喷发的火山的熔岩的量以及喷发的物质，起量是非常大。我们可以想象，高山火山在喷发过程里边，到处是一片熔岩的喷发的景象，漫天弥漫着火山的烟灰、火山碎屑物不断地在喷发，在周围的几平方公里，甚至超过几十平方公里内，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0: 根据研究结果，摩天岭火山锥是阿尔山地区年代较新的一座火山，最近一次喷发距今仅2000多年，正值历史上的西汉时期，当时很可能有游牧民族目睹过，但如今已难从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而神火传说也仅通过人们口头传播，代代流传下来。就在阿尔山市东北部扎兰屯市柴河镇，也分布着规模庞大的火山地貌，它们与阿尔山的火山一起共同组成了阿尔山柴河火山群。像这样分布广泛、类型齐全、保存完好的火山地貌区，在世界范围内都并不多见。火山塑造的大地熔岩，展现了自然造化的伟大力量。它所带来的火山灰，为方圆数百千米的土地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也重塑了河流和山川的形态。在茂密的森林里，散布下星罗棋布的湖泊。

0: 自然伟力不仅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矿产资源，也为生物群落和人类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栖息地，使生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文明代代相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2: 与天地兮同寿，
3: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大乐与天地同和，
5: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6: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7: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8: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成膏状，这是要做什么经典菜肴？
1: 用嘴唇一抿就化在嘴里了。
0: 变秀大师用什么妙招能将一道鸭肉菜品做得别具一格？
2: 在东京梦华录里这叫熬。
0: 通过听声辨温法烹熟的传统美食究竟是什么？
3: 在听这个爆金花的声音。
0: 遵循传统制作技艺烹出美味老菜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饮食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积累出灿烂的中华饮食文化传统。厨师们运用传统制作技艺烹出的这些家乡风味老菜肴，至今仍然散发出时间赋予的温厚与醇香。寻常可见的猪肝要经过多少次的捶打和塑形，才能演绎出经典川菜汤品的清新淡雅。
2: 最平凡的食材通过我们各种技法变成一些美食，这就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1: 烹制一道古籍中有记

0: 压轴菜品，为何要分三次加入食醋？
1: 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无醋不动筷子。
0: 这种美味诱人的腰骨烧猪究竟是怎么烧出来的？
2: 不要加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淤血出来变黑一点。
0: 怎样的温度把控才能让猪皮上绽放金花？
3: 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是吧？
2: 温度会更高。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从经典老味道中寻找烹制灵感，感受穿越时光而来的美妙滋味，领悟食物给予我们的珍贵滋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这是咱们绵阳最大的一个综合市场，里面什么都有。我从学徒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市场买菜了。
6: 人声鼎沸的综合市场，人们挑选食材，盘算着一天的餐食。眼前的大哥名叫陈华，是四川绵阳的一位资深大厨。成长于传统川菜土壤中的他，在备受追捧的麻辣江湖中游刃有余。他烹制考验厨艺的功夫菜肴更是一绝。而陈华这一次为了烹制出一款极品的传统川菜，他同味道调查员来到这个熟悉的市场采买食材。
5: 我们川菜顶级清汤菜品里面的代表之一，当我吃到就觉得非常的震撼。这道菜叫干高汤。老板，猪肝咋买的？
7: 猪肝，
8: 8块。
7: 8块哈。哦，你这是两种是吗？
5: 你看这个猪肝呢，就比这个猪肝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猪肝我们叫血肝，它呛了很多血的，腥味比较重的，然后口感呢也不太好。你看咱们这个叫黄肝，
7: 很明显颜色不一样，哎，
5: 色泽光亮。咱们挑猪肝呢也是一定要没有水泡，没有那种斑秃啊，这种
7: 没有水泡和斑秃。哎，
5: 对对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呢，挑肝呢一定要挑肥
7: 肥的。
5: 肝不肥不美，哎，越肥的肝吃起来越细嫩。
7: 主要食材新鲜的优秀的猪肝已经到手了啊。
5: 对，
6: 此刻收入陈大厨囊中的这些猪肝，究竟要经历怎样的历练，才能变身为一道令人惊艳的干高汤呢？
7: 豪横的食材凑在一起，它能做出那种清鲜的汤的感觉吗？
5: 我们通过特别的技法，就是呈现一道非常清新的高级的汤品。我们先把汤给调出来啊。
7: 好。
6: 鸡肉、鸭肉、肘子肉，统统切块，火腿切片，大半食材率先入锅。
5: 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无火腿不美。
6: 陈大厨说，汤调的好不好，关键要看时间掌控的对不对。4个小时是成就极致鲜汤的精准时间。
5: 我们传统啊，炖的越久汤越鲜，不是这样的。炖4个小时呢，管酸辣这些增鲜的这些东西呢，刚好达到最高的一个境界，鲜度是最大的。
6: 汤品的底味放心交付给时间，接下来专心对付主角。陈大厨手中的猪肝要开始经历一次颠覆人们认知的复杂处理。鲜中选嫩，肝身柔软，肉质细腻的紫肝将会是塑形与口感的完美融合。
7: 要给它改刀吗？
5: 不是，我们得用这个盘子。
7: 这就盘子嘛，
5: 这是普通的盘子，但是对这猪肝可不普通。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技法。
6: 将猪肝置于盘中，上面平稳放置重物，确保用力均匀。在压力与时间的作用下，猪肝中的血水和杂质被一点一点逼出。随着血水吸出，猪肝的部分腥味也被去除。只有在静置5.5小时之后，对猪肝的处理才能正式开始。
5: 让它形成膏状，干高汤的膏质呢，它是我们这个整个菜品的一个口感。最终成型的膏呢，它是一个形态很完整的一块膏状的一个东西。第一步的加工就是拿刀背把这个肝做成那个肝泥。
6: 刀背反复快剁，厚实的猪肝逐渐松散，白色的筋膜显露出来。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它那个筋膜，以及血管给它去除掉。我们如果用刀刃的话呢，它就会把里面的这个血管还有筋膜给它剁碎，它会掺杂到肉质里面，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干糕的口感。
6: 随着血管与筋膜一同被抽出，绵密的干蓉同步形成。
7: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变成糕的形状了？
5: 还没有，
7: 还不算啊，
5: 还不算。下一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码位。
7: 码位，
5: 我们先、哦、哎，对。
6: 大葱、生姜切大块，再放料酒与胡椒粉，用手抓匀，静置15分钟。取一簇脆嫩的竹心，干锅杀青。
5: 这个竹芯儿，夏天呢可以泡茶来喝。
7: 杀青就是把它的涩味
5: 去掉，
7: 留下来的是
5: 就是清香。
6: 竹叶心，即竹叶的幼叶，经高温蒸发掉水分后，焦香宜人。取出已经码入胃的干蓉，去掉葱姜，继续用刀背锤剁加工，不断的锤剁近1小时，是对臂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干中的水分释出，接近泥状，加食盐、淀粉、蛋清，充分混合搅拌，一碗猪肝姜汁，让人一头雾水。
5: 这现在就干汁了，给它过滤了。
7: 像山楂汁掺了点牛奶的颜色，我实在想象不出下一步要怎么烹制它。
6: 保鲜膜铺底，均匀涂抹猪油。陈大厨说，这一步操作关乎着最终能否完整脱模成糕。倒入干汁，上笼蒸制。郡中皇后竹荪压轴亮相，简单焯水断生，极简极鲜，即成汤品的黄金辅助。10分钟后，干糕出锅成型，只等鲜汤加入。
7: 那还剩下这个鸡脯肉和里脊肉，
5: 对，
7: 它怎么搭配在这个干糕汤里呢？
5: 你看，咱们今天把这个汤调好了以后呢，汤有点浑浊，只能说它已经调成一个高汤了。那我们要把它变得清澈透明，那就需要这两个食材。
6: 4小时的熬煮还不是汤底的最终章，猪里脊与鸡胸肉姗姗来迟，刀背全程强力输出。
5: 里脊肉叫红肉，然后我们做成泥就叫红川，鸡肉呢我们做成的泥叫白川。清汤呢是先走红川，再走白川。
6: 汤勺搅动高汤，使锅内形成漩涡状时，加入肉蓉，转小火慢煨。
5: 第一个干出活的，让它吸渣子的就用猪肉，提鲜的我们还会有鸡肉。
6: 撇出肉蓉，纱布过滤，如此反复3次，汤色变得状若白水，清澈鲜亮。干糕完整滑入碗中，竹荪竹心脆嫩点缀，加入清汤，再次上锅蒸制10分钟，汤色纯净。干糕细嫩的干糕汤，将数种肉鲜与清鲜、柔美相融于一身，脱俗亮相。
7: 很嫩很嫩，
5: 对对对对，
7: 它就是那个糕的口感，用嘴唇一抿就化在嘴里了。
5: 我们从完整的猪肝，然后通过它的泥状、蓉状到液态的。就会带给你很神奇、很美妙的一种用餐的体验，把最平凡的食材通过我们各种技法，然后变成一些美妙的、神奇的或者是经典的一些美食，这就是我们川菜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6: 四川绵阳大厨用高超的厨艺烹制出惊艳味蕾的经典老菜干糕汤，表达着他对于川菜烹饪理念的理解。越是平凡的食材，越是能彰显烹饪的艺术。而在河南开封，一种记录在古籍中的烹饪技法被一位民间刺绣大师意外挖掘出来，并且用来制作出一道美味佳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9: 开封过去叫一城素韵半城水。
6: 开封是祥符区的朱仙镇，因傍淮河水系的贾鲁河，在古时是开封南去的漕运码头和商埠重镇，如今依然有着中原水乡之称。
9: 我们要找一种草芽。
7: 草芽？
9: 对，它长得又像芦苇又像黄蒲，一般都是江南人经常吃这种菜。
6: 1963年出生的张建书，自幼习得变绣技艺，并以此授学。变绣又称宋绣，是流行于河南开封一带的传统刺绣艺术。而他对烹饪的喜爱仅次于绣花。张老师说，要想用古籍里记载的烹饪技法烹出他要做的那道传统菜肴，就要用到一种由水而生的鲜嫩食材。
9: 嘿，你看，这就是我们找的草芽。
7: 啊，这就是草芽啊。
9: 对呀，
7: 其实就是那青蒲嘛，我感觉江浙一带也有很多的。
9: 对，我们北方也有蒲菜呢，它上半部分是不能吃的，根茎部分呢又嫩
7: 又脆，
9: 又脆又好吃。
7: 对，
6: 诗经有云，其素为禾，为笋及蒲。张老师所说的草芽便是蒲菜的俗称，也就是青蒲的根茎部分，但因为其深藏于水下淤泥之中，想要尝到这一口还要费点力气。
7: 哎，这不是咱们割麦用的镰刀吗？
9: 对，这个镰刀现在就教你怎么踩啊，插到最深处，跟镰刀你看
7: 感受到它的根部。
9: 对对，
7: 然后用力一割，啊，这就起来了。
9: 对，这都起来了。你把这个镰刀拿到最把上。
7: 哎，我感受到了。
9: 猛的一下，
7: 3、2、1，可以了。这怎么样？
9: 哟，这个有点太靠上了，太可惜了。
7: 这还没挨到底部呢。
9: 对对对，再往下一点。
6: 看似简单的动作，分寸一定要拿捏好。镰刀贴着蒲菜，探向根部后，一刀割断。
7: 哇，这个感觉不错。
6: 在江苏淮安人手中，蒲菜与金钩虾米搭配，是清香四溢的开阳蒲菜。蒲菜切丁后，散入鸡粥，又尽显细腻浓稠，能增添无限爽嫩口感的蒲菜，在张老师手中又会如何烹饪呢？
7: 咱们主要食材呢，有鸭子、蒲菜、鸭蛋。那张老师，咱们到底要做一道什么美食呀？
9: 这道菜可有来头了。
7: 什么来头？
9: 那坐着我慢慢的告诉你。
7: 好，
9: 第一步，先把这个整只的鸭子啊，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半煎半炸。
6: 整只老鸭入油锅炸制，把控火候是关键。
9: 下去的时候是80度，炸至一面金黄色的时候改成中火。
6: 鸭皮表面逐渐呈棕红色，尽显香酥油润。
9: 把刚才煎鸭子的这一油取出来一部分，
6: 油热后下入香料，爆出香味，香料的辛香与鸭油的汁香相互交融。
9: 现在最关键的一步
7: 是什么？
9: 就是要放一点香醋。
7: 放醋？
9: 对，你看啊，这个醋呢要淋着锅边激发香味儿，有3勺就够了。前两次因为锅热嘛，激发出它的香味儿。第三次呢，锅稍微凉了一点，让它有醋味儿。有一句话叫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意思就是上饭的时候几乎都要吃点醋，无醋不动筷子。
6: 河南作为酿醋大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到入夏，亦是黄河中游的晋陕豫地区蔺醋的好时节。所谓蔺醋，是将发酵的醋胚倒入底部有孔的大缸中，用高粱杆一头插入小孔，另一头下接陶瓷大盆，将醋液过滤出来的过程。蔺醋的头变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

0: 是加水了，加的水正好跟这个鸭子持平。
1: 火候怎么把握呢？
0: 开始现在是用大火，以后就可以转小火了。
1: 相当于就是用小火慢慢煨熟它呗。
0: 差不多。
1: 嗯。
0: 但在东京梦华录里，这叫熬。
1: 熬。
0: 对，熬鸭。我绣作品的时候，经常翻阅一些资料。
1: 嗯。
0: 在东京梦华录上看到了这道菜名。
1: 熬鸭这道菜。
0: 熬鸭。所以说我一直都在试着做。
2: 熬，古籍中记载的一种烹饪技法，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大量的水、酒和醋，用小火让肉在汤料的包裹中煨煮。
0: 我鸭子出锅了。
2: 熬到汤汁收干，鸭皮酱色棕红，这时一般被配入香料包中的汁子却被单独拿了出来。
0: 现在呢，我们这一只鸭子可以放上七个汁子就可以了。我们来熬一些汁子水
1: 啊，给鸭子让颜色变得更好看。
0: 对，并且呢，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2: 汁子中含有的黄色素可使汤色金黄，煮至约五分钟后再勾薄芡，芡汁橙黄发亮，趁热淋在鸭肉表皮。
0: 现在已经做好了。
2: 传统熬鸭滋味甘美，然而张建书老师想要鲜中加嫩，又有什么绝招呢？
0: 你忘了我们收割的蒲菜了吗？咱们先给它剥开。
2: 水灵灵的蒲菜切丁，再来四个新鲜鸭蛋打成蛋液，加入蒲菜丁。
1: 张老师，不是，您怎么倒水不倒油啊？
0: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道叫水炒鸭蛋。
1: 水能炒出鸭蛋？
0: 烧开了以后才能倒鸭蛋
1: 啊。那烧开以后倒鸭蛋岂不是变成蛋花汤了吗？
0: 那你跟着学吧。
2: 锅中加入与蛋液等量的水，烧开后改小火迅速倒入蛋液，
0: 倒进去都得马上推，要不然它会粘锅。
2: 高温使得蛋液迅速凝固定型，此时需要迅速用炒勺从内向外慢推，使蛋液不至于粘锅。如此反复，这种翻炒的技法被称为软炒。直到水分被逐渐收干，炒出的鸭蛋凝而不散，软嫩质感与蒲菜的清香相得益彰。
0: 淡淡的清香味，还有一股蛋糕的味道。
2: 鸭肉展块，蒲菜鸭蛋打底，一道蒲菜熬鸭，张老师将时令风味与古朴技法相结合，心意满满，浓郁飘香。
0: 来，尝尝我的手艺，蒲菜熬鸭。
1: 我已经特别想吃了。
0: 哎呀，这鸭子真香。
1: 那张老师，这变秀和做饭里头，你更喜欢哪个？
0: 变秀，它是我的事业，徒弟们都学会这门手艺，
1: 嗯，
0: 弘扬传统文化，
1: 嗯，
0: 做饭呢是生活，
1: 嗯，
0: 为了生活更美好，做一些美食，每一天都是值得被热爱的。
2: 一道古籍中记录在册的熬鸭，让味道调查员领略了来自古都开封的悠久食俗和美食制作技艺。而在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的腰鼓镇，有一种历经三代传承的老手艺，要通过听声辨温才能成就的老味道，那又会是什么呢？1996年出生的孔青兰，应该是这个早市里最年轻的摊主之一了。但他卖的却是当地极具年代感的传统食物——腰鼓烧猪。腰鼓烧猪是当地人宴席上的重量级美味，色泽金黄诱人，皮脆肉嫩，老少咸宜。但真正让他称霸美食江湖的，还要数这门土炉烤制的传统手艺。要想揭开腰鼓烧猪里藏着的火候秘密，就得半夜去烤房里一探究竟。
3: 猪在这儿呢，是吧？
4: 对对对。
3: 哎，小孔，那咱们应该选什么样的猪？
4: 选200斤左右的猪，皮要薄一点的。
3: 皮

0: 皮要薄一点，
1: 对对对，
0: 怎么看它这个皮薄不薄呀？
1: 最主要是看它那个耳朵，还有这个毛。
0: 它那个耳朵是能看到这个比较薄是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还真是。
1: 皮会酥脆嘛？皮薄会酥脆。
0: 哦，它会比较脆一点，
1: 对对，
0: 是不是？
2: 弟弟孔令基是家里制作烧猪的第三代主力，姐弟俩正在努力接手这份辛苦的家族生意。

0: 皮烧猪，功夫全在这炉火里。小孔刀法了得，在姑父的协助下，20分钟内就能完成给整猪剔骨的工序。但如何给猪肉入味，小孔还得再花点心思。均匀的深度和宽度是小孔设计的便捷通道，方便让盐、生抽、五香粉等混合而成的调料充分进入猪肉内部。然而这块展开就像一张毯子般柔软的猪肉，怎么才能放到这个烤炉里呢？
1: 这个猪肉现在还需要给它分割一下吗？
2: 不需要分割了，整猪烤的。
1: 整猪一起烧啊？
2: 对对对，
1: 因为没有骨头嘛，所以特别软，是不是？怎么能给它支起来挂起来？
2: 拿一个小木棍顶住这个后尾骨这里就可以了，它装了定型了。
0: 没想到木棍与猪尾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能支撑起一整头猪来。父亲生烤的第一炉火刚好达到450摄氏度，猪肉要迅速下炉。小孔说，只有当木柴完全燃烧看不到火花时，猪肉才能进入烤炉，否则油滴落下产生的烟熏味会影响烧猪的最终味道。可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5分钟，小孔父子就将猪肉抬了出来，浇上冷水为猪肉降温，水分蒸发能带走猪皮表面的热量，只有及时降温，猪皮才不会被烤焦。接下来小孔又拿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武器，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小孔，
2: 哎，
1: 你手上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
2: 这个就松皮针来的，擦猪的，就松垮那个皮的。
1: 啊，让把皮松一下。
2: 对。
1: 为什么要松皮呀？
2: 你没有擦松一下，就那个皮呀，会长一个大的泡出来，就不美观。
1: 怎么扎？扎多深啊？
2: 不要扎太深了，太深会有那个淤水出来，变黑一点就不好看。
1: 对，这样可以吗？
2: 可以了，可以。
1: 其实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皮的这个部分还是挺松软的。
2: 挺松软是吧？
1: 对。
0: 扎孔虽然不费劲儿，但深度颇有讲究，扎入皮下约3毫米处就会到达肥肉层。这个深度既能成为皮下脂肪释放油脂的出口，还不会扎出血水影响外观。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生第二炉火。第二炉火温度更高，约540摄氏度。

0: 在炉子里发出了像崩爆米花一样的噼里啪啦声。小孔说能否烤出金花在此一举，他所谓的金花究竟是什么呢？
1: 现在这里头这种噼里啪啦已经开始响了是吗？
2: 这个是金花来的，
1: 是指它表皮这个冒泡那个声音吗？
2: 对，表皮那个表面那个哦点点的那个、哦、
1: 还真是一粒一粒一粒的感觉、嗯、是不是？
2: 对，
1: 这么短的时间这个猪烧好了吗？
2: 还没有，还没有，我们要开盖时候要、嗯吊起来喷下水的、嗯就是、为了不让它烤焦。
1: 像这样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得多少趟？
2: 得四五趟的。
1: 哎，那你怎么判断就是放在里头多长时间拿出来？
2: 在听这个爆金花的声音，
1: 就听这个声音，
2: 听这个声音判断的。
1: 人就一直得守在这儿是吧？
2: 一直得守着，不然烤焦了就不美观。
1: 对对对对对，
2: 口感没这么好。
0: 在高温助力下，猪肉脂肪里的水分被气化，混合着油脂纷纷冲出气孔，同时美拉德反应也在助攻，在猪皮表面形成焦化层，产生类黑色素，留下金花的痕迹。家里人要寸步不离，守在炉旁，根据声音判断炉内的情况，及时将猪肉抬出。当猪皮表面出现金花时，该用喷壶喷出的细密水珠为其降温，这样可以防止猪皮因为遇水而变软。升温，冷却，再升温，再冷却，约45千克重的猪肉

活两重天的境遇中要来回切换四五次，直到猪皮上的金花完全绽放，颅内恢复平静。

0: 这个猪身上有点焦点嘛，要把它刮一下，修刮一下，让它美容一下，好看一点，
1: 否则
0: 影响口感的。
1: 就这种特别脆、特别硬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这就是烧得非常漂亮了哈。其实真的站在旁边，你闻到那个香味啊，真的有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2: 当金黄油亮的猪皮呈现在眼前，腰骨烧猪大功告成。刚刚出炉的第一口烧猪，外皮焦脆，汁水丰富。简单蘸点白糖，就能激发出诱人的油脂香气。
3: 我喜欢吃那个猪前掌那个位置，那个油滴下来嘛，整个猪吊起来，全部有
1: 的哈，
3: 对对，滴下来比较干香很多。
4: 我爸妈和爷爷他们喜欢吃烧腩，因为它肥瘦均匀。
1: 好吃吗，爷爷？
5: 是啊，
1: 好吃啊。
2: 腰骨烧猪的技艺，将祖孙三代人紧紧维系在了一起。一代代人的挑灯夜战，一次次的齐心协力，孔家人用朴素的坚持守护着腰骨镇的传统味道。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陈华制作的干高汤是不计工艺繁琐的精进传承，张建书烹制的蒲菜熬鸭表达着手艺人的匠心与用心，孔令基认真听声辨温整株烧烤是对腰鼓镇传世美味的精心守护，传统烹制技艺在一代代人的精进研习中得到传承与革新，每一次技法的娴熟运用也都是老菜肴重现高光的时刻。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千古一帝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他的真实相貌能否从考古发掘中窥探一二？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上集。

1998年，电影《荆轲刺秦王》上映，片中的秦始皇一出场就震惊了整个华语影坛，英智、狠戾，甚至带着几分神经质，这样一位另类的帝王形象，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

0: 们都听见了，阎王要杀寡人。
1: 据说这个形象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参照史书记载塑造的。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里，秦始皇是祖龙，是横扫六合、奠定华夏格局的千古一帝，他理应是龙章凤姿、气象万千。那么这位终结乱世、开创帝制的嬴政真实样貌究竟如何呢？今天我们就拨开2000年的迷雾，去寻找那个真正的始皇帝。
2: 秦始皇究竟什么模样？如果回到历史的源头，在《史记》中或许能找到答案。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虽然没有正面描写过秦始皇的相貌，但却借魏国军事家魏了子之口，对年轻时秦王嬴政的长相与性格进行了一番描述。原文为：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智鸟鹰，柴生，少恩而有虎狼心。意思就是，秦王嬴政这个人高鼻梁、细长眼，胸脯长得像老鹰，声音像豺狼，这种人刻薄少恩，心如虎狼。这一记载被多篇史料引用，成为后世了解秦始皇个人形象的重要来源。早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的郭沫若据此推断，秦始皇在生理上应有明显的缺陷。他在著作《十批判书》中写道，智鸟鹰就是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风准应该就是马鞍鼻，同样是骨骼发育异常的表现。柴声是表明有气管炎，导致呼吸和发声异常。根据这样的判断，电影《荆轲刺秦王》的创作者将秦始皇塑造成了一个身形猥琐、体质羸弱的君主形象。
3: 来，
0: 小孩子乱跑有什么要紧啊？母亲欢喜就好。
3: 张嘴。
2: 演员李雪健在电影中还专门配上了这种刺耳、尖哑、令人不安的柴声。
0: 李斯，
4: 人在，
0: 下去草招。今日起，家吕先生5000石俸禄，赏金100斤，马10匹，笔双啊！
4: 遵命。
2: 然而，在北宋古籍《太平御览》中，秦始皇的形象与《史记》的记载截然相反。书中描述，秦始皇帝名正，虎口，日角，大目，龙准，长8尺6寸，大七围，

0: 手握兵，指使明祖龙。按照秦制，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1厘米，那么秦始皇的身高大概有198厘米，而虎口、日角、大目、龙准，则是相书中典型的帝王之相。如果记载属实的话，那么秦始皇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高鼻长目的西北大汉。两部史书的记载究竟孰对孰错，我们不得而知。但现代学者根据基因遗传及区域族群所具有的特征指出，秦始皇嬴政不论是传说中相国吕不韦的私生子，还是秦庄襄王子楚的儿子，父系基因都是健康的。他的母亲赵姬更是能歌善舞，算得上是一位美貌女子。因此秦始皇应该拥有高大英武、仪表堂堂的身形和相貌。
1: 很多的时候，这个秦始皇的这个长相被我们丑化了，我们已经对他已经妖化，就是因为他是个暴君嘛，形象一直是个暴君，所以坏人的长相一定不好看。我这样分析哈，魏了子写的那些他是有演绎了，他已经带着这种有色眼镜去分析这个人的形象。所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更不应该说把魏了子对他的那个想象来认定作为一个史实，还是更多的考虑一些遗传因素。
0: 在很多博物馆和一些历史书籍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秦始皇画像。画像中，秦始皇身着华贵的帝王服饰，方面高鼻，身姿挺拔，气宇轩昂。然而这幅画像却是现代画家根据唐代画作《历代帝王图》的摹本推演出来的，并非真正的秦始皇画像。《历代帝王图》又称《13帝王图》，相传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作，摹本现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在这幅画作中，共收录了从西汉到隋朝的13位帝王画像，其中并没有收录秦始皇。那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呢？2000多年来，这个谜团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秦始皇帝陵尚未发掘，真相仍沉睡在地宫之中，但考古学家们却一直在努力寻找蛛丝马迹，试图解开谜团。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上焦村位于秦始皇陵园以东350米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1976年10月的一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钻探时，发现了17座呈南北向排列的墓葬。这里属于秦始皇陵园范围，发现陪葬墓并不稀奇。考古工作者按照常规，对其中的8座墓进行了发掘清理。结果发现，这些墓葬形制全是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表明等级很高。除一座是空墓外，其余的墓主人有男有女，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他们都按照一棺一椁的礼制下葬，有比较丰厚的随葬品，甚至还出土有金器、银器、青铜器、玉器等200多件。其中一件银蟾蜍造型生动，张口古墓，在它口腔内侧刻有少府。

0: 二字，说明它是出自秦代中央官署少府。少府是专门管理王室宫廷的机构，在秦汉时期，少府制作的物品都属于皇室用品，平民很难拥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墓主人应是为秦始皇殉葬的王室贵族。这些墓葬虽然棺椁讲究，随葬品丰富，但死者骨骼非常凌乱。考古人员在八座墓葬中共发现七具骨架，经过鉴定为五男二女，其中六人身首四肢分离，明显是被酷刑肢解后埋入。一人尸骨完整，但上下颌骨错位，显然是被绳索缢死。还有一具颅骨的右肋骨上插有一个折断的箭头，专家推测死者可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惨遭射杀。这些离奇的贵族陪葬墓让考古工作者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到了2000多年前的秦代宫廷血案。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驻跸沙丘平台宫。时年49岁的秦始皇已经身染重病，奄奄一息。直到这时，他还讳言生死，导致朝中没有几个大臣知道他的病情。更致命的是，秦始皇始终没有正式册立储君。不久后，秦始皇便撒手人寰，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见证秦始皇最后时刻的是三个人：赵高、李斯和幼子胡亥。这三个人共同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伪造遗诏杀掉长子扶苏，让胡亥即位为秦二世，史称沙丘之谋。在司马迁的笔下，沙丘之谋的经过是这样的：秦始皇临死前写信给远在长城监军的长子扶苏，返回咸阳主持葬礼。然而秦始皇死后，掌管应喜事务的赵高却没有将信发出。他找到胡亥，游说胡亥即位。胡亥起初还有些害怕，但经不住皇位的诱惑，随即同意。赵高又找到丞相李斯，李斯得知赵高来意，起先严辞拒绝，后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参与伪造秦始皇遗诏，杀掉扶苏和蒙恬，拥胡亥登基，成为秦二世皇帝。
1: 决定这个秦始皇之后谁继位的是三个人。赵高是主谋，胡亥是最重要的受益者，李斯呢是被胁迫的人。如果李斯不同意，可能在这个赵高给胡亥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办成，但是有可能让李斯脑袋搬家。所以李斯呢考虑过来考虑过去，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身家利益，就被迫同意了赵高的这个阴谋。
0: 司马迁笔下的沙丘之谋描述了诸多细节。胡亥担心害怕，李斯抵触犹豫，赵高一步步说服他们。三人的所思所为，司马迁

0: 写得栩栩如生，仿佛亲眼所见。但是像这样的宫廷机密，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司马迁却没交代他是如何知晓的，以至于后世衍生出一个巨大的疑问：沙丘之谋是不是真实存在呢？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素以严谨治学著称于世，《史记》中的许多记录也都被后世的考古发现一一证实。可是这一次，人们却产生了怀疑。秦始皇病逝沙丘后，赵高李斯密布发丧，巡游车队并没有急于赶回咸阳安葬，而是折向北方前往九原。九原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戍守长城的边关要镇。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因反对焚书坑儒而被秦始皇贬到北方边境担任蒙恬的监军。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秦始皇在锻炼扶苏的军事才干，树立他在军中的威望。因为北方蒙恬的30万大军是秦王朝最强悍的军队，秦始皇在没有设立太子的情况下派扶苏监军，显然有培养传位之意。
1: 为什么秦始皇在沙丘病重的时候写了一个诏书，叫他的儿子长子扶苏回去主持他的丧事？可见他喜欢小儿子仅仅是带他出游而已，真到要传位的时候，他觉得还是他的长子更合适一点。
0: 根据《史记》的记载，赵高和李斯伪造秦始皇诏书，列举扶苏、蒙恬的罪状，赐他们自杀。扶苏被赐死后，胡亥登基称帝，成为秦二世皇帝。尽管除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然而胡亥并没有停止血腥的杀戮。在赵高的罗织罪名下，胡亥的12位兄长在咸阳市场上被斩首示众。公子姜驴等3位皇兄被囚禁在内宫里，最后3人流着眼泪拔剑自杀。公子高见势不妙，想逃跑，又恐家族被株连，于是就上书胡亥，请求为始皇殉葬。胡亥见到公子高的奏书，大为喜悦，赐钱10万以葬。10几位兄长被诛杀后，胡亥连自己的姐妹也不放过，把10位公主折死。折是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
1: 这个胡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这个最高权力的，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最高权力，他必须把潜在的所有的对手都要除掉，所以他就把他的兄弟姐妹全杀掉了。但是他也忘掉了一点，一旦把所有人都杀掉以后，他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所以最后赵高就把他也给咔嚓掉。
0: 上交村出土的头骨被认为是秦始皇的直系后代，考古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相貌进行复原，试图揭开秦始皇长相之谜。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对比了历史文献后，考古学家初步认定，上焦村这十七座陪葬墓的墓主人正是被胡亥诛杀的秦始皇的子女。这些墓葬不仅有力地印证了沙丘之谋之后的血腥屠杀，也让学者们确信司马迁描述的沙丘之谋是真实存在的。十七座墓葬中有一座空墓，随葬品级别最高，但棺椁内只有一柄青铜短剑，而未见人骨。有学者大胆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被赐死的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的衣冠冢。其他墓葬中还出土了两方铜印，刻有荣禄阴蛮字样，可能是墓主的私印及秦始皇两位子女的名字。出于保护的原因，考古队将墓葬中的大部分尸骨进行了回填，仅留下了这具男性颅骨作为研究使用。他如果是秦始皇的直系后代，那么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相貌进行复原，是不是就可以为揭开秦始皇真实容貌的谜团提供一些线索呢？为了破解这个谜题，西北大学决定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这位皇子的生前相貌。那么颅面复原究竟是怎样一项技术？复原出的相貌是否真实可靠呢？
5: 颅骨复原依据的原理就是人的解剖学规律。解剖的过程是一层往外包，先把皮给去掉是肉，肉去掉是骨头，骨头呢就是逆过程，就是把骨头上加上肉，再加上皮，再还原成一个原来的生前面貌。
6: 面貌是人们相互识别的最直接的依据。颅骨它是与生俱来，成年后不变，是稳定的，它是支撑面貌的内在依据。颅骨的结构决定了面貌，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利用这个颅骨的特征来生长面貌。
0: 由于出土的颅骨面部软组织早已不在，皇子的相貌只能根据现代人的数据和软组织厚度进行推测。
7: 这是我们计算机颅骨面貌复原的软件系统，位于右上角的是我们的待复原颅骨，也就是我们古代人的颅骨，以及呢在它上面标定好的73个关键的特征点。对于它的未知面貌的求解，实际上跟我们求解方程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已知的量是现代人的颅骨以及现代人的面貌，我们在现代人的颅骨上标定了73个关键的特征点，我们求解这些特征点与它的面貌之间的对应关系，将这个对应关系呢应用于未知颅骨的特征点之上，反求出它的真实面貌。
0: 计算机颅面复原的第一步，就是通过三维扫描仪对颅骨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得到一个完整的三维坐标数据，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颅骨信息，

0: 人的相貌之所以千差万别，颅骨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所有与颅骨结构相关的数据都必须完整准确，任何小小的疏漏都会造成复原结果的巨大偏差。那么，通过这种技术完成的颅面复原，其相貌是否真实可靠呢？颅骨又称头骨，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是脊椎动物骨骼系统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颅骨位于脊柱上方，由23块形状和大小不同的扁骨和不规则骨头组成。颅骨分脑颅和面颅两个部分，面颅为颅骨的前下部分，构成面部的支架，包括眼眶、鼻腔、口腔等结构。人的相貌之所以千差万别，颅骨是最重要的因素。
1: 人的脸就是皮肉包裹着的颅骨，人的颅骨实际上是人的面貌的一个结构框架，它制约了和这个人的面貌形态。就跟这个打个比方说吧，人的颅骨有点像一个灯笼架子，灯笼骨架。这个软组织呢，人的皮肉软组织就像糊的外边，灯笼骨架外边那层糊的那层纸啊。所以你灯笼架子什么样，你糊上纸的这个灯笼就什么样。
0: 纪元，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著名法医人类学家，从警40多年，一直从事法医鉴定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根据被害人的颅骨复原翻制的石膏模型。由于还原度高，相貌逼真，为多起案件的侦破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很多案件就无名尸案，白骨化的无名尸案，这个现场只有白骨，没有别的信息的时候，首先部分叫要寻找这个白骨化尸体的身源，就是这个人生前是谁。这个时候呢，要用到这个颅骨面貌复原，因为你不能拿着一个白骨去问周围的人谁见过他，谁认识他，谁也没见过。
0: 自从颅面复原技术在19世纪诞生后，就被广泛应用在刑侦领域。1987年的一天，河南许昌警方接到报案，报案人声称在村里的机井中捞出一个装有人骨的编织袋。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被害人尸体破坏得非常严重，已经呈现白骨化，全身被肢解成108块碎骨，只有头骨较为完整。为了确定被害人身份，河南许昌警方向纪元求助。当时计算机和 DNA 检测鉴定技术还没有在全国推广，警方也没有从尸骨上找到任何指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辨别死者的身份，唯一的手段就是颅面复原。利用颅面复原技术，纪元复原出了死者生前的相貌，并将其照片交给了河南警方。不久，案件就有了重大进展。被害人的母亲在看到复原的照片后，认为与自己失踪儿子的面貌特征非常相似，而且失踪时间与颅骨白骨化时间相近。当地警方根据这一线索，很快就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并最终成功地侦破了此案。

0: 西北大学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皇子的生前容貌，考古学家认为这是目前最接近秦始皇长相的复原结果。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随着颅面复原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方法日益成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CT 核磁共振等扫描技术应用于临床医学，大大方便了面部软组织厚度的测量。这些数据对复原工作起着关键作用。
10: 颅骨相当于一个裸体的人，这个面貌相当于一个穿上衣服的人，我们软组织厚度就是你那个衣服的厚度，按那个衣服的厚度给它加上各部位加上，就等于穿上衣服。
0: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北大学的科研团队便运用计算机技术采集现代人的颅面软组织厚度数据。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2500多个样本，这也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三维颅面数据库。
11: 我们现在有2500余个样本，但是这个样本量是远远不够的。想要达到真实的对人脸的复原，我们需要更多的样本量。未来，如果我们有1亿个，甚至于10亿个现代人的颅骨样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准确的、精确的对于人的未知面貌的复原。说得更形象一点，也许我们可以从10亿个样本中找到一个跟待复原颅骨完全相同的颅骨，那么它的面貌将会跟我们的待复原面貌非常相似。
0: 由于数据库中存有大量不同种族和性别的颅面软组织厚度数据，所以当人们利用计算机进行颅面复原时，只需输入颅骨的基本信息，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得到一个古人面貌的复原图。最后，利用手工绘图方法对颅面复原的结果进行真实感处理，这样 就会使古人的相貌更形象、更鲜活。
11: 真实感处理是在复原面貌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但是真实感处理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不那么精确的科学，因为复原面貌本身它的整体形态是由颅骨来约束的，可是在面貌之上的五官、眉毛、头饰在颅骨上是体现不出来相应的信息的，所以我们需要领域知识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去咨询秦陵研究的专家，我们去查阅相关的书籍，从而来确定这个秦朝人他的胡须的类型、他的头饰的类型、他的发髻如何来梳理。
0: 复原人像的装饰、衣着、饰品等是依据历史与考古资料来决定的。由于这具颅骨出土于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兵马俑坑中的大量秦俑形象就为复原人像的发饰和衣物等提供了非常详实的实物参考。一切看起来比较顺利，李康很快就完成了鼻子、嘴、耳朵等器官的匹配，最后再进行整个相貌的细微修整和圆滑处理，一个完整的秦代皇子的相貌便呈现出来。从一具冷冰冰的颅骨到一副活生生的面孔，相隔了2000多年，仿佛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复原的结果是否接近历史的原貌，但这尊栩栩如生的皇子头像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2000多年前这位皇子曾经的风光与荣耀，以及落魄与屈辱。这尊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复原出的皇子头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秦始皇真实长相的机会。尽管这不是秦始皇本人的样貌，但就目前考古学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这张脸可能是最接近秦始皇真实相貌的复原结果了。有意思的是，一些网友发现这张脸竟然和演员张鲁一有些相似，而更巧合的是，张鲁一在电视剧《大秦赋》中扮演的正是秦始皇。
2: 历代先王在上，后人嬴政在此立誓，终此一生必励精图治，使我大秦朝堂清明，国力强盛，百姓富足，终此一生定率我大秦锐士东出函谷，歼灭六国，使天下之土皆为我秦土，使天下黎庶万世安宁。
0: 是电影《荆轲刺秦王》里李雪健扮演的秦始皇。
4: 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
0: 还是电视剧《大秦赋》里张鲁一扮演的秦始皇。
12: 我大秦的锐士们，立正！
0: 他们都是创作团队依据想象进行的艺术

0: 千古一帝秦始皇曾经拥有无数美女，但却为何一直没有册立王后？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下集。
1: 在自然界中，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秦始皇陵这座屹立千年的封土之下，躺在地宫里的祖龙，他的身世，他的性格，还有他短短49年的人生经历，每一步都曲折离奇，充满疑云。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帝王像他一样，集大欲大悔于一身，充满争议。有人说他是暴君，因为战争中倒下百万具尸体；也有人说他是雄才大略的领袖，因为他结束了中华大地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无论他是谁，他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谜一样的祖龙。
1: 秦始皇究竟长什么样，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或许正如专家所言，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这位一统天下的帝王大概率仪表堂堂，但无论后人如何想象他的样子，嬴政始终是一个谜。他用不到50载的人生，留下了绵延2000多年的争论。或许这份跨越时空的争议本身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因为唯有巨人才能在历史的天空中投下如此漫长的光影。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1: 了。
12: 应该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獠牙、巨鳄、毒液，这些致命武器足以终结任何猎物，而我们同样可能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这些自然界的杀手，其背后藏着怎样的真相？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成为顶级掠食者的猎物，光是这个念头就令我们不寒而栗。他们用獠牙、巨鳄、毒刺和毒液，这些致命武器足以终结任何猎物，而我们同样可能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当我们在野外感到孤单和脆弱时，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噩梦中出没，会潜入我们的恐惧之中。但这些自然界的杀手，其背后藏着怎样的真相？他们是否真如其为主角的恐怖片所渲染的那般恐怖呢？在世间所有捕食者中，哪些真正值得我们心生畏惧？又有哪些生物堪称自然界里最危险的存在？

在我们之中，谁不曾是那个追寻刺激的灵魂？我们人类似乎总爱将自己抛入险境，享受在危局中挣扎求生所带来的快感，并由此助长着对恐惧的迷恋。让我们转向动物王国，想象一下从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那里死里逃生。如果你想获得那样的恐惧，为什么不坐下来休息一下，回顾一些地球上最致命的生物，来让自己颤抖。你是否曾经置身荒野，莫名感到被一双眼睛注视着？甚至被悄悄尾随？这无疑是种刺激，但有些生物你绝不愿意它们跟在身后。在荒芜的苔原上，资源极度匮乏。当你踏上这片土地，必须明白，对这里的其他动物来说，你是稀缺的猎物。北极熊是少数几种偶尔会将人类视为食物的动物之一。你真的不能责备他们。在这里没有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抓住任何机会。所以对于人类来说，他们可能是令人心惊胆战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与北极熊不能共存。生活在这里的人知道如何与熊打交道。如果你想远离熊的餐单，木屋就必须要能够防得住熊。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一只北极熊的重量可能接近一吨，但尽管熊的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会被它们杀死。多数攻击都不是捕食行为，一般是熊被人类惊吓或者伤害，还有是为了保护它们的食物或者幼崽。

被问及哪种动物危险，多数人总会把大型猫科动物算进去。这些强大而优雅的猎手在世界各地的栖息地中都是食物链中的顶级掠食者。对我们来说，他们危险吗？有的时候是的，尤其是当我们侵占他们的栖息地时。

美洲豹攻击人类的情况非常罕见，但在非洲和亚洲，它们的表亲更为致命。花豹是其中最隐秘的捕食者之一。色彩斑驳的皮毛让它们隐入阴影之中。在人类的城镇侵占了他们的栖息地之后，他们就容易在城市的边缘游荡，尤其是在野生猎物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不介意在食谱中用狗替代鹿，花豹也会袭击人类。事实上，每年有大约30人死于花豹的攻击，但主要是因为花豹感到走投无路或者受到威胁，他们通常不会把我们视为餐食，但有一些捕食者会那样做。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狮群会专门猎杀闯入其领地的人类，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更为随机，或者是在狮群领地内野生动物数量稀少的区域，据统计，狮子每年会杀死大约250人。

体型更大的竞争者，他们有着最危险动物的称号。非洲大象体重可以达到6吨，这种巨兽可能很危险，这并不奇怪，特别是当人类侵占它们不断缩小的栖息地时。在人类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冲突尤其普遍。

人类竭尽全力地驱赶大象。但与比你大得多的动物对抗，并不一定是明智的。在世界各地，大象每年会杀死大约500人。水牛是另一种声名狼藉的巨兽，牛群中的伙伴间有着牢固的纽带，他们会毫不畏惧地联手反击捕食者。

水牛是近视眼，且脾气暴躁。狮子发现自己可能陷入了麻烦，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每年有200人会被愤怒的公牛杀死。

还有另一种更为常见的动物，它被认为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人类对它恐惧。

河马看上去速度并不快，但它们奔跑时可以达到每小时30千米。1.5吨的脂肪和肌肉，半米长的獠牙。

河马并不喜欢在自己与安全水域之间有障碍物，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河流有领地意识，会驱赶靠近的船只。

0: 这些巨大的无法飞行的鸟类令人生畏，它的名气几乎成为了传奇，它被打上了世界上最危险鸟类的烙印。但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很少会听说鸟会制造麻烦，可能除了在车顶上便便或者偷薯条。但有一种鸟的名气使它几乎成为了传奇，它被打上了世界上最危险鸟类的烙印——鹤驼。但它真的那么厉害吗？这些生活在澳大拉西亚地区的巨大的无法飞行的鸟类当然是令人生畏的，它们站起来的高度和人一样高，奔跑速度可以超过人类。它们拥有声名狼藉的爪子，它们的爪子赶得上劈砍武器，并以同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看着这样一种鸟，很难不将其与恐龙相提并论，但它们是致命的动物吗？好吧，它们可能是危险的，当它们感受到威胁时，有时会进行攻击。然而，仅有两起鹤驼杀死人类的事件被记录在案。另一种长得像恐龙的动物就要恐怖得多。鳄鱼的祖先最早出现在大约2亿年前。在生物大灭绝期间，相较于恐龙，它们坚持了下来，并且至今仍然存在。毫无疑问，鳄鱼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捕食者之一。它们不太挑猎物的种类，

短吻鳄生活在与人类极为接近的区域。但尽管如此，它们通常也不会以人类为食。

采用悄悄靠近的方式。耐心。快如闪电般的速度，他们埋伏在水边等待。

鳄鱼每年杀死大约1000人。他们是自然界最危险动物的优秀竞争者。有些体型较小的爬行动物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恐惧。吉拉毒蜥生活在北美西部，吉拉毒蜥不是巨兽，它体长不到1米，但却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蜥。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是为数不多的毒蜥之一。它醒目的斑纹为其潜在对手提供了公平的警告。这只蜥蜴发现了一个鹌鹑的巢穴，它强有力的下颚在防御时会咬人，

岸它是危险的吗？没那么危险，它的咬伤很痛，但毒液的毒性很温和，很少会发生死亡的情况。然而，对于其他爬行动物来说，强大的毒液使它们成为了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之一。世界上有近4000种蛇，很少有大到真的可以吞下一个人的蛇。尽管众所周知，曾经发生过大蟒蛇。

因为蛇毒导致出现了许多与蛇相关的死亡，只有大约600种蛇有毒液，其中有些蛇的毒液毒性真的非常强。澳大利亚以其致命的野生动物而闻名，这是其中最恐怖的动物之一。虎蛇，虎蛇是世界排名第4的毒蛇，它是一种咬人的动物。在澳大利亚，有近20%的蛇咬伤是由它造成的。当毒液进入体内后，受害者会经历疼痛、刺痛、麻痹、出汗等症状，然后随着毒液继续发作，会出现呼吸急促甚至瘫痪等症状。有大约一半被咬伤的受害者会死亡。大多数蛇宁愿避免与人类相遇，它们通常会逃离，但也有少数蛇具有攻击性。

非洲最可怕的蛇之一是莫桑比克蛇毒眼镜蛇。它不仅拥有剧毒的毒液，还不用咬人就可以释放毒液。它可以从几米之外喷射含有有毒化学物质的致命毒液。如果毒液击中人体，会造成疼痛、肿胀、水泡、严重的组织损伤，有时甚至导致死亡。在世界各地，蛇每年会造成10万人死亡，这让它们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但毒液可以在许多动物身上发现，甚至连鸭嘴兽也有。在雄性鸭嘴兽的后肢上长有带毒液腺的刺，它们会在相互战斗时使用。青蛙这种看似无辜的动物，它们也藏有一些对所有生物都致命的化学物质。大多数青蛙是无害的，但也有一些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中，有一种小青蛙的身体中含有的毒素足以杀死10个人。色彩鲜艳的箭毒蛙家族拥有最强大的杀伤力，虽然它们不会蛰咬对方。它们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南美洲的原住民使用它们的皮肤，将毒素添加到它们的飞镖顶端，这让它们更容易捕。

0: 磕巴。
1: 另外一组小动物会让我们产生巨大的反应。蜘蛛恐惧症是一种常见病症，表现是会对蜘蛛产生无法控制的恐惧。不过，这种恐惧是有根据的吗？事实上，是的。每年有少数人会死于蜘蛛的咬伤。据推测，这就是有些人天生对爬虫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惧的根源。狐獴对毒液具有相当的抵抗力，但当蜘蛛靠得太近时，甚至连它们也会感到难受。这是一种很痛的咬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害怕这种八条腿的朋友，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空间。世界上大约有60000种蜘蛛，大多数是无害的。事实上，只有1/5的蜘蛛拥有足以威胁到人类的毒液，因此你的胜算很大。蜘蛛有些表亲稍微麻烦一些。在所有1500种蝎子中，只有25种蝎子具有杀人的能力。通常来说，蝎子的螯钳越小，其尾刺的毒性就越强。

也会导致抽搐和呼吸急促，但除非你是身体脆弱、老人、婴儿或过敏体质，否则不太可能会造成死亡。然而，在每年超过100万次的蜇伤中，仍有超过3000人死亡。

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鲨鱼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它拥有让我们心中充满恐惧的力量。你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黑影，穿过吗？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我们不只是害怕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陆地上的致命生物。在某些众所周知的电影的加持下，我们大多数人对遇到某些体型更大的深海生物会感到有些没有把握。试想一下，看向下方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然后想一想，你真的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黑影穿过吗？感受心脏的跳动，耳边剧烈的心跳，就像不祥的电影画面。鲨鱼独特的轮廓在黑暗中慢慢地显露出来。毫无疑问，鲨鱼拥有让我们心中充满恐惧的力量。和陆地上的狮子和老虎一样，鲨鱼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它们非常适合捕食鱼类。它们利用吻部的电感受器可以接收到生物的电脉冲。它们的技能如此精湛，以至于4亿年以来，它们都不需要做出改变。

我们的许多恐惧都来自于鲨鱼聚集在即将沉没的轮船周围并攻击船员这样的故事。大多数鲨鱼可能是投机取巧，甚至仅仅是吃掉那些已经不幸溺亡的海员。近500种鲨鱼中，只有4种被认为是故意攻击人类的罪魁祸首。鲨鱼偶尔会咬伤人类，这是他们检查目标对象，确认这是否是一道美味的食物的方式。但每年只有100人被咬伤，而全世界每年的平均死亡人数只有6人。在我们神秘的海洋中，有许多更为致命的居住者。而且通常需要人类注意的，往往都是小东西。

令人震惊的是，每年有15000万人次被蛰伤。水母是地球上最早进化出来的多器官动物之一，它们没有骨头、大脑和血液，看起来简单而低效，很难想象它们是如何进行正常运转的。但显而易见，它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在恐龙灭绝的那一次生物大灭绝中，水母幸存了下来。事实上，五次生物大灭绝消灭掉了史前时代的大多数生物，而水母延续至今。虽然它们看上去像果冻囊，但却是致命的捕食者。水母的猎物是小型生物，几乎任何无意中被拖拽的触手碰到的生物，他们这些触手是杀人工具。每一条触手都布满成千上万个刺细胞，每一个刺细胞都是一个刺丝囊，一种有倒钩的叉子，一旦碰到就会被触发，毒液就会被注入受害者的身体。毒素会让大多数猎物立即麻痹。人类的体型比他们的日常目标要大得多，但我们也会感受到灼烧、刺痛、突然疼痛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瘙痒、肿胀、抽痛。毒性更强的物种会引发恶心和呕吐、头痛、肌肉痉挛和呼吸急促。有些物种的毒液非常强大，以至于它们会引发类似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症状，几乎会导致瞬间死亡。有一种小水母的毒液足以杀死60个人。这些海洋的神奇生物每年会造成大约40人的死亡。许多海洋生物都含有毒液，有一些是为了杀死猎物，例如海葵带有刺细胞的触手，还有一些是作为防御手段，就像刺鳐的尾巴或蝎子鱼的毒刺。

些危险物种通常身上会有醒目的图案，然而很少有物种会比梭游更加引人注目。它们的鳍条与毒腺相连接，用来阻止任何生物吃掉梭游。梭游来自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温暖水域，从澳大利亚到日本的海域都有分布。人们有时会被这些迷人的生物刺一下，而这并不是很快就可以忘记的。随着刺推进受害者的体内，毒液在压力作用下从腺体进入刺中，注入受害者的肌肉中，这会导致剧烈的疼痛、流汗，有时会出现呼吸问题，甚至会造成瘫痪。但除非受害者有过敏反应，否则不太可能会导致死亡。然而，它们有更加危险的影响。

因为它们的美丽，各种各样的梭游在水族馆中备受重视，被运往世界各地。大约在35年前，北美洲一些宠物主将他们的鱼放归海洋，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不属于梭游原产地的地区，捕食者没有将这种鱼作为猎物，这导致了它们的蓬勃发展。梭游是多产的鱼类，雌鱼每年最多会产下200万枚卵。梭游是卓有成效的捕食者，它们的胃部可以膨胀30倍，以容纳大量的猎物。它们可以吃掉任何它们能够吞下的生物。梭游已经让加勒比海、北美东海岸和地中海地区的珊瑚礁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仅仅几周时间里，梭游就可以减少65%至95%的鱼的生物量。因为人类将这些不属于这里的鱼放入珊瑚礁中的行为，梭游已经成为了致命生物，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类，而是因为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威胁到了整个生态系统，甚至渔业。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动物并不总是我们看到的那些。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每年只有少数人死于大型动物的攻击，但对于动物群落中的那些最小的成员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最致命的动物也许是蚊子，它们会给受害者传播寄生虫，

只有雌蚊会叮咬，雄蚊是素食者，雌蚊需要血液。这只小小的吸血虫从一位受害者飞向另一位受害者，它们采集血液为产卵提供能量。它们可以察觉猎物的热量、呼吸、汗液，然后慢慢地靠近。当它们的口气刺入皮肤，它会释放抗凝剂以保持血液的流动。但这种生物的嗜血会被病原体利用，病原体依靠蚊子转移到新的宿主身上。蚊子传播的疾病有很多，寨卡病毒病、黄热病和登革热，每年会造成数万人死亡。疟疾每年会导致约40万人死亡。总的来说，蚊子每年致死的人数大约有200万人，这可能使它们成为了地球上最危险的动物，远超那些吓人的大家伙。大象每年导致几百人身亡，但自身已经濒危。

蛇可能会咬人，但它们更可能的遭遇是被猎捕食用。与之相似的还有鲨鱼，它们被视为海洋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但同样也难逃被大量捕杀的命运。人类对野生动物和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凶猛令人畏惧的动物已经或者正在陷入濒危绝境，艰难求生。好在我们已经意识到，美丽的世界不能没有它们。尊重它们的生存空间，保护生物多样性，让我们和它们。

0: 都远离危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春晚，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你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哎呀，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海上科考险象环生，
1: 浪大吧，看情况。
0: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

0: 洞穴啊，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神秘的区域，在那个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是否有生物存在呢？这些年啊，随着洞穴探险爱好者的增多呢，他们在洞中还真是发现了不少生物种群，有发现洞穴鱼的，有发现洞穴虾的。一位广西的探险爱好者啊，在洞穴里的发现就有些离奇了，那他发现了什么呢？
1: 陈立新是广西的一位洞穴探险爱好者。有一年，他陪同一支探险队前往广西乐业县考察一处天坑。就在探险队进入到天坑底部的一个洞穴深处时，几堆白骨赫然出现在队员们眼前。
2: 在溶洞的深处，发现了几堆那个动物的骨骸。
1: 洞穴里怎么会有白骨？这是什么动物的白骨呢？眼前的情景让探险队员非常吃惊。上前仔细查看之后，有经验的队员辨认出，这些动物白骨并不是蝙蝠、洞穴鱼等常见洞穴生物的遗骸。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神秘的物种？又为何会出现并且死亡在洞中呢？就在大家一头雾水时，陈立新突然发现附近一处石缝中出现了一双明晃晃的眼睛，
2: 像两个小灯一样，我当时吓了一跳。
0: 在黑暗的洞穴当中啊，冷不丁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你，还真是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但是好奇心又让队员们忍不住想要看清楚这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探险队员鼓起勇气，慢慢地向这双眼睛靠近。这一靠近呢，才发现刚才是虚惊一场，原来是一只红白相间、毛茸茸的小家伙。有队员就说了：“这是一只老鼠吧？可是老鼠是怎么跑到这么深的洞里来的呢？”大家仔细辨认，又发现这竟然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老鼠。
1: 有经验的队员最终确认，这是一只红白母鼠。母鼠背上的翅膀实际是前后肢之间的飞膜，因为有飞膜，它们可以在峭壁间自如地滑翔穿梭。
2: 感觉就像看到一个棕色的大熊猫一样，这非常可爱。
1: 然而让陈立新不解的是，在这个幽暗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食物来源，这只无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经过与无鼠体型的仔细比对，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洞内的白骨正是无鼠的尸骸。也就是说，曾经有多只无鼠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进入到了洞中，并蹊跷地死在了这儿。而后来出现的那只红白无鼠极有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困于此。那么这些无鼠为何会出现在这个洞中呢？队员们在进一步考察周边的情况之后得到了答案。原来啊，这个洞穴所处的天坑四周绝壁陡立，天坑下部都呈现出了一定的负角度，生长在坑壁之上的植物既是无鼠的食物，也是它在滑行飞行的时候啊一个抓手。可是到了冬季，植物干枯稀少，这个无鼠呢在由一侧岩壁飞往另一侧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失手坠落坑底。这个时候下部的岩壁可是负角度，再想往上攀爬已经不太可能了。于是误入坑底的无鼠便躲入了温暖的洞穴中。可是他们当时啊并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无尽的黑暗与饥饿。在分析出无鼠为何会困于此处的缘由之后，队员们经过商量当即决定将眼前这只幸存的小动物解救出去。
1: 面对眼前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这只无鼠显得有些惶惶不安，他并不清楚等待着他的究竟是怎样的命运。
3: about this.

0: 对。
1: 出于本能，他开始了激烈挣扎与抵抗。在向洞外撤退的过程中，又一只被困的鼯鼠出现在岩壁的角落中。在队员们共同的努力下，这两只受困于洞中的红白鼯鼠又回到了他们熟悉的环境中。
2: 在刚才的短片里啊，我们看到的鼯鼠呢，它们的生活习性类似蝙蝠，一般是白天躲在岩石洞穴树洞当中休息，夜晚外出觅食，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完全依赖洞里的生态环境存活。而下面我们要说的这种生物，那可就是完完全全生活在洞穴当中的，它们短暂的一生都是在阴暗潮湿的深洞当中度过的。而要认识这种生物呢，先要从认识一串洞穴中的美丽珠帘开始。赵丽是一位有着多年昆虫研究经验的专家，有一次呢，他在四川仁寿县一个深达数十米的洞穴当中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岩石上挂着许多像风铃一样晶莹剔透的珠帘。赵丽从没有见过这种场景，但他凭经验推测，在这封闭潮湿的洞穴当中的珠帘啊，肯定跟某种罕见的洞穴生物有关。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生物呢？
1: 赵丽带领科考队走到一个拐角处时，大家眼前突然一亮，仿佛看到了无数亮晶晶的小星星。走近细看，只见洞壁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就在大家停下脚步欣赏时，几位队员在附近又有了新的发现。
3: 像那个窗帘一样的那个，
4: 哦，这个看见了，看见了，这个有意思了。
1: 只见这里的洞壁上垂下许多细细的丝线，在灯光的照射下，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半透明细丝，好似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水晶。那么，这一条条挂满水珠的丝线，究竟从何而来呢？赵丽仔细观察之后说，这美丽的水晶珠帘其实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双翅目昆虫神农宫扁角菌纹留下的，因最早在江西万年县神农宫洞穴中发现而命名。在湖南省临武县一处名为龙宫的洞穴中，科考队也发现了同样的水晶珠帘。一只体型狭长的虫子出现在珠帘上，这正是神农宫扁角菌纹的幼虫。
5: 叫这横道的这个就是幼虫，看到吗？这个幼虫呢，大概三厘米左右啊。它这个丝线呢，是它吐出来的丝，就不断的这么结丝之后形成一个网啊。它的作用就是要扑食它的这些飞虫啊。
6: 哦，这是不是就像那个蜘蛛网那个蜘蛛网、
5: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6: 哦，是它的工具、是吧？
5: 对对对。
1: 专家说，神农宫扁角菌纹幼虫一般通过头部的唾液腺分泌的酸性粘液形成串珠状丝网诱捕猎物。洞穴中的蚊类、蝇类、蛾类等一旦落入丝网，几秒到几分钟内，幼虫就可以通过丝线的晃动准确定位。眼前这只正在挣扎的蚊子，正是幼虫即将享用的美味。
7: 你看到没？它在吃。
8: 嗯，它已经把蚊子吸干了。
7: 嗯，
8: 是吧？
7: 哎，
8: 是吧？走了。
7: 哎，
8: 吸干了，现在蚊子死了。
7: 对。
5: 你看这里
6: 哦，
1: 神农宫扁角菌纹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年，临死前他们会本能地撞向幼虫的丝网，舍身成为自己后代的。

0: 食物。在食物匮乏的洞穴环境里，生物会想尽一切办法生存。
1: 洞穴生物啊，为我们了解自然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地面之下的神奇世界。说起上面两种生物呢，虽然生活在地下，但人类想要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比较容易到达的。但是另外一个地方的洞穴啊，就有点离奇了。戴亚明啊，是一位潜水爱好者，同时呢又喜欢用自己的摄影设备啊，在所到之处留下影像。他拍摄过一个洞穴，这个洞很奇怪，它有时候啊在水面之上，有时候呢又被淹没于水下。戴亚明曾经在这个洞露出水面的时候进去过，他发现洞里黑色的岩石，有的光滑，有的像柱子，棱角分明，还有一只巨大的石手摊开伸向洞口的方向。洞顶呢，有的地方是蜂巢的形状，一些长得像蟑螂一样的虫子在洞里爬来爬去。最奇怪的是，还有一种红色的柱状的生物，不知道算动物还是植物，附着在岩石上。这是一个怎样的洞穴呢？戴亚明啊，后来还想再找这个洞的时候，发现洞口已经被水淹没，于是洞里所见的诸多困惑成为他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2: 棱柱堆叠的荒岛，奇特生物隐身何处？上百万根石柱又是如何形成？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卢清帝正好在漳州滨海做区域地质调查。卢清帝听说了戴亚明洞中的奇遇之后推测，因为漳州是一个岛屿众多的地方，他判断戴亚明进去的那个洞应该是靠海或者在海岛上。卢清帝找到戴亚明，戴亚明回忆说，他进去的那个洞穴确实是在一座小岛上。卢清帝根据戴亚明提供的相关线索，确定他上去的那个岛屿是南定岛。卢清帝决定带领科考队前往台湾海峡西部的南定岛进行考察。南定岛是一个离海岸约6.5千米、面积约0.07平方千米的海岛。地理中国摄制组也来到漳州，将随同卢清帝的科考队一同考察。8月底的漳州依然是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科考队要登陆的南定岛是一座荒无人烟的无人岛。为确保一行十几人在岛上顺利完成科考，科考队准备了充足的补给。
1: 你看，这是我们准备了面包、淡水，因为那个岛上呢是没有淡水资源的，还准备了藿香正气水。今天温度很高，尽管我们做了这些准备，但是船长还是跟我们说呢，因为南定岛它周边呢这暗礁很多，我们这艘船能不能靠岸，会不会遇到风浪，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
0: 南定岛像一个穹隆状的蒙古包，被安放在碧蓝的海面上。据船长介绍，南定岛周边海域礁石沟谷较多，台湾海峡又是以风大浪急流速大而著称的海峡，风力非常强劲，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这次登岛的行动。船长一席话给本就扑朔迷离的科考增添了更多未知的神秘。说来也怪，科考队越靠近岛屿，风浪果然就越大了，海浪也随之增大。因为南定岛上没有修建驳船的码头，风浪大时船只根本无法靠岸。
2: 不好看，浪大吧，看情况。
0: 眼看着海岛就在眼前却无法上岸，船长只好开着船绕行南定岛，寻找最佳的登岛位置。这正好让队员们有机会从不同方位观察到这座岛屿。远远看去，黑褐色的山体被一根根石柱包裹着，就像是樵夫用刚砍下的木材密密匝匝捆绑过一样。这样的奇观令科考队员惊叹不已。科考船环岛绕了一周，海浪依然没有减小的迹象。船长见到岛屿周边泊着几艘渔船，只好请求体量较小、容易靠岸的小渔船帮忙送队员们登岛。一上到岛上，科考队员就被密布在脚下、身边的黑褐色多边形石柱所震撼。岛屿四周的悬崖峭壁全是由一排排垂直高悬的石柱组成，场面蔚为壮观。它们有的是四边形，以五边形、六边形居多，满眼看去颜色单一纯净，没有其他颜色的岩石混入。这满山的石柱有多少根呢？科考队员张碧龙选择了一个有12根不同形状棱柱的截面，按照一定比例尺用专业软件计算出它的面积，最终统计出了南定岛上棱柱的数量。
3: 全岛大概是144万根。
0: 卢清帝说，这些石柱都是典型的玄武岩，与火山喷发有关。世界各地类似的景观有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 是3万多根大小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除此之外，越南富安省也有这样的地理奇观。但是这些地方目前并没有听说过有洞穴出现。那么戴亚明进去过的那个洞穴究竟在岛上什么位置？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那么多形状特殊的棱柱呢？卢青帝让科考队准备了一箱黄泥，2天以后，箱子边缘较薄的黄泥出现了皲裂，分裂成多种不规则的小泥块，它们的形状有4边形、5边形、6边形。卢青帝说，棱柱的形成原理和泥裂现象非常相似。
4: 因为是规则跟不规则，那个收缩它是不是均衡的，主要还是决定于岩浆它的凝结过程是均衡的慢慢凝结呢，还是快速凝结的。这个如果它是出来的是快速凝结呢，就可能它裂的要么就裂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没有裂了，很大。就只有在这种缓慢的均衡凝缩的过程，均匀收缩过程中，它才会有形成这种规则的这种柱状节理。
0: 看着整座岛上密密麻麻的多边形棱柱，有队员提出疑问，不知道淹没在海水底下的部分会是什么样子。

0: 水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水下今天是比较浑浊，那往日的话，我能看到里面有很多海胆，还有一些黑鲷鱼，啊，对，能看得到。
0: 水下的这个岩石是什么样子的？跟上面一样吗？
1: 一样的，全部都是黑色的。在水下基本上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石头块，那个比山上的那个那么细的还粗很多，基本上是这么大的一个大石头，也是菱形的，就是上面什么样的，下面也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2: 卢清帝说，既然山上和水面之下都是多边形棱柱，以他对火山研究的经验来讲，这样的玄武岩柱状节理是不太可能形成大型洞穴的。可是戴亚明又确实是进入过一个岛上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究竟在岛上哪个位置？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3: 科考队艰辛登岛，是否能破解洞穴形成的奥秘？深邃洞穴中能否见到奇特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因为已经记不清当初进洞时的具体地点，戴亚明带着科考队从登岛的地方自西向东开始寻找。

0: 由石柱堆叠而成的山路高低不平，崎岖难走。
1: 然后包括我们难。
0: 队员们刚下到一处低洼地，就看到一条宽不到一米、高约十米的狭长洞口。一行人进到洞中，见到洞里跟洞口一样狭窄，最宽处也不到两米。大家惊喜地以为这就是戴亚明进去过的那个洞了，而戴亚明心里却泛起了疑惑：自己曾经进去过的那个洞穴，洞厅明明很开阔，并没有这么狭窄，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再看洞壁两边，确实是有的地方光滑，有的地方有石柱垂挂，地上铺满了跟洞壁一样材质的鹅卵石，地面到洞顶的高度从五六米到十几米不等，洞顶有的地方是蜂巢的形状，像人工精心设计的屋顶，这些地方又与第一次进去时见到的情形一样，这让戴亚明心里又踏实了一些，或许其他的景观就在前面吧。而随着科考队在洞道中不断行进，戴亚明又有些困惑了。上次进洞时没走多远就见到的巨大石首，这次竟然没有看到。他开始猜测，难道这次进来的洞穴与第一次进去的那个是两个不同的洞穴吗？专家卢清帝在考察了洞里环境之后，发现了这个洞形成的特殊奥秘。
2: 就这边一个，这边这个断裂面，这个就是一个断裂面了嘛。
3: 被切割了那就。
2: 这个玄武岩这个柱子都被有的都切掉了，你看这个地方都切了，这个地方切就切的少，这个地方你要变成三角形切进去了。这就是一个断面，两个断裂面之间不那么牢固了，孩子一逃就容易逃空就掉下来。这边这是一条缝，这个一个面，这个是因为火山断裂，它不是一个断裂面，它是一组断裂面，一组断裂面它是这个面，那这边也是一条面，那这中间呢海水这两个断裂面之间它就比较破碎，海水一涨潮的时候给它逃了，它中间这一块一掉了，那就形成这个洞。
0: 原来这是一个因火山断裂和海水千万年不间断掏蚀形成的洞穴。这时科考队在洞中行进了大约20多分钟，已经走到了洞的尽头。
2: 我们也是
1: 到头了吗？
2: 到头了。
0: 全程都没有看到戴亚明视频里拍摄的那些粉嫩颜色的奇怪生物和巨大石首，显然这个洞穴与戴亚明之前进去过的并不是同一个洞穴。卢清帝说，既然不是同一个洞穴，那就说明南定岛上至少有两个大型深洞。那么那个有着神秘生物的洞穴究竟在何处呢？科考队走出洞穴时，卢清帝注意到一个现象，洞口两边的棱柱下半部分排列凌乱，柱子粗大圆滑，颜色深黑，上半部分排列整齐，柱子纤细而棱角分明，颜色也比下面的岩石浅一些，这是怎么回事呢？卢清帝说，这些对比鲜明的棱柱正好暴露了南定岛的身世。
2: 我们基本上可以识别是两次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层，它是继承性喷发，就是第一次喷发完以后卸了几年以后，或者一段时间以后，它又喷发，又沿着原来的这个口继续喷发。
0: 令记者好奇的是，为什么两次喷发形成的棱柱形状差异那么大呢？卢清帝解释说，在第一次喷发时棱柱铲状是受古地貌凹凸

0: 不平的影响，排列比较凌乱，流量很大的熔岩流填平了坑洼的地表，堆积出有粗大圆滑棱柱的玄武岩层。第二次喷发的熔岩流沿着已经较平整的第一层玄武岩岩层表面流动，流量没有第一次大，熔岩层厚度相对较小，所以形成的棱柱柱体直径较小，排列也比较规整。密布着上百万根多边形棱柱的南定岛，真的有一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吗？就在科考队打算在岛上继续寻找的时候，船长告诉队员们，涨潮时间即将到来，为确保安全，全体人员必须迅速离岛。于是科考队匆匆离开了南定岛。
1: 科考队在南定岛本来是要寻找一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可是队员们进去那个洞，走到尽头都没有见到戴亚明视频里拍摄过的那些生物。据专家卢清帝分析，一种可能是南定岛啊不止一个洞穴，而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呢，科考队还没有找到。另一种可能呢，或许是戴亚明记错了他进去过的洞穴所在岛屿的位置。那么究竟是哪种情况呢？那些奇特的生物到底是什么呢？看来科考队还得继续对周边的岛屿进行考察，所以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

0: 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言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净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1: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0: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1: 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
0: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玲珑活骨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在许多长辈的认知里，板蓝根堪称感冒克星，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打个喷嚏，嗓子有点发痒，甚至天气预报说要降温，就立马翻出板蓝根冲剂，咕嘟咕嘟冲一大杯，坚信喝了准能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寒潮一来，板蓝根成了日常饮品，全家老小都被要求没事就喝一包，孩子上学前，老人总要往书包塞几包，叮嘱要是觉得冷就冲一包，甚至只是天气干燥嘴唇起皮也觉得是要感冒的前兆，毫不犹豫搬出板蓝根来进行镇压。不管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甚至是身体的轻微不适，在他们眼里啊，这包冲剂仿佛就是万能护身符，从流鼻涕到发烧，只要喝上几包就能药到病除，俨然成了应对一切感冒风险的终极武器。
3: 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一流行感冒，那我们就得喝板蓝根，然后预防预防。你看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多次的大的流行性这个感冒，哪个没有板蓝根的影子呀？一旦感冒了呢，那也得喝板蓝根，喝一大杯板蓝根，拿被子捂捂，出出汗，很快就好了。
4: 板蓝根的用处可能只是在我就是这个生病过程中痊愈的可能一点点作用吧，尤其是预防的过程中也是可能只占一点点的这个地位。
5: 究竟阿姨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那康桥的观点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呢？我们马上请专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田新副教授，欢迎田教授。
6: 您好，欢迎。
3: 你好，
6: 欢迎。
3: 你好。
5: 好吧，我们现在矛盾就是因为板蓝根。我们的李阿姨呢，她有几种情况都会用到板蓝根。首先是预防感冒，然后就是感冒中，然后就是哎，感冒又厉害了，发烧了哈。现在手里有三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怎么样？我们首先来看预防感冒，阿姨。
3: 这预防感冒这一块，他小的时候如果一上学同学感冒的多嘛，我准备就给他招呼一杯板蓝根，我就觉得这个管用。
4: 我觉得也不能说100%没有吧，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还是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我觉得我的底子比较好，就是属于比较健康不容易生病的那种人群，
5: 还是得看自己的身子板怎么样是吗？
4: 对，这个很关键。
3: 那我不是也老给你预防着吗？
4: 预防的话，我觉得跟喝板蓝根比的话，可能戴口罩还是更管用
5: 啊，就是这种更加这种物理的方面的这种隔离的这种方法哈。那李阿姨，您的第一把钥匙是不是该验证一下了，好不好？
3: 反正我是觉得预防感冒它是有用的，
5: 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好不好？来，请阿姨插入钥匙。
3: 插不进去呀！
5: 啊，插不进去吗？这钥匙？
3: 嗯。
5: 真的是挺诧异的哈，板蓝根预防感冒这事儿打小咱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哈，没想到今天咱们解锁没成功，您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我们误会了什么。
7: 这个感冒呢，它其实呢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表症，它是有风寒风热的差别，而每一种感冒呢它也分一个阶段，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和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板蓝根呢它不是万能的，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而且板蓝根颗粒呢，它虽然是一个成方，但它的里面的它的成分只有一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板蓝根颗粒里面辅料有蔗糖和胡精，其实呢主要的成分就是一味药。那其实对，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关注点就关注到了，到底板蓝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中药呢？那你看一下它的性味是苦和寒，那也就是说它是一味凉药。那我们再看功能主治，它并没有是一些比较明显的提高免疫力的说法，而是叫清热解毒凉血利咽。你看它的作用是你身体当中的身体逐

0: 逐渐的热度降下来，如果你身体正常的话，你没有那些热毒的话，你就想预防感冒，你吃了一个苦寒的药，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伤了你的正气。中医讲啊，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你自己的免疫力差了，你是没办法去抗外面的外邪的。我们所说的感冒，它其实是外来的邪气。你比如说中医我们里面有呢，叫外感六淫之邪，就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都是从外而来的。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呢，你自己如果有了你的免疫力啊，你把自己保护起来，外面的各种邪气都侵犯不到你。那这个是我们预防感冒最核心的目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抗邪外出，因为你的正气已经被良药伤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自己的免疫力降低了，这个外邪长驱直入，突破了你身体的屏障。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叫引邪入里，这属于湿滞物质的范畴。然后我们再看主治，你看多严重啊，瘟疫食毒、发热、咽痛、温毒发斑、大头瘟疫、单毒臃肿。刚才我们那么多病症，这叫里症，里症是要清洁热毒，是从里面给它解决的。所以呢，我们中医的表里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大。
1: 既然您说在预防的阶段我们用板蓝根是不合适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药呢？
0: 这个用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名字，一个药方的名字，叫做玉屏风。其实刚才我们也始终在说呀，你要保护你的免疫力的话，你就把像屏障一样把自己保护起来。那这种呢就靠我们的玉屏风颗粒，那么古方呢叫玉屏风散，因为它只是一个剂型的不同，配伍都是一样的，里面有黄芪、有白术、有防风，这是三足鼎立一样的这种配伍。黄芪我们都知道它是补气的，那么这个补气呢就相当于呢你的气的防御作用提高了，而白术呢是一个健脾的，它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所有吃的食物啊、药物啊能够很好的运化。防风，你听这个名字，它就是防风寒之邪，它是祛风效果特别好。这个药呢并不是很热，不像麻黄啊、桂枝啊那么热，但是呢它可以散风邪。我们说风邪呢，在中医里面呢，刚才说那个风寒暑湿燥火，它是一个最坏的带头大哥，明白吧？他领着寒邪、领着湿邪、领着热邪等等，他是什么叫善行而硕变，而且呢会把你的毛孔给打开。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招了风之后你就容易受凉，其实他属于先头部队，他把你的毛孔打开，其他的寒邪呀、燥邪呀、湿邪呀都来了。所以呢我们说呢，黄芪、白术、防风这三个可以帮助你人体呢建立一个屏障，所以它起名就叫做玉屏风。
1: 总算这么一大圈兜下来，咱们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因为呢除了预防感冒，在感冒中感冒进行时的时候，阿姨也是要用到板蓝根的，对不对？
2: 这必须得用啊，你想想，一鼻子一堵，这一打喷嚏就喝什么，就是喝板蓝根。就康桥呢，就是我闺女，她小的时候挺淘的，她在屋里玩，玩着玩着她屋里热呀就出汗了，她就往外跑，跑的时候根本也不穿外套，一到外面就着凉了，一着凉回来就流清鼻涕，这不就感冒了吗？那赶紧喝一大杯板蓝根，捂上，捂着被子出汗给我。
3: 对，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如果只要是一吹风感觉有点冷，那下面就是有两种选择吧。第一种，要么喝一杯板蓝根到被子里面去，然后一通出汗，或者就是喝一杯红糖姜水，然后去被子里面出汗去。但是我感觉如果让我非得选，肯定还是板蓝根比红糖姜水好喝那么点吧，因为我不爱吃那个姜的味儿，小孩就很难接受。说真的，咱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管用，反正有时候管用，它有时候就不管用。
1: 你瞧这事儿咱说不准，所以接下来咱们要验证一下了哈，还是请阿姨拿着您的钥匙进行验证。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2: 我觉得板蓝根呢，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
5: 大家呀，咱们每个人都会上火，对不对？吃点牛黄韭菜片就好了。
6: 安公儿，他是治百病的。
4: 家庭用药误区多， 自行用药需谨慎，
0: 因为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4: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还是请阿姨拿着您的钥匙进行验证。本轮阿姨解锁失败。但是您刚才说预防它板蓝根不起作用，感冒现在起来了呀，板蓝根难道也不起作用吗？
10: 这就是感冒的不同阶段嘛。其实感冒这个病吧，你看似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得过，其实你真正的想把感冒治好呢，还真的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已经感冒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里症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解表，还是要解表，但是这里面分两种情况。那么就是老百姓也常会了解到的风寒呐、风热呀，其实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板蓝根其实都不大适合。因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它都是外邪引发的，在我们人体当中呢，它这种病症分型属于表症，而板蓝根是治里症的，它们俩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还是要分清楚风寒风热的感冒的症状，有这样症状的时候，大家先别着急喝板蓝根、那么我们喝一碗红糖姜水或者其他的一些对症的中成药，其实就不用到喝板蓝根的这个阶段了。
9: 好，那刚才又说到了大家熟悉的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我们请田老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风寒感冒有哪些啊症状出来呢？
10: 好，风寒感冒呢，其实就是外来的风邪寒邪侵犯到我们人体，就是最常见的受凉的感冒。这里面呢有第一个叫做恶寒，它是呢就是怕冷，就是身上感觉有的甚至会打冷战，还有一个明显的受了风寒的这个经历。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出去衣服穿少了，一阵风吹来我觉得有点凉，回家了虽然没什么感觉，但是第二天啊，尤其到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发现不行了，有点什么呀，流鼻涕了，打喷嚏了。而且这个喷嚏是什么呀，不是那种成串的，它会偶尔打一个偶尔打一个，因为如果成串的喷嚏有的是过敏性鼻炎，要进行区别。那么这个鼻涕一定是清鼻涕，有的甚至什么呀，哎，就是能流下来，打两个喷嚏之后，哎，流了一些清水样的鼻涕、这个一般都是风寒感冒的早期。另外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毛孔被外界的风寒之邪侵袭住了，这个时候是没有汗的，就是你毛孔是关的，汗不会出来，也没有汗。这个时候你的嗓子因为是从口鼻咽进来的，它会出现有一点痒，因为风侵犯到人体的这个内脏当中，通过这个通道它会出现痒的情况。那这个痒叫无风不作痒，这个痒就指的是嗓子会出现症状。所以呢有这么几个症状，最关键的你要打喷嚏、流清鼻涕，然后有怕冷、恶寒，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受寒的这个经历，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就会非常典型了。这个时候用什么呀，不用板蓝根，弄点红糖姜水就好了。或者什么呢，在姜里面，如果你觉得这个姜特别辣的话，可以放点

0: 葱白儿，葱白儿那个呢，它的这个刺激性不如那个姜，可以接受。稍微放一点点红糖，这个时候呢，对孩子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康桥在这个环节弄错了，你选择的是板蓝根，对不对？其实真应该喝红糖姜水。
0: 对，
1: 但这个姜他不爱吃，那就可以换成葱白也可以。嗯、
0: 对，可以
1: 是吧？
0: 对，
1: 啊，以后用这种方法，
0: 对，
1: 然后再盖上棉被，
0: 对，
1: 捂一觉，这样出汗了以后就好了。
0: 哦，我看你这个动作啊，盖上棉被。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们说这个出汗应该出到什么程度？
2: 出浑身大汗，
1: 嗯，
2: 然后我才觉得可能要好。然后呢，吃点药又要出一身汗，我得连出三身大汗，我觉得才行呢。哦、
0: 嗯，
3: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捂被子之前肯定手脚都是凉的，
2: 嗯，
3: 然后要能自主的手和脚都是暖和的。然后可能微微有一点出汗，我觉得那块可能是刚刚好。如果出太多汗，有时候反正之前我捂的时候，捂出太多汗，就感觉会有点虚弱。
0: 其实呢，这句话呢，我也要控诉一下，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这种阴影，因为我妈妈倒不会给我喝板蓝根啊，她说什么呢？她说，多喝水，多出汗，病就好了。
1: 哎，
0: 然后就把我捂在那个后背里面，因为我们的小时候没有像现在比较轻薄的被，都是那种家里做的那种棉花的被。
1: 棉花被，
0: 我手刚一伸出来，立刻会被塞回去，然后就觉得我这满头大汗。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说我真的是有点跟康桥一样的虚脱的那种感觉，而且热的不行，烦躁的不行。所以后来呢，学了中医之后呢，我每到讲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要控诉一下我妈，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呢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一种行为，
1: 还是不能出大汗，
0: 不能出大汗。我们中医管这个出汗最好的程度叫什么呢？叫遍身折折汗出。这个折折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微似有汗，你看到你的毛孔有点小汗珠了，你摸一下有点 潮湿的感觉就行了。因为刚才我们正在讲保护你的免疫力，你可以预防感冒，是靠正气的。如果说你的汗出的过多，我们中医叫什么？叫气随液脱。当你随着大汗出去的时候呢，你人体的正气就跟着跑了，没了，这个时候人就会感觉到很虚弱。所以同样的道理，当你感冒的时候，你不要去泡热水澡，也不要洗长时间的热水的淋浴，因为这个时候都会让你出汗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出汗你自己还没有感觉，等到你生病了，你泡热水澡，等到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彻底虚脱了。那个时候你的病情，即使你不虚脱，那么其实你的病情的这个长度也被拉长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要遍身折折汗出，一点点就可以。
2: 这些问题我都犯，我要泡热水澡，然后冲半天这个热水，捂大被子，然后出大汗，
1: 嗯，
2: 就跟大病一场一样，就是每次感冒完了。
0: 对，
2: 嗯，
0: 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到这种程度，因为中药里面呢，让你出汗的药其实有很多，
1: 嗯，
0: 就是最不济咱们也有姜也有葱白。就很多人会认为说中医治病啊会很慢啊，其实不是，
1: 嗯，
0: 就经我治过的这些患者当中，你真的在表症阶段你喝一碗汤水，或者呢稍微用一点点中药，真的一副药一天感冒就好了，
1: 嗯，
0: 你想想你要出了很多的汗，你肯定会要拉很长时间的。所以呢，什么时间段用什么药，用的对了，中药见效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哇，学习到了，刚才您说的这些我们都做错过。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风寒感冒啊，给大家呢也在大屏幕上列举出了这些具体的症状。一旦症状出现了之后，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妙招之外，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0: 就是需要一些呢能够解表的、发汗的、宣肺的，你比如说像感冒清热颗粒，里面还有一些祛风的荆芥碎。你看荆芥碎防风这两个药呢经常是放在一起配伍的，那么薄荷、柴胡、葛根也有发散的这个作用。另外像这个桔梗啊也能够宣肺，像白芷能够解表，地丁啦、芦根呐，这些呢稍微有一点清热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疏风散寒，那么我们把呢就是说表邪给它散出去，微微的会有一些发热，但这种发热不像是已经高烧的入里的那种热，就是说微微的一般不会超过38度。所以这个时候呢感冒清热颗粒，还有一些呢像通宣理肺啊，或者是发散的，还有像经房颗粒，这些其实它都可以帮助你尽快的把表邪给它散出去。
1: 嗯，
0: 我其实呢还有一个小妙招要告诉大家，像感冒清热颗粒呀，或者是一些像经房颗粒需要冲服的药，或者是呢口服的那种蜜丸，你在服药的时候你选择水，你要如果可以接受红糖姜。

0: 水的话，尽量用姜汤去冲服这些药，那么效果会更好一些，加快你的这个发汗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呢病程会缩短。反正你也要用水去冲药去喝药，你加点红糖，加点这个生姜，加点葱白，这个时候就冲那个药，两个效果合在一起效果就更明显。
1: 嗯，啊，这太好了，而且这个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风寒感

0: 在我们现代生活的条件下，风热感冒是很少的。它虽然也有恶寒，但它恶寒比较轻，发热会稍微明显一点，但是呢它是有汗的，因为风热嘛，是热血侵犯肌表，这个时候你的毛孔没有完全的闭合，所以会有一些汗。另外呢，嗓子呢它不是痒，而是有点微微的疼。再有一个呢，流的鼻涕稍微的有点浑浊，但不是那种特别黄啊特别稠啊，不是那种，就是浑浊一点，发黏一点，这个呢算就是风热感冒。我为什么说这个病近些年不是特别多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理论上是外感的风热之邪，我们老百姓呢俗称叫做热伤风。但是你想想，现在我们的夏天在做什么呀？空调啊，风扇啊，对吧？所以现在即使在夏天，风热感冒也没有那么典型了。很多情况下都是外面热出汗了，一进到空调房里面，发现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受了风寒之邪了。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就非常简单粗暴的说，我冬天感冒我是风寒，我夏天感冒我是风热。其实不是，我们是要按照症状来分。所以呢，夏天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你的感冒你的发烧是否是因为热身子进了一个冷环境当中引发的，那这个时候一定是风寒而不是风热。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大概率情况下90%到95%甚至以上它属于风寒。所以刚才给介绍大家的那些治疗风寒感冒的药呢，你吃起来应该是不会错的。那么风热感冒呢，我们也有适合的药，也挺耳熟能详的。你比如说双黄连，比如说威西银翘片，还有过去很古老的什么的羚羊什么感冒片之类的，凡是有金银花连翘的，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热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常见的双黄连，它的有金银花，有连翘，有黄芩，这些呢它都属于什么呢？属于凉性的药。凉性的药我们中医理论呢叫做热者才寒之呢，所以它适合风热感冒。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一类药，别刚打喷嚏流清鼻涕你就吃双黄连，这个时候本应该吃温性的药，你却吃了凉性的药。所以你不要抱怨双黄连不好用，不要抱怨什么威西银翘片不好用，是因为你选错了。
1: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这个事儿没搞清楚，所以这么多感冒药，然后到了药店，那确实用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呢，你当年呢感冒呢，可能不吃药，可能你三五天就好了，
1: 还不如不吃药。
0: 你吃了药之后七天好了，你反而认为哎，我吃这个可能是对了，因为我好了呀。但是人体呢是一个不断会自我修复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机器，它配合的特别好。如果你没有一些使病情加重的因素，慢慢慢慢的你身体正气来复，你这个感冒也就好了。
1: 嗯，阿姨还有一把钥匙，对不对？
2: 对，三把还有一把。
1: 现在我觉得你没什么希望了，因为板蓝根接下来对应的就是发烧了。我觉得发烧谁会用板蓝根呢？您会用吗？
2: 会吧，我这发烧必须得用板蓝根
1: 呀。发烧你用板蓝根呢？
2: 当然了，万能药，那不用它哪行啊？所以我觉得我这回一定不会错了。
1: 那您试试看吧。我觉得这个肯定没戏了，因为谁会用板蓝根来退烧呢？
2: 哎，成功了。
1: 咱们给阿姨鼓鼓掌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板蓝根可以退烧啊，就真的可以吗，田老师？
0: 因为这个发烧呢，它就不属于表症了，属于入里化热了。所以我说呢，像很多人呢，等到高烧之后，一般呢，理论上是建议38.5度以上就开始要吃退烧药了。而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有过吃退烧药的经验。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热可能还会再回来，对吧？但是呢，用中药来退烧，基本上只要它下来，它就不会再上去了，因为它是解决你体内的热毒的问题。这个热呢，必须用寒药。可是我们刚开始讲板蓝根的时候就说好了，什么它是苦寒之性，苦寒之性来针对热症，这是正好是对症的。所以呢，它不光是治疗我们的什么咽喉肿痛啊，身上有臃肿啊，凡是体内热症，有的表现的是身上有什么呀，哎，长个什么什么口疮啦，身上或者是嗓子肿了呀之类的，哪疼了呀，它还解决你的这个发烧的问题。其实在你平时常见的，尤其是给小孩看病的退烧药当中，中成药当中它其实非常常见。你比如说大家知道那个蓝芩口服液里面那个蓝就是板蓝根，还有什么呢，蒲地蓝口服液、
1: 蒲地蓝我

0: 知道，
1: 对吧？那个蓝也是板蓝根，所以呢，这些呢，它都含有板蓝根的成分。那你想想，在中成药的退烧呢，其实它不只是退烧，它是标本兼治。就说你为什么体温会升高，是因为你体内有热。那我既然能够清热，我必然会降体温呢。所以中成药，中药的这个降温其实是治标又治本，板蓝根功不可没的。所以呢，我们讲的是热症用寒药，板蓝根正好能够解锁。所以他用的是对的。
0: 哇，这个真的是太颠覆了。康桥，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2: 一般都是觉得应该吃退烧药，但是我却从来没吃过，因为我一发烧就得吃板蓝根。但是现在挺感激我妈的，看来是吃对了。
0: 终于我们把对板蓝根的误解搞清楚了，又重新认识了板蓝根。那么接下来感冒起来了，少不了要咳嗽了。
3: 不少人一咳嗽第一反应就是喝止咳糖浆，打开家里的药箱，止咳枇杷糖浆、川贝枇杷糖浆、杏苏止咳糖浆、麻杏止咳糖浆、罗汉果止咳糖浆摆了一排，集齐这些东方神秘小甜水，似乎就能一招制敌。不管是着凉咳嗽、上火咳嗽，还是干咳有痰咳嗽，喝几口糖浆准没错。谁让它口感不错，还是纯中药，又好喝又治病，自然家中必须囤上几瓶。这些小甜水就是大家对付咳嗽的万能钥匙，一咳嗽糖浆先喝上再说。对于效果是不是真的像想象中的那样好，似乎变成了次要问题。
1: 反正啊，他一咳嗽，感冒完了一咳嗽，我就肯定先上那个止咳枇杷糖浆。这枇杷治咳嗽呀，这是老一辈人传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用它呀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它也有不管用的时候呗。那咱就挨着个的试，我也不知道哪个能行，偶尔呢那就可能就试对了，这家伙咳嗽就好了。
2: 我对于喝止咳枇杷糖浆，很多糖浆我没有一个意见，因为毕竟它是甜的，就是很好喝。但是我反正小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吧，就是一直咳嗽，然后呢我就每天美滋滋的就喝那糖浆，然后但是反正一直不好很长时间了，然后我妈终于忍不住了，带我去医院了。然后我也忘了医生说了什么，反正就是给了我一些不是糖浆的那种治疗药品，然后我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吧，可以喝，但是应该不是特别管用。
0: 这样持续的喝糖浆肯定是不靠谱的吧，糖浆也是药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刚才他们在说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啊，就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康桥尝糖浆。这个药物啊，不管它是不是有甜的味道，它毕竟是药。药之所以能治病，就是因为药物有偏性。什么叫偏性呢？就是跟你正常的大米粥啊、白开水啊不一样的地方，入口知其味，入腹知其性。你尝到嘴里面了，知道它的味道；你吃到肚子里面了，知道它的寒热温凉。那你吃的一个药的到身体当中，它毕竟不是白开水，会影响你的。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把你引领到另外一个方向，就像刚才板蓝根一样，明明是个寒症，你又吃了寒凉的药，病怎么会好啊？我们把咳嗽呢大概分成那么两大类、四小类。那么大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感冒引发的咳嗽，我们叫外感咳嗽。这个呢当然也分风寒和风热。那如果不是感冒引起的呢，它有分什么有痰的和无痰的两种咳嗽。所以呢我们说呀，这个糖浆真的不能乱喝，先分清楚是哪一类的咳嗽再来选。
0: 阿姨，这时候您是不是在想，总有一款适合您，我还能蒙不对吗？
1: 真的是。
0: 好，接下来我们针对您这个执念啊，看看您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成功。
1: 我看看我这止咳枇杷糖浆到底能管哪个方面的病。
0: 不行，
1: 对，进不去。
0: 哎，对，
1: 来看看这个解呢，这也解不了，这发热黄鼻涕也解不了，干咳的这也不行。哎，还有最后一个，
0: 总归可以，是什么？
1: 黄痰，早晚加重的这个
0: 啊，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给阿姨鼓鼓掌，终于有一款解锁成功了，真是不容易啊。

0: 有那么多都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就是这个黄痰的早晚加重的在这里我们的糖浆是管用的呢？
1: 这个就得看它这个糖浆的主要成分。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不同的咳嗽它的原因不一样，那么这个药物的成分就决定了它能解锁哪一种。我们可以看呢，它的组成成分呢是枇杷叶、白钱、桑白皮、桔梗、百部、薄荷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止咳糖浆，它里面的这些用药都是化痰的，枇杷化痰、桑白皮化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桔梗也是化痰。所以呢，这些呢是治疗什么咳嗽痰多的。另外，桑白皮的性质偏凉，然后呢，百部啊，还有这个枇杷呀等等，它的性质也是属于平性或者是呢，哎，偏寒凉的，所以适合那种肺热导致的黄痰。所以你看它的功能主治呢叫做清肺止咳化痰，相当于这些痰储存在你的肺里面引发的你的咳嗽。
0: 一个是黄痰，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点是说早晚要加重。
1: 你特别能抓住关键词，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发现呢，就是很多白天没事儿，就是它不是属于感冒，感冒随时可以咳嗽，随时可以打喷嚏。那这种呢是白天没事儿，早晚加重。大家想想，白天和晚上什么区别？你看啊，白天的人们是这么活动，那你的这个重力是什么呀？是往下走的。那所有的痰湿之邪、粘稠的物质在肺里面是什么？老百姓叫沉底儿的，是往底下走的。所以呢，你白天的时候其实咳嗽症状并不明显，痰也不多。你晚上一旦放平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啊，你的肺呢是处于另外一种平衡状态了，这个时候痰会往上涌，会刺激你的咽喉，你在刚刚躺下短时间内你会咳会吐痰，把这些痰吐干净之后，你一晚上睡觉都会比较平稳，早晨起来你又立起来了，这个时候相当于你又逛了逛，就像一个半杯的矿泉水，它会逛一逛，这个时候刺激咽喉会吐出来几口沉痰。你像经常有小患者呢到我的这个诊室来看病，然后坐下来就说我孩子怎么了呀，他说孩子咳嗽，然后就开始问其他的啊，什么这个发没发烧啊，有没有感冒啊，吃饭怎么样，大便怎么样，问了五六分钟了，孩子一声都没咳。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孩子也没咳，他说是他早晚咳，哎，就是晚上刚躺下咳一字儿，早上起来呢会吐几口痰，白天什么事没有，该玩玩该吃吃什么事都没有。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了，他一定是受了体味的影响，那么你的痰湿在体内会有不同的状态。那么肺呢，我们讲啊，它叫什么呢，叫这个肺为清肃之地，它一定要干干净净，它如果一旦里面有了痰湿了甚至化热了，它就一定要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说呢，痰颜色啊黄的，而且比较粘稠，早晚咳嗽会加重，而且这个声音呢是比较粗的，就是老百姓叫什么叫哐哐的咳，但实际上就属于这种实性的痰热的咳嗽，这个时候用枇杷这种糖浆是管用的。
0: 嗯，明白了。那阿姨您那些糖浆您是不是都带来了？
2: 都带来了。
0: 咱们趁此机会好好捋一捋哪些糖浆是管什么样的咳嗽的，咱们给搞搞清楚怎么样。
2: 好好呀好呀，
0: 阿姨。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4: 他是治百病，
1: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3: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加快乡村全。

0: 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1: 我觉得板蓝根呢，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
2: 大家呀，咱们每个人都会上火，对不对？吃点硫磺韭的片就好了。
3: 安公丸，它是治百病的。
0: 家庭用药误区多，自行用药需谨慎。
1: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0: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敬请收看。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真的特别全哈。我们也见识到了这么多品种的糖浆。好，我先把它分好类。其实刚才我们说呢，痰多咳嗽这个呢是适合这一堆的。那么怎么区别呢？如果咳嗽的比较重的话，我们选含有蛇胆的中成药，因为它是动物药。动物药它其实属于有一种动物蛋白，它跟人的这个种属比较接近，所以它的药力也偏强一些。而这些纯粹的植物的带有枇杷的川贝的，它适合那些咳嗽的不是特别重的，痰不是特别黄的，我们可以用它。所以这是一类药，但是程度上有所差别。
4: 那像这种干咳，然后这个痰呢又咳不出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小药箱里有没有对症的药呢？
1: 有的，有的，已经分好类了，就这两个。这是含有川贝、雪梨，还有一个罗汉果之类的，这两个适合这种干咳。那么其实我们最典型的干咳无痰，或者是痰特别黏难以咳出来的，我们是有它的典型的表现的。除了我们这个咳看是否有痰的症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口干咽燥，就是因为体内的肺阴不足所导致的这种干咳。而且呢，肺呢，我们说了它是叫喜润而恶燥的，它一定是喜欢一个潮湿的环境。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一些润肺的药来治疗这个干咳无痰，或者是痰呢比较黏的情况。那我们说的这个川贝，它其实呢，虽然刚才我们也有川贝，那其实呢，现在就是有痰无痰都可以用川贝，那就说明呢，这个药呢，它其实特别好，既可以去痰，又可以润肺。所以呢，川贝这个药呢，在很多的止咳的糖浆啊，或者是膏剂呀、啊，或者是很多的中成药当中，它都会用到。也就是说，两种咳嗽它其实作用都特别好，但是搭配就不一样了。你看，川贝搭配这个雪梨，这个雪梨本身它应该是一种润肺的。我们都知道，渴的时候啊，喝点梨汁儿；干咳无痰的时候啊，口干咽燥的时候呢，也要煮一点梨水去喝。所以它是适合那种润肺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罗汉果，罗汉果也是一样的。凡是呢入肺经的，味道有点甘甜的这样的药，都可以润肺。其实这个道理特别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家里面都泡过茶，那个茶叶喝完了之后，你要把那个茶叶倒出来，有的时候是很难倒的，对不对？那怎么能出来呢？加点水逛一逛，茶叶就出来了，你就清洗干净了。其实就跟我们所说的痰黏出不来，我们要润肺，要滋阴，痰才能出来，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呢，他不理解。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本来我这个孩子就咳，我吃完这个药之后，可能咳得更厉害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他，刚开始那个咳痰容不容易出来？他说：“哦，出不来。”那现在咳呢？他说能吐出来痰了。哎呦，那么一大口黄痰呐、白痰呐，那么多。我说这个咳是好事啊。
4: 对，
1: 你只有把肺里面这些脏的痰吐出来，你才会不咳。原来你咳没有痰，是因为你出不来，太黏。黏了，对吧？黏滞，这个时候呢，你出来了，慢慢的咳嗽就好了。
4: 好，那还有一个小分队，你们介绍。
1: 这个呢，你看成分呢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了。先拿这个麻杏止咳糖浆来说，这个成分呢是麻黄、苦杏仁、石膏和甘草，这个是经典的麻杏石甘汤的配方，四个药一个都不缺。它是治疗什么呢？是治疗有一些呢是没有热象的时候的咳和喘，也可以说在表症阶段，在感冒阶段受了风寒之后呢有咳有喘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用它。假如说你咳喘要不严重的话，你只是治感冒就可以了，未必会用上这个麻杏止咳。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杏苏止咳，其实还有杏仁，还有苏叶、苏子，这些呢，它其实也跟它相类似，也就是说只要有感冒带来的咳嗽，你只是治感冒就完了，甚至你一碗姜汤它咳嗽就没有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发热就鼻涕发黄，治风热感冒就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分清楚，从大类角度来讲，感冒的咳嗽治感冒，咳嗽自然好。如果不是感冒的咳嗽，分清楚，有痰的用这些，无痰的干咳的用这些，其实就这么简单。
4: 阿姨有什么样的体会？
5: 我一下子吧，特别能够深刻体会这个对症下药的这个词的意义了。哎，谢谢田教授，不然的话你想想，这药一瞎用，用来用去的准得出大事儿。
6: 是，
4: 今天我们刷新了对很多药的认识，又重新认识了这些药，这样我们才能够科学用药，才能够对症下药。节目最后非常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阿姨还有康桥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钟欣，明天再见。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6: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1: 牛货来啦！
0: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各地鱼肉美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利万物，鱼养一方，一道以鱼为食材的菜肴，因其水域地域的不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能幻化出千百种表达方式。山间、湖泊、田野，取自各个地方的食材，争相奔赴餐桌，只为与鱼儿来一场和谐的共舞。
2: 游过来啦！
1: 在味蕾的舞台上，收获着每一个时刻的喝彩。耶！耶！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3: 对对对，
2: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
1: 用什么样的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到渔民口中的红山鱼？
4: 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啊，断了。
1: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
4: 辣椒味很香很浓，

0: 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现在是在眉县的松口古镇，这里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所以这儿呢也曾经是一个商业的繁荣之地。那很多的美食也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在这里汇聚。
1: 松口古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因河而兴，是明末清初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见证了客家族群追逐梦想、勤劳致富的沧桑历史。
0: 您好，李大哥。
2: 你好，你好。
1: 李广平大哥在松口的江边长大，之前一直在外地做厨师。他回到家乡，加入了种植铁皮石斛的合作社。石斛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李大哥打算用一桌美味犒劳一下合作社的社员们。
0: 看着好长啊，这有多长啊？大概
2: 这个网大概有80多米。
0: 80多米啊！
2: 是。
0: 哎呦，我觉得这网眼儿有的还挺大的，不会出现漏网之鱼吧？
2: 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鱼的话就是
0: 这个肯定会。我以为他说这肯定会。
2: 不能，我们基本上的鱼的话都要上了一两斤才能做到。
0: 哦，我明白，也就是说小鱼我们不捕，
2: 小鱼不捕
0: 就漏网了。然后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大鱼，
2: 做大鱼。嗯。
1: 寒江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河流之一，良好的生态和水质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也滋养了一代代的依江而居的人们。醇香四溢的鱼散粉，象征着团圆的鱼丸，都是松口人餐桌上的经典美味。
0: 哇，这个一会儿收网可能也会比较久哦。
2: 收网是因为还要一边收网，要一边解鱼。
0: 咱们今天最有可能网上来什么鱼啊？
2: 应该鲤鱼和鲢鱼。
0: 那咱们今天做什么呢？
2: 先保留个悬念，到时候给你的带来一个惊喜。
0: 好，也要看我们今天捕上来的是什么鱼，
2: 是
0: 对吧？
1: 拉出80米长的渔网，是对两人体力和耐心的双重考验。两个小时后，终于迎来了收网的时刻。
0: 看到没？那里有一个白色的桶，我们放的漂，从那个地方开始收起。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有鱼，看到没？
2: 这个是鲢鱼，
0: 就是可以做豆豉鲢鱼的那个鲢鱼呀、
2: 啊。是。
0: 又一条，哇哇，阿姨小心！
2: 这里我们有条鳊鱼，
0: 呀，长得有点像罗非鱼啊，看到没有？里面还有一条大的那条，哎呦，别跑！哎呀，看，我们目前最大的收获1斤多的鲢鱼，这是我们刚才一股脑拎上来的，大大小小的鲢鱼，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看它的嘴。各种鱼，还有各种颜色的鱼，我们还偶遇了一条锦鲤，简直就是收获满满。哎呀，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想象一桌全鱼宴了。
1: 收获满满，原以为可以烹饪美味了，没想到李大哥却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种植基地。
0: 嗯。
2: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石斛，
0: 老在这儿呢。
2: 是，对，
0: 我第一次见，哎，长在树上的这个铁皮石斛。
2: 这个是仿野生的铁皮石斛。
0: 哦，怎么说是仿野生呢？
2: 因为它是把它砸在树干上，让它吸收树干的养分而成长。
0: 纯野生的话，它也是就是附在这个树
2: 干。纯野生的话，它很多都是在悬崖的石缝里。
0: 哦，悬崖的石缝里。
2: 对，
0: 这也就是说这个树干是你们种植基地的，像是土似的，然后就种在身，种在这上头。
1: 仿野生石斛生长缓慢，周期长，社员们需要定期上山除虫除草，冬天防冻，夏天保湿，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了几年，终于迎来了丰收时刻。
0: 哎呦，我一下我没有用力，一下就掰断了，就很脆是吧？
3: 牙咬一下，
2: 这个就可以。
3: 很多胶质很浓很浓。
0: 哎呦，没吃过这种直接在树上采摘的石斛，其实它的味道几乎是没味道的。
2: 对。
0: 但是呢，它的口感很特别，我不知道听我说话有没有一种嘴巴被粘起来的感觉。
1: 李大哥说，他将选用肉质细嫩的鲢鱼和铁皮石斛搭配制作一道创新菜。为的就是让劳累了一年的社员们品尝到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 那么铁皮石斛和鲮鱼搭配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哟，为什么割不动啊？我是不是割到鱼刺了？
2: 力气不够。
0: 力气不够大。
2: 这个话你要把那个刀稍微放平一点，
0: 再平啊，往上翘一下，
2: 就是跟着这个骨头的边沿走，
0: 往上，哎，对，然后切断就可以了，是吧？
2: 跟着这个遗迹的边切断。
0: 来，您来帮我吧，最后这一点儿割不下来了，哎呦，要这么大力啊，整个切掉。嗨，
1: 鲮鱼的毛刺很多，把鱼处理干净后，首先要用刀将鱼骨和鱼肉分离，并切成薄片。
2: 这个刀斜着切，
0: 就是一片片片下来。
2: 对对对，
0: 还可以吧，挺薄的。
2: 对对对，
0: 看到没？
2: 稍微厚一点，
0: 再厚一点，
2: 等下煨的过程中呢，就不容易散。哦，
0: 好。
2: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鱼骨摆好，
0: 要给它摆个造型。
2: 对，还原一条鱼的整条的形状，
0: 感觉就是一整条的鱼的样子，游过来啦！这是采用蒸的方式，
2: 下锅蒸。
0: 好嘞，
2: 蒸了4分钟。
1: 将片好的鱼肉腌制后，焯水备用。接下来，终于轮到铁皮石斛登场了。
2: 我们先倒入鸡汤。
0: 好香啊，这鸡汤。
2: 把石斛剪了。
0: 要剪成小段吗？
2: 对对对。
0: 从这位置剪行吗？
2: 对，可以。我们把它石斛剪下去。
0: 就剪碎能放进去就行，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嘞。颜色真好看。
2: 对对对，鲜鸡汤炸好的石斛汁下锅。石斛汁它是本身就是稠的，下锅之后我们要小心的搅拌一下，别让它粘底了。开了，我们就把它
0: 好鱼片放下去。
2: 刚好煮好的鱼片我们就下入锅中。
0: 哇，好香啊，现在这个石斛汁跟鸡汤的味道一煨它就出来了。
1: 多糖、生物碱和氨基酸是铁皮石斛的主要营养成分，高温作用下，石斛鸡汤汁的营养充分进入鱼肉，鲜香四溢。
0: 好香啊，石斛煨鲜鱼。哎，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2: 对对对，
0: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哦，现在垂涎欲滴了，出锅了。爷爷奶奶，石斛煨鲜鱼。
4: 爷爷努力啊！哎，大家一起来啊！
0: 鱼肉好滑呀，而且那个石斛汁，因为它黏黏的，所以能包住那个鱼肉，有一层包浆的感觉，就包住那个鱼肉，是吗？我尝尝这个萝卜，现在特别的入味，
5: 特别鲜美。
6: 萝卜也很好吃。
1: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昔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峥嵘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松口古镇的人们正在用双手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0: 我听说啊，在茂名有一种美味，它既会出现在每个茂名人非常重要的比如祭祖这样的场合，而且呢还作为日常茂名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美味呢？
1: 博鹤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盛产龙虾、对虾、海参、鲈鱼、膏蟹等各种水产。在茂名鱼虾云集的水产市场中，有一种鱼拥有超高地位，不仅因为它严重

0: 石膏还因为它处于深海，比较难得。当地人说，如果想要吃到这种美味，需要找到一个人。
1: 简叔，简叔，跳过去吗？
2: 不要，快给。
1: 一二三，
2: 哎，走走，走走，
1: 好。
0: 简东升是家里第四代渔民，16岁跟随家人出海，如今已经捕鱼将近50年。
2: 哎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浪冲。
0: 哪种鱼最受欢迎？要去哪里捕？他最清楚不过。显叔说，能不能寻到要找的鱼，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天气。天晴有风才更好。今天海风不小，我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1: 看到我们下的那个浮标了吗？在那里，然后这是一整个圆圈，我们现在这船就在我们自己下的网里边，这个范围里的鱼都是我们的了，是不是？逃不出我们的网啊。
0: 我们要找的叫红山鱼，又叫金丝鱼，当地俗称红三，这是一种季节性的鱼，每年农历8月份较多。然而捕获红山鱼并不是用刚才的网，而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1: 这个是这么多钩，
3: 不见了，
1: 不能拿下来，不要乱动。
2: 对，
1: 钩上这个是鱼饵吗？
2: 哦，
1: 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哦，还要放个坨，不然沉不下去哈，这个太轻了。在大海里边用这么小的鱼饵钓鱼，而且是这么细的绳，
2: 这里有几百米啊，
1: 几百米，几百米长的粗的绳子，然后上边吊着一个个这样细的，这样细的绳子，然后细的绳子上面有个钩，钩上有一个鱼饵，就是这样钓鱼的，是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方式。显叔钓鱼培训学校学员张天阳。但是钓不钓得上来鱼还是不一定的，
2: 那个看那个运，
1: 看运气了。
0: 航行将近18海里抵达深海，如此细绳小虾究竟能否钓上鱼，让味道调查员有点怀疑。等待的时间，捕获的第一网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惊喜。
1: 哎，这是什么？看到没？这里啊，前面这是它的前脸，后的眼睛在后边，尾巴在长在前边，有腹肌呢。这是嘴巴哈，
2: 嘴巴在这里。
1: 还有好多小爪子，
2: 是啊，
1: 它会钳我吗？
2: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1: 它有很温和的样子。
3: 再见喽！
1: 可以收网了，
2: 可以收了，是啊。
1: 我是感觉不到，哎，有鱼，有鱼！
2: 哪里起？
1: 好漂亮啊！它为什么上来它就是死的？
2: 是啊，一般它在海底挣扎嘛。
1: 哦，它上来就是死的。
3: 停会的，
2: 哦，停会的了。
4: 断了，
2: 断了，没停的吧？啊，
1: 断了！
2: 哎，看好，没停。
1: 断了！哎，我们就只钓了这一条，那怎么办？
2: 那弄那个
1: 去找找，
2: 找一找。
1: 5条金线，所以是叫做金丝鱼哈。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绳断了。
2: 坠下去了
1: 、鱼吃到钩子然后坠下去了，我们的绳断了，现在要去找绳。
0: 贤叔说，红山鱼钓法特殊，这种断线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正因获取不易，越到过年价格越贵，每千克最高能卖到120多元，所以就算断线也要找到鱼线。
1: 都是金丝鱼啊，为什么只有这种鱼呢？为什么只有这种？
2: 哦，
1: 又一条金丝鱼。好了，找到线了，找到线了，两条连着的。
2: 大丰收了！
1: 大丰收了！
0: 历经坎坷收获的红山鱼，尽快享用才是对其鲜味的最大敬意。常常十几天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早已掌握在小船上快速制作美味的诀窍。
1: 切个口就可以了是吗？里边内脏不用掏出来啊？
4: 不用，放盐。
1: 就放盐。
4: 放里面以后腌了。
1: 哦，用盐塞到这个里头。
4: 对。啊，
1: 都是用这种粗粒的盐 是吗？
4: 是。哦。
0: 用盐腌制是茂名人处理红山鱼最惯用的方式。被颗颗盐粒腌过一夜后，红山鱼就被称为一夜成。不过我们将要品尝到的是香煎金丝鱼。
1: 我想给您帮忙，但是我害怕给添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有油啊，各种调料，火药。
5: 这虽然是我见过最袖珍的厨房，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0: 金线贯穿，粉嫩登场的红山鱼，香煎后外皮焦脆金黄，内里嫩滑软糯，自始至终都保持颜值与美味的和谐统一。
5: 金丝鱼确实是，它不仅仅是颜值高，而且特别好吃，是真的
4: 啊，
5: 它肉特嫩。我觉得这次来茂名吃到的鱼是这辈子吃到最新鲜的，就是它从钓上来到吃到我嘴里，几分钟的时间啊。所以说有一句话叫食在广东，鲜在茂名。
6: 鲜在茂名，
5: 鲜在茂名，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太新鲜了。
0: 对于显叔来说，渔民生活从未让他感到辛苦，如此美味，就是大自然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在淳安县李商乡的大叶村，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千岛湖畔具有代表性的新农村。
1: 今天呢，我特意来到了千岛湖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寻找一位民间美食家。我们来看一下，从他的手上到底能做出什么样接地气的、纯正的乡煎美味。刘大哥你好，
7: 子欣好，
1: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寻找乡煎美味的。
7: 那你算找对人了。
1: 对呀、啊，
7: 我叫刘先勇，是千岛湖的一名新农人，现在做千岛湖的农特产推广。
0: 丰收季节，蔬菜成熟，瓜果饱满，刘大哥准备用一桌家宴来犒劳辛勤劳作的家人们。
7: 你看到没，等一下我就用这个辣椒给你做一个我们这里的美食，土酱烧鱼。
1: 这辣椒长得挺大的哈，是不是很好看，红艳艳的，然后很饱满长的。看我们丰收了这么多，哦，这南瓜个头还行，哦，这里面有个西瓜，刘大哥，好甜啊！
7: 哇，特别大，
1: 这玉米还挺大的，哎呦，
7: 这个还可以吃，这个有水分，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1: 嗯，有点像甘蔗，
7: 是不是？嗯。真的都好重，赶紧切。
1: 先回去把东西放下来。好，接下来咱们去干什么呀？
7: 接下来我们去把辣椒摘好地晾在那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嗯，
1: 咱们就在这小溪边洗辣椒。
7: 对，先把辣椒挑掉。
1: 这感觉太好了，在山边，在个小院前，然后连着小溪洗辣椒。
7: 这我们这个水很干净，也流动的。
0: 除了万顷碧波下丰富的鱼类资源外，在千岛湖周边的小溪里也生长着很多鲜美的小鱼，溪水清澈凉爽，鱼儿自由欢畅，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居画卷，这也是刘大哥儿时的美好记忆。
7: 我带你到这个溪流里抓我们这里的石斑鱼。
1: 好嘞，石斑呐、啊，这里面有，
7: 这是淡水石斑啊、哦，这个石斑鱼要在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来，这个是我装的最小的陷阱。哦，
6: 看到没？
8: 这也是抓鱼的方法，你们都是。
6: 这个
8: 第一次见，就
6: 是专门抓石壁鱼的。这个它吸附在石头上，用这个小陷阱就可以抓。来，我给它倒出来。
8: 哎，真的是一个小陷阱，太好玩了。有一个渔网。看一下。
6: 这个肯定有鱼，这也是我早上放的。
8: 哇！哎呀，哇，好多。
6: 多不多？
8: 这都是呢。
6: 对。
8: 来，把它拆出来，看看有什么鱼。
6: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说的淡水石斑。
1: 哎，真的很像那种海里的石斑鱼一样，就小一点。
6: 是的，它体型也不会大，它大的这个也是可以食用了。等下你洗鱼啊。
8: 好，好，好，没问题。想要吃好吃的，必须得干点活。
0: 将抓回来的小鱼清理干净之后备用。我们之前晾晒的辣椒已经完全晾干了，此时刘大哥已经准备了两件工具。
8: 刘大哥，我们现在要用这些东西吗？
6: 对，这是我做这个农家土葬的工具。
8: 我冲过很多次辣椒，还第一次见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6: 我们这里叫它铲刀。
8: 铲刀，
6: 它是一把用处很多的刀，可以铲树皮，哦，可以剁辣椒。
8: 是这样冲吗？
6: 刀保证90度，90度啊，就是平衡。你如果铲起来，它就是铲不到底。哦，对，是不是特别有力？
8: 特别有力，我感觉因为这个刀拿起来挺沉的，但是这么往下垂直的话，就感觉挺省力的。
6: 大一点。
8: 刘大哥，我看这好像差不多了，剁的。
6: 也剁细了。
8: 那现在可以封坛了吗？做辣椒酱了吗？
6: 哦，还没有，还要我们的那个豆豉。
8: 那个是吗？
6: 对对，
8: 帮你拿过来。
0: 煮熟的黄豆经过发酵以后长出菌丝，在太阳下翻晒至完全干燥。
6: 这一勺酱在我们淳安，在我们的这个餐饮厨师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带着我们的一勺淳安酱可以上去北上广闯荡啊，干失败了也可以退守江浙沪守业，
8: 所以就是靠这一坛酱就能闯荡江湖，是吧？
6: 对，
8: 满了啊，刘大哥，可以封坛了吧？
6: 对。
0: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所有的食材均已齐备，接下来就到了刘大哥一展厨艺的时候了。
8: 大功告成，千等万等，终于到了做饭的环节了。我们现在做什么菜呀？
6: 就是用这个土酱烧鱼。就用这个土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鱼的鲜美。
8: 所以就是简简单单三样配料。
6: 对。
8: 先把鱼煎一下是吗？
6: 对。
8: 太香了，闻到鱼的香味了。
0: 将鱼煎熟之后，无需复杂的调料，调味的事情就全部交给这一勺淳安土酱。
8: 尝一下。
6: 哇，有没有很鲜？
8: 辣椒味很香很浓。哦，这拌饭做面我都觉得会很好吃。
6: 我们趁这个炖鱼的时候，我们做一点就是我们农家自己的玉米粉啊，做的这个饼啊，就是贴在这个锅贴上，
8: 这是爱心型的。来，大哥您来。
6: 啊，你来个圆圆的，漂亮的。
8: 好嘞，这不错。我对比一下，我那太丑了，但是好吃就行，味道好就行。
6: 不影响吃，
8: 不影响吃的。我们起锅喽。
6: 看一下，金亮，很漂亮，是不是？
8: 这颜色特别漂亮，就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金黄色。
6: 对。把这鱼给上一点点葱花。啊哦，
8: 来，上桌喽，走。来上菜啦。这是从田间到餐桌的香烟美味啊！所有的这些食材都是我跟大哥两位今天劳动所获。
6: 来，先尝尝。
8: 尝尝一尝。啊、来来，奶奶先尝，奶奶先尝。
6: 来，动手吧。
8: 连骨头都 酥的，特别嫩。因为它是我们的小溪里面生长的鱼，小小的，所以。

0: 就很鲜美，还有它没有加任何调料，就加辣椒酱。
1: 对，
0: 辣椒酱就给它锦上添花了。
1: 对，
0: 越吃越香。
1: 就你在那里看着我，就是用水，然后辣椒酱烧出来，
0: 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尝这个玉米饼。
2: 玉米饼色泽金黄，口味醇厚，这是人间最平实的烟火。对当地人来说，这种佳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在大叶村，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归园田居般的生活，人们勤劳淳朴，自然也馈赠以物华丰实，种种原生态的美味便诞生在这和谐相处的自然韵律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声号子，一次起网，一道美食，一种风味，都蕴含着每个地方的独特气韵。李广平和铁皮石斛合作社的社员们精心呵护着铁皮石斛，他们期待着来年能再次喜获丰收。与水为伴的茂名人将对生活的热情融入进每一次出海捕捞中。刘宪勇致力于将千岛湖的农产品推广向全国，只为与人们一起分享美味。人们运用智慧，不断探索人与水的关系，从索取到养育，从依赖到共生，用热情和汗水收获硕果累累，收获成功，收获快乐。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

0: 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多年后饥饿使他们疯狂，最强壮的雄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暴力充斥着他们的一生。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这些幼狮仅六周大，其中有四头母狮，五头公狮。这是他们成长为成年狮子的真实历程。在未来五年里，这些年轻公狮或许会结成联盟，携手对抗竞争对手。不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首先要画上句号。毕竟捕猎绝非易事，有时他们能幸运地死里逃生。通往王者之位的道路充满艰辛。

长到两岁时，这些狮子就要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黑岩了。他们的母亲又诞下了新的幼崽，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这些半大的狮子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为了食物争斗不断。公狮比母狮更强壮，一有机会便展露这一优势。一天傍晚，矛盾彻底激化。在极度饥饿之下，最强壮的公狮咬死了一头母狮。此后，母狮与公狮分道扬镳，这让公狮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原本依赖身手敏捷的母狮捕猎。于是，年轻公狮将目标转向那些速度不如他们的猎物。但面对这些庞然大物，他们毫无胜算。他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冒险的办法，从经验丰富的狮子那里争夺食物。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几个月后，一头公狮重蹈覆辙，又去尝试了类似的冒险举动。那一次，他受了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而这次，他只是耳朵受了点轻伤。这群公狮还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他们时刻都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一群水牛及时赶来，横插一脚，吓得斑鬣狗落荒而逃。看样子，狮子们这一餐要落空了。不过危险解除后，水牛群却抛下了他们受伤的同伴，这让狮子们顿时勇气倍增。他们不再甘心捡食斑鬣狗吃剩的残渣，而是打起了整头猎物的主意。本以为胜券在握，谁成想水牛群气势汹汹地杀了个回马枪。这对年轻的公狮们来说，可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这头母水牛早已虚弱不堪，救援来得太晚。眼见无力挽回，水牛群很快便撤离了。年轻的公狮们再次嗅到了胜利的味道。狮稳住了阵脚，最终他们不仅饱餐了一顿，还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这几头公狮已经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活动了两年之久。他们有时独自行动，但更多时候结伴而行。结伴而行让他们更强大，也更安全。到2021年3月，这五头公狮快4岁了，个个体格雄健，威风凛凛。由于尚未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常常在距离出生地以北约25千米的区域里活动。这一点，这只花豹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已经多次抢夺花豹的猎物。
这群公狮引发了很大的关注。马赛人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为每头狮子都取了名字。这头走起路来有些跛脚的叫奥洛米娜，他脸上没有伤疤，他既不参与捕猎，也不加入争斗，但在求偶方面最为积极。年少时，他曾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受了伤，如今走路都有些困难。这是奥洛西亚杜，总是留守后方。他生性谨慎，常常与兄弟们保持距离。跟在队伍末尾的叫洛库鲁普，他一直在流鼻涕，人们推测这是因为他的鼻梁曾被水牛踢断过，持续的疼痛使他行动受限。科学家们借助无线电项圈追踪这些公狮的踪迹。擅长捕猎的奥帕丹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他自信满满，从容不迫，是个真正的斗士。左边这头是奥鲁伯，就是他咬死了那头母狮，他是这个公狮联盟的首领，性格沉稳内敛。作为最强壮的公狮，发起攻击时他毫不留情。这两头公狮共同决定着整个联盟的命运。2021年春天，观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五头公狮的母亲们出现了。原来他们遭到一只来自东部的庞大狮群入侵，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领地。事实上，这五头公狮已经长大，不再适合与母亲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因为母狮们并非独自前来，还带来了他们这段时间养育的幼崽，三头公狮和两头母狮。狮群一下子壮大到了13头，实力不容小觑。幼狮们嬉戏玩耍时，五头成年公狮则指望经验丰富的母亲们去捕猎，养活整个狮群。这里的环境新奇迷人，值得好好探索一番。调皮好动的幼狮或许会惊跑猎物，但有时他们的活力也能派上用场。这算不上一个像样的狮群，更像是为了共同捕猎而临时凑成的松散群体。在其他诸多方面，母狮们和他们早已成年的儿子之间已然出现分歧。一方面，这些成年公狮不可能和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但他们繁衍后代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强烈。

这13头狮子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领地，还要尽量避开其他狮群。时间来到了2021年5月，雨季来临，草木疯长，这理应吸引不少食草动物前来。然而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却难以寻觅到猎物，最终他们在一处山谷中邂逅了一群水牛。一头公水牛独自游荡至小溪旁的灌木丛中，年轻的狮子们顿时来了兴致，跃跃欲试。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复杂地形中，水牛是极为危险的猎物。强壮的公狮们按兵不动，期望母狮们去承担艰难的捕猎任务。

一头重达一吨的公水牛可是个强劲的对手。即便十三头狮子一同出击，也没能让他陷入真正的困境。最终他们只得放这头公水牛离去。东非的长雨季从四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五月底。此时食草动物食物充足，能够迁往条件更好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会离开低洼潮湿的区域，以防蹄子感染真菌。但对另一些动物而言，这种湿润的环境就是理想的栖息地。油猪就非常喜欢，这里到处都是草甸、泥坑和水源。羚羊大多偏爱长得比较矮的草，这种草营养丰富，还能让它们提前发现捕食者。羚羊会在一小片区域长时间停留，啃食青草。近几十年来，塞伦盖蒂北部降雨量增多，草木越发茂盛。雨季时，广袤草原上的草能长到一米多高。由于大多数有蹄动物不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不会待在这里，因此很多大型猫科动物也随猎物离开了。于是雨季为这个没有领地的黑眼狮群带来了优势。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数百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它们几乎没有竞争者。尽管无需担忧与本地狮群发生领地争端，但寻觅猎物也极为艰难。在急需填饱肚子的时候，他们常常将目标转向油猪。

问题在于高高的草丛阻碍了视野，狮子与油猪可能仅相距数十米，彼此却都未察觉。正因如此，母狮们开始在清晨寻觅油猪夜间栖息的洞穴，此时许多油猪还待在洞里。这些洞穴并不是用来防御的，小油猪很怕冷，这些洞穴是用来给它们保暖的。

这头油猪钻得太深了，想要抓到它并非易事。把它挖出来费劲儿不说，油猪一旦反抗，会是难缠的对手。在年轻的狮子们迟疑不决时，一头母狮在一旁警惕地放着哨。雨季来临，公油猪开始四处寻觅发情的母油猪，通常不会离开它们常用的洞穴太远。这儿就有一头寻找配偶的公油猪，这头母狮曾捕获过上百头油猪，经验丰富，深知该如何行动。另一头母狮则负责封堵油猪的逃跑路线。眨眼间，战斗便宣告结束，狮子们一拥而上。和往常一样，身强力壮的奥鲁伯总是独占最大的一份，其他狮子都明白其中的规则。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公狮要负责保护幼崽，然而在这个临时组成的狮群中，公狮们没有幼崽需要保护。母狮们辛苦捕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0: 狮群偶遇一头落单的河马，这激发了狮子兄弟的狩猎本能。每只狮子都在寻找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轻狮子兄弟想要战胜河马，会采用什么策略？狮子兄弟与河马，究竟谁将赢得胜利？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天清晨，狮群遇到了一头落单的河马，他还没来得及返回他惯常栖息的水塘，这顿时激起了公狮们的狩猎本能，

每头狮子都在试探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纪小一些的狮子则兴奋不已，该采用什么策略呢？河马必须站稳了，只要它能坚持不倒下，顶多暂时受点皮外伤。可没过多久，河马就支撑不住了，它离开了小水塘，因为那里并不能保障它的安全。河马借着冲劲儿朝着附近的灌木丛猛冲过去，这对狮子而言极为危险，体型庞大的河马可能会把它甩到树上去。奥帕丹仍然紧咬不放，河马的体重足足是狮子的六倍，而奥帕丹从后面死死咬住河马的背部，硬是把它按倒在地。不过只是暂时的，河马倒下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母狮们拦不住自己的幼崽，只好勉强参与其中。他们知道只有耗尽河马的体力让它力竭倒地才行。

过他的循环系统似乎还算稳定，他一路艰难地从一个水塘挪到另一个水塘，总能找到新的地方让自己凉快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狮子们已经疲惫不堪，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他们可以轮流上阵，持续对河马施压。究竟谁会先达到极限呢？这个水塘的地势可以保护河马身体一侧，旁边就是荆棘丛，狮子们必须格外小心，哪怕是那些倔强的年轻母狮也渐渐体力不支了。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近6个小时，河马始终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河马很少会沦为狮子的猎物，即便在这样食物短缺的艰难时期，狮子也不会优先把河马列为捕食目标。最终这场战斗以平局收场，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河马活了下来。狮子目之所及的地方只有水牛是可靠的食物来源，此时有3群水牛正穿过融盖河沿岸又高又韧的草丛。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对这种草不屑一顾，因此很少涉足此地，但这些野生水牛却能安然地咀嚼和消化这些富含纤维的草料。一群水牛多达800头，简直是取之不尽的猎物。然而捕猎水牛要比捕猎其他群居动物困难得多，这可不单单是因为它们体型庞大，这与水牛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水牛群里的母水牛大多是近亲，而公水牛则是外来的，所以水牛群不是大量水牛聚集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由有血缘关系的母水牛及其幼崽组成的族群。与辗转于不同群体毫无团结可言的羚羊不同，水牛之间会互帮互助。然而在每个大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个体跟不上队伍，或者仅仅是过于粗心，脱离群体独自行动。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母水牛，等这头水牛发现狮子的时候为时已晚，狮子们从高高的草丛中现身，将它包围。狮群协同合作，分散母水牛的注意力，让它无法用致命的牛角进行攻击。一头母狮大胆地从正面发起攻击，它需要咬住母水牛的口鼻。公狮们在后方观望，让母狮们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水牛群就在500米外吃草，水牛虽然视力不佳，但母水牛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救兵来了。

千万别招惹愤怒的水牛，就连奥帕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狮群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继续跟踪水牛群，期待能有更好的机会下手。

至少黄喉长爪吉林有所收获，被踩踏过的草是绝佳的筑巢材料。狮子力量强大，但奔跑速度不快，因此它们只能捕猎体型较大的猎物。水牛同样依赖自身力量，但更仰仗族群的团结，这两个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水牛友善地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大家庭。水牛的这种团结协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即便是病重甚至失明的水牛都会得到族群的庇护。在整个族群的支持下，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行进中的水牛群如同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负责探路的先

峰有守护两侧的卫士，当然也有掉队的成员。例如这头年迈的公水牛，它身体虚弱，需要更长的时间休息。

0: 饥饿难耐的母狮们必须得采取行动，他们尾随水牛群，时刻寻找水牛群防御的破绽，或是掉队落单的水牛。就比如这头休息的太久掉了队的年迈公水牛，傍晚时分，这头公水牛准备回到水牛群中，这给了母狮们可乘之机。公水牛年事已高，视力和听力都已大不如前，母狮们轻易地设下了圈套。年轻的母狮们冲在最前面，他们罪恶，并且对危险知之甚少。奥鲁伯和奥帕丹外出巡视领地去了，母狮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制服水牛。直到此时，洛库鲁普和奥洛西亚杜才肯屈尊加入，奥洛米娜还是一如既往的置身事外。母狮们颇为大度，食物足够吃上几天，因此他们不会为食物的分配而争吵。季结束，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其实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只成年雌狮和他们的青年后代，他们征服守护着这片领土，每隔几年接纳新的雄狮。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他们真正掌控这片土地指日可待。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

0: 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1: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几乎每天都会下一场大雨。狮群在湿漉漉的平原上追踪着水牛群，夜里他们跟丢了，狮群搜寻了好几个小时，可雨水早已把水牛的踪迹冲刷得一干二净。在这个地势起伏的区域，500头水牛可以轻易消失不见，狮子们最远只能看到下一个小土丘。直到上午晚些时候，他们才又发现水牛群的踪迹。现在狮群不慌不忙地观察着山谷对面的水牛群，他们在寻觅即出生的水牛幼崽。有时母水牛和它的幼崽会和水牛群走散，这正是狮群等待的时机。即便13头狮子联手，也难以从水牛群中捕获一头幼崽。不过，有一小群水牛掉队了。狮子们试图引开负责护卫的水牛，打乱他们的阵型。混乱中，奥鲁伯抓住了一头水牛幼崽，但负责护卫的水牛立刻就围了上来。为了保命，奥鲁伯只好松口。这头水牛幼崽受了重伤，显然无法存活。狮群并不着急，他们放任水牛群继续往前走。这个猎物对于狮群而言实在太小。奥鲁伯再度暴跳如雷，他这般频繁地大发雷霆，三头母狮实在是忍无可忍，和强壮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可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把他们赶出领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和公狮们分道扬镳。6月，雨季结束。如今5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看上去这片区域并没有其他对手来争夺。奥鲁伯和奥帕丹常常结伴外出巡逻，很少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幸运的是，五兄弟还没有碰到之前占据这片领地的公狮，不过他们早就留意到了。

那是两头年迈的公狮，多年来他们一直守护着河畔的领地，身上的伤痕便是佐证。如今他们没了当年的底气，不敢再与其他公狮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避。倘若不再卷入争斗，他们还能在这片熟悉的领地上安度几年时光。于是他们任由外来的狮群霸占这片环境严峻但资源丰富的领地，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的时间，荣盖河奔流不息，吸引着众多食草动物前来。水牛群全年都在山谷中栖息活动，几乎确保了狮子的生存。这两头年迈的公狮悄然隐居于溪流附近的灌木丛中，靠捡食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生，或者偶尔抓只油猪来果腹。其实这片领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头成年母狮以及它们半大的幼崽，是它们先占领了这片领地，一直守护至今。每隔几年，它们还会接纳新的公狮加入狮群。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跛脚的奥洛米娜落后了一步，他的兄弟不会让他接近他们的新配偶。但奥洛米娜繁衍后代的欲望也愈发强烈，她竟试图与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这自然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荣盖河的母狮们对现状似乎很满意。不过，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三头母狮的幼崽已半成年，有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山谷未来的新主人可容不下这头小公狮。奥鲁伯早就注意到他的存在了，

小公狮惊恐万分，但他还是想待在母亲身边。可奥鲁伯并不这么想。

奥鲁伯本可以轻易重创这头小公狮，但小公狮的母亲阻止了他。显然，这头母狮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的这一边。通常情况下，强大年长的公狮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压制年轻气盛的小公狮。但奥鲁伯刚刚掌控这片领地，根基未稳，此次不过是在展示实力罢了。

0: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接下来的几天，荣盖和一带的狮群将陷入动荡。不过主要根源并非这五兄弟，这片领地仍归原来的三头母狮所有，他们很排斥跟随五头公狮一同前来的母狮。三头母狮一次次驱赶五兄弟的母亲们，而五兄弟的母亲们在底气十足的对手面前根本无力抗衡，只能永远地离开了荣盖河谷，与儿子们短暂的团聚就此结束。至此，奥鲁伯和兄弟们才真正掌控了这片领地。

盖狮群母狮所生的那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接下来几周的命运难以预测。小母狮们松了口气，欢迎小公狮回到狮群。目前这头小公狮并未受到重伤，这些小母狮不用害怕成年公狮，毕竟未来那可能是他们的配偶。不过目前小母狮还是与公狮们保持着距离。之后的几周，小母狮们在母亲领地的边缘徘徊游荡，由于它们还没有性成熟，五兄弟并未将它们放在心上。而那头半大的公狮依旧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它必须小心行事。公狮中最强壮的两兄弟奥鲁伯和奥帕丹在广阔的领地内游荡，到处留下自己的标记，俨然已是这片领地的新主人。截至2021年年中，他们控制了近100平方千米的领地，涵盖母狮原有的绒盖河领地以及南部水牛雨季活动的辽阔平原。

奥帕丹和奥鲁伯负责领地的安全，他们日复一日地在领地边缘巡逻，远离狮群其他成员。奥鲁伯依旧长着年轻公狮标志性的金色鬃毛，不过他已经和奥帕丹一同成为了狮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狮。他时常冒险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一天，他走得太远，深入到了临近狮群的领地核心。

0: 这对占据该领地的公师而言，无疑是公然的挑衅。奥鲁伯察觉危险时，为时已晚，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可能会命丧于此。恐惧让奥鲁伯僵在原地，不敢再有丝毫举动，生怕进一步激怒对方。事态已经无法挽回，狮子之间有严苛的制度，奥鲁伯已经公然触犯。奥鲁伯遭到重创，命悬一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没法再和狮群一起行动了。这对新组建的狮群而言是沉重的打击，但公狮们必须振作起来。很快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规模庞大的角马群迁徙途中会穿过狮群的领地，缓解了狮群时常不到水流的压力。可是等角马群离开，狮群终将直面生存考验，再次与老对手水牛展开对决。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

0: 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千古一帝秦始皇曾经拥有无数美女，但却为何一直没有册立皇后？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下集。

专家普遍推测，这里埋葬的很可能就是当年为秦始皇殉葬的嫔妃。史料之中并未留下秦始皇册立皇后的明确记载，那么他对后宫究竟抱有怎样的态度，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黄土下的森森白骨，去探寻这位千古一帝深不可测的后宫往事。是谁把他们埋在这里的？墓主是女性，20岁左右。

在秦始皇陵的陪葬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数十具年轻女性的尸骨身首异处，杂乱无章。证据显示，他们是在别处遇害，遭肢解后才被抛入墓道的。结合考古研判，

0: 是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帝陵。这座在关中平原屹立了2000多年的封土堆下，埋葬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的陵寝方圆56.25平方千米，相当于78个北京故宫。经过多年的勘探，考古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秦始皇陵园内的基本布局。在陵园周围，先后探测出大大小小的陪葬墓、陪葬坑600多处，各种设施和用具应有尽有，部署十分周密。但令人奇怪的是，偌大的秦始皇陵园里却没有为皇后预留陵墓的位置。在秦始皇之前，几代秦王与王后大多是夫妇合葬在一地。秦东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的西侧，占地面积约27.5平方千米。这片看似普通的旷野，实际上是秦国5大陵园之一。里面埋葬着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祖父孝文王、曾祖父昭襄王和他们的王后。
1: 根据战国时期的王墓来讲的话，它都有王后妥善安排的，而且是王和后的墓葬呢，王也是并列的，是吧？这是从秦始皇帝那个那几个先公先王们都这样做，这都有典型的这个例子。你比如说秦东陵里面，那就明显的昭王那就是那王后在一块儿，那惠文王陵那在咸阳那一带也是典型的王后并列。
0: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皇帝后宫，史书上大多会有明确的记载。尤其是作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皇后，不但在制度上有着专门的规定，后世还会为他们树碑立传。可是，关于秦始皇的皇后，史书中却完全没有记载。更奇怪的是，不仅是皇后，秦始皇的后宫中几乎所有的嫔妃都没有留下名字。那么，秦始皇生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册立皇后？史书中为什么没有秦始皇后宫嫔妃的详细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历史抹去了他们的身影？
1: 秦始皇后宫啊，妃子众多，实际上在历代这个皇帝里面，他大概属于最多的一个，在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突出，后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始皇陵在丧葬这一方面呢，恰好就是他的后妃葬地不清，那一直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
0: 针对这一谜题，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的内城东北部找到了线索。这片区域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园，南北长630米，东西宽244米，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从1980年到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勘探发现陪葬墓总数超过了100座。这些墓葬的形制有数学土矿墓和洞室墓两种，墓葬的排布呈现一定规律，整体沿南北走向分8列排列，西侧1至5列布局规整，东侧3列排布相对杂乱，墓葬深度不等，普遍在3至5米之间。这些数据显示，这批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大致相同。 为了弄清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遗存情况，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十座墓葬进行了视掘。
1: 其中的十座就在这一块。这些墓葬呢，结构上非常简单，就斜坡土墩墓，典型的秦墓特征。它还有几个特征呢，就是说它那是南北墓向，墓道呢这个方向都是朝着秦始皇陵，这是一个。从它的位置和它的墓道的方向，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它和秦始皇这个之间的从属关系。
0: 从这些墓的形制来看，墓主人很可能是皇室宗亲，因为秦代的平民不能享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棺椁来看，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这些墓位于秦始皇陵园内城，而且这一区域紧邻地宫，布局独立，与其他建筑遗址截然分离，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1: 里面没有大型墓葬，但小墓很多。小墓很多，我们一直推测那个区域啊，后妃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里面呢还涉及到还有一部分空墓，是吧？跟当时始皇帝死丧之时候那个后妃出现的那一些状况、一些安排呢，大致上还有能对得住的地方。
2: 这个按照在这以前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在这个区域呢，这些墓葬这个葬的是哪些人，但是我们可以反推，这个汉承秦制，在这个汉代这个景帝杨陵这个陵园里面，它的东北部就是后宫那些妃子的墓葬区，哎，按这个过来，它应该就是这些的墓葬。
0: 在这些陪葬墓的墓道填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同数量的散乱人骨，每座墓的人骨数量不等，但可判断墓主均为年轻女性。这些人骨大都残缺不全，有些还有上下层放置的现象，明显是在别的地方被处死，经过肢解后埋在这里。尸骨被置于墓道的填土中，而不是墓室里，则足以说明这种杀殉行为的残酷和血腥。
2: 尸骨保存非常不好，像这十座墓里面都有，只有一座里面没有见尸骨，估计是在墓道里面，因为离地表口很近，可能被破坏，后期破坏掉了。其他都有，但是非常凌乱，就说不能够确定他们属于同一个个体，就是说有的尸骨里呢显然是多个个体的，但是这头骨呢只发现呢有两个明确是头骨的，这个呢是相对完整，其他的就说说你能判断来是头骨就很难了。
0: 如此残酷的杀殉行为让考古学家想到了史记中记载的秦二世胡亥的所作所为。胡亥即位后，不仅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大肆诛杀，还下了一道处置秦始皇后宫的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0: 帝后宫非游子者，出焉不疑，皆令从死，死者甚重。
1: 鲁肃让说的这个只提到了二十几讲，就是当时秦始皇死了以后呢，他当时后宫的妃子很多，有多好的还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就把这些人呢都让皆令从死，让他从葬了，应该指的就是这批人。而且呢，他讲了一句死者甚重，死的人很多。
0: 根据史记的记载，考古学家认定这一百多座陪葬墓埋葬的就是当年被胡亥杀害的秦始皇的后宫嫔妃。这些年轻的女子在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但是他们的命运在六国覆灭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据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每灭掉一个诸侯国，就在咸阳城北的山坡上仿建一座被灭国的宫殿。这些建筑南临渭水，从雍门以东直到泾水渭水的交汇之处，殿宇之间有天桥和长廊相连。从各诸侯国掠获的美女钟鼓都放置在宫殿中。由于尽收六国美女，使得秦始皇的后宫规模十分庞大。唐代文学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细致生动地描绘了秦始皇后宫女子的生活场景。六国王侯的宫妃、女儿、孙女辞别本国的楼阁宫殿，乘着辇车来到秦国，早晚弹唱，成为秦王朝的宫女。光如明星闪亮，是宫女们打开梳妆的镜子。乌云缭绕，原来是她们正在早晨梳理发髻。任何一部分肌肤，任何一种姿容，都娇媚极了。耐心的久立远视，盼望皇帝能亲自驾临。可是有许多宫女整整等了36年，还未见到皇帝。相传当时秦始皇的后宫女子多达10000人，这么大量贵族美女齐聚咸阳，为什么就没有一位被册立为皇后呢？
2: 秦始皇不立皇后的问题呢，确实是一个令人这个纳闷的事儿，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所有的看法都是后人的一种猜测。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他每灭了一个国家以后，他都要找人仿照着这个国家的宫殿画一个图纸，按照原来尺寸的大小，在他的秦咸阳宫的旁边修一个同样大小的、同样规格的一个宫殿，然后把人家国家的那些嫔妃、那些宫女移过来，每一灭一国，他就造一国的宫殿，移一国的女人。六国全灭完了，7国的美女都集中他那去了，太多了，太多了，就出现一个问题了，眼花了，选不出来了，哈，把2个女人选一个，你好选，10000个女人选一个，选不出来了。这叫多不胜选，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0: 难道仅仅是因为秦始皇挑花了眼，选不出皇后吗？虽然历史对秦始皇的评价多有不同，但却没有人指责他贪图安乐，迷恋女色。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不册立皇后？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呢？
2: 秦始皇他母亲就赵佶的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也有影响。这个赵佶的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所以赵佶秽乱后宫，先是和吕不韦，后来是和嫪毐，这些事情的话对他可能也有些刺激。

0: 所以可能他对女人，对皇后会存在着一些偏见。
1: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是赵国邯郸人，在她嫁给秦始皇的父亲子楚之前，曾是富商吕不韦的妾室。后来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子楚，生下了秦始皇嬴政。子楚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人质。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邯郸，赵国震怒，计划杀死子楚以泄愤。子楚在吕不韦的协助下逃出邯郸，返回秦国，却将赵姬与年幼的秦始皇留在了赵国。对于秦始皇来说，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没有父亲的陪伴，只能与担惊受怕的母亲一起东躲西藏，直至秦赵关系缓和，才于公元前251年返回秦国。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登基为秦王，赵姬成为太后。此时的赵姬还很年轻，30几岁便守寡。据说她原本与相国吕不韦有染，但吕不韦位高权重，担心东窗事发，就物色了一个健壮男子嫪毐作为替代人选。嫪毐与赵姬远离咸阳，住在雍城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还生下了2个孩子。此后嫪毐的野心逐渐膨胀，他甚至在一次醉酒之后炫耀自己是秦王的假父。公元前238年，嫪毐发动了叛乱。没有史料表明嬴政的母亲赵姬同意嫪毐这么做，但他同样没有揭发。这次叛乱被称为祁年宫之变。这块2000多年后出土的文字瓦当祁年宫当，见证了那段历史。嬴政大怒，将嫪毐车裂灭族。这次反叛对嬴政心理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过错，所以将她阉尽，同时下令摔死那2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今天的人们已无从知晓嬴政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的，但这一系列事件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应当会给嬴政带来巨大的耻辱感和心理创伤。人们推测，这段经历，尤其是母亲对自己的背叛，很可能导致他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和不信任，认为女性无法担当母仪天下的重任，继而不愿立后。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秦始皇不册立皇后呢？

0: 战国时期后宫争权，外戚干政屡屡引发内乱。学者推测，秦始皇不册立皇后的原因之一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致力于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他通过制度设计将大权独揽，目的就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尤其是皇后所代表的外戚家族，都在他的防备范围之内。这里是秦东陵4号陵园，园内埋葬着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据史书记载，宣太后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以及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把自己的儿子昭襄王推上秦王宝座。而且在昭襄王年幼时，宣太后还以太后的身份临朝主政，统治了秦国41年之久，并由此开启了后宫参政的先河。有学者推测，战国时期因后宫争斗和贵族干政引发的内乱屡见不鲜，秦始皇很可能担心重蹈覆辙，从而决定不立皇后，以杜绝后宫与朝堂势力勾结，确保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6: 秦人之所以还出现几个太后都比较厉害，是秦人里面那个王本身的势力，皇后本身的势力，实际上是两大这个统治集团在这个中间里面磨合的结果。他如果这两者组合的比较好的时候，恰恰能够把国内最有力的这个政治势力啊力量聚集在一起。秦始皇在后制的这个处理上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一套，实际上与秦始皇的这个绝对权力是一定关联着的。那么这个时候后党的势力是谈不上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0: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认为秦始皇不册立皇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长生不老和方术极为痴迷，这些执念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使得册立皇后这件事情的优先级在他心中被大大降低。秦始皇一生曾多次巡游天下，除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在战国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仙山，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方士们自称掌握方术，可以见到神仙，并从神仙那里求得不死之药。当时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去寻找长生之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竭尽全力搜求神仙方术之道，以图长生不死。
7: 古人的整个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和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他们就相信天上也是有世界的，有天地，而天地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这个神，人间的一切都是受天地所影响的。所以到后来的董仲舒的这个天人感应的说法那么盛行，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实在秦始皇时代就非常非常的盛行，所以他们把这个天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的描写和人间几乎是一样，可以互相对应的。
0: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士徐福曾上书秦始皇，称海外有三座神山，叫蓬莱、方丈、瀛洲，只要去拜访他们就能得到不死之药。徐福的上奏迎合了秦始皇欲求长生之念，于是便按徐福的奏请，挑选了3000名童男童女，随同徐福一起出海求仙采药。据说秦始皇曾在黄海边的琅琊台足足等了3个多月，始终不见徐福消息，才怅然而回。由此可见秦始皇对神仙方术的痴迷。公元前211年，方士卢生再次哄骗秦始皇，他声称唯有彻底与世隔绝，方能得见仙人，求取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求仙之心迫切，当即自号真人，还下令扩建阿房宫，欲将无数宫殿用甬道相连，以便隐居生活。
8: 我觉得秦始皇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一方面他看出来人是必定要死的，所以他求长生，一而再的再而三的上当受骗，像徐福啊，像卢生啊，这些人都一再的欺骗他，都是从他那立了个像，拿了一笔资金，然后骗了他，然后就跑了，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个人相信神仙学说，相信人是可以长生不老的，所以他要求长生，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他完全相信长生的话，他不必修灵墨了。
9: 为什么他把叫秦始皇，然后延续到一世、二世的万世，他就是这么一种观念，希望这个他们这个家族或者这一个家庭的统治能延续到万万年，所以说他才会去找一些仙人，然后求这个长生不老药。这是他一个思想观念的一个变化，包括他在建这个陵墓的地宫的过程中，他也有这种思想。比方说28宿，他这个上居天文，下居地理，都是想长时间的或者永世在治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宇宙。他的宇宙观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历史学家发现，统一天下时的秦始皇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堪称一代英主的典范。可是到了晚年，他却性情大变， 变得乖戾古怪，猜忌多疑，且暴虐无常，仿佛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有学者推测，这种巨大的转变很可能与他长期服食丹药导致慢性中毒有关，而这种变化可能也影响到了他对立后这件事的态度。总之，秦始皇终身未立皇后是成因复杂的历史现象，既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偏执多疑的性格与求长生的个人追求，也和秦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

尽管秦始皇的后宫美女众多，但史料中却无一人被记载，也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或许在秦始皇的眼中，这些女子大多只是六国征伐得来的战利品，繁衍后代的工具，而非能够心意相通、相伴终身的知。

0: 一位生活在巴蜀地区的寡妇，是史记中除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的女性。她与秦始皇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就在历史对秦始皇的后宫近乎空白的记载中，有一位女性却被郑重载入史册。在史记中，她是除了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联的女人。
1: 她是谁呢？她叫卿，一位生活在离咸阳千里之外的巴郡的寡妇。她丧夫后终身未再嫁，因此称之为寡妇卿，在寡妇卿的前边冠以地名巴，所以我们史料上见到的就叫她巴寡妇卿。巴寡妇卿呢，不但拥有世代传承的丹砂矿产，家财万贯，还以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技巧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实业家。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当中的一个记载，秦始皇曾经以客礼接见过巴寡妇卿。那么这样的一个客礼呢，实际上是远超了巴寡妇卿作为一个商人的身份。
0: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生活在远乡的寡妇，秦始皇为何会对她如此礼遇呢？学术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巴寡妇卿经营的丹砂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丹砂呢，又指朱砂，它呢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物资，因为啊，它具有治疗创伤、镇定安神的作用，所以是军队的必备良药。同时呢，丹砂还是炼制水银的主要材料。那我们知道呀，秦始皇想要在他的地宫当中设置江河湖海，那用什么呢？用水银。所以水银是秦始皇陵地宫的一个关键材料，而丹砂是炼制水银的主要原料。
0: 除此之外，巴寡妇卿的经历也让秦始皇十分敬重。她年纪轻轻，丈夫便撒手人寰，但她却一直没有改嫁，依然接过家族产业的重担，将丹砂生意越做越大。有学者认为，巴寡妇卿的忠贞与坚韧也是秦始皇对她如此礼遇的原因之一。
1: 当然也有史料记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有贿赂宫廷、引发嫪毐之乱的这么一个行为。那研究者呢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给秦始皇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而巴寡妇卿的这种坚贞，恰好可能是秦始皇心中比

0: 较理想的一个女性或者是母亲的形象。因此呢，秦始皇表彰八寡妇卿为贞妇，并且为她筑怀清台。
1: 对于这样一位与秦始皇渊源颇深的特殊女子，秦始皇究竟对她抱有何种看法？后世历来众说纷纭。
0: 有人说呀，秦始皇是贪恋八寡妇卿巨额的财富，那也有人说呢，秦始皇是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那还有人说秦始皇在八寡妇卿身上看到了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那不管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秦始皇能够礼遇千里之外的八寡妇卿，更让我们看到了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在铁血与强权之外，他对于这种坚贞的女性实际上是充满了敬重和向往之情的。
1: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车队刚刚行至河北沙丘，秦始皇便暴病而亡，终年49岁。

他被安葬在这座修了30多年还没有完工的骊山陵园中。与他一起埋入地下的，还有那些被秦二世胡亥处置的，在历史中没有留下任何姓名的后宫嫔妃。2000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他们。这具比较完整的头骨显得那样神秘。作为一名嫔妃，她究竟拥有怎样的容颜呢？2018年，西北大学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了这位嫔妃的生前相貌。从这个头像可以看出，她面容端庄，眉目清晰，且富有贵族气质。虽然按现代审美来看，并非极致惊艳，但在当时应属上乘之貌，符合秦宫嫔妃的身份特征。让人惋惜的是，她可能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秦始皇的宠幸，却永世要为这个男人陪葬。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只有骸骨与黄土融为一体。

0: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方模糊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如今秦始皇陵那屹立千年的封土依然那么高大，封土之下的地宫景象依然让人向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短短49年的人生经历写满了传奇。13岁即位，执政36年，从质子到帝王，每一步都曲折离奇，充满疑云。他身上的谜团也正如他缠绵的地宫一般神秘莫测，让世人遐想，让历史惊叹。
1: 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用刷子拂去的不仅仅是千年的泥土，更是历史的尘埃与偏见。秦始皇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下的谜题却足以让后人追寻千年。那些无名的少女，那个空缺的皇后之位，那座深埋地下的巍峨宫殿，都在无声地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词。关于秦始皇的一切，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但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敬畏。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5: 特警是什么？
6: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

0: 换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巨型瓷板有何妙用？如何制作出米粒大小的瓷器？
1: 两毫米的空心的一个小花瓶。
0: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纸怎样跨越千年？瓷板作画，瓷器奏乐，野外寻花，古纸复活，科技加持，古老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创新进行时，古艺新路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张纸能被复活吗？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2: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其实有难度的。你不要看它这个样子，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1: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2: 染纸它要选择好，
3: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2: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
3: 啊，
2: 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3: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2: 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然后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3: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2: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它旧纸也是。
1: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2: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其实有难度的。就是它每个你看有一种小的空

0: 重演啊，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制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1: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候时间的找纸，然后找到他才开始修。
2: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

0: 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只有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
1: 正好这里是《诗经》的这个收藏架子啊，柜子。那么这里呢，正好啊有一部啊《繁诗外传》啊，这部书呢是一个清末啊清代光绪年间的。那么你看这个书呢，它的封面啊，它的扉页，随着环境的变化啊，保存条件的不同，还是有一会产生像虫蛀啊，包括它的这个线有一点已经断掉了。那么而且这里呢，有这个水渍的这个情况啊，有这个水渍情况。
0: 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2: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0: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变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8年前，他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3: 前期呢，一开始是

0: 做开化指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植植物都采了一遍。
1: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疆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

0: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哎，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对吧？然后呢，它的水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就是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等到它长大，
1: 北疆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值，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0: 人工培育。
2: 嗯，
0: 对，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2: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0: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1: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疆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3: 看起来纸张好像是这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这些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1: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仅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0: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就是植物纤维，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2: 短
0: 很多？
2: 对，
0: 对吧？而且你看它这里的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1: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0: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2: 需要批量，
0: 哎，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2: 把它粘合，
0: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眼前的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脂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脂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这个是我们的五级老化实验室。那么我们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这种是干热老化。
3: 干热老化。
2: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在这个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五级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1000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1: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骨质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1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至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4: 时间就一天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对不对？一直到最后，你看纸张开始变回来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
5: 对，
4: 就变了，
5: 对。
4: 然后你摸一下，有没有觉得它们厚薄上面？再另外一只手摸一下，
5: 这感觉韧一些，
4: 对，
5: 是吧？
4: 是。然后你看，其实这一段它断了。
5: 啊，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
4: 是
5: 两张纸，
4: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就是老化了以后，你把它就是它特别脆，然后你其实它，你看一不小心，你看
5: 一不小心就裂开了，
4: 对，我都不敢拿出来，你知道吗？你就在这摸一下吧，这不太好，特别的脆，对，特别的脆。
1: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的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4: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5: 差异性就
4: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这个就非常直观，对吧？
1: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匠意，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6: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就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的这些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这个作用。
1: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复旦师生还与这种神奇的纸张创造了哪些新故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7: 大鸟筑巢电塔引发短路，机场闯入鸟类威胁飞行，如何防范鸟类活动，保障电网和航空安全？
1: 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长空育鸟》。
8: 我把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1: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而他们的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存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碧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碧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碧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碧白。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自然舞台的帷幕总为繁衍而拉开，为了传递生命的火种，万千生灵演绎出形式迥异的求偶方式。成群的火烈鸟翩翩起舞，如同绯红的云霞在高原盐湖之滨跃动。其实盛况之下，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展开，谁能技高一筹争取到心仪对象，力量对决则更显竞争的残酷性。在雾气缭绕的森林中，雄鹿们昂首低吼，聚角相比，在耐力、体魄与战术的全面交锋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会成为求偶之争的导火索，雄性黑足岩袋鼠们瞬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甚至有些动物会以生命为筹码，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雄性分蛇峰都要奋不顾身地投入一场惨烈争夺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
1: 无论是作为追求者、挑战者，还是伪装者，当动物们在繁殖冲动的驱使下相遇时，他们的血液开始沸腾，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为同样的目标震颤，而这也造就了地球上一些蔚为壮观的景象。充满诱惑的语言和繁殖冲动激发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动物行为，无论是表演舞蹈、争吵、冲突、对峙，还是直接对抗，都是为了寻求配偶。

配偶争夺战有时会引发冲突，虽然这些求偶活动非常激烈，但是动物们通常会遵守一定的骑士守则，从而避免了死伤。

在自然界中，吸引力和繁殖冲动是两种强大的驱动力。在许多情况下，一些惊险、刺激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行为在动物界中非常常见。

却是火烈鸟，又名智利红冠。此时他们开始了一场迷人而优雅的舞蹈表演，不过这场表演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为了寻求配偶，火烈鸟会聚在一起表演一系列壮观的同步舞蹈，这既有助于缓解繁殖冲动带来的紧张情绪，又能让他们更好地应对天敌的侵扰。虽然火烈鸟能以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疏导体内积聚的巨大能量，但是有时候同类之间的冲突仍然无法避免。

像现在，一只雄性火烈鸟遭到了一群竞争者的攻击。这只雄性别无选择，只能仓皇逃离。离开波光粼粼的安第斯细湖和沼泽，我们来到了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这里也上演着爱情和暴力。

这是欧洲马路，今天他们非常平静，正在一边漫步一边吃草。他们脚下的草丛中潜藏着长相奇特的蟋蟀。卢西塔尼亚敲蟋蟀扁平而细长的头部，就像一种可以伸缩的头罩。此时他们正忙着觅食，以填饱肚子，因此无暇顾及其他。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演化出如此奇特的头部，但这是他们的典型特征。晴朗的天气越来越多，日照时间的延长导致气温不断升高，一些动物开始变得躁动起来。欧洲马路和卢西塔尼亚敲蟋蟀的头顶上方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这让其他昆虫惶恐不安。在激素的作用下，锹甲体内充满了能量，身体达到了巅峰状态。锹甲的触角和身体完全不成比例，虽然形似鹿角，而且有着相同的作用，但是相对于身体而言，雄性欧洲马鹿的鹿角要小得多。这种可怕的器官旨在威慑敌人，并在必要时用作武器。雄性锹甲会在非常小的领地范围内，也就是潜在配偶的后院中展开竞争。雌性锹甲通过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雄性的注意。为了得到与雌性的交配权，两只雄性必须进行一场决斗。和我们人类一样，两人相败，三人不欢。更具攻击性的雄性打算赶走竞争对手，其中一方率先发起攻击。另一方想寻找一个有利的位置，以便顺势发起反击。但是前者非常坚定，他必须赶走竞争对手，否则他将失去这次交配机会。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最终率先发起攻击的雄性赢得了战斗。

失败者只得离开这里，寻找下一个潜在的伴侣。对欧洲马路来说，进入发情期并开始争夺配偶只是时间问题。夏末时节，第一声吼叫打破了沉重的气氛，在激素的驱使下，欧洲马路开始变得狂躁起来。森林里回荡着雄性欧洲马路的低吼声，这也是一种威慑竞争对手的策略。他们声嘶力竭的吼叫和拼尽全力的战斗，不免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大赛。雄性欧洲马路试图通过打败竞争对手来赢得雌性的青睐。这只雄性欧洲马路的任务是在它的森林王国中维持一定规模的后宫，并与它们进行交配。但是他的领地和伴侣不免让其他雄性心生嫉妒，雄性之间的对抗从充满威胁的吼叫变成了近距离搏斗。鹿角的碰撞声将在这片森林中持续数周时间。

在格雷多山脉陡峭的岩石路头上，西班牙原羊每天都会遇到致命的危险，而此时风险正在加剧。除了令人眩晕的凶险地形外，西班牙原羊还面临着一个周期性的紧迫危机。

0: 当曙光掠过陡峭山脊，发情的雄性原羊已昂首而立，它们以岩石为擂台，用巨角当武器，碰撞的闷响在山谷间回荡。族群中的哪只原羊能站稳脚跟，获得传续血脉的资格？当月色笼罩池塘，黄条背蟾蜍鼓动着鸣囊，歌声交织成夏季小夜曲。但仅仅歌唱并不足以赢取异性的芳心，这些圆鼓鼓的求爱者必须跃入水中，以笨拙的角逐争夺爱情的入场券。在湿地上空，灰鹤展开了另一重维度的竞争，他们不仅以优雅的舞姿展现自己，更需振翅腾空，用翅膀的力量推挤追逐，只因这是关乎他们生存权的较量。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现在是他们的繁殖季节，就连幼年西班牙原羊也进入了紧张状态，他们将首先练习撞击仪式。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练习场，而且参与者没有年龄限制。

法抑制交配欲望的雄性西班牙原羊开始尾随和嗅闻这只雌性，他们发现它有着非凡的繁殖潜力。最强壮的雄性率先开始行动，为了获得优先交配权，他已经参与了无数场对决。

进入发情期的雄性西班牙原羊把主要精力放在驱赶竞争对手上，这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困扰，他们还要在长达数小时的争斗中不断撞击对方。

座山脉都回荡着这种撞击声。西班牙元洋的热情渐渐退去，在地中海山路地带的冬青丽林中，一些鸟类开始进入繁殖期。

白昼的长短和气候共同主导着它们的生命周期。在返回家乡之前，灰鹤进入了发情期。它们以冬青栗林为背景，跳起了标志性的求爱舞蹈。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在空气中回荡着。雄性灰鹤一边骄傲地展示自己的羽毛，一边伸长颈部引吭高歌。热情的雄性竞争者开始针锋相对地展示歌喉，气氛越来越紧张。雌性在一旁观战，表现得非常矜持。在表演的高潮部分，雄性飞身跃起并相互攻击，

虽然现在是冬季，但是求偶冲动在灰鹤群中迅速蔓延开。灰鹤通常在白天表演舞蹈，并与其他竞争者展开求偶大战。夜幕降临之后，晚间的演出便拉开了帷幕，轮到黄条背蟾蜍登场了。水塘的温度刚刚升高到5-6摄氏度，便把附近的黄条背蟾蜍吸引了过来。冬天还没有结束，体型较大的雄性就已经游进了水塘中，它们最先抵达，随后又有数百只黄条背蟾蜍陆续赶来，组成了一支夜间。

雄性黄条背蟾蜍鼓起声囊，用尽全力发出低沉的鸣叫。黄条背蟾蜍的叫声可以传播到1公里之外，这种充满热情的鸣叫就像在参加音乐节目，只是他们会得到不同的奖赏。为了吸引雌性，每只雄性在鸣叫时都会调动自己

根据雌性黄条被铲除评审团的意见，最佳歌手将得到交配权。在交配时，雄性会趴在雌性背上，歌唱只是求偶游戏的第一个环节。很多时候，在这种交配狂潮中，黄条被铲除甚至会进行一场奇特的相扑比赛，其他满怀希望的雄性在激素的驱使下会不遗余力地拆散这对幸福的伴侣。雌性黄条被铲除被众多雄性黄条被铲除团团围住，为了争夺配偶，这些雄性开始大打出手。虽然他们的身体非常光滑，但这并不能阻止一场激烈的战斗。

最先交配的雄性当然不会放弃他的伴侣，他紧紧地趴在雌性的背上，以确保自己能够完成繁殖使命。

0: 早春寒意仍覆盖着林地，几万条树袋蛇却已缠绕成涌动的激流，雌蛇被翻腾的雄性浪潮层层包裹。在这令人窒息的求偶漩涡里，究竟哪一条雄蛇能挣脱纠缠，赢取珍贵的交配机会？南美雾林深处，安第斯洞冠散鸟各自屹立枝头， 只为让穿透密林的一缕阳光照耀自己身上的羽毛。它们如何在这光影竞技场中吸引雌性的瞩目？湿润雨林之间，雌性变色龙正以色彩为战旗。每当情敌逼近，它的皮肤便翻涌出警告的体色。这只变色龙是否能牢牢守住自己的意中人？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在某些地方，配偶争夺战更加激烈。5月下旬，在加拿大的森林中，树袋蛇开始从冬眠。

最先钻出洞穴的是雄性树袋蛇。短短数天时间，这片林地上就分布着大约70000条雄性树袋蛇，这是地球上蛇类分布密度最高的地方。它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交配，不过成功率非常低。雌性树袋蛇出现的较迟一些，它们甚至还没有嗅到春天的温暖气息，便被无数条试图征服它们的雄性包围起来。紧张的气氛令它们窒息，每一条雌性树袋蛇都有多达5000名追求者。虽然刚从冬眠中醒来，但是雄性树袋蛇的生命只剩下大约1个月时间，它们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完成交配。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可以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它们把有限的精力都用在了疯狂的配偶争夺战上。每条雄性树袋蛇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每当雌性树袋蛇出现时，它们就要和成千上万个对手竞争。虽然这种竞争不会导致伤亡，但仍是非常激烈的对抗，而雄性树袋蛇也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科学家发现，雄性树袋蛇的疯狂行为会让它们比雌性树袋蛇更早的衰老和死亡，

来到巴西亚马孙地区的密林中，安第斯洞冠伞鸟虽然拥有鲜红色的羽毛，但在进食时它们还是会设法把自己隐藏起来。它们大口吃着棕榈树的果实，

这里的食物非常丰富，而且还会有一些美味的开胃菜。填饱肚子能让安蒂斯洞观散鸟恢复体力，并为接下来的重要活动做准备。每天下午，安蒂斯洞观散鸟都会飞到林中自己栖息的地方。他们正在为求偶过程的关键时刻做准备。数十只安蒂斯洞观散鸟开始了一场求偶游戏，就像在古罗马沙地竞技场相遇的决斗士一样。他们慢慢地靠近彼此，并牢牢抓住树枝。经过一番打量之后，他们向对手发出挑衅的鸣叫。这是一场持久的对峙。而且往往遵循相同的模式，他们首先通过鸣叫威慑对手，然后再扇动翅膀驱赶竞争者。每只雄性都想占据最佳位置，也就是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照到的地方。落日的余晖让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像火焰一样耀眼，只有最迷人的雄性才能赢得雌性的青睐。安蒂斯洞观散鸟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还可以精确地计算时间，找到阳光穿过树叶照射到的位置。它们全年都在为短暂的交配季节做准备。雌性安蒂斯洞观散鸟会挑选最迷人的雄性作为自己的配偶，

在遥远的地方，一个不断缩小的雨林中上演着另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颜色被用作了一种武器。马达加斯加迷人的雨林中生活着一些神奇的动物。狐猴是一种独特的灵长类动物，主要分布在马达加斯加。这里也是大部分变色龙的栖息地。这里的变色龙约有30多种。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百尘变色龙就是其中之一。与蟾蜍、安第斯洞冠伞鸟以及其他大部分动物不同，雌性百尘变色龙会争夺雄性配偶。百尘变色龙体型小巧，它们可以完美地藏身在雨林中。这种优势能够帮助它们有效地躲避捕食者。

变色龙是伪装大师，其他物种很难发现它们，但在遇到同类时，它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对方。在需要发出警告信号时，变色龙几乎可以瞬间改变体表颜色。当一只雄性和两只雌性同时出现时，一棵树木也显得拥挤，战争一触即发。雌性变色龙是名副其实的亚马孙战士，他们不会顾及姐妹之情，这棵树上容不下两个女主人。变色龙在战斗时会改变体表颜色，用以向对手表达恼怒、嫉妒乃至愤怒。当两只雌性相遇时，战斗便开始了。更具攻击性的那只雌性体表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它开始驱赶新到来的雌性。处于劣势的雌性也改变了体色，准备进行反抗。这场战斗就像一场烟花秀，每一次体色的改变都是为了威慑竞争对手。

最后的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弱小的雌性败下阵来，获胜的雌性得意洋洋地等待着意中人的到来。

0: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无论称之为爱情、激情，还是繁殖冲动，这种力量驱使着所有的动物，并控制着他们的求偶行为。有时，他们的行为非常残暴。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中，当地的分蛇蜂在他们的地下城市附近徘徊着。

在这片极度干燥的沙漠中，生活非常艰难。分蛇峰发现躲避酷热和干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沙地上挖洞。这种洞穴既能保湿，又能隔热。分蛇峰会在当地一些动物的洞穴入口处建立自己的小型地下聚居区。一小群雄性分蛇峰在他们的城市入口巡视着。胸部呈亮橙色的雄性分蛇峰数量众多。体表颜色较深的雌性分蛇峰迟迟不肯现身。突然，一只雌性分蛇峰钻出了凉爽的洞穴。他想马上投入工作，但是刚来到地面上，一群雄性分蛇峰就围了过来，

竞争非常激烈，这可能是雄性分蛇蜂唯一一次繁殖机会。他们为了争夺配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这些雄性争相冲向雌性，面对猛烈的攻势，这只雌性变得手足无措。一些幸运的雄性分蛇蜂完成了交配，但是这场战斗和高温天气让许多雄性分蛇蜂变得筋疲力尽，并最终失去了生命。在附近的山脉，分蛇蜂的邻居绝雪莺歌就像巨大的彩色雄蜂一样，在庞大的聚居地周围喧闹不休。

分蛇峰过着平静而相互疏离的生活，然而他们的邻居绝学莺歌总是毫无缘故而又无休无止地吵吵嚷嚷。

群居生活提供的保护和陪伴，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压力和竞争。他们虽然能享受亲密关系，但也不得不忍受伴侣和邻居无休止的争吵。

事实上，即便是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一定会造成伤亡。成群的南向海豹正在阿根廷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休息。为了繁衍后代，它们每年都会在海岸上停留数月的时间。以雄性为首的南向海豹群体在海滩上分散开，它们的伴侣数量略有不同。

即使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只有为数不多的雄性能拥有自己的后宫，他们每年只有一次繁殖机会，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必须不停地

为了捍卫自己的后宫，在数周时间里，雄性男相海豹几乎不吃不眠，这占用了他们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争夺配偶，雄性男相海豹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在实际作战中，决心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吼叫和逼近对手确实可以吓退大部分竞争者，如果你同时又有着强大的实力，那么攻击当然会更加有效。重达4吨的雄性男相海豹会用身体猛烈撞击对手，以此来确定谁将拥有与雌性的交配权。雄性男相海豹赶走对手之后，将注意力转到了雌性身上，并表现出了极其温柔的一面。

黑足岩袋鼠在澳大利亚古老的岩石路头上活动。这些有袋类动物通常性情温和。它们生活在多石的环境中，一旦遇到危险，它们可以迅速逃脱。在这里，它们知道哪里有赖以为生的植物，哪里有蓄满雨水的水塘。

爱情、激情和暴力相互交织的剧情，仪式化的交配行为在自然界中非常常见，而且往往能避免悲惨局面的出现。

黑族岩袋鼠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但在进入繁殖期后，他们会性情大变。进入发情期的雌性释放的信息素能让关系很好的朋友反目成仇，拳脚相向。他们会突然变得暴力残忍，这比小说中的情节更加离谱。

黑族岩袋鼠的配偶争夺战是一场混乱的自由拳击比赛，没有任何规则可言。比赛开始之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0: 这种没有限制的街头打斗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输掉的一方下场往往非常悲惨。在交配欲望的驱使下，动物们往往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惊人行为。冲动、欲望以及最基本的繁殖需求，造就了地球上一些不可思议的自然奇观。无论是优雅的舞蹈、毁灭性的对抗，还是残酷的打斗，为了争夺配偶，每个物种都发展出了特有的战斗方式。
1: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2: 海上科考，险象环生，
3: 浪大吧，看情况。
2: 无人荒岛发现巨石阵列，幽深洞穴暗藏不明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沈春。深邃幽暗的洞穴啊，在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神秘的区域，在那个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是否有生物存在呢？这些年啊，随着洞穴探险爱好者的增多呢，他们在洞中还真是发现了不少生物种群，有发现洞穴鱼的，有发现洞穴虾的。一位广西的探险爱好者啊，在洞穴里的发现就有些离奇了，那他发现了什么呢？
1: 陈立新是广西的一位洞穴探险爱好者。有一年，他陪同一支探险队前往广西乐业县考察一处天坑。就在探险队进入到天坑底部的一个洞穴深处时，几堆白骨赫然出现在队员们眼前。
2: 在溶洞的深处，发现了几堆那个动物的骨骸。
1: 洞穴里怎么会有白骨？这是什么动物的白骨呢？眼前的情景让探险队员非常吃惊。上前仔细查看之后，有经验的队员辨认出，这些动物白骨并不是蝙蝠、洞穴鱼等常见洞穴生物的遗骸。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神秘的物种？又为何会出现并且死亡在洞中呢？就在大家一头雾水时，陈立新突然发现附近一处石缝中出现了一双明晃晃的眼睛，
2: 像两个小灯一样，我当时吓了一跳。
0: 在黑暗的洞穴当中啊，冷不丁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你，还真是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但是好奇心又让队员们忍不住想要看清楚这是什么动物的眼睛？探险队员鼓起勇气，慢慢地向这双眼睛靠近。这一靠近呢，才发现刚才是虚惊一场，原来是一只红白相间、毛茸茸的小家伙。有队员就说了：“这是一只老鼠吧？可是老鼠是怎么跑到这么深的洞里来的呢？”大家仔细辨认，又发现这竟然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老鼠。
1: 有经验的队员最终确认，这是一只红白鼯鼠。鼯鼠背上的翅膀实际是前后肢之间的飞膜，因为有飞膜，它们可以在峭壁间自如地滑翔穿梭。
2: 感觉就像看到一个棕色的大熊猫一样，就非常可爱。
1: 然而让陈立新不解的是，在这个幽暗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食物来源，这只鼯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经过与鼯鼠体型的仔细比对，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洞内的白骨正是鼯鼠的尸骸。也就是说啊，曾经有多只鼯鼠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进入到了洞中，并蹊跷地死在了这儿。而后来出现的那只红白鼯鼠极有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困于此。那么这些鼯鼠为何会出现在这个洞中呢？队员们在进一步考察周边的情况之后得到了答案。原来啊，这个洞穴所处的天坑四周绝壁陡立，天坑下部都呈现出了一定的负角度，生长在坑壁之上的植物既是鼯鼠的食物，也是它在滑行飞行的时候啊一个抓手。可是到了冬季，植物干枯稀少，这鼯鼠呢在由一侧岩壁飞往另一侧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失手坠落坑底。这个时候下部的岩壁可是负角度，再想往上攀爬已经不太可能了。于是误入坑底的鼯鼠便躲入了温暖的洞穴中。可是他们当时啊并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无尽的黑暗与饥饿。在分析出鼯鼠为何会困于此处的缘由之后，队员们经过商量当即决定将眼前这只幸存的小动物解救出去。
1: 面对眼前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这只鼯鼠显得有些惶惶不安， 他并不清楚等待着他的究竟是怎样的命运。出于本能，他开始了激烈挣扎与抵抗。在向洞外撤退的过程中，又一只被困的鼯鼠出现在岩壁的角落中。在队员们共同的努力下，这两只受困于洞中的红白鼯鼠又回到了他们熟悉的环境中。
0: 在刚才的短片里啊，我们看到的鼯鼠呢，它们的生活习性类似蝙蝠，一般是白天躲在岩石洞穴树洞当中休息，夜晚外出觅食，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完全依赖洞里的生态环境存活。而下面我们要说的这种生物，那可就是完完全全生活在洞穴当中的，它们短暂的一生都是在阴暗潮湿的深洞当中度过的。而要认识这种生物呢，先要从认识一串洞穴中的美丽珠帘开始。赵丽是一位有着多年昆虫研究经验的专家，有一次呢，他在四川仁寿县一个深达数十米的洞穴当中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岩石上挂着许多像风铃一样晶莹剔透的珠帘。赵丽从没有见过这种场景，但他凭经验推测，在这封闭潮湿的洞穴当中的珠帘啊，肯定跟某种罕见的洞穴生物有关。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生物呢？
1: 赵丽带领科考队走到一个拐角处时，大家眼前突然一亮，仿佛看到了无数亮晶晶的小星星。走近细看，只见洞壁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就在大家停下脚步欣赏时，几位队员在附近又有了新的发现。
3: 像那个窗帘一样的那个，
4: 哦，这个看见了，看见了，这个有意思了。
1: 只见这里的洞壁上垂下许多细细的丝线，在灯光的照射下，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半透明细丝，好似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水晶。那么，这一条条挂满水珠的丝线，究竟从何而来呢？赵丽仔细观察之后说，这美丽的水晶珠帘其实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双翅目昆虫神农宫扁角菌纹留下的，因最早在江西万年县神农宫洞穴中发现而命名。在湖南省临武县一处名为龙宫的洞穴中，科考队也发现了同样的水晶珠帘。一只体型狭长的虫子出现在珠帘上，这正是神农宫扁角菌纹的幼虫。
5: 就这横道的这个就是幼虫，看到吗？这个幼虫呢大概3厘米左右啊，它这个丝线呢是它吐出来的丝，就不断的这么结丝之后形成一个网啊，它的作用就是要扑食它的这些飞虫啊。
6: 哦，这是不是就像那个蜘蛛网那个蜘蛛网？
5: 哎，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6: 哦，是它的工具是吧？
5: 对对对。
1: 专家说，神农宫扁角菌纹幼虫一般通过头部的唾液腺分泌的酸性粘液，形成串珠状丝网，诱捕猎物。洞穴中的蚊类、蝇类、蛾类等，一旦落入丝网，几秒到几分钟内，幼虫就可以通过丝线的晃动准确定位。眼前这只正在挣扎的蚊子，正是幼虫即将享用的美味。
7: 看到没？它在吃。
8: 它已经把蚊子吸干了。是吧？是吧？走了。吸干了，现在蚊子死了。
7: 对。
5: 你看这里
1: 神农宫扁角菌纹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年， 临死前，他们会本能地撞向幼虫的丝网，舍身成为自己后代的食物。在食物匮乏的洞穴环境里，生物会想尽一切办法生存。
0: 洞穴生物啊，为我们了解自然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地面之下的神奇世界。说起上面两种生物呢，虽然生活在地下，但人类想要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比较容易到达的。但是另外一个地方的洞穴啊，就有点离奇了。戴亚明啊，是一位潜水爱好者，同时呢又喜欢用自己的摄影设备啊，在所到之处留下影像。他拍摄过一个洞穴，这个洞很奇怪，它有时候啊在水面之上，有时候呢又被淹没于水下。戴亚明曾经在这个洞露出水面的时候进去过，他发现洞里黑色的岩石，有的光滑，有的像柱子，棱角分明，还有一只巨大的石手摊开伸向洞口的方向。洞顶呢，有的地方是蜂巢的形状，一些长得像蟑螂一样的虫子在洞里爬来爬去。最奇怪的是，还有一种红色的柱状的生物，不知道算动物还是植物，附着在岩石上。这是一个怎样的洞穴呢？戴亚明啊，后来还想再找这个洞的时候，发现洞口已经被水淹没，于是洞里所见的诸多困惑成为他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3: 棱柱堆叠的荒岛，奇特生物隐身何处？上百万根石柱又是如何形成？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4: 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卢清帝正好在漳州滨海做区域地质调查。卢清帝听说了戴亚明洞中的奇遇之后推测，因为漳州是一个岛屿众多的地方，他判断戴亚明进去的那个洞应该是靠海或者在海岛上。卢清帝找到戴亚明，戴亚明回忆说，他进去的那个洞穴确实是在一座小岛上。卢清帝根据戴亚明提供的相关线索，确定他上去的那个岛屿是南定岛。卢清帝决定带领科考队前往台湾海峡西部的南定岛进行考察。南定岛是一个离海岸约6.5千米、面积约0.07平方千米的海岛。地理中国摄制组也来到漳州，将随同卢清帝的科考队一同考察。8月底的漳州依然是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科考队要登陆的南定岛是一座荒无人烟的无人岛。为确保一行十几人在岛上顺利完成科考，科考队准备了充足的补给。
5: 你看，这是我们准备了面包、淡水，因为那个岛上呢是没有淡水资源的，还准备了藿香正气水，今天温度很高。尽管我们做了这些准备，但是船长还是跟我们说呢，因为南定岛它周边呢这暗礁很多，我们这艘船能不能靠岸，会不会遇到风浪，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
4: 南定岛像一个穹隆状的蒙古包，被安放在碧蓝的海面上。据船长介绍，南定岛周边海域礁石沟谷较多，台湾海峡又是以风大浪急流速大而著称的海峡，风力非常强劲，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这次登岛的行动。船长一席话给本就扑朔迷离的科考增添了更多未知的神秘。说来也怪，科考队越靠近岛屿，风浪果然就越大了，海浪也随之增大。因为南定岛上没有修建驳船的码头，风浪大时船只根本无法靠岸。
6: 不好看，浪大吧，看情况。
4: 眼看着海岛就在眼前却无法上岸，船长只好开着船绕行南定岛，寻找最佳的登岛位置。这正好让队员们有机会从不同方位观察到这座岛屿。远远看去，黑褐色的山体被一根根石柱包裹着， 就像是樵夫用刚砍下的木材密密匝匝捆绑过一样。这样的奇观令科考队员惊叹不已。科考船环岛绕了一周，海浪依然没有减小的迹象。船长见到岛屿周边泊着几艘渔船，只好请求体量较小、容易靠岸的小渔船帮忙送队员们登岛。一上到岛上，科考队员就被密布在脚下、身边的黑褐色多边形石柱所震撼。岛屿四周的悬崖峭壁全是由一排排垂直高悬的石柱组成，场面蔚为壮观。它们有的是四边形，以五边形、六边形居多，满眼看去颜色单一纯净，没有其他颜色的岩石混入。这满山的石柱有多少根呢？科考队员张碧龙选择了一个有12根不同形状棱柱的截面，按照一定比例尺用专业软件计算出它的面积，最终统计出了南定岛上棱柱的数量。
7: 全岛大概是144万根。
4: 卢清帝说，这些石柱都是典型的玄武岩，与火山喷发有关。世界各地类似的景观有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是3万多根大小均匀

0: 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堤道。除此之外，越南富安省也有这样的地理奇观。但是这些地方目前并没有听说过有洞穴出现。那么戴亚明进去过的那个洞穴究竟在岛上什么位置？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那么多形状特殊的棱柱呢？卢青帝让科考队准备了一箱黄泥。两天以后，箱子边缘较薄的黄泥出现了皲裂，分裂成多种不规则的小泥块，它们的形状有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卢青帝说，棱柱的形成原理和泥裂现象非常相似。
1: 泥是规则跟不规则，那个时候它是不是均衡的，主要还是决定于岩浆它的凝结过程是均衡的慢慢凝结呢，还是快速凝结的。这个如果它是出来的是快速凝结呢，就可能它裂的要么就裂的乱七八糟，要么就没有裂很大，就只有在这种缓慢的均衡凝结的过程，均匀收缩过程中，它才会有形成这种规则的这种柱状节理。
0: 看着整座岛上密密麻麻的多边形棱柱，有队员提出疑问，不知道淹没在海水底下的部分会是什么样子。

0: 水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水下今天是比较浑浊，那往日的话我能看到里面有很多海胆，还有一些黑鲷鱼啊，对，能看得到。
0: 水下的这个岩石是什么样子的？跟上面一样吗？
1: 一样的，全部都是黑色的。在水下基本上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石头块，那个比山上的那个那么细的还粗很多，基本上是这么大的一个大石头，也是菱形的，就是上面什么样的下面也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2: 卢清帝说，既然山上和水面之下都是多边形棱柱，以他对火山研究的经验来讲，这样的玄武岩柱状节理是不太可能形成大型洞穴的。可是戴亚明又确实是进入过一个岛上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究竟在岛上哪个位置？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3: 科考队艰辛登岛，是否能破解洞穴形成的奥秘？深邃洞穴中能否见到奇特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因为已经记不清当初进洞时的具体地点，戴亚明带着科考队从登岛的地方自西向东开始寻找。

0: 由石柱堆叠而成的山路高低不平，崎岖难走。队员们刚下到一处低洼地，就看到一条宽不到一米、高约十米的狭长洞口。一行人进到洞中，见到洞里跟洞口一样狭窄，最宽处也不到两米。大家惊喜地以为这就是戴亚明进去过的那个洞了，而戴亚明心里却泛起了疑惑。自己曾经进去过的那个洞穴，洞厅明明很开阔，并没有这么狭窄，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再看洞壁两边，确实是有的地方光滑，有的地方有石柱垂挂，地上铺满了跟洞壁一样材质的鹅卵石，地面到洞顶的高度从五六米到十几米不等，洞顶有的地方是蜂巢的形状，像人工精心设计的屋顶。这些地方又与第一次进去时见到的情形一样，这让戴亚明心里又踏实了一些。或许其他的景观就在前面吧。而随着科考队在洞道中不断行进，戴亚明又有些困惑了。上次进洞时没走多远就见到了巨大石首，这次竟然没有看到，他开始猜测，难道这次进来的洞穴与第一次进去的那个是两个不同的洞穴吗？专家卢清帝在考察了洞里环境之后，发现了这个洞形成的特殊奥秘。
1: 就这边一个，这边这个断天面，这个就是一个断天面了嘛。这个玄武岩这个柱子都被有的都切掉了，你看这个地方都切了，这个地方切就切的少，这个地方你要变成三角形切进去了，这就是一个断面，两个断裂面之间不那么牢固了，孩子一逃就容易逃空就掉下来。这边这是一条缝，这有一个面，这个是因为火山断裂，它不是一个断裂面，它是一组断裂面，一组断裂面它是这个面，那这边也是一条面。那这中间呢，海水这两个断裂面之间它就比较破碎，海水一涨潮的时候给它逃了，它中间这一块一掉了，它就形成这个洞。
0: 原来这是一个因火山断裂和海水千万年不间断掏蚀形成的洞穴。这时科考队在洞中行进了大约20多分钟，已经走到了洞的尽头。
1: 到头了，
0: 全程都没有看到戴亚明视频里拍摄的那些粉嫩颜色的奇怪生物和巨大石首。显然这个洞穴与戴亚明之前进去过的并不是同一个洞穴。卢清帝说，既然不是同一个洞穴，那就说明南定岛上至少有两个大型深洞。那么那个有着神秘生物的洞穴究竟在何处呢？科考队走出洞穴时，卢清帝注意到一个现象，洞口两边的棱柱下半部分排列凌乱，柱子粗大圆滑，颜色深黑，上半部分排列整齐，柱子纤细而棱角分明，颜色也比下面的岩石浅一些，这是怎么回事呢？卢清帝说，这些对比鲜明的棱柱正好暴露了南定岛的身世。
1: 我们基本上可以识别是两次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层，它是继承性喷发，就是第一次喷发完以后卸了几年以后，或者一段时间以后，它又喷发，又沿着原来的这个口继续喷发。
0: 令记者好奇的是，为什么两次喷发形成的棱柱形状差异那么大呢？卢清帝解释说，在第一次喷发时，棱柱铲状是受古地貌凹凸不平的影响，排列比较凌乱，流量很大的熔岩流填平了坑洼的地表，堆积出有粗大圆滑棱柱的玄武岩层。第二次喷发的熔岩流沿着已经较平整的第一层玄武岩岩层表面流动， 流量没有第一次大，熔岩层厚度相对较小，所以形成的棱柱柱体直径较小，排列也比较规整。密布着上百万根多边形棱柱的南定岛，真的有一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吗？就在科考队打算在岛上继续寻找的时候，船长告诉队员们，涨潮时间即将到来，为确保安全，全体人员必须迅速离岛。于是科考队匆匆离开了南定岛。
2: 科考队在南定岛本来是要寻找一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可是队员们进去那个洞，走到尽头都没有见到戴亚明视频里拍摄过的那些生物。据专家卢清帝分析，一种可能是南定岛啊不止一个洞穴，而那个有奇特生物的洞穴呢，科考队还没有找到。另一种可能呢，或许是戴亚明记错了他进去过的洞穴所在岛屿的位置。那么究竟是哪种情况呢？那些奇特的生物到底是什么呢？看来科考队还得继续对周边的岛屿进行考察。所以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乌镇，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吸引无数游客流连忘返，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人们在欣赏古镇美景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感受舌尖上的风味。在这里共有各色餐馆80多个，如何保证制作菜品的原材料新鲜健康呢？

0: 想要知道这个食材为什么这么新鲜吗？看我们旁边有一个二维码，它是食品溯源的二维码。
1: 出门旅行，既想品尝美味，又担心饮食的新鲜度，食品溯源绝对是给咱们的一颗定心丸。
2: 里边食材的产地、进货时间，还有甚至进货商户都能够看到。
0: 对，
2: 而且下面还附带了食材的检测合格报告。
1: 景区配送中心对所有生鲜食材实施严格的信息录入制度，必须在食品溯源的 APP 上详细登记相关信息。人们通过手机扫码即可轻松追溯这批食品在流转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生产日期、合格证明等关键信息，确保食品的可溯源性和安全性，提供更加透明、可靠的食品来源信息，保障广大游客的饮食安全。作为江南水乡风情的古镇，乌镇西栅景区水域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全长约9000米。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这么多的水究竟从何而来呢？乌镇毗邻京杭大运河，从运河引流显然是最便捷的方法。然而，京杭大运河河道全长1700余千米，部分河段淤泥较多，直接引流的水质较差，在夏季容易滋生蚊虫细菌，影响景区居民生活，降低游客体验。为解决这一难题，2014年9月，净水厂建设完成。

0: 并投入使用。净水厂主要由混合池、沉淀池、停留池、清水池四部分组成。首先，借助大型水泵，将京杭大运河的河水提升至混合池中，通过充分搅拌后，水流入沉淀池，进行波浪式的逐级沉淀。随后，水自然流入平流池，在这里会再经过两次沉淀过程，以确保水质进一步净化。
1: 通过80米长的平流池之后呢，放到我们这个清水池里面，再经过我们这个清水池呢，就是排到我们西势河，为两岸这个居民提供了优质的这个水源，那么也减少了我们这个蚊虫的滋生，那么改善了我们这个水质。
0: 经过一系列净化处理的水，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三类水质标准。此外，工作人员还会每小时观察河道的水位，及时调整水量，防止水位过高或过低的情况发生，避免水位变化给居民的生活和游客的游览带来不利影响。食品溯源技术和净水系统是前沿科技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结合，这些时尚科技的应用为水镇居民和游客带来了更加舒适的体验，也为智慧文旅注入了新的活力。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当下，外出旅游已成为人们提倡生活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在出游人次不断增长的同时，人们也更加注重出游的品质。酒店是影响旅行品质的重要一环。在乌镇，加入科技元素后的酒店会给游客带来哪些智慧服务和个性化体验呢？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
0: 一次愉快的旅行不仅在于景点本身带给游客的视听体验，还离不开舒适的住宿和良好的睡眠。出门旅行，好的酒店往往会提升我们的旅行幸福感。
3: 酒店大堂啊，映入我眼帘的便是这些先进的自助终端，在这里啊办理入住不用去前台，有它就够了。
0: 这些自助终端设备融合了最前沿的人脸识别技术，无需排队等待，也无需繁琐的人工登记，只要站在终端前，面对高清摄像头，3、2、1，当您的面部特征被终端捕捉后，系统会立即与预先存储的信息进行比对，一旦信息匹配成功，便可轻松领取到您的房卡。
3: 这样的自助刷脸入住不仅提升了酒店的运营效率，更满足了人们对于智能化、无接触、便捷化的需求。像这样科技与服务的结合，相信会为您的旅途增添一份别样的惊喜与便利。
0: 刷脸带来的快捷体验还不止于此，

0: 酒店的床单被褥等布草的清洁度是每位住客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如果布草不卫生，有污渍、异味或细菌，会严重影响住客的舒适度和健康，给住客带来不良的入住体验。
1: 这边有个特殊的二维码，您可以扫扫。
2: 好。扫完之后出现了一个查验结果的页面。
1: 对的，
2: 最上面显示的就是这间房的房间号。
1: 对的，因为这个二维码是我们这个房间的专属二维码。

0: 以查询到布草的清洁度信息的。
1: 只需要掏出手机扫一扫房间码，就能看到一份客房清洁报告，让住客准确了解布草更换时间、洁净度、 pH 值等关键信息。乌镇的每一件布草中都安装了一个特殊的电子芯片，相当于布草的电子身份证。电子芯片采用射频识别技术，耐高温，可随布草一起水洗消毒。当布草清洗完毕后，工作人员用专业设备检测采集布草的清洁度数据，并使用射频信号与阅读器交换数据，将布草的材质、清洗信息、清洗日期等相关信息存储在电子身份证中。这样一来，住客就可以通过扫描房间的专属二维码查看布草的清洁信息了。快捷便利的自助入住，量身定制的睡眠环境，智慧酒店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为人们带来了智能舒适的入住体验，大大提升了游客的旅行幸福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把人类带入了电子信息时代。曾被认为性情多变的硅是怎样在晶体管的世界逆袭成为主角，又是如何推动计算机的发展。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智慧的硅。

近年来，人工智能这个词异常火爆，似乎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用到人工智能。机器开始变得会学习，它逐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帮助人类从事危险的工作。人工智能的出现离不开计算机，而计算机的发展则离不开小小的电子管。电子管是一种最早期的电信号放大器件，被封闭在玻璃容器中的阴极电子发射部分控制栅极、加速栅极、阳极引线被焊在管机上，利用电场对真空中的控制栅极注入电子调制信号，在阳极可以得到放大或者反馈震荡后的信号。早期应用于收音机、电视机、扩音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中，可以说电子管是打开电子时代大门的钥匙。电子管的发明离不开一位名叫弗莱明的人，他最初的研究并非为了计算机。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是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早在1882年他就因为担任爱迪生电光公司的技术顾问而与爱迪生相识。1884年弗莱明前往美国时拜会了爱迪生，并共同讨论了电发光的问题。爱迪生向弗莱明展示了一年前他在进行白炽灯研究时发现的有趣现象，也就是爱迪生效应。弗莱明对这一现象非常感兴趣，回国后他对此念念不忘，但却没有找到很好的应用方向。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无线电技术被应用到了航海广播当中。可是在当时，接收信号的金属减波器并不灵敏，收听广播会一直出现卡顿，这就使得当时的技术界、工业界、科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高灵敏度无线电减波器的热潮。弗莱明则另辟蹊径，很快便利用爱迪生效应发明了二极管，并代替金属减波器来改善当时的航海广播。可是一位名叫德福斯特的人发现，弗莱明的二极管虽比金属减波器前进了一步，但它只能做减波用，放大方面的性能却不太理想。于是他想，能不能改进一下呢？他试着在二极管的阴极和阳极之间增加了一个用金属细丝的栅极，它像一个非常灵敏的控制闸，具有快速开关和放大作用，能接收微弱信号。就这样，真空三极管，也就是电子管诞生了。1908年，德福斯特发明的真空三极管获得了美国专利。人类第一支电子管的诞生，标志着世界从此进入了电子时代。电子管被应用在收音机上，收音机几乎一时间风靡全球。

0: 消息。
1: Brick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y in East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We shall now broadcast the election return.
0: 沃伦·哈丁击败詹姆斯·考克斯当选为总统的消息。这是 KDKA 电台的第一次广播。让我们走进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看看那个时代的收音机。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是国家级传媒类综合性博物馆，馆藏藏品12000余件，其中包含早期的电子管、收音机、电视机等。
2: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馆里珍藏的一台最早的电子管收音机，现在这台收音机是叫阿特沃特肯特牌电子管收音机，产于1928年。与同时期的电子管收音机相比，它是7只电子管，这在当时来说是已经是最先进的产品了。因为在当时整个30年代之前，基本上都是4只管子或者5只管子的这种收音机，那么这台已经达到了7只管子，说明它的功能已经非常达到了一个先进的一个程度，所以它的售价当时也是很高昂的。当时的这个售价已经高达到了89美元。当时就是一台美国的福特小型轿车在搞促销活动的时候，也就100多美元，所以能够看出来这台收音机它当时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奢侈品。那么在我们馆里也还有同时期的另外一款高端的电子管产品，叫 Fred Eisman 品牌的一款，也是美国的收音机。那款收音机是它的造型更加的古朴，外观是木质外壳的。那么这款收音机在当时的这个广告投放量非常大，所以这款收音机在当时来说是只有是富裕家庭才能购买得起的一款奢侈品。
0: 除了价格昂贵，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电子管体积过大，耗电量惊人。电子管的再次进阶就要依托于一种智慧元素——硅。人类最早对硅的开发恐怕就是制造陶器。在远古时代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含硅的泥巴还被用作建筑材料，并一直沿用下来，就连中国的明长城修建时依然还在使用含硅的原材料。古人对硅的利用不仅仅停留在制作器物和建筑材料上，硅的神奇产物在数千年前就被发现了。相传5000多年前，以色列阿卡城南部有一片洁白的河滩，一群商人在这里停下烧火做饭，但却找不到石头来架起他们的锅。于是商人们把船舱中的货物大块的纯碱搬来加工。第二天，他们发现在灰烬中出现了一块块闪光的白色鳞片。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如同宝石般美丽的东西就是玻璃。原来白砂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硅，商人们恰巧放上了纯碱，使它可以在较低温度下熔融，等冷却之后就形成了人类最早制造出的玻璃。起初烧制玻璃时，由于原料中的亚铁离子很难清除，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认为玻璃是绿色的。直到13世纪，威尼斯工匠将富含氧化钾和锰的海藻烧成灰，熔融到玻璃液中，烧制出无色玻璃，人们才真正掌握透明玻璃烧制技法。而且通过添加不同矿物质原料，彩色玻璃的出现使得玻璃一跃成为备受青睐的工艺品，眼镜和望远镜也随之出现。1609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雷将一只细长的望远镜对准了夜空，揭开了月亮的神秘面纱。玻璃帮助人类冲破了肉眼的限制，同时引发了人类宇宙观的变革。1887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福农·波伊斯需要一根纤细的平衡杆来制作精密仪器，他想到了玻璃。

0: 于是专门设计了一把用于拉玻璃丝的弩，他将一根加热的玻璃棒放在弩上，当玻璃棒融化后扣动扳机，这一射非同小可，飞驰而出的箭矢直接将粘附在石弩上的玻璃溶液拉成了一条长达27.4米的极细的丝线。 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这根玻璃线强度竟毫不逊色于同等规格的钢丝，而且还可以改变光的方向，一种全新的材料玻璃纤维诞生了。很快，它便被应用于医学领域。 究竟什么时候硅才会用于电子管的进阶呢？这还需要再等上几十年，这几十年间可谓是历经曲折。1911年，德国两位物理学家发现，有一部分材料的导电性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强，他们称这些材料为半导体，而硅正是一种半导体。但是， 这个发现在当时并没有掀起波澜，在科学家看来，硅是个很古怪的材料，因为它很不稳定，用它来实验得到的结果都是不可重复的，就连硅晶体探测器也很快被新材料替代。直到罗素·奥尔出现，他要证实硅的价值。 罗素·奥尔是美国科学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立即成为战场上的新宠，它使得战地部队间能够快速的通信，从而加快战士移动速度，掌握主动权。可是当时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奥尔，对他却始终充满了怀疑。没有电线， 怎么可能会传递信号呢？因此，他和他的化学兄弟会的朋友们找来一张图纸，买来各种材料，搭起了一个临时无线电天线。这天线看上去很不成样子，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听到了来自空中的广播信号，一艘被德国潜艇袭击的海上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 他感到非常震惊，立刻决定加入贝尔实验室，将无线电研究作为余生目标。贝尔实验室是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蜂窝移动通信设备、长途电视传送、有声电影以及通信网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
1: 奥尔将目光投向了硅，尽管在这里没有人认可硅的价值，奥尔却认为只要提高硅的纯度，就会有新的突破。他不断生产出新的硅锭，并将它们送到实验室进行性能检测。1940年2月23日，奥尔送去实验室的一块硅锭被退了回来，原因是它上面有一道裂缝， 属于残次品，奥尔干脆将它带回实验室，漫无目的地摆弄了起来。结果没想到，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当他把这块硅锭架在一个晚上对它进行测量时，通过硅锭的电流量竟然突然变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难道是碗中的水对硅锭产生了影响，还是另有原因？奥尔环顾房间，实验室布置很简单，不远处有一个热烙铁，而桌子上有一盏白炽灯，还有一个风扇。奥尔不断变化硅锭周围的物体，最终他发现，只要台灯的光线照射在硅锭上， 它就可以产生一股高强度的电流流过晶体。他甚至尝试把打开的台灯放在旋转的风扇

后面。结果发现，通过硅晶体的电流发生了规律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正好跟风扇叶片遮蔽规定的频率相对应。原来，引起电流变化的竟然是光。硅块上裂缝的一侧残存着杂质磷，另一侧则含有微量的硼。当硅被照射的时候，光的能量激活了电子，于是磷元素的电子会流向硼元素，因此便会产生电流。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对这一发现惊叹不已。贝尔实验室的布拉顿后来的自传笔记中对奥尔1940年的发现这样写道，我们完全被奥尔的演示惊呆了，在室内光线下，效果显然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大一到两个数量级，我感觉我都迈不开腿了，定在原地。幸运的是，奥尔给了我一块硅锭，所以我能够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它。正是这迈不开腿的感觉，给布拉顿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但是很快，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的科研方向转向了战时所需的雷达、潜艇等领域，对于硅的研究暂时搁置了下来。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战后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硅的新特性得到了应用。

在自然界中广泛分布，无论是陶器、建筑物还是玻璃中，都能够寻觅到它的身影。电子管的再次进阶也离不开它，然而它的性情多变却令科学家倍感烦恼，甚至一度被科学界遗忘。谁将改变硅的命运？解码科技史，智慧的硅正在播出。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手机、数码相机等电子产品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它们都离不开一个元素，那就是硅。硅在地球表面的含量仅次于氧，位居第二名。自古以来，人们便用它制作成陶器、玻璃等用品。20世纪初，无线电技术的诞生以及硅半导体性能被发现，使得科学家再次将目光聚焦到它身上。可他们却发现，硅的性情多变，很难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实际应用。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学家罗素·奥尔发现，当光照射到硅锭上时，电路中竟然会出现电流。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都被这个现象惊住了，可是却并没有人知道硅的这个奇怪特性有什么用。直到一个大家伙的出现，使得硅的这一特性得到了应用，那就是计算机。事情要从1939年说起。1939年9月4日，一辆满载乘客的火车从伦敦市区匆匆驶出，开往远在80千米外的偏僻小镇布莱切利镇。拥挤的车厢塞满了人，他们集体赶往偏远的小镇，只为了一个原因：逃难。就在前一天，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在广播里正式对德国宣战。
1: This country is at war with Germany.
0: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远离大城市的布莱切利镇成为了伦敦市民避难的场所。而在这个小镇上，一群衣着体面的绅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在小镇西北方向一座不起眼的隐秘庄园里，不知道干些什么。人们不理解，一群身强力壮的人为何不去打仗，却整天躲在这座小镇里。原来他们身兼重任，那就是破译德军密码。1939年，二战的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 U 型潜艇就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26艘舰艇。德国人似乎能掌握英国皇家海军几乎所有动向，每一次打击都精准而致命，盟军迫切需要更精确的情报。然而德军使用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密码系统，恩尼格玛系统。在德语里，恩尼格玛的意思是谜。它可以将通信电报中的文字彻底打乱，以无数种组合方式进行加密。只有通过接收端另一台设置完全相同的恩尼格玛机才能解码。即便是最优秀的密码专家，面对这样的编码系统，想要靠人工破译，也要花上至少18年的时间。秦增昌老师多年来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与教学，他将带我们解读恩尼格玛机的秘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 Enigma 的一个基本的雏形，它分几个大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指示灯。如果呢在没有任何加密的时候，比如说我摁 A 或者是 B， 那它出现的灯就是 A 和 B。 这个部分呢是接线板，接线板的设计呢是指 Enigma 呢在军队啊的使用过程之中，他们呢在原有的这个设计里边加大了它的复杂度。比如说这里的 T 和这里的这个 K 之间，如果连一条线的话呢，所有的 T 就会变成 K， 所有的 K 会变成 T。 当然呢你还可以去连 M 和 B 啊，这个里边也可以变得更复杂。这个部分呢叫转子， 这个转子的话呢，就来实现呢特别复杂的这样的连线的机构。这个转子呢一般来讲是三个，当然呢后来 Enigma 的时候为了增加复杂度，可以最多呢变成是五个转子。每按一个按键呢，最右边的这个转子会转动一下，它里边的这个连线就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加密的过程。首先呢，我按了一个按键，比如说按了一个刚才的这个 I 的这样一个按键， I 的这个按键呢，它里边连的电路呢先通过啊里边的这个接线板，这个接线板里边呢，比如说这个 I 连的是，比如说连的是 O， 所以呢它会通过接线板 I 之后呢到了这个 O， 这个部分连完了之后呢，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转子，先通过呢第一个转子，再通过第二个转子，再通过第三个转子，这个根据它们之间的连线情况，回过头来呢再通过第三个到第二个到第一个，回来之后啊，我们这两圈回来之后又通过我们刚才的接线板，最后呢出来之后这个地方 K 亮了一下灯，就是通过呢这些转子和这个接线板来进行实现的。所以呢转子的变化和接线板的变化都会使整个的加密的情况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所以使 Enigma 的破解变得非常的困难。
0: 为了完成对德军的反攻，英国政府下令执行一项最高机密的作战计划，破译密码。布莱切利庄园内无线电声此起彼伏，德军电报漫天飞，但被成功破译的却寥寥无几。原来在1938年到1940年的两年时间里，德国人又对恩尼格玛机进行了多次改造和升级，确保加密系统的安全性。比如在原有基础上，德国人增加了恩尼格玛机转子的数量，这导致情报密文的复杂程度翻倍增加。此外，德军每天都会更换恩尼格玛机的设置，通信人员提前约定好一个月内的设置方式，将它们汇总起来，制作成密钥表，每个月更新一次，按照密钥进行设置。恩尼格玛机每一天都在变换加密的程序，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在密钥变换前破译情报，那么这一天的工作都将失去价值。对当下的盟军来说，赶上德军更换密钥的速度尚且没有实现，更别提赶在德国人执行战略计划之前破译情报了。而另一边，有了如此强大的恩尼格玛系统，德国人一度坚信密文电报没有人能够破解。要想破解德军引以为傲的情报密文，必须以超乎常人的速度来进行看不到尽头的计算，这让英国的情报工作人员束手无策。庄园中一位名叫阿兰·图灵的数学家意识到，要想对抗机器，必须使用机器，而且是一台比人脑更加强大的机器。图灵认为，想要解决这样一个数学界的难题，关键在于突破人类现有的计算力。当下的机器，无论是加法机还是微分分析机，仅仅只能在人为操纵下实现简单的加法和特定的微分计算，而如果能用有限的资源去做无限的计算，那么机器的计算能力就有可能超过人类，替人类去完成那些耗时耗力的工作了。在他的脑海中构建起了一个抽象的逻辑模型，用机器来模拟人类的思考过程，因为人脑就是最理想的体积有限但可能性无限的结构。人类都会根据当前的状态和需要达成的目的来思考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可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机器上实现人脑思考的运作机制呢？

0: 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机器学会思考？图灵口中不需要人为操控的机器，是否能够解决困扰人类多年的数学难题？解码科技史，智慧的硅正在播出。二战期间，英国一座不起眼的神秘庄园里，聚集着这个国家各行业最顶尖的专家学者，他们早出晚归，行踪隐秘，其实是在执行一项国家最高机密的重要任务，破译德军密码。在这群人中，一位衣着邋遢、举止怪异的数学家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阿兰·图灵。在图灵眼里，制造一台能够执行高速运算的电子装置，是突破人工算力瓶颈的好办法。图灵机的设想再次给他带来了灵感。如果把恩尼格玛加密的过程作为指令程序，那么通过对指令反复大量的运算验证，就可以找到任何可能的规律。这样的过程一定能够通过机械来完成。图灵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布莱切利庄园的军官，想要说服上级批准一笔资金，让他打造一台由继电器开关和机械转子组成的机电装置。他的想法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在图灵和团队的努力下，他们终于研制出了破译恩尼格玛密码的机器，起名为炸弹机。
1: 所以怎么去破译这么复杂的这个 Enigma 呢？当时呢，图灵呢就想到了一些办法。既然我们知道呢设计背后之间的关联和关系，我们是否能够自动的去做这样的解密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这个输入啊，经过接线板，经过转子，又经过接线板做输出这样一个过程。

0: 过程。那我们先假设呢，在这个接线板里 I 和 P 是相连的，那这样 I 呢通过接线板就变成了 P 的话要经过转子，比如说112的话 P 输进来输出的是 Q 的话呢，我们假设在接线板里呢和 K 相连，那 Q 再经过接线板就变成了 K， 所以呢经过整个的 Enigma 的过程 I 加密成了 K。 但这里边的话呢，大家别忘了我们是基于两个自己的猜想，一个呢是 I 连到了 P， 一个是 K 连到了 Q， 而 P 到 Q 的这个过程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手里的这个 Enigma 进行尝试的，改变我们的这个设置，不断的进行尝试，在所有的加密和解密信息里边一旦发生了矛盾，那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最开始的假想是错的， I 也许连的不是 P，I 也许连的是 A， 如果 A 又产生矛盾的话，我可以猜是不是 I 连的是 B， 或者呢 I 连的是 C， 直到呢整个已知的加密信息和原始信息之间没有任何矛盾，那我们就认为呢找到了合适的设置。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是不能知道它里背后的设置，只是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搜索。所以呢当时图灵呢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炸弹这样的机器，可以永无休止的不断的循环去检查所有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呢来破译德军的密码。
1: 眼前这个大铜柜子上面有许多三个一组的转盘，每一组转盘就相当于一台恩尼格玛机，一台标准的炸弹机一共有36组这样的转盘，让它们高速运转，逐个验证不同的组合方式。如果其中一组转盘找到密钥，旋转就会停止，呈现出的结果就是恩尼格玛机内部转子的设置方式。布莱切利的8号营房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密码破译团队利用那些没有派上用场的破译文和德军的密码文进行对比，首先获得了一个重要发现，循规蹈矩的德国人在电报中喜欢使用一些固定的词组，比如每天早上6点左右他们会用加密系统发送一条天气预报，其中肯定含有天气这个词。这个发现意味着英国人只需要确定这个词在明文中的位置，再通过还原就可以得到一段对应关系。图灵找到了破解恩尼格玛密码的门道，极大地缩短了破译情报的时间。从1940年开始，盟军破译的情报数量从偶尔一两条增加到了成千上万条，进攻、撤退、增援请求、侦查报告，大量经过恩尼格玛加密的通信情报被破解，然后完整地送到盟军的司令桌上。多亏了图灵的炸弹机，英国皇家空军的命中率得以大幅提高，这让德军的进攻计划受到了巨大的阻碍。然而战争局势出现了新的危机，德军实施的海上狼群作战对英国海上线路进行猛烈攻击，而德国海军部队使用的密码系统更为复杂和先进，滴水不漏的保密工作让英国情报部门一时又陷入了困境。1941年5月9日，运气眷顾了大西洋战场上的英国，德军 U-110 号潜艇对盟军省船发动袭击。就在他们即将洋洋得意地离开时，英国轻型护卫舰南亭借花号迅速做出反应，锁定了 U-110 潜艇的位置，连续发射深弹，使它被迫浮出水面。与此同时，英国护卫舰队枪炮齐鸣，对准潜艇指挥塔继续射击。德军船员眼看这艘潜艇已经遭到致命的破坏而沉没，便弃船而去，仓皇逃命。他们没有想到 U-110 潜艇在经历了枪林弹雨之后依旧没有沉没，反而漂浮在水面。英国海军见状果断登艇查看，万分幸运，他们在 U-110 潜艇内成功缴获了一台货真价实的恩尼格玛机，和他一起的还有那本至关重要的 整整记载着一个月密钥的小册子。这次意外的收获给予图灵极大帮助，他掌握了只有高级军官才能掌握的密码通信设置。他立刻带领团队继续升级自己的机器，准备实现对海军密码的实时破译。一年之后，一台真正的电子计算机巨人问世了。1943年10月，布莱切利庄园制造出第一部样机，电子管也在计算机中派上了用场。图灵用1500个电子管取代了继电器，阅读速度提高到每秒5000字符。巨人安装在两个被架起的7英尺高、16英尺宽的箱子里，功率达4.5千瓦。巨人的程序均以接线方式运行。1944年2月，巨人计算机正式启用。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战中，盟军成功截获了德国几乎所有加密信息，成功实施了一次瞒天过海的战略布局。通过转移德军的视线，在德军大部队据守在加莱海滩时，从防御力量薄弱的诺曼底海峡登陆，猛烈的进攻过后，占领法国的德军被盟军赶回了塞纳河对岸。这次进攻改变了整个欧洲西线战场的态势，而图灵的机器也成为现代计算机的雏形。1946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它能够通过编程解决计算问题，因此被称为巨脑。这台机器的诞生正是得益于图灵的巨人计算机，它每秒钟可以执行多达5000次加法计算。想要计算出1分钟的弹道轨迹，使用台式计算器的技术人员大约需要20小时，但是埃尼阿克只需要30秒。它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埃尼阿克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个重约30吨的大家伙，占地约170平方米，包含了将近20000只电子管，整个设备极其耗电。只要它一开机，全城的人都会知道，因为家家户户的电灯都会变暗。原因正是由于电子管个头太大，极为耗电，而且很容易发热，导致漏气，失去真空。正因为电子管的缺陷，因此当埃尼阿克计算机运行起来的时候，几乎10几分钟就可能烧坏一只电子管，操作人员立刻就要更换它，使用起来极为不便。曾有人调侃说，只要埃尼阿克可以连续运转5天，而没有一只电子管被烧掉，发明人就要拍手庆祝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然厌恶电子管，因为电子管相对于电子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变得不适应了。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正是贝尔实验室的沃尔特·布拉顿、肖克利和巴丁，而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正是源于奥尔在1940年的那次演示。1947年11月17日，威廉·肖克利用硅做了一个小装置，在水中做实验来研究半导体表面的电子活动，但硅表面不断凝结的小水珠把实验搞得一团糟。小组成员沃尔特·布拉顿灵机一动，把整个实验装置都沉到水下去，这个湿淋淋的装置居然产生了他所看到的最大放大效果。他的同事约翰·巴丁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后，建议把一个金属点压在硅中，并在表面用蒸馏水包住这个点。这个放大器做好后，立马产生的预期的放大效果，尽管放大倍数不高，但是能工作了。于是巴丁和布拉顿尝试了不同的材料、不同设置和不同电解液代替水， 试图获得

得更大的电流。当者取代硅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实验结果，电流放大了330倍。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只锗晶体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它实在太过质朴笨拙，但无可否认，它就是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它不仅可以启动和停止电流的流动，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大小。它成为人类打开晶体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晶体管诞生了，它需要一个名字。于是贝尔实验室就采用公开征集的方式来为它命名。大家想出来五花八门的名字：半导体三级真空管、固态三级真空管、表面状态三级真空管、晶体三级真空管等。最终，贝尔实验室的产品经理约翰·皮尔斯提出了晶体管一词。而就在晶体管研究成功不久后，肖克利的天团三人组就解散了。尽管三个合作伙伴分道扬镳，可锗晶体管的出现使得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1954年，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锗晶体管的计算机，它的功率只有100瓦，可计算能力却提高到每秒钟10万次以上。计算机大步跨进了第二代的门槛，由于小巧，收音机、助听器等日用电器也用上了锗晶体管，硅在锗的面前黯然失色。当时有公司赶时尚，用锗晶体管制作了车载收音机。从此，美国的有车一族就可以在车上收听广播和音乐了，简直就是风靡一时。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公司收到了大量用户投诉，说车载收音机在午后阳光下照射一下午就不再工作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一旦温度高于80摄氏度，锗晶体管往往会丧失效用，而这将限制锗晶体管的应用。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是否可以用硅代替锗，却遭到了众人反对，认为这不切实际，场面一度陷入僵局。会场中一个人站了出来，他说：你们都觉得硅晶体管的前景暗淡，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的口袋里碰巧有几个硅晶体管。这个人名叫戈登蒂尔，他的出现令贝尔实验室的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贝尔实验室任职，主攻方向就是硅的提纯。但是由于贝尔实验室对于硅的使用屡屡受挫，而锗晶体管已经打开了市场，因此对蒂尔的工作并不重视。于是2年前，戈登蒂尔跳槽到了家乡的一家寂寂无名的小公司去实现理想。他是怎样将性情多变的硅驯服？方法依然是提高纯度。为此，他还找到了几十年前的一篇报道。早在1916年，波兰化学家杨·乔克拉斯基正在研究测量金属合金结晶速度的方法。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尝试，但屡屡失败，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将干锅移到一边，开始记录他进行的实验。或许是反复的实验令他疲惫，他在蘸墨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将钢笔浸入了干锅中融化的锡中。当他把钢笔抽出来时，一根细细的锡线瞬间凝固，并拖在笔尖后面，
他换了一个笔尖，再次小心翼翼地将钢笔浸入干锅中，然后他缓缓抽出，再次看到了一根更长的悬垂的线。他不断更换钢笔尖，结果发现他抽出笔尖的速度越快，线就越短。乔克拉斯基立即用 X 射线显微镜检查了它的结构，意外发现这根线竟然是锡的晶体，它的直径仅为1毫米，而最长的长度却达到了 1.5 米。最令乔克拉斯基惊喜的是，这些晶体非常纯净，电子特性非常好。正是靠这个方法，蒂尔造出了能耐受150摄氏度高温的硅晶体管。然而这种硅晶体管的缺陷也很快暴露。1958年初，美国空军制造导航计算机时，需要一批特别快速和耐用的硅晶体管。一家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半导体公司脱颖而出。这家半导体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不久，但是它拥有8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凭借过硬的晶体管质量，在1958年2月获得了一份100个硅晶体管的合同，每个价格高达150美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大订单。仅用了半年时间，这家半导体公司就把100个晶体管交给了军方。可是问题出现了，这些线路由于晶体管非常脆弱，极容易出故障，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合同将被终止，公司将损失惨重。该怎样保护这些脆弱的晶体管呢？公司的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罗伯特·诺伊斯后来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将晶体管包裹在二氧化硅做成的茧中，这样它就永远不会被污染了。这就像建造丛林手术室一样，把病人放进塑料袋里，再在塑料袋里做手术，这样丛林里的苍蝇就不会飞进来污染伤口了。硅晶体管的技术再次进阶。1955年，日本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问世，硅晶体管风靡全球。因为计算机硬件发展越来越快，所以硬件越做越复杂，上面的晶体管等等零件也越来越多，要将数万个小晶体管和其他电阻器、电容器等零件连接在一起，就意味着一台计算机内会有成千上万条细导线相互连接，可想而知，这样的连接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高，计算机的发展出现了瓶颈。直到一位名叫杰克·基尔比的人出现，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1958年7月下旬的一天，由于天气酷热，大部分员工都去度假了。杰克·基尔比独自坐在实验室里，他的眼前堆满了电路器件，他刚到公司2个月，所以无法休假。他很享受这样的独处时光，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安静地思考。看着眼前这些零散的器件，他想，如果电路上的电阻、电容、晶体管等都可以选择使用同一种材料制作，是否就意味着可以用一块大的半导体晶片，在上面制造出不同的器件，这样就不再需要器件之间的连线了。1958年7月，吉尔比在他的实验室笔记上写下一句话来阐述这一思想：电阻、电容、分布电容、晶体管等电路元件可以放在单个薄片上。然后他绘制了几张草图，说明如何在一块硅片上通过配置掺有不同杂质的区域来制作这些电路元件。

此同时，诺伊斯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但方法比基尔比更简单，那就是在一块硅晶片上直接构成完整电路。各种器件都被制作在同一块硅晶片上，在外面加上一层二氧化硅作为绝缘层，这样只使用一块硅晶片就可以制造出多功能的电子线路。这项技术一出现，立刻使得电路的体积减小，重量减轻，而且由于省掉了焊接线路的工序，生产的时间和成本一下子降低了很多，这对于大规模生产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短路的可能性。诺伊斯将这一发明称为集成电路。基尔比和诺伊斯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明了集成电路，专利之争在所难免。1959年1月底，诺伊斯开始起草基于平面工艺的集成电路的专利申请书，而这个消息马上就被传到了基尔比所在的公司。当他们得知诺伊斯正准备为集成电路申请专利时，基尔比和公司的管理层大吃一惊，一定要抢先注册专利。他们迅速地为基尔比的发明准备好了专利申请材料。1959年2月6日，基尔比公司的专利代理人抢先将一份微型电子线路的专利申请递交，而诺伊斯的专利申请书直到几个月后才起草完毕。因此，一场专利之争在两个公司间展开。虽然两个公司陷入了长期的争执，但是作为发明人，诺伊斯和基尔比对这项发明却表现得格外谦逊。事后诺伊斯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些想法，即使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专利不在这里出现，那也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即使不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那也会在后来的某一时间出现这一发明。只要晶体管制造工艺发展到一定程度，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想法就会出现，这一技术就会被人发明。基尔比在数年之后的采访中也说，半导体革命归功于数千人的工作，而不是来自一纸专利。集成电路的出现为计算机的小型化提供了可能。1961年，阿波罗计划正式推出。在登月的过程当中，需要牵扯到大量的计算问题，对于登月舱也好，指挥舱、着陆舱也好，都需要携带能够进行复杂运算的计算机。但是在太空飞行的过程当中，每增加一点重量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电脑的体积和功耗必须要小，使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自然就成为了首选。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着陆器首次载着人类即将登陆月球。此时燃料只够支撑几分钟，可负责制导和控制转向的计算机却发生了故障。在这生死关头，该如何化解危机？

舒适温馨的空中旅程，安全放心的起飞降落。一段段航程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科技变革？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为了让您拥有一次美好的经历。解码科技史，一展天际，近期播出。

1916年，化学家乔克拉斯基在一次实验中发现，将钢笔浸入干锅中，竟然可以从中拉出纯度极高的晶体。这个方法给了戈登蒂尔以启发，并最终得

到了高纯度的硅，从而制造出了硅晶体管。1958年，诺伊斯所在的公司获得了一份大合同，但是问题出现了，装上晶体管的线路非常容易出故障，公司面临被终止合同的风险。危急关头，诺伊斯想到利用一层二氧化硅薄膜将晶体管包裹起来，起到绝缘作用，从而便可以避免短路。然而制作一台计算机需要大量晶体管以及其他元器件，将它们焊接在一起的过程极为复杂，稍不小心便前功尽弃。不仅大量浪费人力物力，成千上万条线密布在一起，极容易发生故障，因此集成电路应运而生，并很快被应用到阿波罗计划。在此之前，人类很少用计算机冒这么大的风险，然而这次他们决定相信计算机。1969年，阿波罗11号在登陆月球过程中，计算机接连出现故障，好在科学家已经预计到计算机的不稳定性，赋予计算机重启设置以及各种故障信息的解读。排查后，最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成功成为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并获得了一生的荣耀。而同时，这次登月可以说也是一场计算机的胜利，它成就了计算机历史上重要的15分钟。晶体管发明人巴丁称集成电路为车轮之后的最重要发明。1971年，世界上第一支商品化的 CPU 微处理器问世了，它包含了2300个晶体管，被称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第四代计算机时代到来了，它依然是基于硅元素。而硅谷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上。在此之前，旧金山最为人熟知的矿藏是金子，而硅谷在这里开启了第二次淘金热，资本和人才疯狂涌入的目标则是半导体硅。近年来，中国也开始自主研发芯片，科研人员投入大量精力，而这条路可谓是曲折而艰辛。一次次的失败让我们认识到想要发展芯片产业何其艰难。2020年，北斗卫星全球组网成功后，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高精度定位芯片也正式亮相，它可以帮助使用者实现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而普通人的生活也离不开芯片。一辆普通的汽车就装有几十个芯片，而对于无人驾驶汽车来说更是离不开芯片。当它在路上遇到行人、汽车等障碍物的时候，要依靠芯片来进行高速计算，然后做出判断，并对车辆进行控制。可以说，芯片就是无人驾驶汽车的大脑。从曾经简陋的二极管到集成电路，再到如今的芯片发展，不仅使得计算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算力，也从各个方面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冥王星从被发现就被质疑，它究竟该归属哪类？小行星身材虽小，却数量巨大，它们的群体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跨越半个多世纪，关于行星家族的争论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解码科技史，在时太阳系下期播出。

0: 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1: 游过来啦！
0: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

做到极调极实。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各地鱼肉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利万物，鱼养一方。一道以鱼为食材的菜肴，因其水域、地域的不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能幻化出千百种表达方式。山间、湖泊、田野，取自各个地方的食材，争相奔赴餐桌，只为与鱼儿来一场和谐的共舞。
2: 游过来啦！
1: 在味蕾的舞台上，收获着每一个食客的喝彩。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3: 对对对，
2: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
1: 用什么样的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到渔民口中的红山鱼？
4: 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啊，断了。断下没得。
1: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
4: 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1: 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
5: 辣椒味很香很浓，

0: 我现在是在眉县的松口古镇，这里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所以这儿呢也曾经是一个商业的繁荣之地。那很多的美食也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在这里汇聚。
1: 松口古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因河而兴，是明末清初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见证了客家族群追逐梦想、勤劳致富的沧桑历史。
0: 您好，李大哥。
2: 你好，你好。
1: 李广平大哥在松口的江边长大，之前一直在外地做厨师。他回到家乡，加入了种植铁皮石斛的合作社。石斛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李大哥打算用一桌美味犒劳一下合作社的社员们。
0: 这个网看着好长啊，这有多长啊？大概
2: 这个网大概有80多米。
0: 80多米啊！
2: 是。哎呦，
0: 我觉得这网眼有的还挺大的，不会出现漏网之鱼吧？
2: 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鱼的话就是
0: 这个肯定会。我以为他说这肯定不会。
2: 我们基本上的鱼的话都要上了一两斤才能做到。
0: 哦，我明白，就是说小鱼我们不捕，
2: 小鱼不捕
0: 就漏网了。然后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大鱼，
2: 做大鱼。嗯。
1: 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河流之一。良好的生态和水质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也滋养了一代代的依江而居的人们。醇香四溢的鱼散粉，象征着团圆的鱼丸，都是松口

0: 餐桌上的经典美味。
1: 哇，这个一会儿收网可能也会比较久哦。
2: 收网是因为还要一边收网要一边解鱼。
1: 咱们今天最有可能网上来什么鱼啊？

0: 走起，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
1: 这个是鲮鱼，
0: 就是可以做豆豉鲮鱼的那个鲮鱼呀、
1: 啊。是，
0: 又一条，哇哇，阿姨阿姨小心！
1: 这里我们有条鳊鱼、哦，呀呀
0: 呀呀呀，长得有点像罗非鱼啊！看到没有？里面还有一条大的那条，哎呦呦呦，别跑别跑别跑！哎呀呀呀，看，我们目前最大的收获一斤多的鲮鱼，这是我们刚才一股脑拎上来的，大大小小的鲮鱼，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看它的嘴，各种鱼，还有各种颜色的鱼，我们还偶遇了一条锦鲤，简直就是收获满满。哎呀，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想象一桌全鱼宴了，
2: 收获满满。原以为可以烹饪美味了，没想到李大哥却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种植基地。嗯，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石斛、
0: 哦，老在这儿呢。
1: 是，对对对。
0: 我第一次见哎，长在树上的这个铁皮石斛。
1: 这个是房野生的铁皮石斛。
0: 哦，怎么说是房野生呢？
1: 因为它是把它砸在树干上，让它吸收树干的养分而成长。
0: 嗯、纯野生的话，它也是就是附在这个树干上。
1: 纯野生的话，它很多都是在悬崖的石缝里。哦，
0: 悬崖的石缝里。
1: 对对对，
0: 这也就是说这个树干是你们种植基地的像是土似的，然后就种在身种在这上头。
2: 房野生石斛生长缓慢，周期长，社员们需要定期上山除虫除草，冬天防冻，夏天保湿，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了几年，终于迎来了丰收时刻。
0: 我一下我没有用力，一下就掰断了，就很脆是吧？
3: 牙咬一下，
1: 这个就可以。
3: 很多胶质很浓很浓。哎呦，
0: 没吃过这种直接在树上采摘的石斛，其实它的味道几乎是没味道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的口感很特别。我不知道听我说话有没有一种嘴巴被粘起来的感觉。
2: 李大哥说，他将选用肉质细嫩的鲮鱼和铁皮石斛搭配制作一道创新菜，为的就是让劳累了一年的社员们品尝到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那么铁皮石斛和鲮鱼搭配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哟，为什么割不动啊？我是不是割到鱼刺了？
1: 力气不够。
0: 力气不够大。
1: 这个的话，你要把那个刀稍微放平一点。
0: 再平啊，往上翘一下。
1: 就是跟着这个骨头的边缘走。
0: 往上，哎，对，然后切断就可以了，是吧？
1: 跟着这个遗脊的边切断。
0: 来，您来帮我吧，最后这一点儿，割不下来了。哎呦，要这么大力啊、哦！整个切掉。嗨。
2: 鲮鱼的毛刺很多，把鱼处理干净后，首先要用刀将鱼骨和鱼肉分离，并切成薄片。
1: 这个刀斜着切。
0: 嗯。就是一片片片下来。
1: 对对对。
0: 嗯，还可以吧，挺薄的。
1: 嗯、对对对。
0: 看到没？
1: 稍微厚一点，
0: 再厚一点，
1: 等一下煨的过程中呢、就不容易散。哦，
0: 好。
1: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鱼骨摆好、
0: 嗯，要给它摆个造型。
1: 对，还原一条鱼的整条的形状。
0: 感觉就是一整条的鱼的样子，游过来啦！啊，这是采用蒸的方式，
1: 下锅蒸。
0: 好嘞，
1: 蒸了4分钟。
2: 将片好的鱼肉腌制后焯水备用，接下来，终于轮到铁皮石斛。登场了，
1: 我们先倒入鸡汤。
0: 好香啊，这鸡汤。
1: 把石斛剪了。啊、
0: 哦，要剪成小段吗？
1: 对对对。
0: 从这位置剪行吗？
1: 对，可以。我们把它石斛剪下去，
0: 就剪碎能放进去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颜色真好看。
1: 对对对，鲜鸡汤炸好的石斛汁、下锅。石斛汁它是本身就是稠的，下锅之后我们要小心的搅拌一下，别让它粘底了。哦，开了，我们就把它
0: 好鱼片放下去，
1: 刚好煮好的鱼片，我们就下入锅中。
0: 哇，好香啊！现在这个石斛汁跟鸡汤的味道一煨，它就出来了。
2: 多糖、生物碱和氨基酸是铁皮石斛的主要营养成分，高温作用下，石斛鸡汤汁的营养充分进入鱼肉。鲜香四溢，
0: 好香啊！石斛煨鲜鱼，哎，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1: 对对对，
0: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哦，现在垂涎欲滴了。

0: 出锅了！爷爷奶奶，石斛微鲜鱼。
1: 爷爷奶奶，哎，喝点水。
0: 鱼肉好滑呀，而且那个石斛汁，因为它黏黏的，所以能包住那个鱼肉，有一层包浆的感觉，就包住那个鱼肉，是吗？我尝尝这个萝卜，特别的入味，
2: 特别鲜美，
3: 萝卜也很好吃，
4: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昔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峥嵘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松口古镇的人们正在用双手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0: 我听说啊，在茂名有一种美味，它既会出现在每个茂名人非常重要的比如祭祖这样的场合，而且呢还作为日常茂名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美味呢？
4: 博鹤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盛产龙虾、对虾、海参、鲈鱼、膏蟹等各种水产。在茂名鱼虾云集的水产市场中，有一种鱼拥有超高地位，不仅因为它颜值高，还因为它处于深海，比较难得。当地人说，如果想要吃到这种美味，需要找到一个人。
0: 简叔，简叔，跳过去吗？
5: 不要，快给。
0: 一二三，哎，
5: 走走，走走。
0: 好。
4: 简东升是家里第四代渔民，16岁跟随家人出海，如今已经捕鱼将近50年。
5: 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浪冲
4: 哪种鱼最受欢迎，要去哪里捕，他最清楚不过。显叔说，能不能寻到要找的鱼，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天气，天晴有风才更好。今天海风不小，我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0: 看到我们下的那个浮标了吗？在那里。然后这是一整个圆圈，我们现在这船就在我们自己下的网里边，这个范围里的鱼都是我们的了，是不是？逃不出我们的网了。
4: 我们要找的叫红山鱼，又叫金丝鱼，当地俗称红三。这是一种季节性的鱼，每年农历8月份较多。然而捕获红山鱼并不是用刚才的网，而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0: 这个是这么多钩，不能拿下来，不要乱动。
5: 对，
0: 钩上这个是鱼饵吗？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哦，还要放个舵，不然沉不下去哈，这个太轻了。在大海里边用这么小的鱼饵钓鱼，而且是这么细的绳，
5: 这里有几百米啊，
0: 几百米，几百米长的粗的绳子，然后上边吊着一个个这样细的，这样细的绳子，然后细的绳子上面有个钩，钩上有一个鱼饵，就是这样钓鱼的，是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方式。显叔钓鱼培训学校学员张天阳，但是钓不钓得上来鱼还是不一定的。
5: 那个看那个运，
0: 看运气了。
4: 航行将近18海里抵达深海，如此细绳小虾究竟能否钓上鱼，让味道调查员有点怀疑。等待的时间，捕获的第一网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惊喜。
0: 哎，这是什么？看到没？这里啊，前面这是它的前脸，后的眼睛在后边，尾巴在长在前边，有腹肌呢。这是嘴巴哈，
5: 嘴巴在这里，
0: 还有好多小爪子。
5: 是啊，
0: 它会钳我吗？
5: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0: 它有很温和的样子。
6: 再见喽！
0: 可以收网了，
5: 可以收了，是。
0: 我是感觉不到，哎，有鱼，有鱼，有鱼，有鱼，有鱼。
5: 哎，
0: 好漂亮啊！它为什么上来它就是死的？
5: 这一般它在海里挣扎吗？
0: 哦，它上来就是死的。
7: 停住了！
5: 哦，停住了，断了哦，
7: 断了，
5: 没停那个。

0: 啊，我们就只钓了这一条，那怎么办？那弄那个去找找。找一下，五条金线，所以是叫做金丝鱼哈。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绳断了，坠下去了，坠下去了，鱼吃到钩子，然后坠下去了，我们的绳断了，现在要去找绳。
1: 贤叔说，红山鱼钓法特殊，这种断线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正因获取不易，越到过年价格越贵，每千克最高能卖到120多元，所以就算断线也要找到鱼线。
0: 都是金丝鱼啊？为什么只有这种鱼呢？为什么只有这种？
2: 这鱼多一点。
0: 哦，又一条金丝鱼。 好了，找到线了，两条连着的，
3: 大丰收了。
0: 历经坎坷收获的红山鱼，尽快享用才是对其鲜味的最大敬意。长长十几天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早已掌握在小船上快速制作美味的诀窍。切个口就可以了是吗？里边内脏不用掏出来啊？
3: 对，不用，放盐。
0: 就放盐里面以后一了哦，用盐塞到这个里头，对，啊，都是用这种粗粒的盐是吗？用盐腌制是冒名人处理红山鱼最惯用的方式，被苛刻盐粒腌过一夜后，红山鱼就被称为一夜成。不过我们将要品尝到的是香煎金丝鱼。
4: 帮忙，但是我害怕给添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笑>你看有油啊，各种调料、火、照。这虽然是我见过最袖珍的厨房，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笑>
0: 金线贯穿，粉嫩登场的红山鱼，香煎后外皮焦脆金黄，内里嫩滑软糯。
4: 自始至终都保持颜值与美味的和谐统一。金丝鱼确实是，它不仅仅是颜值高，而且特别好吃，是真的啊！它肉特嫩。我觉得这次来茂名吃到的鱼是这辈子吃到最新鲜的，就是它从。
0: 钓上来到吃到我嘴里，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有一句话叫“食在广东，鲜在茂名”。鲜在茂名，鲜在茂，
4: 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太新鲜了。
0: 对于贤叔来说，渔民生活从未让他感到辛苦，如此美味，就是大自然给他最珍贵的礼物。
5: 在淳安县李商乡的大叶村，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千岛湖畔具有代表性的新农村。今天呢，我特意来到了千岛湖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寻找一位民间美食家。我们来看一下，从他的手上到底能做出什么样接地气的、纯正的乡间美味。 刘大哥您好，
6: 自己好，
5: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寻找乡间美味的。那你算找对人了。对呀，我。
6: 我叫刘先勇，是千岛湖的一名新农人，现在做千岛湖的农特产推广。丰
0: 收季节，蔬菜成熟，瓜果饱满。刘大哥准备用一桌家宴来犒劳辛勤劳作的家人们。
5: 你看到没？等一下我就用这个辣椒给你做一个我们这里的美食——土酱烧鱼。 这辣椒长得挺大的哈，是不是很好看，红艳艳的，然后很饱满这样的。这么多辣椒，看我们丰收了这么多，哦，这南瓜个头还行，哦，这里面有个西瓜，大哥，好甜啊！哇，
6: 特别大，
5: 这玉米还挺大的，哎呦，
6: 这个还可以吃，这个有水分，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5: 有点像甘蔗，
6: 是不是？嗯，真的都好重，赶紧切。
5: 先回去把东西放下了。

0: 然后接下来咱们去干什么呀？
1: 接下来我们去把辣椒摘好地晾在那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嗯，
0: 咱们就在这小溪边洗辣椒。
1: 对，先把辣椒挑掉。
0: 这感觉太好了，在山边，在个小院前，然后连着小溪洗辣椒。
1: 这我们这个水很干净，也流动的。
2: 万顷碧波下丰富的鱼类资源外，在千岛湖周边的小溪里也生长着很多鲜美的小鱼，溪水清澈凉爽，鱼儿自由欢畅，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居画卷，这也是刘大哥儿时的美好记忆。
1: 我带你到这个溪流里抓我们这里的石斑鱼。
0: 好嘞。石斑呢？这里面有，
1: 这是淡水石斑啊。这个石斑鱼要在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来，这个是我装的最小的陷阱。哦，
0: 这也是抓鱼的方法，因为都是。这个、我第一次见就
1: 是
0: 抓鱼。
1: 是专门抓石壁鱼的，这个它吸附在石头上，用这个小陷阱就可以抓。来，我给它倒出来。
0: 哎，真的是一个小陷阱，太好玩了。有一个渔网。啊。看一下。
1: 这个肯定有鱼，这也是我早上放的。
0: 哇，好多，
1: 多不多？
0: 这都是呢。
1: 对，
0: 来来来，把它拆出来，看看有什么鱼。
1: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说的淡水石斑。
0: 哎，真的很像那种海里的石斑鱼一样，就小一点。
1: 是的，它体型也不会大，它大的这个也是可以食用了。等一下你洗鱼啊。
0: 好，好，好，没问题。想要吃好吃的必须得干点活。
2: 将抓回来的小鱼清理干净之后备用。我们之前晾晒的辣椒已经完全晾干了，此时刘大哥已经准备了两件工具。
0: 刘大哥，我们现在要用这些东西吗？
1: 对，这是我做这个农家土葬的工具。
0: 我冲过很多次辣椒，还第一次见这个，这什么东西啊？
1: 我们这里叫它铲刀。
0: 铲刀，
1: 它是一把用处很多的刀，可以铲树皮，哦，可以剁辣椒。
0: 是这样冲吗？
1: 刀保证90度，九十度啊，就是平衡。你如果铲起来，它就是铲不到底。哦，对，就是对，是不是特别有力？
0: 特别有力，我感觉，因为这个刀拿起来挺沉的，但是这么往下垂直的话，就感觉挺省力的。刘大哥，我看这好像差不多了，剁的。
1: 嗯，也剁细了。
0: 那现在可以封坛了吗？做辣椒酱了吗？
1: 哦，还没有，还要我们的那个豆豉。
0: 那个是吗？
1: 对，对，对的。
0: 帮你拿过来。
2: 煮熟的黄豆经过发酵以后长出菌丝，在太阳下翻晒至完全干燥。
1: 这一勺酱在我们淳安，在我们的这个餐饮厨师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带着我们的一勺淳安酱，可以上去北上广闯荡啊，干失败了也可以退守江浙沪守业。
0: 所以就是靠这坛酱就能闯荡江湖是吧？
1: 对。
0: 满了啊，刘大哥，可以封坛了吧？
1: 对。
2: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所有的食材均已齐备，接下来就到了刘大哥一展厨艺的时候了。
0: 大功告成，千等万等，终于到了做饭的环节了。我们现在做什么菜呀？
1: 就是用这个土酱烧鱼。嗯，就用这个土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鱼的鲜美。
0: 所以就是简简单单三样配料。
1: 对。
0: 鱼煎一下是吗？
1: 对。
0: 太香了，我闻到鱼的香味了。
2: 将鱼煎熟之后，无需复杂的调料，调味的事情就全部交给这一勺淳安土酱。
0: 尝一下。
1: 哇，有没有很鲜？
0: 辣椒味很香很浓。

0: 拌饭做面我都觉得会很好吃。
1: 我们趁这个炖鱼的时候，我们做一点就是我们农家自己的玉米粉啊，做的这个饼啊，就是贴在这个锅贴上。
0: 这是爱心型的，来，大哥您来。
1: 啊，你来个圆圆的，漂亮的。
0: 好嘞，这不错，我对比一下，我那太丑了，但是好吃就行，味道好就行。
1: 不影响吃。
0: 不影响吃的。我们起锅喽。
1: 看一下，金亮，很漂亮，是不是？
0: 这颜色特别漂亮，就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金黄色啊。
1: 好的，鱼给上一点点葱花。啊哦，
0: 来，上桌喽，走，来上菜吧。这是从田间到餐桌的乡间美味啊！所有的这些食材都是我跟大哥两位今天劳动所获。
1: 来，先尝尝。
0: 尝尝一尝。啊、来来，奶奶先尝，奶奶先尝。
1: 来，动手吧。
0: 连骨头都是酥的，特别嫩，因为它是我们的小溪里面生长的鱼，小小的，所以它就很鲜美。还有它没有加任何调料，就加辣椒酱。
2: 对，
0: 辣椒酱就给它锦上添花了。
2: 对，
0: 越吃越香。
2: 就你在那里看着我，就是用水，然后辣椒酱烧出来，
0: 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尝这个玉米饼。
3: 玉米饼色泽金黄，口味醇厚。这是人间最平实的烟火，对当地人来说，这种佳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在大叶村，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归园田居般的生活，人们勤劳淳朴，自然也馈赠以物华丰实，种种原生态的美味便诞生在这和谐相处的自然韵律中。

一声号子，一次起网，一道美食，一种风味，都蕴含着每个地方的独特气韵。李广平和铁皮石斛合作社的社员们精心呵护着铁皮石斛，他们期待着来年能再次喜获丰收。与水为伴的茂名人将对生活的热情融入进每一次出海捕捞中。刘宪勇致力于将千岛湖的农产品推广向全国，只为与人们一起分享美味。人们运用智慧，不断探索人与水的关系，从索取到养育，从依赖到共生，用热情和汗水收获硕果累累，收获成功，收获快乐。

千古一帝秦始皇曾经拥有无数美女，但却为何一直没有册立皇后？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祖龙之谜》下集。

在秦始皇陵的陪葬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数十具年轻女性的尸骨身首异处，杂乱无章。证据显示，她们是在别处遇害，遭肢解后才被抛入墓道的。结合考古研判，专家普遍推测，这里埋葬的很可能就是当年为秦始皇殉葬的嫔妃。史料之中并未留下秦始皇册立皇后的明确记载，那么他对后宫究竟抱有怎样的态度，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黄土下的森森白骨，去探寻这位千古一帝深不可测的后宫往事。是谁把他们埋在这里的？墓主是女性，20岁左右，

0: 这里是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帝陵，这座在关中平原屹立了2000多年的封土堆下，埋葬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的陵寝方圆56.25平方千米，相当于78个北京故宫。经过多年的勘探，考古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秦始皇陵园内的基本布局。在陵园周围，先后探测出大大小小的陪葬墓、陪葬坑600多处，各种设施和用具应有尽有，部署十分周密。但令人奇怪的是，偌大的秦始皇陵园里却没有为皇后预留陵墓的位置。在秦始皇之前，几代秦王与王后大多是夫妇合葬在一地。秦东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的西侧，占地面积约27.5平方千米。这片看似普通的旷野，实际上是秦国5大陵园之一。里面埋葬着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祖父孝文王、曾祖父昭襄王和他们的王后。
1: 从战国时期这个王墓来讲的话，它都有王后的妥善安排的，而且是王和后的墓葬呢，王也是并列的，是吧？这种秦始皇帝那个那几个先公先王们都这样做，这都有典型的这个例子。你比如说秦东陵里面，那就明显的昭王那就是让王后在一块儿，那惠文王陵那在咸阳那一带也是典型的王后并列。
0: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皇帝后宫史书上大多会有明确的记载，尤其是作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皇后，不但在制度上有着专门的规定，后世还会为他们树碑立传。可是关于秦始皇的皇后，史书中却完全没有记载。更奇怪的是，不仅是皇后，秦始皇的后宫中几乎所有的嫔妃都没有留下名字。那么秦始皇生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册立皇后？史书中为什么没有秦始皇后宫嫔妃的详细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历史抹去了他们的身影？
1: 秦始皇后宫啊，妃子众多，实际上在历代这个皇帝里面，他大概属于最多的一个，在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突出，后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始皇陵在丧葬这一方面呢，恰好就是他的后妃葬地不清，那一直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
0: 针对这一谜题，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的内城东北部找到了线索。这片区域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园，南北长630米，东西宽244米，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从1980年到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勘探发现陪葬墓总数超过了100座。这些墓葬的形制有数学土矿墓和洞室墓两种，墓葬的排布呈现一定规律，整体沿南北走向分8列排列，西侧1至5列布局规整，东侧3列排布相对杂乱，墓葬深度不等，普遍在3至5米之间。这些数据显示，这批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大致相同。 为了弄清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遗存情况，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十座墓葬进行了视掘。
1: 其中的十座就在这一块。这些墓葬呢，结构上非常简单，就斜坡土墩墓，典型的秦墓特征。它还有几个特征呢，就是说它那是南北墓向，墓道呢这个方向都是朝着秦始皇陵，这是一个。从它的位置和它的墓道的方向，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它和秦始皇这个之间的从属关系。
0: 从这些墓的形制来看，墓主人很可能是皇室宗亲，因为秦代的平民不能享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棺椁来看，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这些墓位于秦始皇陵园内城，而且这一区域紧邻地宫，布局独立，与其他建筑遗址截然分离，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1: 里面没有大型墓葬，但小墓很多。小墓很多，我们一直推测那个区域啊，后妃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里面呢还涉及到还有一部分空墓，是吧？跟当时始皇帝死丧之时候那个后妃出现的那一些状况、一些安排呢，大致上还有能对得住的地方。
2: 这个按照在这以前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在这个区域呢，这些墓葬这个葬的是哪些人，但是我们可以反推，这个汉承秦制，在这个汉代这个景帝杨陵这个陵园里面，它的东北部就是后宫那些妃子的墓葬区，哎，按这个过来，它应该就是这些的墓葬。
0: 在这些陪葬墓的墓道填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同数量的散乱人骨，每座墓的人骨数量不等，单可判断墓主均为年轻女性。这些人骨大都残缺不全，有些还有上下层放置的现象，明显是在别的地方被处死，经过肢解后埋在这里。尸骨被置于墓道的填土中，而不是墓室里，则足以说明这种杀殉行为的残酷和血腥。
2: 尸骨保存非常不好，像这十座墓里面都有，只有一座里面没有见尸骨，估计是在墓道里面，因为离地表口很近，可能被破坏，后期破坏掉了。

0: 他都有，但是非常凌乱，就说不能够确定他们属于同一个个体，就说有的事物里呢显然是多个个体的，但是这头骨呢只发现呢有两个明确是头骨的，这个呢是相对完整，其他的就说说你能判断来是头骨就很难了。
1: 如此残酷的杀畜行为让考古学家想到了《史记》中记载的秦二世胡亥的所作所为。胡亥即位后，不仅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大肆诛杀，还下了一道处置秦始皇后宫的命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疑，皆令从死，死者甚重。
0: 史书上说的这个就提到了二世，就讲就是当时秦始皇死了以后呢，他当时后宫的妃子很多，有多好的还没生育过子女的，就把这些人呢都让皆令从死，让他从葬了，应该指的就是这批人。而且呢他讲了一句死者甚重，死的人很多。
1: 根据史记的记载，考古学家认定这100多座陪葬墓埋葬的就是当年被胡亥杀害的秦始皇的后宫嫔妃。这些年轻的女子在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但是他们的命运在六国覆灭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据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每灭掉一个诸侯国，就在咸阳城北的山坡上仿建一座被灭国的宫殿。这些建筑南临渭水，从雍门以东直到金水渭水的交汇之处，殿宇之间有天桥和长廊相连。从各诸侯国掠过的美女钟鼓都放置在宫殿中。由于尽收六国美女，使得秦始皇的后宫规模十分庞大。唐代文学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细致生动地描绘了秦始皇后宫女子的生活场景。六国王侯的宫妃、女儿、孙女辞别本国的楼阁宫殿，乘着辇车来到秦国，早晚弹唱，成为秦王朝的宫女。光如明星闪亮，是宫女们打开梳妆的镜子。乌云缭绕，原来是她们正在早晨梳理发髻。任何一部分肌肤，任何一种姿容，都娇媚极了。耐心的久立远视，盼望皇帝能亲自驾临。可是有许多宫女整整等了36年还未见到皇帝。相传当时秦始皇的后宫女子多达10000人，这么大量贵族美女齐聚咸阳，为什么就没有一位被册立为皇后呢？
2: 秦始皇不立皇后的问题呢，确实是一个令人这个纳闷的事儿，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所有的看法都是后人的一种猜测。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他每灭了一个国家以后，他都要找人仿照着这个国家的宫殿画一个图纸，按照原来尺寸的大小，在他的秦咸阳宫的旁边修一个同样大小的、同样规格的一个宫殿，然后把人家国家的那些嫔妃、那些宫女移过来，每一灭一国，他就造一国的宫殿，移一国的女人。六国全灭完了，7国的美女都集中他那去了，太多了，太多了，就出现一个问题了，眼花了，选不出来了，哈哈，那两个女人选一个，你好选，10000个女人选一个，选不出来了。这叫多不胜选，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1: 难道仅仅是因为秦始皇挑花了眼，选不出皇后吗？虽然历史对秦始皇的评价多有不同，但却没有人指责他贪图安乐，迷恋女色。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不册立皇后？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呢？
2: 秦始皇他母亲就赵佶的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也有影响。这个赵佶的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所以赵佶秽乱后宫，先是和吕不韦，后来是和嫪毐，这些事情的话对他可能也有一些刺激啊，所以可能他对女人，对皇后会存在着一些偏见。
1: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是赵国邯郸人，在她嫁给秦始皇的父亲子楚之前，曾是富商吕不韦的妾室。后来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子楚，生下了秦始皇嬴政。子楚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人质。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邯郸，赵国震怒，计划杀死子楚以泄愤。子楚在吕不韦的协助下逃出邯郸，返回秦国，却将赵姬与年幼的秦始皇留在了赵国。对于秦始皇来说，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没有父亲的陪伴，只能与担惊受怕的母亲一起东躲西藏，直至秦赵关系缓和，才于公元前251年返回秦国。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登基为秦王，赵姬成为太后。此时的赵姬还很年轻，30几岁便守寡。据说他原本与相国吕不韦有染，但吕不韦位高权重，担心东窗事发，就物色了一个健壮男子嫪毐作为替代人选。嫪毐与赵姬远离咸阳，住在雍城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此后嫪毐的野心逐渐膨胀，他甚至在一次醉酒之后炫耀自己是秦王的假父。公元前238年，嫪毐发动了叛乱。没有史料表明嬴政的母亲赵姬同意嫪毐这么做，但他同样没有揭发。这次叛乱被称为祁年宫之变。这块2000多年后出土的文字瓦当祁年宫当，见证了那段历史。嬴政大怒，将嫪毐车裂灭族。这次反叛对嬴政心理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过错，所以将她阉禁，同时下令摔死那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今天的人们已无从知晓嬴政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的，但这一系列事件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应当会给嬴政带来巨大的耻辱感和心理创伤。人们推测，这段经历，尤其是母亲对自己的背叛，很可能导致他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和不信任，认为女性无法担当母仪天下的重任，继而不愿立后。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秦始皇不册立皇后呢？

战国时期后宫争权，外戚干政屡屡引发内乱。学者推测，秦始皇不册立皇后的原因之一，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

0: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致力于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他通过制度设计将大权独揽，目的就是要确保皇权至高无上。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尤其是皇后所代表的外戚家族，都在他的防备范围之内。这里是秦东陵四号陵园，园内埋葬着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据史书记载，宣太后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以及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把自己的儿子昭襄王推上秦王宝座。而且在昭襄王年幼时，宣太后还以太后的身份临朝主政，统治了秦国41年之久，并由此开启了后宫参政的先河。有学者推测，战国时期因后宫争斗和贵族干政引发的内乱屡见不鲜，秦始皇很可能担心重蹈覆辙，从而决定不立皇后，以杜绝后宫与朝堂势力勾结，确保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秦人之所以啊出现几个太后都比较厉害，是秦人里面那个王本身的势力，王后本身的势力，实际上是两大这个统治集团在这个中间里面磨合的结果。他如果这两者总和的比较好的时候，恰恰能够把国内最有力的这个政治势力啊力量聚集在一起。秦始皇在后制的这个处理上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一套，实际上与秦始皇的这个绝对权力是一定关联着的。那么这个时候后党的势力是谈不上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0: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认为秦始皇不册立皇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长生不老和方术极为痴迷，这些执念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册立皇后这件事情的优先级在他心中被大大降低。秦始皇一生曾多次巡游天下，除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在战国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是方士，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仙山，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方士们自称掌握方术，可以见到神仙，并从神仙那里求得不死之药。当时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去寻找长生之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竭尽全力搜求神仙方术之道，以图长生不死。
2: 古人的整个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和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他们就相信天上也是有世界的，有天地，而天地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这个神，人间的一切都是受天地所影响的。所以到后来的董仲舒的这个天人感应的说法那么盛行，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实在秦始皇时

0: 就非常非常的盛行。所以他们把这个天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的描写和人间几乎是一样，可以互相对应的。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士徐福曾上书秦始皇，称海外有三座神山，叫蓬莱、方丈、瀛洲，只要去拜访他们，就能得到不死之药。徐福的上奏迎合了秦始皇欲求长生之念，于是便按徐福的奏请，挑选了3000名童男童女，随同徐福一起出海求仙采药。据说秦始皇曾在黄海边的琅琊台足足等了3个多月，始终不见徐福消息，才怅然而回。由此可见秦始皇对神仙方术的痴迷。公元前211年，方士卢生再次哄骗秦始皇，他声称唯有彻底与世隔绝，方能得见仙人，求取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求仙之心迫切，当即自号真人，还下令扩建阿房宫，欲将无数宫殿用甬道相连，以便隐居生活。
2: 我觉得秦始皇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一方面他看出来人是必定要死的，所以他求长生，一而再的再而三的上当受骗，像徐福啊，像卢生啊，这些人都一再的欺骗他，都是从他那立了个像，拿了一笔资金，然后骗了他，然后就跑了，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个人相信神仙学说，相信人是可以长生不老的，所以他要求长生，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他完全相信长生的话，他不必修陵墓了。
3: 为什么他把叫秦始皇，然后延续到一世、二世、万世，他就是这么一种观念，希望这个他们这个家族或者这一个家庭的统治能延续到万万年，所以说他才会去找一些仙人，然后求这个长生不老药，这是他一个思想观念的一个变化。包括他在建这个陵墓的地宫的过程中，他也有这种思想，比方说28宿，他这个上居天文，下居地理，都是想长时间的或者永世在治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宇宙，它的宇宙观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历史学家发现，统一天下时的秦始皇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堪称一代英主的典范。可是到了晚年，他却性情大变，变得乖戾古怪，猜忌多疑，且暴虐无常，仿佛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有学者推测，这种巨大的转变很可能与他长期服食丹药导致慢性中毒有关，而这种变化可能也影响到了他对立后这件事的态度。总之，秦始皇终身未立皇后是成因复杂的历史现象，既源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偏执多疑的性格与求长生的个人追求，也和秦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尽管秦始皇的后宫美女众多，但史料中却无一人被记载，也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或许在秦始皇的眼中，这些女子大多只是六国征伐得来的战利品，繁衍后代的工具，而非能够心意相通、相伴终身的知

0: 不过，就在历史对秦始皇的后宫近乎空白的记载中，有一位女性却被郑重载入史册。在《史记》中，她是除了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外，唯一一位与秦始皇有关联的女人。
1: 她是谁呢？她叫卿，一位生活在离咸阳千里之外的巴郡的寡妇。她丧夫后终身未再嫁，因此称之为寡妇卿，在寡妇卿的前边冠以地名巴，所以我们史料上见到的就叫她巴寡妇卿。八寡妇卿呢，不但拥有世代传承的丹砂矿产，家财万贯，还以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技巧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实业家。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当中的一个记载，秦始皇曾经以客礼接见过八寡妇卿。那么这样的一个客礼呢，实际上是远超了八寡妇卿作为一个商人的身份。
0: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生活在远乡的寡妇，秦始皇为何会对她如此礼遇呢？学术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八寡妇卿经营的丹砂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1: 丹砂呢，又指朱砂，它呢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物资，因为啊，它具有治疗创伤、镇定安神的作用，所以是军队的必备良药。同时呢，丹砂还是炼制水银的主要材料。那我们知道呀，秦始皇想要在他的地宫当中设置江河湖海，那用什么呢？用水银。所以水银是秦始皇陵地宫的一个关键材料，而丹砂是炼制水银的主要原料。
0: 除此之外，八寡妇卿的经历也让秦始皇十分敬重。她年纪轻轻，丈夫便撒手人寰，但她却一直没有改嫁，依然接过家族产业的重担，将丹砂生意越做越大。有学者认为，八寡妇卿的忠贞与坚韧也是秦始皇对他如此礼遇的原因之一。
1: 当然，也有史料记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有贿乱宫廷、引发嫪毐之乱的这么一个行为。那研究者呢，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给秦始皇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而八寡妇卿的这种坚贞，恰好可能是秦始皇心中比较理想的一个女性或者是母亲的形象，因此呢，秦始皇表彰八寡妇卿为贞妇，并且为她筑怀清台。
0: 对于这样一位与秦始皇渊源颇深的特殊女子，秦始皇究竟对她抱有何种看法，后世历来众说纷纭。
1: 有人说呀，秦始皇是贪恋八寡妇卿巨额的财富。那也有人说呢，秦始皇是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那还有人说，秦始皇在八寡妇卿身上看到了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那不管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秦始皇能够礼遇千里之外的八寡妇卿，更让我们看到了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在铁血与强权之外，他对于这种坚贞的女性实际上是充满了敬重和向往之情的。
0: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车队刚刚行至河北沙丘，秦始皇便暴病而亡，终年49岁。

山陵园中。与他一起埋入地下的，还有那些被秦二世胡亥处置的，在历史中没有留下任何姓名的后宫嫔妃。2000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他们。

2018年，西北大学利用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再现了这位嫔妃的生前相貌。从这个头像可以看出，她面容端庄，眉目清晰，且富有贵族气质。虽然按现代审美来看，并非极致惊艳，但在当时应属上乘之貌，符合秦宫嫔妃的身份特征。让人惋惜的是，她可能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秦始皇的宠幸，却永世要为这个男人陪葬。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只有骸骨与黄土融为一体，成为历

0: 从一场考古发掘、一番文物墓志，走进一段最富争议的帝王生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隋炀帝之谜》上集。如今，秦始皇陵那屹立千年的封土依然那么高大，封土之下的地宫景象依然让人向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短短49年的人生经历写满了传奇。13岁即位，执政36年，从质子到帝王，每一步都曲折离奇，充满疑云。他身上的谜团也正如他缠绵的地宫一般神秘莫测，让世人遐想，让历史惊叹。
1: 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用刷子拂去的不仅仅是千年的泥土，更是历史的尘埃与偏见。秦始皇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留下的谜题却足以让后人追寻千年。那些无名的少女，那个空缺的皇后之位，那座深埋地下的巍峨宫殿，都在无声地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词。关于秦始皇的一切，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但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敬畏。
2: 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3: 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
2: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许多长辈的认知里，板蓝根堪称感冒克星，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打个喷嚏，嗓子有点发痒，甚至天气预报说要降温，就立马翻出板蓝根冲剂，咕嘟咕嘟冲一大杯，坚信喝了准能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寒潮一来，板蓝根成了日常饮品，全家老小都被要求没事就喝一包，孩子上学前，老人总要往书包塞几包，叮嘱要是觉得冷就冲一包，甚至只是天气干燥嘴唇起皮也觉得是要感冒的前兆，毫不犹豫搬出板蓝根来进行镇压。不管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甚至是身体的轻微不适，在他们眼里啊，这包冲剂仿佛就是万能护身符，从流鼻涕到发烧，只要喝上几包就能药到病除，俨然成了应对一切感冒风

0: 惊险的终极武器。
1: 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一流行感冒，那我们就得喝板蓝根，然后预防预防。你看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多次的大的流行性这个感冒，哪个没有板蓝根的影子呀？一旦感冒了呢，那也得喝板蓝根，喝一大杯板蓝根，拿被子捂捂，出出汗，很快就好了。
2: 板蓝根的用处可能只是在我就是这个生病过程中痊愈的可能一点点作用吧，尤其是预防的过程中也是可能只占一点点的这个地位。
3: 究竟阿姨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那康桥的观点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呢？我们马上请专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田心副教授，欢迎田教授。您好，欢迎。
1: 你好，
3: 欢迎。
1: 你好。
3: 好吧，我们现在矛盾就是因为板蓝根。我们的李阿姨呢，她有几种情况都会用到板蓝根。首先是预防感冒，然后就是感冒中，然后就是哎感冒又厉害了，发烧了哈。现在手里有三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怎么样？我们首先来看预防感冒，阿姨。
1: 这预防感冒这一块，他小的时候如果一上学同学感冒的多嘛，我准备就给他招呼一杯板蓝根，我就觉得这个管用。
2: 我觉得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吧，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还是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我觉得我的底子比较好，就是属于比较健康不容易生病的那种人群，
3: 还是得看自己的身子板怎么样是吗？
2: 对，这个很关键。
1: 那我不是也老给你预防着吗？
2: 预防的话，我觉得跟喝板蓝根比的话，可能戴口罩还是更管用
3: 啊。就是这种更加这种物理的方面的这种隔离的这种方法哈。那李阿姨，您的第一把钥匙是不是该验证一下了，好不好？
1: 反正我是觉得预防感冒它是有用的。
3: 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好不好？来，请阿姨插入钥匙。
1: 插不进去呀！
3: 啊，插不进去吗？这钥匙？真的是挺诧异的哈。板蓝根预防感冒这事儿，打小咱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哈。没想到今天咱们解锁没成功，您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我们误会了什么？
4: 这个感冒呢，它其实呢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表症，它是有风寒风热的差别，而每一种感冒呢它也分一个阶段，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和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板蓝根呢它不是万能的，它呢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病症才管用。而且板蓝根颗粒呢，它虽然是一个成方，但它的里面的它的成分只有一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板蓝根颗粒里面辅料有蔗糖和胡精，其实呢主要的成分就是一味药。那其实对，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关注点就关注到了，到底板蓝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中药呢？那你看一下它的性味是苦和寒，那也就是说它是一味凉药。那我们再看功能主治，它并没有是一些比较明显的提高免疫力的说法，而是叫清热解毒凉血利咽。你看它的作用是你身体当中呢身体逐渐的热度降下来，如果你身体正常的话，你没有那些热毒的话，你就想预防感冒，你吃了一个苦寒的药，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伤了你的正气。中医讲啊，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你自己的免疫力差了，你是没办法去抗外面的外邪的。我们所说的感冒它其实是外来的邪气，你比如说中医我们里面有呢叫外感六淫之邪，就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都是从外而来的。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呢，你自己如果有了你的免疫力啊，你把自己保护起来，外面的各种邪气都侵犯不到你，那这个是我们预防感冒最核心的目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抗邪外出，因为你的正气已经被凉药伤了。
3: 对，
4: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自己的免疫力降低了，这个外邪长驱直入，突破了你身体的屏障，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叫引邪入里，这属于湿滞物质的范畴。然后我们再看主治，你看多严重啊，瘟疫食毒发热咽痛温毒发斑大头瘟疫单毒臃肿，刚才我们那么多病症，这叫里症，里症。

0: 正是要清解热毒，是从里面给它解决的。所以呢，我们中医的表里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大。
1: 既然您说在预防的阶段我们用板蓝根是不合适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药呢？
0: 这个用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名字，一个药方的名字，叫做玉屏风。其实刚才我们也始终在说呀，你要保护你的免疫力的话，你就把像屏障一样把自己保护起来。那这种呢就靠我们的玉屏风颗粒，那么古方呢叫玉屏风散，因为它只是一个剂型的不同，配伍都是一样的，里面有黄芪，有白术，有防风，这是三足鼎立一样的这种配伍。黄芪我们都知道它是补气的，那么这个补气呢就相当于呢你的气的防御作用提高了，而白术呢是一个健脾的，它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所有吃的食物啊药物啊能够很好的运化。防风，你听这个名字，它就是防风寒之邪，它是祛风效果特别好。这个药呢并不是很热，不像麻黄啊桂枝啊那么热，但是呢它可以散风邪。我们说风邪呢在中医里面呢，刚才说那个风寒暑湿燥火，它是一个最坏的带头大哥，明白吧？他领着寒邪，领着湿邪，领着热邪等等，他是什么叫善行而硕变，而且呢会把你的毛孔给打开。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招了风之后你就容易受凉，其实他属于先头部队，他把你的毛孔打开，其他的寒邪呀燥邪呀湿邪呀都来了。所以呢我们说呢，黄芪、白术、防风这三个可以帮助你人体呢建立一个屏障，所以他起名就叫做玉屏风。
1: 总算这么一大圈兜下来，咱们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因为呢除了预防感冒，在感冒中感冒进行时的时候，阿姨也是要用到板蓝根的，对不对？
2: 这必须得用啊。你想想，一鼻子一堵，这一打喷嚏就喝什么，就是喝板蓝根。就康桥呢，就是我闺女，她小的时候挺淘的，她在屋里玩玩着玩着，她屋里热呀就出汗了，她就往外跑，跑的时候根本也不穿外套，一到外面就着凉了，一着凉回来就流清鼻涕，这不就感冒了吗？那赶紧喝一大杯板蓝根，捂上，捂着被子出汗给我。
3: 对，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如果只要是一吹风感觉有点冷，那下面就是有两种选择吧。第一种，要么喝一杯板蓝根到被子里面去，然后一通出汗，或者就是喝一杯红糖姜水，然后去被子里面出汗去。但是我感觉如果让我非得选，肯定还是板蓝根比红糖姜水好喝那么点吧，因为我不爱吃那个姜的味儿，小孩就很难接受。说真的，咱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管用，反正有时候管用，它有时候就不管用。
1: 你瞧这事儿咱说不准，所以接下来咱们要验证一下了哈，还是请阿姨拿着您的钥匙进行验证。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2: 我觉得板蓝根呢，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
5: 大家呀，咱们每个人都会上火，对不对？吃点硫磺韭的片就好了。
6: 安公丸，它是治百病的。
4: 家庭用药误区多，自行用药需谨慎。
0: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4: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还是请阿姨拿着您的钥匙进行验证。本轮阿姨解锁失败。您刚才说预防它板蓝根不起作用，感冒现在起来了呀，板蓝根难道也不起作用吗？
0: 这就是感冒的不同阶段嘛。其实感冒这个病吧，你看似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得过，其实你真正的想把感冒治好呢还真的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已经感冒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里症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解表，还是要解表，但是这里面分两种情况。那么就是老百姓也常会了解到的风寒呐、风热呀，其实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板蓝根

0: 其实都不大适合，因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它都是外邪引发的，在我们人体当中呢，它这种病症分型属于表症，而板蓝根是治里症的，它们俩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还是要分清楚风寒风热的感冒的症状，有这样症状的时候，大家先别着急喝板蓝根、
1: 嗯、
0: 那么我们喝一碗红糖姜水或者其他的一些对症的中成药，其实就不用到喝板蓝根的这个阶段了。
1: 好，那刚才又说到了大家熟悉的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我们请田老师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风寒感冒有哪些啊症状出来呢？
0: 嗯，好，风寒感冒呢，其实就是外来的风邪、寒邪侵犯到我们人体，就是最常见的受凉的感冒。这里面呢，有第一个叫做恶寒，它是呢，就是怕冷，就是身上感觉有的甚至会打冷战。嗯、还有一个明显的受了风寒的这个经历，
1: 嗯、
0: 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出去，衣服穿少了，一阵风吹来，我觉得有点凉。回家了虽然没什么感觉，但是第二天啊，尤其到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发现不行了。有点什么呀，流鼻涕了，打喷嚏了，而且这个喷嚏是什么呀，不是那种成串的，它会偶尔打一个偶尔打一个，因为如果成串的喷嚏，有的是过敏性鼻炎，要进行区别。那么这个鼻涕一定是清鼻涕，有的甚至什么呀，哎，就是能流下来，打两个喷嚏之后，哎，流了一些清水样的鼻涕、
1: 嗯、
0: 这个一般都是风寒感冒的早期。另外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毛孔被外界的风寒之邪侵袭住了，这个时候是没有汗的，
1: 嗯，
0: 就是你毛孔是关的，汗不会出来，也没有汗、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嗓子因为是从口鼻咽进来的，它会出现有一点痒、
1: 嗯、
0: 因为风侵犯到人体的这个内脏当中，通过这个通道它会出现痒的情况、
1: 嗯、
0: 那这个痒叫无风不作痒，这个痒就指的是嗓子会出现症状。所以呢，有这么几个症状，最关键的你要打喷嚏、流清鼻涕，然后有怕冷、恶寒，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受寒的这个经历，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就会非常典型了。这个时候用什么呀，不用板蓝根，弄点红糖姜水就好了，或者什么呢，在姜里面，如果你觉得这个姜特别辣的话，可以放点葱白，葱白那个呢，它的这个刺激性不如那个姜，可以接受，稍微放一点点红糖，这个时候呢，对孩子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康桥在这个环节弄错了，你选择的是板蓝根，对不对？其实真应该喝红糖姜水。
0: 对，
1: 但这个姜他不爱吃，那就可以换成葱白也可以。
0: 嗯、对，可以，
1: 是吧？
0: 对，
1: 啊，以后用这种方法，
0: 对，
1: 然后再盖上棉被，
0: 对，
1: 捂一觉，这样出汗了以后就好了。
0: 哦，我看你这个动作啊，盖上棉被。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们说这个出汗应该出到什么程度？
2: 出浑身大汗，
1: 嗯，
2: 然后我才觉得可能要好。然后呢，吃点药又要出一身汗，我得连出三身大汗，我觉得才行呢。哦、
0: 嗯，
3: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捂被子之前肯定手脚都是凉的，
2: 嗯，
3: 然后要能自主的手和脚都是暖和的。然后可能微微有一点出汗，我觉得那块可能是刚刚好。如果出太多汗，有时候反正之前我捂的时候，捂出太多汗就感觉会有点虚弱。
0: 其实呢，这句话呢，我也要控诉一下，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这种阴影，
1: 嗯、
0: 因为我妈妈倒不会给我喝板蓝根啊，她说什么呢？她说多喝水，多出汗，病就好了。
1: 哎、
0: 然后就把我捂在那个后背里面，因为我们的小时候没有像现在比较轻薄的被，都是那种家里做的那种棉花的被。
1: 棉花被，
0: 我手刚一伸出来，立刻会被塞回去，然后就觉得我这满头大汗。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说我真的是有点跟康桥一样的虚脱的那种感觉，而且热的不行，烦躁的不行、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学了中医之后呢，我每到讲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要控诉一下我妈。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呢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一种行为，
1: 还是不能出大汗，
0: 不能出大汗。
1: 嗯、
0: 我们中医管这个出汗最好的程度叫什么呢？叫遍身折折汗出。这个折折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微似有汗，你看到你的毛孔有点小汗珠了，你摸一下有点 潮湿的感觉就行了。因为刚才我们正在讲保护你的免疫力，你可以预防感冒，是靠正气的。如果说你的汗出的过多，我们中医叫什么，叫气随液脱。当你随着大汗出去的时候呢，你人体的正气就跟着跑了，没了，这个时候人就会感觉到很虚弱。所以同样的道理，当你感冒的时候，你不要去泡热水澡，也不要洗长时间的热水的淋浴，因为这个时候都会让你出汗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出汗你自己还没有感觉，等到你生病了，你泡热水澡，等到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彻底虚脱了，那个时候你

0: 的病情，即使你不虚脱，那么其实你的病情的这个长度也被拉长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要遍身折折汗出，一点点就可以。
1: 这些问题我都犯，我要泡热水澡，然后冲半天这个热水，捂大被子，然后出大汗，就跟大病一场一样，就是每次感冒完了。
0: 对，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到这种程度，因为中药里面呢，让你出汗的药其实有很多，就是最不济咱们也有姜也有葱白，就很多人会认为说中医治病啊会很慢啊，其实不是，就经我治过的这些患者当中，你真的在表症阶段你喝一碗汤水，或者呢稍微用一点点中药，真的一副药一天感冒就好了。你想想，你要出了很多的汗，你肯定会要拉很长时间的，所以呢什么时间段用什么药，用的对了，中药见效是非常非常快的。
2: 哇，学习到了，刚才您说的这些我们都做错过。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风寒感冒啊，给大家呢也在大屏幕上列举出了这些具体的症状，一旦症状出现了之后，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妙招之外，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0: 就是需要一些呢能够解表的、发汗的、宣肺的，你比如说像感冒清热颗粒，里面还有一些祛风的荆芥穗。你看荆芥穗防风这两个药呢经常是放在一起配伍的，那么薄荷、柴胡、葛根也有发散的这个作用。另外像这个桔梗啊也能够宣肺，像白芷能够解表，地丁啦、芦根呐这些呢稍微有一点清热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疏风散寒，那么我们把呢就是说表邪给它散出去，微微的会有一些发热，但这种发热不像是已经高烧的入里的那种热，就说微微的一般不会超过38度。所以这个时候呢感冒清热颗粒，还有一些呢像通宣理肺啊，或者是发散的，还有像经房颗粒，这些其实它都可以帮助你尽快的把表邪给它散出去。我其实呢还有一个小妙招要告诉大家，像感冒清热颗粒呀，或者是一些像经房颗粒需要冲服的药，或者是呢口服的那种蜜丸，你在服药的时候你选择水，你要如果可以接受红糖姜水的话，尽量用姜汤去冲服这些药，那么效果会更好一些，加快你的这个发汗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呢病程会缩短。反正你也要用水去冲药去喝药，你加点红糖，加点这个生姜，加点葱白，这个时候就冲那个药，两个效果合在一起效果就更明显。
2: 这太好了，而且这个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风寒感冒，对应的就是风热感冒了。风热感冒你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症状究竟有哪些。
0: 其实风热感冒呢就特别简单了，因为它的症状呢虽然跟风寒感冒呢不太一样，但是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我们现代生活的条件下，风热感冒是很少的。它虽然也有恶寒，但它恶寒比较轻，发热会稍微明显一点，但是呢它是有汗的，因为风热嘛是热邪侵犯肌表，这个时候你的毛孔没有完全的闭合，所以会有一些汗。另外呢嗓子呢它不是痒，而是有点微微的疼。再有一个呢流的鼻涕稍微的有点浑浊，但不是那种特别黄啊特别稠啊，不是那种，就是浑浊一点发黏一点，这个呢算着是风热感冒。我为什么说这个病近些年不是特别多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理论上是外感的风热之邪，我们老百姓呢俗称叫做热伤风。但是你想想现在我们的夏天在做什么呀，空调啊风扇啊，对吧？所以现在即使在夏天风热感冒也没有那么典型了，很多情况下都是外面热出汗了，一进到空调房里面发现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受了风寒之邪了。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就非常简单粗暴的说我冬天感冒我是风寒，我夏天感冒我是风热，其实不是，我们是要按照症状来分。所以呢夏天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你的感冒你的发烧是否是因为热身子进了一个冷环境当中引发的，那这个时候一定是风寒而不是风热。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大概率情况下90%到95%甚至以上它属于风寒。所以刚才给介绍大家的那些治疗风寒感冒的药呢，你吃起来应该是不会错 过的。那么风热感冒呢，我们也有适合的药，也挺耳熟能详的。你比如说双黄连，比如说威西银翘片，还有过去很古老的什么的羚羊什么感冒片之类的，凡是有金银花连翘的，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热。

0: 的，我们可以看看一下最常见的双黄连，它的有金银花，有连翘，有黄芩，这些呢它都属于什么呢？属于凉性的药。凉性的药我们中医理论呢叫做热者才寒之呢，所以它适合风热感冒。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一类药别刚打喷嚏流清鼻涕你就吃双黄连，这个时候本应该吃温性的药你却吃了凉性的药，所以你不要抱怨双黄连不好用，不要抱怨什么微细银翘片不好用，是因为你选错了。
1: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这个事儿没搞清楚，所以这么多感冒药然后到了药店那确实用错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说呢你当年呢感冒呢可能不吃药可能你三五天就好了，
1: 还不如不吃药，
0: 你吃了药之后七天好了，你反而认为哎我吃这个可能是对了，因为我好了呀。但是人体呢是一个不断会自我修复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机器，它配合的特别好。如果你没有一些使病情加重的因素，慢慢慢慢的你身体正气来复，你这个感冒也就好了。
1: 嗯，阿姨还有一把钥匙对不对？
2: 对，三把还有一把。
1: 现在我觉得你没什么希望了，因为板蓝根接下来对应的就是发烧了。我觉得发烧谁会用板蓝根呢？您会用吗？
2: 会吧，我这发烧必须得用板蓝根
1: 呀。发烧你有板蓝根呢？
2: 当然了，万能药，那不用它哪行啊？所以我觉得我这回一定不会错了。
1: 那您试试看吧。
2: 嗯，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没戏了，因为谁会用板蓝根来退烧呢？
2: 哎，成功了。
1: 咱们给阿姨鼓鼓掌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板蓝根可以退烧啊，这真的可以吗田老师？
0: 因为这个发烧呢它就不属于表症了，属于入里化热了。所以我说呢像很多人呢等到高烧之后，一般呢理论上是建议38.5度以上就开始要吃退烧药了。而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有过吃退烧药的经验，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热可能还会再回来，对吧？但是呢用中药来退烧基本上只要它下来它就不会再上去了，因为它是解决你体内的热毒的问题，这个热呢必须用寒药。可是我们刚开始讲板蓝根的时候就说好了，什么它是苦寒之性，苦寒之性来针对热症，这是正好是对症的。所以呢它不光是治疗我们的什么咽喉肿痛啊，身上有臃肿啊，凡是体内热症有的表现的是身上有什么呀，哎，长个什么什么口疮啦，身上或者是嗓子肿了呀之类的，哪疼了呀，它还解决你的这个发烧的问题。其实在你平时常见的尤其是给小孩看病的退烧药当中，中成药当中它其实非常常见。你比如说大家知道那个蓝芩口服液里面那个蓝就是板蓝根，还有什么呢蒲地蓝口服液，
1: 蒲地蓝我知道，
0: 对吧，那个蓝也是板蓝根。所以呢这些呢它都含有板蓝根的成分。那你想想在中成药的退烧呢，其实它不只是退烧，它是标本兼治。就说你为什么体温会升高，是因为你体内有热，那我既然能够清热我必然会降体温呢，所以中成药中药的这个降温其实是治标又治本，板蓝根功不可没的。所以呢我们讲的是热症用寒药，板蓝根正好能够解锁，所以它用的是对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太颠覆了。康桥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3: 一般都是觉得应该吃退烧药，但是我却从来没吃过，因为我一发烧就得吃板蓝根。但是现在挺感激我妈的，看来是吃对了。
1: 终于我们把对板蓝根的误解搞清楚了，又重新认识了板蓝根。那么接下来感冒起来了少不了要咳嗽了。
4: 不少人一咳嗽第一反应就是喝止咳糖浆，打开家里的药箱，止咳枇杷糖浆、川贝枇杷糖浆、杏苏止咳糖浆、麻杏止咳糖浆、罗汉果止咳糖浆摆了一排，集齐这些东方神秘小甜水似乎就能一招制敌。不管是着凉咳嗽、上火咳嗽，还是干咳有痰咳嗽，喝几口糖浆准没错。谁让它口感不错，还是纯中药，又好喝又治病，自然家中必须囤上几瓶。这些小甜水就是大家对付咳嗽的万能钥匙，一咳嗽糖浆先喝上再说。对于效果是不是真的像想象中的那样好，似乎变成了次要问题。
2: 反正啊，他一咳嗽，感冒完了一咳嗽，我就肯定先上那个

0: 止咳枇杷糖浆，这枇杷治咳嗽呀，这是老一辈人传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用它呀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它也有不管用的时候呗，那咱就挨着个的试，我也不知道哪个能行，偶尔呢那就可能就试对了，这家伙咳嗽就好了。
1: 我对于喝止咳枇杷糖浆，很多糖浆我没有一个意见，因为毕竟它是甜的，就是很好喝，但是我反正小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吧，就是一直咳嗽，然后呢我就每天美滋滋的就喝那糖浆，然后但是反正一直不好很长时间了，然后我妈终于忍不住了带我去医院了，然后我也忘了医生说了什么，反正就是给了我一些不是糖浆的那种治疗药品，然后我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吧可以喝，但是应该不是特别管用。
2: 这样持续的喝糖浆肯定是不靠谱的吧，糖浆也是药啊。
3: 是的是的，所以刚才他们在说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啊，就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康桥尝糖浆。这个药物啊，不管它是不是有甜的味道，它毕竟是药，药之所以能治病，就是因为药物有偏性。什么叫偏性呢？就是跟你正常的大米粥啊白开水啊不一样的地方，入口知其味，入腹知其性，你尝到嘴里面了知道它的味道，你吃到肚子里面了知道它的寒热温凉。那你吃的一个药的到身体当中，它毕竟不是白开水，会影响你的，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把你引领到另外一个方向，就像刚才板蓝根一样，明明是个寒症，你又吃了寒凉的药，病怎么会好啊？我们把咳嗽呢大概分成那么两大类四小类，那么大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感冒引发的咳嗽，我们叫外感咳嗽，这个呢当然也分风寒和风热，那如果不是感冒引起的呢，它有分什么有痰的和无痰的两种咳嗽，所以呢我们说呀，这个糖浆真的不能乱喝，先分清楚是哪一类的咳嗽再来选。
2: 阿姨这时候您是不是在想，总有一款适合您，我还能蒙不对吗？
0: 真的是。
2: 好，接下来我们针对您这个执念啊，看看您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成功。
0: 我看看我这止咳枇杷糖浆到底能管哪个方面的病。
2: 不行，
0: 对，进不去。
2: 哎，对，
0: 来看看这个解呢，这也解不了，这发热黄鼻涕也解不了，干咳的这也不行，哎，还有最后一个，
2: 总归可以，是什么？
0: 黄痰，早晚加重的这个
2: 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2: 啊，我们给阿姨鼓鼓掌，终于有一款解锁成功了，真是不容易，有那么多都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就是这个黄痰的早晚加重的在这里我们的糖浆是管用的呢？
3: 这个就得看它这个糖浆的主要成分，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不同的咳嗽它的原因不一样，那么这个药物的成分就决定了它能解锁哪一种。我们可以看呢，它的组成成分呢是枇杷叶、白钱、桑白皮、桔梗、百部、薄荷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止咳糖浆，它里面的这些用药都是化痰的，枇杷化痰、桑白皮化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桔梗也是化痰，所以呢这些呢是治疗什么咳嗽痰多的。另外桑白皮的性质偏凉，然后呢百部啊还有这个枇杷呀等等，它的性质也是属于平性或者是呢，哎，偏寒凉的，所以适合那种肺热导致的黄痰。所以你看它的功能主治呢，叫做清肺止咳化痰，相当于这些痰储存在你的肺里面引发的你的咳嗽。
2: 一个是黄痰，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点是说早晚要加重。
3: 你特别能抓住关键词，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发现呢，就是很多白天没事儿，就是它不是属于感冒，感冒随时可以咳嗽，随时可以打喷嚏，那这种呢是白天没事儿，早晚加重。大家想想白天和晚上什么区别？你看啊，白天的人们是这么活动，那你的这个重力是什么呀？是往下走的，那所有的痰湿之邪粘稠的物质在肺里面是什么，老百姓叫沉底儿的，是往底下走的，所以呢你白天的时候其实咳嗽症状并不明显，痰也不多，你晚上一旦放平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啊，你的肺呢是处于另外一种平衡状态了，这个时候糖。

0: 会往上涌，会刺激你的咽喉，你在刚刚躺下短时间内你会咳会吐痰，把这些痰吐干净之后，你一晚上睡觉的会比较平稳，早晨起来你又立起来了，这个时候相当于你又逛了逛，就像一个半杯的矿泉水，它会逛一逛，这个时候刺激咽喉，会吐出来几口沉痰。你像经常有小患者呢到我的这个诊室来看病，然后坐下来就说我孩子怎么了呀，他说孩子咳嗽，然后就开始问其他的啊，什么这个发没发烧啊，有没有感冒啊，吃饭怎么样，大便怎么样，问了五六分钟了，孩子一声都没咳、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孩子也没咳，他说是他早晚咳，哎，就是晚上刚躺下咳一阵儿，早上起来呢会吐几口痰，白天什么事没有，该玩玩该吃吃什么事都没有，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了，他一定是受了体味的影响，那么你的痰湿在体内会有不同的状态。那么肺呢，我们讲啊，它叫什么呢，叫这个肺为清肃之地，它一定要干干净净，它如果一旦里面有了痰湿了甚至化热了，它就一定要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说呢，痰颜色啊黄的，而且比较粘稠，早晚咳嗽会加重，而且这个声音呢是比较粗的，就是老百姓叫什么，叫哐哐的咳，但实际上就属于这种实性的痰热的咳嗽，这个时候用枇杷这种糖浆是管用的。
1: 嗯，明白了。那阿姨您那些糖浆您是不是都带来了？
2: 都带来了。
1: 咱们趁此机会好好捋一捋哪些糖浆是管什么样的咳嗽的，咱们给搞搞清楚怎么样。
2: 好好呀。
1: 好
2: 呀，
1: 阿姨。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4: 他是治百病，
0: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3: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你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2: 我觉得板蓝根呢它就是一个治疗这个感冒的好药。
5: 大家呀，咱们每个人都会上火，对不对？吃点牛黄韭菜片就好了。
4: 安公丸，它是治百病。
3: 家庭用药误区多，自行用药需谨慎。
0: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3: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真的特别全哈。我们也见识到了这么多品种的糖浆。好，我先把它分好类。其实刚才我们说呢，痰多咳嗽这个呢是适合这一堆的。那么怎么区别呢？如果咳嗽的比较重的话，我们选含有蛇胆的中成药，因为它是动物药。动物药它其实属于有一种动物蛋白，它跟人的这个种属比较接近，所以它的药力也偏强一些。而这些纯粹的植物的带有枇杷的川贝的，它适合那些咳嗽的不是特别重的，痰不是特别黄的，我们可以用它。所以这是一类药，但是程度上有所差别。
1: 那像这种干咳，然后这个痰呢又咳不出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小药箱里有没有对症的药呢？
0: 有的，有的，已经分好类了，就这两个。这是含有川贝、雪梨，还有一个罗汉果之类的，这两个适合这种干咳。那么其实我们最典型的干咳无痰，或者是痰特别黏难以咳出来的，我们是有它的典型的表现的。除了我们这个咳看是否有痰的症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口干咽燥，就是因为体内的肺阴不足所导致的这种干咳。而且呢，肺呢我们说了它是叫喜润而恶燥的，它一定是喜欢一个潮湿的环境。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一些润肺的药来治疗这个干咳无痰，或者是痰呢比较黏的情况。那我们说的这个川贝，它其实呢虽然刚才我们也有川贝，那其实呢现在就是有痰无痰都可以用川贝，那就说明呢这个药呢它其实特别好，既可以去痰又可以润肺。所以呢川贝这个药呢在很多的止咳的糖浆啊，或者是膏剂啊，或者是很多的中成药当中它都会用到。也就是说两种咳嗽它其实作用都特别好，但是搭配就不一样了。你看川贝搭配这个雪梨，这个雪梨本身它应该是一种润肺的，我们都知道渴的时候啊喝点梨汁儿，干咳无痰的时候啊口干咽燥的时候呢也要煮一点梨水去喝，所以

0: 它是适合那种润肺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罗汉果，罗汉果也是一样的，凡是呢入肺经的，味道有点甘甜的这样的药都可以润肺。其实这个道理特别的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家里面都泡过茶，那个茶叶喝完了之后，你要把那个茶叶倒出来，有的时候是很难倒的，对不对？那怎么能出来呢？加点水逛一逛，茶叶就出来了，你就清洗干净了。其实就跟我们所说的痰黏出不来，我们要润肺要滋阴，痰才能出来，一样的道理。很多人呢他不理解，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本来我这个孩子就咳，我吃完这个药之后可能咳得更厉害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他，刚开始那个咳痰容不容易出来，他说哦出不来。那现在咳呢，他说能吐出来痰了，哎呦那么一大口黄痰呐、白痰呐，那么多。我说这个咳是好事啊，
1: 对，
0: 你只有把肺里面这些脏的痰吐出来，你才会不咳。原来你咳没有痰是因为你出不来，太黏了，对吧？黏滞，这个时候呢你出来了，慢慢的咳嗽就好了。
1: 好，那还有一个小分队你们介绍
0: 这个呢，你看成分呢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了。先拿这个麻杏止咳糖浆来说，这个成分呢是麻黄、苦杏仁、石膏和甘草，这个是经典的麻杏石甘汤的配方，四个药一个都不缺。它是治疗什么呢？是治疗有一些呢是没有热象的时候的咳和喘，也可以说在表症阶段，在感冒阶段受了风寒之后呢有咳有喘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用它。假如说你咳喘要不严重的话，你只是治感冒就可以了，未必会用上这个麻杏止咳。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杏苏止咳，其实还有杏仁还有苏叶苏子，这些呢它其实也跟它相类似，也就是说只要有感冒带来的咳嗽，你只是治感冒就完了，甚至你一碗姜汤它咳嗽就没有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发热就鼻涕发黄，治风热感冒就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分清楚，从大类角度来讲，感冒的咳嗽治感冒，咳嗽自然好。如果不是感冒的咳嗽，分清楚，有痰的用这些，无痰的干咳的用这些，其实就这么简单。
1: 阿姨有什么样的体会？
2: 我一下子吧特别能够深刻体会这个对症下药的这个词的意义了。哎，谢谢田教授，不然的话你想想这药一瞎用，用来用去的准得出大事。
3: 是，
1: 今天我们刷新了对很多药的认识，又重新认识了这些药，这样我们才能够科学用药，才能够对症下药。节目最后非常感谢田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感谢阿姨还有康桥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钟欣，明天再见。

青面兽的绰号藏着怎样独特的文化渊源？疑神无意的杨志为何厄运不断，人生满是坎坷？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六集《青面兽杨志》。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响亮的绰号，每一个绰号都各有深意，看似信手拈来的寥寥数字，却凝聚着施耐庵塑造人物的高超匠心。一个绰号往往便能让一个人物跃然纸上，其中青面兽杨志的绰号尤为耐人寻味，他既源于那张布满青色胎记的面容，也仿佛道出了他坎坷多舛的人生。杨志武艺高强，一心谋求仕途，光耀门楣，骨子里有着和普通江湖好汉截然不同的执念，可人生接连遭遇祸事，是梁山众人里最失意的人物之一。他既有冲动失控的时刻，也能在生死关头幡然醒悟，复杂而矛盾的性格令这一人物格外真实而丰满。那么青面兽这个绰号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身怀一身本领的杨志为何一路厄运缠身，步步走向绝境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

0: 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六集《青面兽杨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青面兽杨志。第一个问题，青面兽是个什么意思？我们还是用绰号讲起。宋代的一个文献资料公开，这个画家他所写的《宋江三十六战》中间有青面兽杨志，三十六人之一。他其中的赞语是：圣人治世，士林在郊，汝兽何名，走旷劳劳。这个判词啊比较空洞，没有任何的故事情节，可能这个公开本身也不知道这个青面兽是个啥意思，是个什么兽。那么最早写水浒故事的，目前所知的就是宣和一事，宋元的一个话本，这个里面杨志可是重要角色。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在九天玄女给宋江的天书中间有宋江手下三十六人的名字，青面兽杨志排名第三位，这很重要吧？并且有大段的描写，杨志押运花石纲，杨志卖刀，杨志等人上梁山，这样一些情景。主要来讲一下杨志卖刀，因为这个和水浒传是高度重合的。杨志卖刀是宣和一事中间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同时也奠定了青面兽杨志这个倒霉蛋的基调。青面兽杨志在水浒的108人中间可能是最倒霉的一个人。那么青面兽究竟是个什么兽呢？我们还是用绰号讲起啊。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据我所知，我还没看到把青面兽三个字说得清清楚楚的材料。水浒传第十二回有描写，为什么杨志叫青面兽，这是施耐庵的理解，说他杨志面皮上脸上老大一打青迹，这个脸上有青迹，有乌青的记号，因此叫他青面兽。意思是杨志是一个青面的，像野兽一般的凶猛的汉子。那么我们就来考证一下，在水浒传之前，青面这两个字儿多半用来形容或者描写什么东西呢？我查了一些资料，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写鬼和夜叉，宋代人编的《太平广记》里面有一篇叫《朱颜寿》，中间写两个鬼，皆青面朱发，青面红头发，可见那个时候人们传说的鬼，大多都是青面红头发的。同样是宋代的一个著作叫《鬼心杂诗》，这中间有一篇《海船头发》。里面也写到一青面鬼跃入舟中，这里面的鬼也是青面。另外还有用青面来形容夜叉的，有一本唐代的书叫《酉阳札注》，续集卷一里面写有物长六尺余，罩衣青面，黑色的衣服，青的面孔，这就是半人半鬼的夜叉。这个青面很吓人，这是第一种，用青面来写鬼和夜叉。第二个呢，青面又可以来写金刚或者青面神。唐宋以来宣传佛教的有一个唱本叫辩文，敦煌辩文集中间有一篇叫降魔辩文，降魔辩文里面就写了有一个青面金刚，所以这个青面除了描写鬼以外，还可以描写金刚。

0: 刚，金刚是佛教的护法神，他也是青面的。除了令人感到恐怖以外，这应该是一种威严的象征。清代人陈木恒编写的《水浒传》注略注释《水浒传》的一本书里面还说到，汉代的萧何丞相，很有名的萧何，被后世祭祀为青面圣，那就更加神圣威严了。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个说法就是青面指的是脸上有青痣的英雄人物。历史著作《旧五代史》和史学类的《册府元规》这些书里面都记载了同一个事实，有一个人名叫冯新熙，这个英雄人物他脸上是面有青痣，脸上有青痣，人称冯青面。所以青面有三个说法。水浒传中的描写杨志叫青面兽，我认为应该是受到上面这些传说和记载的影响，尤其是第三点，受到那位面有青痣的冯青面大将军的影响和启发。因为杨志他实际上也是一个英雄人物，而且脸上也有老大一打青迹。这个老大一打青迹来说穿了，就是连环成片的青痣，加上杨志为人非常凶狠，因此作者把青面兽这个绰号定在杨志身上，这是青面兽的来历。
1: 厘清青面兽绰号背后的文化由来，我们便看懂了作者塑造杨志的巧妙构思。但这个凶悍名号只是外在标签，想要读懂他坎坷一生，还要从他特殊的家世说起。梁山多数好汉出身市井草莽，杨志却截然不同，言谈举止间藏着独属于旧世家子弟的气质，一心执着于功名仕途，和江湖群雄格格不入。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执念，根源全在他的出身背景。这份家世既是他的底气，也成了困住他一生的枷锁。那么杨志究竟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家世渊源？这份出身又如何催生了他一心求官的执念呢？
0: 青面兽杨志虽然面目比较狰狞，但是家庭出身却十分的辉煌。第十二回他自己向林冲自我介绍，少家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史官。殿司制史官，这我们要解释一下，这里面涉及的传统文化的东西比较多啊。我们先来看三代将门之后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指的就是杨家将。杨是姓杨吗？三代将门之后，杨家将是宋代最有名的。根据《宋史》《东都事略》《十国春秋》等等书的记载，这个杨家将主要指的是三代人：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这是历史书中的祖孙三代。当然，这个三代将门呢，也可以泛指将军世家，不一定专门是三代啊。这是第一个，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这个情况更为复杂。武侯有多种解释，我们这地方也不繁琐考证了，我们采取一个《水浒传》用法最接近的一个说法。因为历史上多次有五个人同时被封侯，人们就用武侯泛指豪门贵族之家。那么杨令公呢，当然指的就是北宋名将杨业。令公是个什么称谓呢？是对中书令官职的一种尊称。中唐以后节度使多半加中书令，令公的用法逐渐的泛滥，杨业被称为令公，我是没看到史书记载的， 但是《水浒传》

0: 以前的很多通俗文学作品都这么写，却不但受他们的影响，不是来自历史，而是来自前面的通俗文学作品。好，《水浒传》里还写，杨志是武举出身，还当过不大不小的军官，殿司制使，这个什么官呢？是宋代殿前司所属的一个下级军职。所以杨志这样的起跑线本来也是不错的，正常混下去弄个将军干干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那样他青面兽呢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也算对得起杨家将的光荣家世了。但是《水浒传》中的杨志最终没有混上去，因此杨志自愧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杨志的身上悄然出现，因为他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而且还曾经跻身官场，因此青面兽杨志沾染上了一身的官气，官僚习气，古人不叫官僚习气，叫旧家子弟气味，旧家子弟。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证明一下。最妙的是第58回写杨志初见宋江，对宋江所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的主人公杨志怎么说的？杨志说，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多蒙山寨众义相留，唯是少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说得很长一段话，文绉绉的。他前面是到过梁山，王伦想留他，他没留住。杨志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杨家将的后裔，他看中的是功名。即便跟宋江见面说第一句话，他赞扬宋江，也是说宋江什么？壮观山寨，这也是一种功名呢，而且带有几分官场逢迎习气，这种遗留。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身负将门光环的杨志，为何偏偏事业不顺？
0: 他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被三次押镖所断送。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杨志虽然有辉煌的家世，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倒霉蛋。他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被三次押镖所断送。杨志一辈子押了三次镖，第一次镖是给宋徽宗押镖，给皇帝押镖，花石纲。这个花石纲押着押着，半路上黄河里面翻了船，把皇帝的宝贝石头全部弄到水里去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事故，虽然不至于丧命，但是官当不成了。因此，杨志只好亡命江湖。除了责任事故啊，这段经历在书里没有描写，是杨志自己在第12回对林冲等人自己口述的。这就算是杨志第一次押镖导致的第一次倒霉。杨志第二次押镖是给自己押镖，他不知道怎么弄到一担的钱财宝物，因为杨志是个官迷啊。第一次押镖失利以后，官丢了，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于是他弄到一担的金银财宝，准备到京城中枢密院行贿。这个枢密院相当于最高的军事指挥所，到里面去行贿。那里面最大的官是谁呢？高俅。他希望高俅能够让他官复原职，东山再起。结果在半路上被打劫了，后来幸好又还给他。在第12回书里描写，杨志离开梁山到东京以后，买上告下，希望官复原职，不料把钱用光了，

捍卫高俅，却把他斥责一顿，赶出殿试府。所以杨志一身晦气呀，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只好把祖上。

0: 后面我们再讲这个情景。这算是杨志第二次押镖导致的第二次倒大霉。第三次啊，不用说了，就著名的生辰纲给当朝宰相蔡京押镖。杨志赐配大名符以后，幸而得到梁中书的赏识，予以提拔，还委以重任押送生辰纲。生辰纲是什么东西啊？是梁中书送给他的岳父当朝宰相蔡京的生日礼物，十一担金银珠宝。梁中书还给杨志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岳父说的，接到我的信以后，如果你押运成功，他一定会提拔你这个青面兽的。想不到杨志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这一次给宰相押镖，他却要在黄泥冈遭到了晁盖等人的打劫，弄得青面兽走投无路，最后只能落草为寇，最终完成了第三次押镖导致的第三次倒霉。我们来总结一下，三次押镖，三次倒血霉，其结果，第一次流落江湖，第二次犯罪杀人，第三次落草为寇。这一连串的厄运害得杨家将的后代青面兽杨志离官场越来越远，成为梁山108人中最大的倒门蛋。他这个刚心确实是够暗的，作者就叫他天暗心。青面兽杨志
1: 三次押镖接连失利，层层厄运将杨志逼入绝境，让这位将门后人彻底断送仕途希望。接连遭遇打击的他留下两段极具反差的经典故事，将他矛盾复杂的性格展露无遗。一段是闹市中忍无可忍，冲动之下持刀杀人，另一段是身陷绝境，万念俱灰，险些纵身坠崖。一次因血性而失控，一次因绝望而轻生，看似截然不同的选择，却共同勾勒出杨志内心的激烈挣扎，也充分展现了施耐庵塑造人物的艺术匠心。事境冲突里，杨志为何控制不住怒火痛杀牛二？走投无路欲寻短见时，他又为何突然回心转意放弃轻生呢？
0: 好，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几个案例。周桥激情杀人与黄泥冈退步抽身，这是描写杨志的两个最精彩的片段。杨志第一次押镖失利以后，他的情况如何呢？水浒传没有正面描写，只是由杨志自己向林冲转述了几句。但第二次押镖和第三次押镖失败以后的境况，在水浒传中却成为两个最精彩的描写杨志的片段。我们先看第一个，杨志卖刀杀人，是在第十二回。杨志呢，因为把东西都送给高俅他们呢，然后高俅又不给他关注，他流落京城，没有饭吃，连住旅店的钱都交不起，没有办法，他就到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周桥去卖祖传宝刀。卖刀的时候，忽然看见远远的有一个黑色的汉子，吃得半醉的，摇摇晃晃的撞过来。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京城有名的破落户泼皮，人称眉毛大虫牛二。他专门在街上大波行凶，连开封府都拿他没办法。牛二一看这个杨志居然在这个地方，在我的地盘上卖宝刀啊，他开始就问，你这个刀为什么叫宝刀啊？杨志说，我这个刀有三个好处啊。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响；第二件，吹毛得垢，就是拿一根毛啊放在这个刀上，用口一吹，那个毛就断了，毛不用挨着刀，刀气过来毛就断了；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这个时候呢，边上围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看见这个牛二就闹事儿了，也看热闹啊。这个杨志在牛二的追逼之

下，就把刚才说的三个好处，前面两个好处可以表演的，就当众表演，一个是剁铜剁铁，第二个是头发一吹果然就断了。两件事表演以后，刘二又追问，第三件呢是什么？杨志说杀人刀上没血，再重复一遍。刘二道：“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给我看看。”杨志说：“金师禁地，怎么敢杀人呢？你如果不信的话，牵一只狗来，我杀给你看呢、啊，那是一样的嘛。”刘二就狡辩了：“你说的是杀人呢、啊，并没有说杀狗吧？”杨志说：“你不买刀你就算了，你纠缠我干什么？”刘二说：“你把刀杀个人给我看看。”杨志说：“你没完没了了是吧？我又不是你好撩拨的。”刘二说：“难道你敢杀我不成？”杨志道：“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买卖不成仁义在，无缘无故我杀你做什么？”刘二紧紧地揪住杨志说：“我就是要买你这口刀。”杨志道：“你要买，拿钱来啊。”刘二说：“我没钱，我就要刀。”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我干嘛？”刘二道：“我就要你这口刀。”杨志说：“我不给你。”刘二说：“你好男子，你剁我一刀。”杨志大怒，把刘二一推，推了一跤。刘二爬起来要钻到杨志的怀里，杨志放声高叫说：“街坊邻居都是个见证啊，杨志因为没钱用，自卖这口宝刀，这个泼皮抢夺咱家的刀，又转过来要打我，街坊人呢都怕刘二，谁敢上前去劝架呀？”刘二大声地喝道：“你说我打你，我就打死你又知道什么？”一边说一边就挥起右手一拳打过来，杨志嗖的一声躲过了，拿着刀呢就赶上前去，一时兴起望着刘二的胸脯一刀杀下去，激情杀人，杨志杀了刘二。这一段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最著名的片段，像刘二这种人物啊，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都会有。他们在街坊中恃强凌弱，欺行霸市，蛮不讲理，有时候就连官府都拿这种人没有办法。《水浒传》中这个泼皮刘二比别的泼皮更为可怕的什么地方啊？因为他杀铺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京师开封府最热闹的地方——天汉周桥。这个里面是堂堂天子的脚下，这就更让人不寒而栗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书中对刘二的描写是入骨三分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横蛮无赖，完全不可理喻。杨志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甚至有些强忍怒火，但是你越克制他越刁蛮，你每退一步他反而进一步，而且不给人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这样的市井无赖谁碰到谁倒霉，所以杨志碰到了他倒霉啊。进一步看，说杨志在周桥卖刀激情杀人，这只是表面现象啊，其实撩拨杨志惹得杨志发毛的绝非刘二一个人，至少还有谁啊？至少还有前面压制杨志的高俅，甚至还有让人恼火的黄河。你把杨志逼到这个地步啊，正是押运花石纲黄河翻了船，使杨志成为罪人，弄到一旦金银珠宝去谋求复职，又被高俅得人钱财不与人消灾，将杨志轰出官场之外。杨志身无分文，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已插了个草标儿卖祖传的宝刀。此时的杨志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心中的郁闷、烦恼、痛苦、愤懑、焦虑早已纠集在一起，神经差不多都要崩溃了。柳二的无理取闹不过是压垮杨志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因此

0: 杨志才会一时兴起把这个刘二杀了一刀，还要补几刀，因为他需要释放。杨志这个时候基本丧失了理智了，他需要的只是释放，就像火山要喷发、瀑布要飞泄一样，要释放。周桥卖刀杀人应该是杨志最冲动的、最不冷静的一次。那么冲动以后回归冷静的又是哪一次呢？他还有一次冲动以后马上回归冷静的，回答是黄泥冈丢了生辰纲准备跳崖自杀的那一刹那，杨志回归冷静。我们且看书里面那个极为精彩的一段描写，《水浒传》第十六回最后，当晁盖等人把杨志这边十五个人全部用蒙汗药麻翻了以后，他们都昏倒在地，晁盖这边七个人把十一担金银珠宝分装在七辆车子内，叫一声刮噪，翻译成现在的话啊，打扰了啊，吵闹了，开个玩笑，一直呢就把车子推着金银珠宝往黄泥冈下面走了。他们走了，把东西抢走了，杨志怎么办呢？杨志最先醒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杨志是喝了半瓢酒，那个药酒，别人都喝了一瓢以上，他是喝了半瓢，喝的比较少，最先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他爬起来还是有点站不住脚，歪歪倒倒的。这个时候的青面兽啊，心里的愤懑啊到了极点了，没想到你们这样就把生辰纲给弄走了，叫我回去怎么向梁中书交代？这一纸交纳生辰纲的文书也送不到太师府了。想到这里，他就把那个文书给扯破了，又想到如今害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能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呢？不如就在这黄泥冈上寻死算了。想到这里，青面兽杨志啊撩起衣襟，迈着碎步往黄泥冈悬崖边上就准备纵身一跳。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穷途末路的杨志本欲跳崖了断，为何又主动回头？
0: 杨志硬生生的从悬崖边上自己走回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且慢，杨志不能死，因为七十一回的十节天文书中有天暗星青面兽杨志的名字，因为梁山忠义堂上有杨志的一把交椅，他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之一。但是这个时候的杨志万念俱灰，坚决要跳下悬崖自杀。怎么办？杨志想死，而作者又不能让他死，死了以后就没法往下写了啊！碰到这样尴尬的局面，作者该怎么写呢？施耐庵既不是一般的熟手，也不是一般的高手，他是文章圣手，他怎么写杨志从悬崖边上回来？我们赶紧看接着下面的第十七回开头的一段，杨志正准备往黄泥冈下纵身一跳，猛然醒悟，自己拽住了脚，注意啊，自己拽住了脚，寻思道：爹娘生下咱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就这样废了不成？与其今天寻死，倒不如日后等他抓到我的时间再说吧。于是没有任何外力，杨志硬生生地从悬崖边上自己走回来。这才是小说描写的最高境界。

0: 界。这种描写是很多小说达不到的。《水浒传》的作者真是高明，他居然让杨志自己走回来，不需要树杈勾挂救命，也不需要有什么人拦腰抱住把臂拖回，总之是不需要任何外力的作用，杨志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会自己走回来，他不能死，他也不会死。针对杨志的自己走回来，有人会追问为什么会这样，有人会问得更深一层，这样的描写真实吗？我的回答是非常真实，这样的描写才是文章胜手。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要分析一下杨志此时的心理状态，他为什么会自己走回来不寻死了。我们来一点镜头回放，第十二回写杨志周桥卖刀留至京师时，他就曾经有这样的心理活动：指望买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补个风息印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你看他不死，他将来还要跟祖宗争口气，那是杨家这样的后代呀。第十六回写梁中书所服杨志押送生辰纲，最诱人的条件就是我有心抬举你，这献生辰纲的札子里还有一封过人的私信，是太师跟前我重重的保举你，让你得到一个好的委任回来。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杨志把生辰纲顺利的押送到东京，就会得到当朝宰相的另眼相看，蔡京就会把杨志委以重任，那可不仅仅是恢复原职的问题，可能还要进一步高升。杨志由此会官运亨通，扬眉吐气，咸鱼翻身。现在这次机会丧失了，但是杨志这个官迷的理想依然存在，他怎么会选择自我了断呢？杨志是个官迷，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杨志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中间最大的官迷。皇帝刚上，大受挫折的杨志是不会死的，因为他还壮志未酬，因为他还没有官复原职，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我们要知道，杨家这样的后代能老死泉下吗？为了家族的荣誉，杨志也得处心积虑的混迹官场呀。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杨志拒绝了死神的邀请，为了爹娘，为了祖宗，为了杨家将的再度辉煌，杨志必须活下去。他还能在追求仕宦的道路上挣扎下去。走到这里，我们应该理解，也必须承认，青面兽杨志在黄泥冈上做生死抉择的灵魂挣扎时，是带着浓烈的功名情节的。施耐庵的描写是完全符合杨志此时此地此情此境的心态的，没有问题，写得很好。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绰号玉麒麟的卢俊义为何在施耐庵的笔下却越读越像一头骆驼？玉麒麟三个字究竟另有何意？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七集《玉麒麟卢俊义》。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倒霉的青面兽

给我们什么启示？第一点是，我们遇事的时候要沉着，要淡定，特别是碰到不关乎性命威胁的事情的时候，千万要有忍耐心。这方面一开始林冲的做法比杨志聪明，他一忍再忍，只是不该在性命攸关的野猪林他还继续的忍，那就不行了，生命受到威胁是不能忍的。杨志呢，他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啊，他只是碰到一个市井无赖在他面前挑衅耍赖，他就受不了了，即使在京城闹市中心激情杀人。当然这个事儿还有另一面，我们反过来看啊，事情都是两面的，站在刘二的立场上怎么看？刘二被杀，就是刘二，你这种人，你再横行霸道，你再不讲道理，你不要在持有凶器的人面前太过分。我们一般人更是如此啊！你这个人在街市之中，你凡是对方是持有凶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顶撞，不要激怒他。因为人的忍耐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忍耐程度很高，有的人忍耐程度很低。你看杨志正在倒霉透顶的气头上，而且手持凶器，你激怒了他当然不得好使。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普通人而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尽量的避免与持有凶器的人发生冲突。第二点是，在碰到挫折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不要轻易了断自己。杨志在黄泥冈跳崖之前的那一刹那的想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时候进一步葬身谷底，退一步海阔天空。人世间不如意的事情常把酒，甚至会碰到重大的天灾人祸。面对灾难，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去规避解决，而不是寻找绝路。陆游有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话对面临困境乃至于绝境的人而言是大有帮助的。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度大闹天宫，传世六十载，享誉全世界。中国动画的先驱如何打磨出旷世神作？本期读书与您分享万籁鸣研究，讲述经典动画背后的传奇故事。

这段视频出自于1961年播出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动画电影，它的导演就是动画大师万籁鸣。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本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史料研究专家李宝传老师所著的《万籁鸣研究》，一起看一看《大闹天宫》的前世今生。孙悟空大闹天宫，这是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当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小时候的万籁鸣呢，就对这一部分情有独钟。据说，他曾经就和兄弟们一起土法炮制了皮影戏，孙悟空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儿的创造性演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美术片要走民族风格之路。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之下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把创作《大闹天宫》的任务交给了万籁鸣。而这个时候，万籁鸣已经是花甲之年了，但是他仍然踌躇满志，立刻开始招兵买马，筹备《大闹天宫》。这个创作的过程啊，犹如取经一般。首先，孙悟空的这个造型设计就费尽了心思。书中写道，孙悟空是猴，首先具有猴的机灵活泼的特征，但是呢，他又是神，具有人所不能有的变身遁形的本领，他的思想情感却又是具有现实生活中正直的人们的高贵品质。在孙悟空的外形和内在品质方面，我们认为做到统一是必须的，但这个统一一定要包含他所具有的猴、神、人这三者的特点，缺一不可。然而，兼具这三点，那可真的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张图，这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为孙悟空设计的三个形象。万籁鸣看了之后啊，觉得不太符合。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张光宇笔下的孙悟空装饰性强，不太适合动画表现。比如，其中的三角头、英雄帽的孙悟空似乎与想象当中的英雄还有距离，而第一章中的少数民族的盔甲装束则过于复杂，显然不利于在动画中做各种打斗的动作和施展72般变化的神通。但这一幅造型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让万籁鸣难以割舍，其红鸡心式的猴脸上面配有两撇绿眉毛，看上去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桃子，而桃子与猴的关系寓意性强，人人尽知，既简洁又符合角色的性格。于是啊，万籁鸣决定在这个基础之上稍加修改，他找来了原画设计严定宪，经过严定宪反反复复十几次的修改，面貌一新的美猴王得到了万籁鸣和张光宇的肯定。我们来看这幅图，这是严定宪在对着镜子研究孙悟空的动作设计。为了让角色惟妙惟肖，严定宪就经常这样坐在镜子面前表演着各种表情。那么改造之后的孙悟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书中说，红鸡心脸型配上绿眉毛，身穿鹅黄色上衣，腰束虎皮短裙，大红的裤子，足蹬黑靴，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绿的围巾。

0: 既卡通又有装饰味道，而且身体比例和柔软的四肢更加适于动画的表演。导演万籁鸣看到后用
1: 神采奕奕、
0: 勇猛矫健八字称赞。然而一部好的动画不只是在于人物的造型设计，它的重中之重、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剧本的创作。万籁鸣在这部《大闹天宫》的文学剧本创作方面，也可以说花费的精力是最多的。刚开始改编的时候，他和编剧李克若字斟句酌，悉心的推敲，尤其是对孙悟空的一举一动、声音、笑貌、机智、心理都有非常非常清晰的理解。但之后，哎呀，越改他越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呢？书中写道，万籁鸣自认为很熟悉孙悟空这个人物，但在正式编写《大闹天宫》剧本的时候才发现，他心中的那个喜剧式人物孙悟空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一次的孙悟空要大闹天宫，面对的敌人是天兵天将，他必须脱胎换骨，以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所以说在大闹天宫的文学剧本当中，戏剧矛盾就主要集中表现在了孙悟空和以玉帝为首的统治者之间。比如万籁鸣在孙悟空看管天马这场戏当中新加入了马天君这一人物形象，来刻画天庭对他的欺压。
2: 新来的弼马温为什么不来接我？
3: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4: 呆，告诉你那玉帝老儿，他看不起俺老孙，倒要叫他看看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0: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从而加深了孙悟空勇敢机智、顽强不屈的反抗者形象。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被如来佛压在了五指山下几百年，但是这部《大闹天宫》并没有这样的结尾，而是以玉帝仓皇逃窜、美猴王重属花果山、齐天大圣的旗帜来结尾。那为什么孙悟空与如来佛斗法的戏在影片当中不见了呢？原来创作人员就是为了痛快的感觉，硬是把五指山从观众的记忆中搬走了。炎定县至今还记得当年大家讨论剧本中的这场戏的情景，舍弃如来佛与孙悟空斗法，剧组上下的观点与导演万籁鸣的想法是惊人的一致。就闹到这里，万籁鸣铿锵有力地说，我想这也是万籁鸣为什么执着于拍摄大闹天宫的原因。孙悟空那自由自在、无所不能、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才是他心中的大圣。在万籁鸣的带领之下，全体制作成员经过了长时间的共同努力，这部动画的上集制作完成。这些图片记录下了当时大闹天宫制作组从前期筹备到后期制作的整个过程，而这群忙碌的人当中永远少不了万籁鸣的身影。1961年，大闹天宫上集问世，一经上映立刻轰动了全国。大闹天宫除了在国内普遍放映，还曾向44个国家和地区输出、发行、放映，其中还包括了英国的 BBC。 书中也记录到了万籁鸣激动的心情，是这样写的，当我听到孙悟空出使亚欧美、享誉全世界的消息时，我的喜悦既不能用语言形容，也不能用我的画笔来描摹。一个人，一部经典，万籁鸣用一生成就了大闹天宫，这部影片也为中国的动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那敢于追求梦想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朋友是什么呢？朋友在一起就能够互相的加持，所谓六边形朋友才是真朋友。

朋友是什么呢？朋啊，在甲骨文的意思是两串钱呢挂在一起。友呢，在甲骨文的意思呢，就是两只手靠在一起。那意思就是讲朋友在一起就能够互相的加持。所谓六边形朋友才是真朋友。我们看一下古代啊，好搭档是如何做的。故事的主人公呢是蹇苏和百里奚，这两位是春秋时期鼎鼎大名的这种搭档组合。这两位成为朋友其实很偶然。蹇苏呢是宋国人，没事喜欢隐居；百里奚呢是虞国人，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按理说呢，这不是一个调性的人啊。一次偶然的机缘呢，就两人相遇。百里奚当时时运不济啊，不光啊没人看得上，做人呢什么都不行啊，流落在宋国沿街乞讨。这个时候呢，在街上就偶然碰到了蹇苏。蹇苏呢看百里奚虽然乞讨，但气度非凡，于是就请他吃饭。一番交谈，两人性情相投，很快就引为知己。百里奚虽然不愿意做隐士啊，那已经想做官，就在蹇苏这待了一段时间呢，就想着继续去碰运气。当时齐国有一个公子啊，叫做无知啊，你看这名字是吧，他在招纳人才，百里奚就觉得可以去试一试。蹇苏就说，公子无知啊，他是齐襄公的儿子，他把齐襄公给杀了，现在看起来大权在握，但是这种人名不正言不顺，你去了没啥作用，还有危险。百里奚就听了蹇苏的建议，所以就没去。过了一些日子呢，齐国公子无知呢就被人杀掉了百里奚就因为听了蹇苏的话就躲过了一劫。没多久呢，百里奚又去想出去找工作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听人说呢，周厉王的弟弟叫做王子颓，你看这名字是吧，特喜欢斗牛啊，他就想着呢学斗牛，那目的就是通过这个来接近公子颓。公子颓就觉得这个人是个能人，就准备重用他。百里奚就想起蹇苏的话，就想着把蹇苏请过来，来把把关。蹇苏就到了洛邑两个人就去拜见公子颓。回来以后呢，蹇苏就跟百里奚讲说，公子颓这个人啊，志大才疏，身边一堆小人围绕，这人靠不住。百里奚觉得蹇苏还是靠谱一点，所以两个人就离开了公子颓。不久以后呢，公子颓作死，被手下人忽悠造反，结果被杀掉了，百里奚又躲过一劫。百里奚在蹇苏这住着，又住了好几年，就有些想家了。他有一个朋友呢，叫做公之奇，在虞国做大夫，就向国君啊举荐了百里奚。百里奚就想着回去，蹇苏呢就说呢，我听说这个虞国的国君呢，特喜欢贪图小便宜，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百里奚一听啊，得了，叫你这么讲是吧？哪个主公没毛病啊？自己年纪也大了，这么耽误下去是吧，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就回去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次没听蹇苏的，马上就出事。当时呢，晋国是晋献公在位，他对旁边这俩小国虞国和虢国就虎视眈眈，于是就想着要借着虞国假道去攻打虢国，捎带手就把这俩国都给灭了。这就是成语啊，假途灭国。虞国被灭，百里奚就跟着倒霉，就做了俘虏。后来百里奚因祸得福，70多岁啊，终于老树开花，被秦穆公重用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所谓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呢也推荐蹇苏这两人呢辅佐秦穆公走向了春秋的霸主。没有蹇苏，可以说就没有百里奚。蹇苏的判断力直接决定着百里奚的职场发展。这种提供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朋友才是真的朋友，才是绝世好搭档。做好事业加减法。

你就是人生小赢家。做管理要学会啊，加法管理，正向的激励，这个是管理的水平和管理的智慧。做好事业加减法，你就是人生小赢家。面对危机，做加法还是做减法？通常来讲，做加法呢，你会让大家开心，在发展当中啊，减少矛盾。于谦，我们都知道，当然不是德云社这位了。那在德云社这位之前呢，另外还有一位明朝的大宗臣，于谦于少保，他写的这个《石灰吟》啊，我们都记得。所以他守卫北京的时候呢，他的光辉品格足以光耀千古。同时呢，他的这个做加法的管理智慧啊，也值得学习。我们这儿呢讲他的两个故事。第一个呢跟土木堡之变有关。于谦之所以站在历史的潮头，就是因为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这种大乱之际啊，于谦担负起守卫北京的重任。当时明军在土木堡溃败，瓦剌大军南下进围北京，军队人心惶惶，大家没什么斗志，于是就很多人建议干脆龟缩在城内进行防守。于谦就说呢，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对瓦剌示弱，否则一旦失败，人心就散了。于是就下令以九门为防御重点，一门各派一位将领守御，然后明令上阵的时候，将领如果不顾士兵，率先退却，直接斩杀将领。同时如果士兵不顾将领的安危，率先逃跑，后队直接斩杀前队。如果作战有功，则一体受封，将领和士兵的防御责任明确，大家又利益一体，所以军心啊大振。瓦剌也先啊，本来以为北京会很快攻下，结果到城下一看呢，发现明军啊外出列阵，军气鼎盛，就大吃一惊。这个呢都离不开于谦啊明锐果决的这种管理作风。第二个事情呢跟明朝北边的边患也有关系。明朝所谓啊天子守国门，他的边境经常处于瓦剌鞑靼这种骚扰攻击之下。永乐时期呢，明朝实力啊占据优势啊，我们知道永乐帝啊曾经先后多次北伐，当然了，就是因为北伐就把一些俘虏和一些要求归顺的部落都迁入到了中原，迁入到了河间府、东昌府这些地方。随着时间过去呢，瓦剌也先经常入寇，这些部落呢难免就有时候受到影响，就时常发生一点骚乱，这就增加了治理的成本，怎么处理呢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于谦呢就想了一招，他就让这些有力量的豪强，这些部落没事就跟着明军呢，你到南边去啊，南边去平定当时南方的一些叛乱或者是骚乱。当时呢明朝在西南啊经常处在动荡状态，于谦呢就选派这些骑兵过去，增加了明军的战斗力。平定一处地方呢，于谦啊就让人啊把这些精锐部队啊就留在那儿，把这些归附部落的家属送过去，让这些人呢随之留在当地驻屯，随处安置。这样一操作呢，不仅使得明军在西南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而且内附的部落因为他能力得到发挥了，这些人得到赏赐，又有新的发展的机会，所以也都没有意见，非常开心啊。这样的话呢，说几十年留下来的有可能的隐患，被于谦的这种做法不知不觉就消散于无形之中。于谦做兵部尚书的时候，是明朝中期啊危机最大的时候。北方呢有瓦剌也先入侵，南边呢福建、浙江、广东啊西南啊变乱四起，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整个朝廷的运转其实都在于谦的掌握之下。史书记载于谦啊才略敏捷，精神旺盛，这是不必说的。关键是呢，他可以与时变化啊，眼观指点，一切指令啊都切合机宜，这个是管理的水平和管理的智慧。于谦这两个小故事就体现出来，做管理要学会啊加法管理，正向的激励。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字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字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箱是悬空的，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扯着，是不是很神奇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给它通电后，音箱就会悬在半空中，给人一种反重力的神秘感。它到底有多神奇？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又神奇，这就是我的磁悬浮蓝牙音箱。
1: 磁悬浮蓝牙音箱分为悬浮飞碟和底座两部分，通电后利用电磁力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产生磁场，使飞碟成功悬浮在底座上。作为音箱主体，飞碟部分还配置了双功效喇叭，短按开机键即可快速连接至手机栏。

0: 蓝牙，随心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1: 通过360度环绕音效，让音乐传送至每个角落。音箱主体还设有智能吸附功能，断电后悬浮的飞碟会自动吸附至底座上方，防止跌落。除此之外，作为当下流行的时尚单品，我们的科幻音箱怎么能少得了 AI 小助手的加持呢？你好小云，今天天气怎么样？
2: 今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1: 成语接龙：
2: 冰天雪地，
1: 地大物博，
2: 博览群书。
1: 小云，讲个笑话。
2: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嘿，我是反射狐。
1: ”强大的语音库，丰富的百科问答，趣味知识，语音互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小云，播放音乐。磁悬浮蓝牙音箱仿佛一艘悬浮的宇宙飞船，自带七彩氛围灯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宇宙里徜徉吧。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听到好听的歌，看到好看的视频，就想把耳机分给在意的人一半，但是要想在分享的同时不降低自己的视听体验感，好像有点困难。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在分享的同时体验感不降反升呢？据说啊，还真有这样一款产品，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款双舱蓝牙耳机采用了黑白对半的分舱设计，两副耳机磁吸式吸附，可合可离，体积不变，性能翻倍。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些疑惑，双舱难道就是两副耳机简单的贴合吗？双舱的双可不是单单指耳机个数上的变化，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在它双的同时又能连接到同一设备，真正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双舱耳机不仅能够做到共同分享，还可以实现不断链，一键切换设备，作为两副互不干扰的独立耳机使用。如果说双舱耳机可分可合的设计是温暖的，那么它的双功效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化了。双功效指的是两副耳机的性能优势有所不同。黑色耳机采用贴合人体耳道的半入耳式设计，能够减轻佩戴疲劳，更适合长时间佩戴。白色则为入耳式耳机，做到立体环绕、全方位降噪的同时不易滑落，可以满足有沉浸式收听和运动需求的人群。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耳边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嘈杂，而能够有一个与你分享耳机、听你所听、见你所想的人，就显得弥足珍贵。双舱耳机解决的是不同场合、不同需求的实际问题，拉近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距离。
1: 五只年仅几周大的小雄狮，注定要在马赛马拉成长为强大的猎手。多年后，饥饿使他们疯狂。最强壮的

雄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暴力充斥着他们的一生。五兄弟夺取了一个狮群的统治权，但家庭关系从来都不容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轻而易举的。狮子兄弟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位于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南部的黑岩，三头母狮在此养育着九头幼狮。2017年9月，这些幼狮仅6周大，其中有4头母狮，5头公狮。这是他们成长为成年狮子的真实历程。在未来5年里，这些年轻公狮或许会结成联盟，携手对抗竞争对手。不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首先要画上句号。毕竟捕猎绝非易事，有时他们能幸运地死里逃生。通往王者之位的道路充满艰辛。

长到两岁时，这些狮子就要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黑岩了。他们的母亲又诞下了新的幼崽，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这些半大的狮子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他们总是饥肠辘辘，为了食物争斗不断。公狮比母狮更强壮，一有机会便展露这一优势。一天傍晚，矛盾彻底激化。在极度饥饿之下，最强壮的公狮咬死了一头母狮。此后，母狮与公狮分道扬镳，这让公狮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因为他们原本依赖身手敏捷的母狮捕猎。于是，年轻公狮将目标转向那些速度不如他们的猎物，但面对这些庞然大物，他们毫无胜算。他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冒险的办法，从经验丰富的狮子那里争夺食物。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几个月后，一头公狮重蹈覆辙，又去尝试了类似的冒险举动。那一次，他受了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而这次，他只是耳朵受了点轻伤。这群公狮还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他们时刻都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一群水牛及时赶来，横插一脚，吓得斑鬣狗落荒而逃。看样子，狮子们这一餐。

乱了。不过危险解除后，水牛群却抛下了他们受伤的同伴，这让狮子们顿时有

这对年轻的工师们来说，可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这头母水牛早已虚弱不堪，救援来得太晚，眼见无力挽回，水牛群很快便撤离了。年轻的工师们再次嗅到了胜利的味道。工师稳住了阵脚，最终他们不仅饱餐了一顿，还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这几头公狮已经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活动了两年之久，它们有时独自行动，但更多时候结伴而行。结伴而行让它们更强大，也更安全。到2021年3月，这五头公狮快4岁了，个个体格雄健，威风凛凛。由于尚未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常常在距离出生地以北约25千米的区域里活动。这一点，这只花豹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已经多次抢夺花豹的猎物。这群公狮引发了很大的关注。马赛人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为每头狮子都取了名字。这头走起路来有些跛脚的叫奥洛米娜，他脸上没有伤疤，他既不参与捕猎，也不加入争斗，但在求偶方面最为积极。年少时，他曾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受了伤，如今走路都有些困难。这是奥洛西亚杜，总是留守后方。他生性谨慎，常常与兄弟们保持距离。跟在队伍末尾的叫洛库鲁普，他一直在流鼻涕，人们推测这是因为他的鼻梁曾被水牛踢断过，持续的疼痛使他行动受限。科学家们借助无线电项圈追踪这些公狮的踪迹。擅长捕猎的奥帕丹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他自信满满，从容不迫，是个真正的斗士。左边这头是奥鲁伯，就是他咬死了那头母狮。他是这个公狮联盟的首领，性格沉稳内敛。作为最强壮的公狮，发起攻击时他毫不留情。这两头公狮共同决定着整个联盟的命运。2021年春天，观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五头公狮的母亲们出现了。原来他们遭到一只来自东部的庞大狮群入侵，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领地。事实上，这五头公狮已经长大，不再适合与母亲们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因为母狮们并非独自前来，还带来了他们这段时间养育的幼崽，三头公狮和两头母狮。狮群一下子壮大到了13头，实力不容小觑。幼狮们嬉戏玩耍时，五头成年公狮则指望经验丰富的母亲们去捕猎，养活整个狮群。这里的环境新奇迷人，值得好好探索一番。调皮好动的幼狮或许会惊跑猎物，但有时他们的活力也能派上用场。这算不上一个像样的狮群，更像是为了共同捕猎而临时凑成的松散

在其他诸多方面，母狮们和他们早已成年的儿子之间依然出现分歧。一方面，这些成年公狮不可能和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但他们繁衍后代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强烈。这13头狮子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领地，还要尽量避开其他狮群。时间来到了2021年5月，雨季来临，草木疯长，这里应吸引不少食草动物前来。然而，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却难以寻觅到猎物。最终，他们在一处山谷中邂逅了一群水牛。一头公水牛独自游荡至小溪旁的灌木丛中，年轻的狮子们顿时来了兴致，跃跃欲试。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复杂地形中，水牛是极为危险的猎物。强壮的公狮们按兵不动，期望母狮们去承担艰难的捕猎任务。

一头重达一吨的公水牛可是个强劲的对手。即便13头狮子一同出击，也没能让他陷入真正的困境。最终他们只得放这头公水牛离去。东非的长雨季从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底。此时食草动物食物充足，能够迁往条件更好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会离开低洼潮湿的区域，以防蹄子感染真菌。但对另一些动物而言，这种湿润的环境就是理想的栖息地。油猪就非常喜欢，这里到处都是草甸、泥坑和水源。羚羊大多偏爱长得比较矮的草，这种草营养丰富，还能让它们提前发现捕食者。羚羊会在一小片区域长时间停留，啃食青草。近几十年来，塞伦盖蒂北部降雨量增多，草木越发茂盛。雨季时，广袤草原上的草能长到1米多高。由于大多数有蹄动物不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不会待在这里，因此很多大型猫科动物也随猎物离开了。于是雨季为这个没有领地的黑岩狮群带来了优势。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数百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他们几乎没有竞争者。尽管无需担忧与本地狮群发生领地争端，但寻觅猎物也极为艰难。在急需填饱肚子的时候，他们常常将目标转向油猪。问题在于，高高的草丛阻碍了视野，狮子与油猪可能仅相距数十米，彼此却都未察觉。正因如此，母狮们开始在清晨寻觅油猪夜间栖息的洞穴，此时许多油猪还待在洞里。这些洞穴并不是用来防御的，小油猪很怕冷，这些洞穴是用来给它们保暖的。

这头油猪钻得太深了，想要抓到它并非易事。把它挖出来费劲儿不说，油猪一旦反抗，会是难缠的对手。在年轻的狮子们迟疑不决时，一头母狮在一旁警惕地放着哨。雨季来临，公油猪开始四处寻觅发情的母油猪，通常不会离开它们常用的洞穴太远。这儿就有一头寻找配偶的公油猪，这头母狮曾捕获过上百头油猪，经验丰富，深知该如何行动。另一头母狮则负责封堵油猪的逃跑路线。眨眼间，战斗便宣告结束，狮子们一拥而上。和往常一样，身强力壮的奥鲁伯总是独占最大的一份，其他狮子都明白其中的规则。通常情况下，狮群中的公狮要负责保护幼崽，然而在这个临时组成的狮群中，公狮们没有幼崽需要保护。母狮们辛苦捕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从长远来看，这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0: 狮群偶遇一头落单的河马，这激发了狮子兄弟的狩猎本能。每只狮子都在寻找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轻狮子兄弟想要战胜河马，会采用什么策略？狮子兄弟与河马，究竟谁将赢得胜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天清晨，狮群遇到了一头落单的河马，他还没来得及返回他惯常栖息的水塘，这顿时激起了公狮们的狩猎本能。这头河马无处可逃，但它也有可能反败为胜。

每头狮子都在试探河马的弱点，这仿佛是一场游戏。有趣的是，母狮们没有上前，似乎对拿下这头河马并无十足的把握。年纪小一些的狮子则兴奋不已，该采用什么策略呢？河马必须站稳了，只要它能坚持不倒下，顶多暂时受点皮外伤。可没过多久，河马就支撑不住了，它离开了小水塘，因为那里并不能保障它的安全。河马借着冲劲儿朝着附近的灌木丛猛冲过去，这对狮子而言极为危险，体型庞大的河马可能会把它甩到树上去。奥帕丹仍然紧咬不放，河马的体重足足是狮子的六倍，而奥帕丹从后面死死咬住河马的背部，硬是把它按倒在地。不过只是暂时的，河马倒下后很快就站了起来，母狮们拦不住自己的幼崽，只好勉强参与其中。他们知道只有耗尽河马的体力让它力竭倒地才行。

又过了一小时，河马浑身冒起了热气。这种大型动物很难散掉肌肉运动产生的大量热

过他的循环系统似乎还算稳定，他一路艰难地从一个食堂挪到另一个食堂，总能找到新的地方让自己凉快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狮子们已经疲惫不堪，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他们可以轮流上阵，持续对河马施压。究竟谁会先达到极限呢？这个水塘的地势可以保护河马身体一侧，旁边就是荆棘丛，狮子们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近六个小时，河马始终没有露出致命的破绽。河马很少会沦为狮子的猎物，即便在这样食物短缺的艰难时期，狮子也不会优先把河马列为捕食目标。最终这场战斗以平局收场，双方都已精疲力竭，河马活了下来。狮子目之所及的地方，只有水牛是可靠的食物来源。此时有三群水牛正穿过荣盖河沿岸又高又韧的草丛。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对这种草不屑一顾，因此很少涉足此地，但这些野生水牛却能安然地咀嚼和消化这些富含纤维的草料。一群水牛多达800头，简直是取之不尽的猎物。然而捕猎水牛要比捕猎其他群居动物困难得多，这可不单单是因为它们体型庞大，这与水牛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水牛群里的母水牛大多是近亲，而公水牛则是外来的，所以水牛群不是大量水牛聚集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由有血缘关系的母水牛及其幼崽组成的族群。与辗转于不同群体毫无团结可言的羚羊不同，水牛之间会互帮互助。然而在每个大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个体跟不上队伍，或者仅仅是过于粗心，脱离群体独自行动。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的母水牛，等这头水牛发现狮子的时候为时已晚，狮子们从高高的草丛中现身，将它包围。狮群协同合作，分散母水牛的注意力，让它无法用致命的牛角进行攻击。一头母狮大胆地从正面发起攻击，它需要咬住母水牛的口鼻。公狮们在后方观望，让母狮们去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水牛群就在500米外吃草，水牛虽然视力不佳，但母水牛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救兵来了。

千万别招惹愤怒的水牛，就连奥帕丹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狮群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继续跟踪水牛群，期待能有更好的机会下手。

至少黄喉长爪吉林有所收获，被踩踏过的草是绝佳的筑巢材料。狮子力量强大，但奔跑速度不快，因此它们只能捕猎体型较大的猎物。水牛同样依赖自身力量，但更仰仗族群的团结，这两个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空中

看，可以看到水牛友善地聚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大家庭。水牛的这种团结协作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即便是病重甚至失明的水牛都会得到族群的庇护。在整个族群的支持下，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行进中的水牛群如同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负责探路的先锋，有守护两侧的卫士，当然也有掉队的成员。例如这头年迈的公水牛，它身体虚弱，需要更长的时间休息。

0: 难耐的母狮们必须得采取行动了。他们尾随水牛群，时刻寻找水牛群防御的破绽。或是掉队落单的水牛，就比如这头休息的太久掉了队的年迈公水牛。傍晚时分，这头公水牛准备回到水牛群中，这给了母狮们可乘之机。公水牛年事已高，视力和听力都已大不如前，母狮们轻易地设下了圈套。年轻的母狮们冲在最前面，它们最饿，并且对危险知之甚少。奥鲁伯和奥帕丹外出巡视领地去了，母狮们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一同制服水牛。直到此时，洛库鲁普和奥洛西亚杜才肯屈尊加入，奥洛米娜还是一如既往的置身事外。母狮们颇为大度，食物足够吃上几天，因此他们不会为食物的分配而争吵。季结束，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其实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只成年雌狮和他们的青年后代，他们征服守护着这片领土，每隔几年接纳新的雄狮。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他们真正掌控这片土地指日可待。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天都会下一场大雨，狮群在湿漉漉的平原上追踪着水牛群。夜里他们跟丢了，狮群搜寻了好几个小时，可雨水早已把水牛的踪迹冲刷得一干二

在这个地势起伏的区域，500头水牛可以轻易消失不见，狮子们最远只能看到下一个小土丘。直到上午晚些时候，他们才又发现水牛群的踪迹。现在狮群不慌不忙地观察着山谷对面的水牛群，他们在寻觅雨季出生的水牛幼崽。有时母水牛和它的幼崽会和水牛群走散，这正是狮群等待的时机。即便13头狮子联手，也难以从水牛群中捕获一头幼崽。不过有一小群水牛掉队了，狮子们试图引开负责护卫的水牛，打乱他们的阵型。混乱中，奥鲁伯抓住了一头水牛幼崽，但负责护卫的水牛立刻就围了上来。为了保命，奥鲁伯只好松口。这头水牛幼崽受了重伤，显然无法存活。狮群并不着急，他们放任水牛群继续往前走。这个猎物对于狮群而言实在太小。奥鲁伯再度暴跳如雷，他这般频繁地大发雷霆，三头母狮实在是忍无可忍，和强壮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可又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把他们赶出领地。唯一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和公狮们分道扬镳。雨季结束，如今五头公狮信心满满，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肆宣示着自己的主权。看上去这片区域并没有其他对手来争夺。奥鲁伯和奥帕丹常常结伴外出巡逻，很少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姐妹。幸运的是，五兄弟还没有碰到之前占据这片领地的公狮，不过他们早就留意到了。那是两头年迈的公狮，多年来他们一直守护着河畔的领地，身上的伤痕便是佐证。如今他们没了当年的底气，不敢再与其他公狮正面抗衡，只能选择退避。倘若不再卷入争斗，他们还能在这片熟悉的领地上安度几年时光。于是他们任由外来的狮群霸占这片环境严峻但资源丰富的领地，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的时间，荣盖河奔流不息，吸引着众多食草动物前来。水牛群全年都在山谷中栖息活动，几乎确保了狮子的生存。这两头年迈的公狮悄然隐居于溪流附近的灌木丛中，靠捡食其他捕食者的残羹。

剩饭为生，或者偶尔抓只油猪来果腹。其实这片领地真正的主人是三头成年母狮以及他们半大的幼崽，是他们先占领了这片领地，一直守护至今。每隔几年，他们还会接纳新的公狮加入狮群。五兄弟到来后不久，便与这些成年母狮完成了首次交配。这次交配或许暂时不会孕育出后代，但对五兄弟而言，这是占领领地的第一步。跛脚的奥洛米娜落后了一步，他的兄弟不会让他接近他们的新配偶。但奥洛米娜繁衍后代的欲望也愈发强烈，他竟试图与有血缘关系的母狮交配，这自然遭到了拒绝。

与此同时，荣盖河的母狮们对现状似乎很满意。不过，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三头母狮的幼崽已半成年，有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山谷未来的新主人可容不下这头小公狮。奥鲁伯早就注意到它的存在了。

小公狮惊恐万分，但他还是想待在母亲身边。可奥鲁伯并不这么想，

奥鲁伯本可以轻易重创这头小公狮，但小公狮的母亲阻止了他。显然，这头母狮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的这一边。通常情况下，强大年长的公狮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压制年轻气盛的小公狮。但奥鲁伯刚刚掌控这片领地，根基未稳，此次不过是在展示实力罢了。

0: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接下来的几天，

荣盖和一带的狮群将陷入动荡。不过主要根源并非这五兄弟，这片领地仍归原来的三头母狮所有，他们很排斥跟随五头公狮一同前来的母狮。三头母狮一次次驱赶五兄弟的母亲们，而五兄弟的母亲们在底气十足的对手面前根本无力抗衡，只能永远地离开了荣盖河谷，与儿子们短暂的团聚就此结束。至此，奥鲁伯和兄弟们才真正掌控了这片领地。

而戎盖狮群母狮所生的那三头母狮和一头公狮，接下来几周的命运难以预测。小母狮们松了口气，欢迎小公狮回到狮群。目前这头小公狮并未受到重伤，这些小母狮不用害怕成年公狮，毕竟未来那可能是他们的配偶。不过目前小母狮还是与公狮们保持着距离。之后的几周，小母狮们在母亲领地的边缘徘徊游荡，由于它们还没有性成熟，五兄弟并未将它们放在心上。而那头半大的公狮依旧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它必须小心行事。公狮中最强壮的两兄弟奥鲁伯和奥帕丹在广阔的领地内游荡，到处留下自己的标记，俨然已是这片领地的新主人。截至2021年年中，他们控制了近100平方千米的领地，涵盖母狮原有的戎盖河领地以及南部水牛雨季活动的辽阔平原。

奥帕丹和奥鲁伯负责领地的安全，他们日复一日地在领地边缘巡逻，远离狮群其他成员。

奥鲁伯依旧长着年轻公狮标志性的金色鬃毛，不过他已经和奥帕丹一同成为了狮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狮。他时常冒险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一天他走得太远，深入到了临近狮群的领地核心。

这对占据该领地的公师而言，无疑是公然的挑衅。奥鲁伯察觉危险时，为时已晚，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可能会命丧于此。恐惧让奥鲁伯僵在原地，不敢再有丝毫举动，生怕进一步激怒对方。事态已经无法挽回，狮子之间有严苛的制度，奥鲁伯已经公然触犯。

0: 我遭到重创，命悬一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没法再和狮群一起行动了。这对新组建的狮群而言是沉重的打击，但公狮们必须振作起来。很快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规模庞大的角马群迁徙途中会穿过狮群的领地，缓解了狮群时常不到水流的压力。可是等角马群离开，狮群终将直面生存考验，再次与老对手水牛展开对决。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春晚，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他投身文物保护事业，面对古代文物破损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他如何巧妙运用生物科技破解难题？
6: 方寸求新，严厉

0: 现如今每逢节假日，各地的博物馆都是人山人海，人们观看博物馆里的众多陈列，不仅能够一饱眼福，还能学到很多知识，丰富自己的阅历。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很多文物都是在地下被埋藏了千百年，在昆虫、微生物等等的侵蚀破坏之下，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破损残缺。可是为什么当它们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时候，却非常精美，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瑕疵呢？在这儿啊，我要给您科普一下，很多文物在出土之后都是要经过清洗修复的，这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严厉就掌握了一种神奇的修复技术，他竟然能够用微生物改变文物的命运。那么严厉利用的是什么微生物呢？和其他修复方式相比，用微生物又能解决修复中的哪些关键难题呢？
1: 在首都博物馆生物实验室内，一场关于文物修复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2: 刚来的时候做过那个石景山五官墓出土的，就是这样的，非常类似。
1: 工作台上的这位科研人员名叫严厉，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由于文物会受到所处环境温湿度、光照、空气状态和昆虫微生物侵蚀等，产生腐蚀、损毁等危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
2: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也有生老病死。现在科技手段呢，在文物保护中现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用科技手段和传统文物修复相结合，然后更好地延长文物的寿命。
1: 20年的时间里，严厉利用生物学知识，不仅清除了出土。

0: 他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并且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那么严立是如何将生物学知识与文物保护融合在一起的呢？他又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
1: 我是2006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当时的首博想招收一批就是有理科背景的学生来组建一个科技文物修复团队。当时我们招的不光有生物还有化学还有材料，我当时就在这个背景下，然后加入到首博这个大家庭里。
0: 刚刚来到首都博物馆工作的严立对馆内文物充满了好奇和敬畏。
1: 与此同时，这里的工作环境又让他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严立不禁疑惑，自己所学习的生物知识究竟如何运用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呢？我是学微生物学专业的，所以说呢，就跟有机质文物结合的比较多。有机质文物主要是书画和纺织品。刚来的时候就让我先去了纺织品组，正好在2006年的时候呢，石景山出土了一个清代的五官墓。 那个出土的纺织品上还有那些尸体的腐烂物，我就跟着我们那些老师们一起，然后就用那个棉签蘸着水，还有这个酒精，就一点点的擦拭。这一件衣服的一个小面，我们甚至要擦15天才能把它擦相对干净，而且那种伴随那种恶臭的那种气味，给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
0: 北京石景山区发掘的清代五官墓出土了龙袍等17件套丝织品文物。
1: 几个月下来，严立和几位团队成员用细小的棉签一点点擦拭，不仅速度慢，效率低，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也不明显。当时我们首博请的老专家是王亚荣老师，他说：“你看，严立，你是学生物专业的，你能不能用你的这个生物专业，想一些新的方法，能帮我们更好的清除掉这些污染物？” 然后我当时就，哎呀，我就觉得我确实应该做点什么。人体的组成成分其实就是蛋白质啊、脂肪、糖类。那它腐烂以后呢，其实还是这些的一个，只是它氧化了、代谢了一些东西，后末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想，那我用生物酶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那个降解掉、清洗掉？这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就萌生了。
0: 科研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严立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才能通向成功。然而，还沉浸在研究热情中的他，很快就迎来了又一个严峻考验。2006年呢，江西静安发现了一个很大型的古墓。当时刚去的时候，确实还是挺震撼的。首先是47口棺木。
1: 然后有几十具的这个遗骨都在里面，一开始让我吓了一个木坑，我都很害怕。但是你看，大家都在那儿忙活，老师都下去了，我们就跟着就下去了。但是每天锁门的时候会有点害怕。接下来的日子里，
0: 严立转战于几十口棺木之间，他跟随老师一个个开棺，一点点用传统方法清洗出土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纺织品方孔砂。
1: 在众多出土这些纺织品文物中，方孔砂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东周大墓出土这个方孔砂，说明中国的纺织工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制造水平。当时那个棺木里出了那个方孔砂，但是它都是那种像一个泥团一样，就是在水里泡着。我们老师特别有经验，他就就地取材，找来塑料布。 用塑料布，然后都夹上。当时就做成了一个水槽，一团那个泥沙的那个纺织品，我们放在这个水里，然后用那水的波纹就慢慢的涤荡，然后把它一点点展开。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在那个仓库里，因为这些棺木都运到当时一个临时大仓库里，我们在那帮着就是一起跟着清理。
0: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严立掌握了传统的清理技巧。 江西省李州澳东周墓葬的部分文物重获新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精美绝伦的展品受到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

0: 封数百年的元代护膝，传统清洗方式收效甚微，他研发出的生物菌种能否让它完美复原？
1: 方寸求心，严厉
2: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平常咱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有些沾染上血渍污渍的衣物，无论怎么搓洗都很难洗干净。那么在对文物的清洗修复过程中，其难度可能要比我们洗衣服高出成百上千倍。比如出土的书画、竹简、丝织品等，这类文物非常的脆弱，工作人员在清洗的时候一旦处理不慎，后果难以想象。那么在面对这些文物时，严厉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
0: 经历两次墓葬文物清理工作，严厉不断总结清理现场的经验教训。尸体腐烂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种类繁多的蛋白酶能否在清理血迹的同时不损坏丝织文物呢？
6: 你虽然说是蛋白酶，你不一定都能把血渍去除掉，你要去筛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查阅文献，然后同时我们也养了那个买了那个蚕宝宝，我们去养蚕，了解蚕的整个这个生长周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想去了解说，那你说人体就人死了以后它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跟活着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去联系那个找电话号码给法医打电话，因为他们应该相对比较有经验，我们想问问那个成分都是什么。
0: 做足了准备工作，2008年，严厉正式开始了纺织品文物清洗研究。接下来，他将模拟墓葬环境，自己制作血污布。
6: 首先，桑蚕丝、做蚕丝这些东西我有。那这个血从哪里来呢？我就去这个屠宰场去找，然后呢，去跟我农科院的那个同学、畜牧所的同学去联系。他们有的时候兽医就会给这个动物抽血，然后会抽几管给我。把这些血染到这个桑蚕丝上，然后再去做老化。老化的时间呢，就是相当于是去模拟墓葬中这个有一定年代的这个血迹嘛。现在血污布有了，那下一步我就是如何能把这血污布洗干净。微生物菌种代谢能够产生蛋白酶，然后把我买回来这些能够产生蛋白酶的菌种涂到这个血平板上，然后我就天天去观察，终于找到了一个菌种，它涂到这个血平板上可以把这个血液分解掉。
0: 然而血迹清除只是第一步，尘封数百年的古墓往往空气密闭，阴暗潮湿，这样的环境往往不会只存在一种污染物，而是多种污染物并存，这种现象也叫复合污染。在清除墓葬丝织物上血渍的同时，也得搞清楚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分，这样才能保证生物清洗剂的稳定性，也是严厉实验最终成功的关键。
6: 我们之前那些污布哈，像血污布啊、脂肪类的污布啊、结晶盐这类的，那都是单一的。然后就我们在科研院所买来这种实验用的大白鼠，然后用丝毛棉麻这个裹尸布把它裹上，然后用小木盒给它埋到地下，然后等到它这个尸体多年以后腐烂到纺织品上，我们把它再拿出来，我们清洗它，其实就是跟清洗文物一样嘛。我把它清洗干净了，那文物是不是也就自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的难题就解决了。
0: 无数日夜的奋力坚守，数以千次的污染物清洗，让严厉培养的溶血菌株清洗效果逐渐稳定。2010年，严厉研发的生物清洗剂终于获得成功。
6: 这是一个元代的一个护膝，当时呢，你看这一片，其实你看也不算太

0: 脏了，
1: 对，
0: 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传统方法清洗过了，
1: 哦，已经清洗。
0: 他的在显微镜下观察，你看这个血迹，你看在显微镜里是这样，但我们洗完以后，
1: 哦，就完全没有了，
0: 对，是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

0: 以去继续做下去，就是用生物的方法如何去保护文物，我想在可以有更多的领域可以让我去做。
1: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他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方寸求心，下力，近期播出。
2: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要使其更为美观，便于保存、流传和收藏，离不开装裱。说起装裱，这里可以科普一下，装裱呢，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上面一层是表面，中间是书画作品，下面一层是表背。这和我们把照片塑封起来有些相似，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保存。可是历代传世及出土的书画作品，常因为装裱不佳、收藏保管不善，或是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虫蛀鼠咬、笔墨污损残缺，这就需要重新装裱。那么阎立能否将这些书画的表面表背顺利揭开？揭开的同时，他又如何能保证书画作品不被损坏呢？
0: 马老师，您看这块已经有裂纹了，已经破洞了哈。然后那这幅古画就只能是大修，重新装裱了。
8: 对对，是
0: 重新装裱。一幅古画，这个画心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传统方法就是把它用水闷润，闷润到一定时间以后呢，让这个浆糊软化，然后用手指肚轻轻的去碾搓，把这个后面这个命纸给它碾搓掉。书画修复一共有二十几个步骤，但是这个书画这个命纸这个接展是书画修复中最重要的一步，最难的一步。我们跟纺织品组做的特别好，以后书画组的那个当时娄老师，哎，就听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我们其实书画上也有很多这个污染物。我就拿我做那个清洗纺织品的那些试剂，我就挨个试，试，哎，试的过程中哈，其实我污染物没有给人洗干净，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书画最难的那道工序，书画装裱最难的那道工序就是那个接展、接画心那个工作，哎，它自然就开开了，就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发现它分开了，这是给我们了一个是曙光，给了一个点，就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光。
6: 一旦推广使用，将大大提升接表工作的效率。然而纸张文物比较脆弱，且材质众多，一次偶然的成功并不代表药剂的稳定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纸张揭开的呢？在阎立看来，只有找到清洁剂揭开纸张的真正原因，才是继续研发的关键。
0: 先是看到这个现象，我才去想我用了什么。我用了淀粉酶，因为我当时想去有糖，我怕有糖类的污染物。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中那个淀粉，把它变成葡萄糖和水，它自然就分开了。古书画的纸张有棉料、有皮纸，还有不同的构成的成分，比如说狼毒草纸啊，还有桑皮纸、竹纸。首先，这个纸的成分这是一些，还有浆糊，北表和南表都不一样。你像有的是去面筋的浆糊，有的是就是把面筋放在一起的浆糊，我们都要组合这些实验，我们都要做。从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到真正。

0: 正你能负责任的把它揭开，后面的要走很长的路。
1: 整个生物酶切展剂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挑战，考验着严厉的耐性与韧性。除了对生物酶和水质要求严格，环境的要求也极为苛刻，一声咳嗽，一句说话声都会导致失败。
2: 然后现在这个机器它是干什么的呀？
0: 这是一个测拉力的这样一个机器，用生物接展揭开的时候，它是把浆糊分解掉了，它是从浆糊层分开。这个接展力你看，只有10毫牛以下。你看啊，现在比如说我们跺一下脚，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啊，你看，看见了吗？
2: 哦，看见了。
0: 我们测出来基本就在13毫牛左右，相当于把化锌和镍质分开。然后我们也咨询过力学专家，说这个13毫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一个绒毛，还不是羽毛，对，划过手心的触感，就这样小的一个力度就可以把它揭开。你像我一天做50个实验，可能有30多个都是废的实验。我们在那个门上就写着请安静，或者请大家放慢脚步，什么都不行。那因为大家已经很注意了，他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力太小了，他对环境要求很高。跟纺织品组的同事商量，因为他们在7楼相对安静，我就在7楼，我说你们那个过道也没人去，我们能不能搬上去，就是在这儿做实验。
1: 一个实验150秒，严厉一天最多重复做50组。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严厉坚持了很长时间。最终，胜利的曙光照进了这个陪伴他走过日日夜夜的封闭走廊。
0: 从发现这个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使命脂和化锌自然分开，我们走了很漫长的一个路。一副难接的骨化，闷上3天、5天到7天都很正常。如果环境不好会生霉菌，但是我们这个缩短了它闷热的时间，而且我们的命脂是能够整张揭开的。如果一个有年代的这一副骨化，那它的命脂也是很有价值的。
1: 2015年5月，在首都博物馆内，严厉和他的团队向世人展示了研发的生物接展技术。这项技术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也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同。
3: 生物接展剂在文物保护中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创举，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科技的更新结合起来，我觉得对文物保护事业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1: 20年来，从青涩到沉稳，从对文物保护行业懵懵懂懂，到成长为内心坚韧不拔的技术骨干，如今的严厉依旧奔走在热爱的文物保护一线。他未来的目标是希望用生物科学技术建立一个有效的博物馆环境生物监测的完整体系。
0: 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现代科技和传统修复相结合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跨界越来越多，融合越来越多，相信科技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诗仙李白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下写出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绝句？辞别白帝城对于李白来说又为何与众不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轻舟出峡。

0: 李白离开白帝城是在哪里登船的？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又是怎样一番意境？跟着书本去旅行，巴渝故地，轻舟出峡，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李白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他朝辞白帝彩云间又是从哪里登船出发的？为了探索这些问题，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访李白的诗词之旅。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重庆市奉节县的夔州诗城广场，这里有很多古代诗人文人的雕塑。
1: 哎，那边好像还有一些诗哎，
2: 看着很有韵味啊，都，这是杜甫的诗吧？
3: 对啊，
1: 他在夔州写了非常多的诗。
4: 哎，你们看，这是我们要找的诗仙李白，
5: 《早发白帝城》。
6: 这里好像有一座。
5: 真的是李白，
1: 是李白。
4: 你们看他手中拿的是酒杯，
1: 他是多少岁来的这里啊？
5: 不知道。
1: 看起来他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苍老了。
4: 那个上面写的他两过夔州，那时候夔州应该是离京城比较偏远的呀，他为什么会来这么偏远的地方呢？
1: 或许有一些原因。
6: 也不知道他在夔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5: 他是喜欢吃辣呢，还是喜欢吃甜的？
0: 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宋代的苏轼、陆游等都来过奉节，并在这里留下很多诗文，使这里有了诗城的美称。尤其是李白一首《早发白帝城》，让白帝城名闻天下。那么李白早发白帝城的那个清晨，到底是怎样的情景让李白创作出了这首千古名篇呢？旅行的第二站，书本旅行团找到了李白登舟处，这里位于奉节南门坨，临近江边。
4: 哎，你们看这里。 哇啊，这个字真的弄得好艺术，好好看。
1: 对啊，不是说登舟处吗？这是他的舟吗？
4: 应该是他的舟吧。
1: 这是谁呢？这是这个
0: 眼前的雕塑群呈现出朋友们为李白送行的情景，这些人都是谁？李白又为何在这里有这么多朋友呢？为此，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诗词学会的会长陈学斌，请他带领大家一起探索李白辞别白帝城的旅行。
6: 真的李白在这登舟了吗？
7: 李白真正的登舟处不是在这里，但是离这儿不远，就在下面那个地方，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
1: 嗯，太好了。李白究竟是为什么要来奉节呢？他又为什么要走呢？
7: 大家都知道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但是发现了一件重大的事儿，那就是安史之乱。当时他在九江这一带，就是庐山这一带生活，他没有做官，但是他很爱国，他想为国家出力，于是想参加一支队伍来评判。正好李宁部就住在荆州那一带。李宁是谁呢？就是皇帝的儿子，他与评判这件事是件好事啊。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唐玄宗没有精力来组织评判，于是他的儿子就自立为王，就是唐肃宗。唐肃宗在评判的时候，他的弟弟李宁呢就有一点不听他的指挥了，暗中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后唐肃宗也看穿了弟弟的野心了，就把他弟弟拿下以后，李白就自然是叛军中的一员。
0: 一心想要为国家效力的李白，并不知道永王李璘有谋逆之举，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叛军，被投入狱中。按罪论处，李白应是死罪。在大唐名将郭子仪等人的帮助下，李白才得以免除死罪，判处流放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西部桐梓县一带。

0: 这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想到，当时的李白一定是郁闷又委屈。
1: 李白到白帝城来了以后，突然接到了皇帝的大赦，这里你说他心情怎么样？
2: 好，
1: 肯定好了。说他马上就要调转船头，而下和家人团聚，他心情多高兴呢。朝辞白帝彩云间，
0: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送他呢？
0: 他实际上来过两次，这一次是第二次，说明他那一次都在奉节这个地方结识了一些朋友啊。这些呢，就可能是当时在白帝城的原来的一些老朋友在向他招手， 祝他快点回家和家人团聚哈。那李白以前走的时候真的是坐的这种船吗？
1: 肯定不是，无论是从这个船的质量和大小，在当年是过不了三峡的，因为当年的三峡的水是非常湍急的，而且还有很多暗礁，所以说他当时坐的船肯定比这个要大得多，至少要坐10到20人的大船吧。为什么这个人拿着一坛酒呢？
3: 李白无论走到哪里和朋友交往的时候是少不了要喝酒的，也许他们是刚刚喝完酒，也许还给他送了一些酒在他的船上。书本旅行团离开李白登州处，前往白帝城，想去遥望一下李白辞别了1000多年的白帝城今天有着怎样的面貌。大家穿过一条古街来到风雨廊桥，
0: 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整个白帝城被笼罩在蒙蒙雨雾之中。你们知道白帝城在哪里吗？
4: 在那里吧。
0: 我们现在呢，一说到白帝城，都认为在那里。哎，实际上那是白帝庙，而李白失踪的白帝城不是指的那座庙，是指的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包括周围的这些山，过去是一个真正的城池，叫白帝城。 李白那个时候不叫白帝城了，当时已经是夔州了，但是他失踪喜欢用过去的地名来表述，哎，他那个时候的地名。
2: 朝辞白帝彩云间，李白离开的时候是在彩云间吗？
0: 他当时出发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才能看见彩云的啊，当然晴好的天气恰恰又与他的心情怎么样 完美的结合起来了，彩云是暖色，这红色、黄色，无论谁看见了都有一种喜悦之感，而且他是要回去和亲人团聚，当然很高兴了，所以说彩云间。李白的一生充满了离别，由此他也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的离别诗。 他游历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写下了《金陵九次留别》：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伤。他游赏到安徽的桃花潭，留下了《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辞别白帝城后，有着怎样的旅程呢？书本旅行团决定重走李白之路，乘船进入瞿塘峡，去体验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畅快之旅。当年李白离开白帝城前往江陵，首先经过的便是瞿塘峡。瞿塘峡是长江三峡之首，古代时江流湍急，两岸山势险峻，风光极为壮丽。 李白当年三峡两岸的自然风光，和我们还是有一点差别的。他当年比我们还要雄伟。李白他刚刚被贬谪到这里来之后，他的心情应该是很沮丧的吧？肯定是的。他之前在江上上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上三峡》，写的就是他当时上来的心情。他走黄泥峡那儿就走了3天3夜，最后那一句"三朝又三暮，不觉" 鬓成湿，走得很疲惫，头巾也吹散了，头发也散了，但是一到白帝城后就接到了赦令，当然很高兴。回去的时候完全相反，一早上一起来就是彩云间了，千里江陵一日还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完全是一派轻松愉快的感觉，是不是啊？这就是。

0: 你看，他把心情和自然的景色非常美妙的融合在一起了，让人读起来感受完全不同的。
1: 由诗词来看，李白到达白帝城和离开白帝城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顺水行船，从奉节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荆州，真的像诗中所说的那样，千里江陵一日还吗？
2: 从奉节到荆州，真的有一千里这么远吗？
0: 在《水经注》里面写的奉节到荆州是1200里，实际上古人计算的这个尺寸距离的话是不是很准的，是按照我们现在科学计算，奉节到荆州只有370多公里，如果顺水行舟，就是过去的那个木船，没有机动船，一天也是可以到达的，所以说他说的是真实情况。
1: 千里江陵一日还，不仅生动描写出飞快的航行速度，更呼应了诗人归心似箭的欢快心情。那么，早发白帝城中写到的“两岸猿声啼不住”，在今天还能听到吗？有动物学者研究认为，诗中的猿可能是长臂猿，这种猿每天清晨鸣叫，声音嘹亮，此起彼伏。然而1000多年过去了，因为环境变迁，三峡地区的长臂猿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猕猴，它们逍遥自在地生活在这里。人们为了再现诗中的意象，将它们保护起来，就有了今天的两岸猿声景区。书本旅行团乘船来到了赤甲楼古炮台的两岸猿声景区，这里临江而立，既可以远眺瞿塘关的险峻，也可以遥望不远处的奉节城。书本旅行团一路攀爬，很快就遇到了几只猕猴。
3: 这只大的猴桀骜不驯呢。
0: 那是灵长类的，它的智商比一般的动物要高一点。
3: 猴子还吃那个树上的那个花吗？
0: 不吃花，它吃果实，喜欢吃猕猴桃，还有桃子、杏子，它都吃。
1: 眼前活蹦乱跳的小猴子让书本旅行团惊喜不已，大家追寻着猕猴的身影，一路来到了猕猴投喂处。这里原本是一处古炮台遗址，留存至今的两门铁炮面对着夔门天险，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如今战争已成过往，铁炮寂寂无声，成了猴子们的乐园。他们盘踞在铁炮上，担负起了守关的重任。哎呦，
0: 这里有200多只固定的地方给它投食啊，它基本上就固定在这个地方，这儿生活了，都不跑了。
4: 嗯，啊，它会站起来，
0: 吃完了呢，它会找你要，它可以模仿人做的很多事情。啊，你比如说你喝水，他也拿着瓶子去喝水；你往包里扔东西，他也可以往包里扔东西；你从包里取东西，他也可以往包里取东西。他模仿很多事儿。
1: 大家告别李白诗中的两岸猿声，再次登船，重新回到瞿塘峡，希望能够感受到李白诗中“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意之旅。
3: 李白在《早发白帝城》里写“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我感觉我们的山好像没有这么多啊。
0: 实际上，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种重要的手法，就是夸张。万重山是指的山很多，他这里的万重山有两层意思，就是一是很快和家人团聚，表达一种喜悦的心情；第二层意思，他这次回去是他经历了一次重大灾难的结束。好比是过了万重山，走到一个开阔的地带，有这层意思。那么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和他类似的经历？也可以用这句诗来形容。
3: 比如说我爬一座山，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我会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然后考试，期末考试考完了，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0: 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好成绩，这时候的带来的一种喜悦
3: 啊，是
0: 这样的感觉，就是。
1: 早发白帝城中，李白虽然只字未提自己的人生境遇与离合悲欢，却通过风景和感受让人感受到诗人历经人生反转后的轻松与解脱。这种情感上的巨大变化让诗人眼中的风景也欢喜雀跃起来，这与宋代诗人辛弃疾的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